0: 绪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1: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中国日均生产芯片超15亿块，阿里、百度分别为苹果智能提供 AI 相关能力支撑。机构预估陪伴型人形机器人2030年产值达11亿美元。澳大利亚将设 AI 办公室，限制数据中心能源消耗。 Meta 遭员工起诉，被指利用 AI 系统筛选裁员对象，不公平针对休假员工。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0: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这个数字非常庞大，换算下来，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集成电路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芯片，它广泛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除了集成电路，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网信办公布7款端侧生成式 AI 服务备案，苹果 Apple 智能大模型本月上旬完成备案，阿里千问将为苹果全系列国行设备提供文本、图像生成 AI 能力，百度则负责配套 AI 搜索功能，二者共同完善国内版苹果智能套件与 Siri 功能。根据某咨询公司最新机器人产业研究，陪伴型机器人已从早期的养老、照护陪伴、疗愈设计，拓展到近年来的真人化互动和情感陪伴。日前，某国内厂商发布超仿生人形机器人 U1， 象征此类陪伴型产品正式跨入真人化时代。随着全球人口结构走向老龄化、少子化，且独居人口持续增加，陪伴型人形机器人需求获得快速崛起的陪伴经济支撑，预估其产值将在2030年达到11亿美元。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上周说，政府将设立一个人工智能办公室，负责管理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并会强制规定数据中心需成为能源净生产者，以及限制用水量。这个办公室将在总理公署下设立，以确保各内阁部门采取协同一致的全政府应对模式。相关立法将于明年初提交国会。26名 Meta 员工上周提起诉讼，指控公司利用人工智能系统筛选裁员对象，尤其对正在休病假、育儿假或家庭照料假的员工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诉状称，这套评分体系从设计层面就存在缺陷，处于受法律保护的病假、家庭照料假期，或是因身体残障导致工作产出下降的员工，根本无法积累充足评分。Meta 在核算员工评分时，并未考虑员工享有的法定休假，也未按照法律要求暂停自动化系统，开展兼顾休假、特殊便利需求的人工单独复核。
2: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办，玉渊潭天和国家部委、科研机构以及互联网大厂的内部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发现有一句话出现频率很高，奸计以自强。与之形成呼应是美国 AI 圈兴起的一个现象，许多 AI 行业相关从业者来到中国实地走访，行程结束后回去打开电脑写下长文，说道 I just returned from China， 我刚从中国回来。他们详细记录自己在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城市的调研见闻，复盘当地 AI 实验室、科创企业的真实运作状态，而贯穿全文的是强烈的认知冲击。 他们用多年时间形成的行业认知正在被中国 AI 颠覆。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中国 AI 的发展逻辑。过去啊，海外的 AI 行业相关从业者习惯用几个简单变量评判一个国家 AI 的发展道路，开源还是闭源，政府推动还是市场驱动，算力充足还是资源受限。但在中国， AI 发展不是单一维度的技术升级，而是覆盖算力调度、数据流通、技术迭代、人才联动、场景落地、治理规则等全方位布局。那么中国 AI 正在形成一种怎样的发展逻辑呢？答案就是系统性的共建共享正在成为中国 AI 最显著的特征。开源是中国 AI 最具辨识度的标签。技术层面，模型需要更多用户使用才能持续进化。商业层面，开源则可以培育市场。合作边界向全要素共享延伸。中国这样的发展路径是基于自身内在禀赋特点自然生长出来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关键点。第一，比起打造技术高地，中国更看重的是提供务实有效的技术底座。想要真正看懂中国 AI 的发展逻辑，首先要跳出只有 AI 企业做模型的固有认知。提到大模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 OpenAI、Anthropic 这样的人工智能企业。但在中国，不止人工智能企业入场，消费电子企业、通信运营商、办公软件和物流企业等都在投入资源研发模型。这背后是中国就不走从模型到应用的路子，而是从应用到模型，从产品搭建的第一天起就把它锚定在真实的业务需求上。很多团队做的不是最终产品，而更接近云计算、电网这样的基础设施。通过这种布局形成的 AI 技术底座，未来可以嵌入更多行业和业务流程中，支撑全产业迭代升级。第二，构建生态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技术的方式。自研自用、适配产业只是中国 AI 发展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形成开放共享的 AI 技术生态。一个细节是中国 AI 团队在发布开源模型之后，往往还会公布与之配套的微调工具、推理框架、开发文档等。可以看出，中国团队交出的不只是技术成果，他们在降低开发者门槛，让技术变得真正可用、好用。从输出产品到输出方案，再到输出能力，这就是通过开放合作在构建 AI 生态。比如一款国产大模型已经催生超过170,000个衍生模型，乌干达研究团队在开发一款覆盖31种语言的大模型时，就选择了它作为底座。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开放吸引全球参与者，其场景反馈又反哺底层模型和技术体系。至此，全要素共享的逻辑就清晰起来，把模型当底座，所以愿意帮别人建底座。秉持问题导向的工程师思维，所以追求最大覆盖与最快迭代。要建生态，就必须提供全链条、低门槛的能力包。第三，不是什么都共享，而是有序、可控开放。各个要素什么时候共享、共享多少都需要设计，它依托一套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的制度规范。首先是技术有边界，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始终保留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出口管理要求。其次是数据有规则，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完善了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框架，对重要数据和达到规定规模的个人信息流动作出规范。简而言之，所有国际合作都在制度化、规范化的框架内推进。随着模型、算力、人才、生态的协同日趋成熟， AI 国际合作正逐步进入制度和规则层面。而当中国开始谈治理共享时，全要素共享的最后一块拼图就算到位了。
0: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 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1: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哎，莫涵，有网友说啊，买个陪伴机器人，他比我妈还了解我。他不仅知道我几点睡觉，还知道我半夜偷偷点了几次外卖。
3: 我怎么听着这么瘆人啊？这也不是贴心小棉袄啊，用不好就是告密小喇叭。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中东局势升级，投资者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持续升温，油价大幅上涨。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涨 15.52%， 布油上涨 15.91%。
1: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贵金属价格承压下挫，黄金价格一度跌破4000美元大关， COMEX 黄金上周累计下挫 2.2%，白银走势则更为疲软， COMEX 白银累计跌幅达 6.56%。
2: 来回顾美国股市，上周美股三大指数均下挫，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 1.55%，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累计下跌 0.93%， 纳指累计下跌 2.90%。
1: 再来看欧洲市场，到上周五收盘，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830点，全周累计下跌 0.94%。 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338点，全周累计下跌不到 0.01%。 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00点，全周累计上涨 0.98%。
2: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 A 股市场主要宽基指数全线大幅下行，其中上证综指周度下跌 5.81%， 深证成指周度下跌 8.90%， 创业板指周度下跌 10.78%。 行业指数方面，煤炭、食品饮料、银行、石油石化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电子、国防军工、机械设备、通信等行业指数跌幅较大。来听专家的点评。
4: 我是新南证券张刚。截至7月17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和全球多个主要市场一样出现了下跌。展望未来一周呢，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欧洲央行在北京时间的7月23日晚上公布7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欧洲央行此前在6月份的时候呢进行了加息，那么7月份目前来看加息的概率不高。而在境内市场部分，中国央行将会在7月20日公布7月份的 LPR， 目前市场也预计会维持不变。而在未来一周呢，一级市场沪深两市呢安排了3只新股发行。尽管发行的公司家数是3只，但是每家呢发行股数呢都是比较少，差不多是中小盘股的特点。另外进入到7月的下旬，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看呢，上市公司半年报的业绩预告、业绩快报的披露的节奏呢也会出现加快，将为投资者呢在择股方面会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而公募基金也有希望能够陆陆续续的开始公布第二季度的投资组合。那这些基金在第二季度行业配置方面、重仓股方面都有哪些新的变化，都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而市场跟随国际股市出现大幅回落之后，半年报业绩优良，那么机构开始积极布局的一些行业或品种呢必将会吸引资金呢进场去捕捉投资机会。因此在迎接半年报行情的背景之下呢，此轮的调整我觉得对于一些场外资金来讲是一个绝佳的投资良机。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国际财经观察，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美伊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
2: 近期冲突中，伊朗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引发广泛关注。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伊朗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报道。
6: 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
1: 最近加拿大多地出现山火，目前野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着安大略省、多伦多等多个地区。与此同时，这些烟霾还跨境影响到了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座城市的空气质量，引发健康警告。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在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政府正在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安大略省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该省火情活跃度已逐步回落，预计未来几天的天气条件将有利于灭火作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特朗普威胁因山火问题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8: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9: 去年，我们派灭火飞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支援美国政府，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道理很简单，不能一上来就威胁指责我们。我倒是有一个主意，想给特朗普总统提个建议，你为什么不取消软木木材关税呢？因为建筑行业使用的软木木材有33%来自加拿大。你想让我们清理森林，那就打开大门，让加拿大的软木木材运过去，这样就能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
8: Resolve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right now.
2: 视线转向意大利。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7月18号把罗马、都灵、佛罗伦萨等14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预计到20号，这一预警范围会扩大到17座城市。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总台记者殷欣报道。
10: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18号，在罗马多个主要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外国游客和罗马当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消暑。
11: Che ti aiutano molto con 40 gradi d'estate.
12: 罗马居民说，夏天40摄氏度的天气下，这些中国产品非常好用。 我还得带女儿去游泳池参加比赛，带着这些风扇非常实用，很小很便携。
13: 意大利罗马市区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10: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持续的高温还会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贸、旅游等行业造成进一步冲击。
5: 国际媒体监测。
1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5: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包括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州等至少42个州的多座城市共举办142场集会，反对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无序建设。这是全美首场针对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全国性联合抗议，旨在表达民众对过去一年各地加速推进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满。根据6月份的一项民调，仅约1/3的美国人认可当前美国数据中心建设速度。据印度媒体18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计划发行塑料钞票主要是为延长钞票使用寿命，降低印制和更换成本。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日前表示，2027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 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 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于扩产可能导致半导体超级周期提前结束的担忧，崔泰元认为，当前芯片价格已经处于非正常高位，本应有所回落。如果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加剧芯片通胀，半导体行业必然遭到反噬。韩国今年6月公布总额超过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沪市上市公司斩获多项国家科技奖，如何读懂科创龙头投资价值？
5: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6: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共有88家次沪市公司及旗下平台牵头或参与斩获各大奖项，覆盖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信息通信等核心赛道。那么，普通投资者如何理解沪市科创龙头公司的投资价值呢？本次获奖成果大多聚焦技术发明与科技进步两大领域，大量硬核技术落地国家重大工程，实现从科研突破到产业落地的完整转化。其中，中国交建参与研发的深中通道沉管隧道核心技术，中国电建打造的白鹤滩水电站关键技术，均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助力我国超级基建实现技术领跑。宝泰股份依托核心材料技术，为奋斗者号深潜装备提供关键材料保障，助力深海探测领域突破。众多沪市产业链链主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赋能产业升级。 先进制造领域多家上市公司突破化纤行业绿色智能生产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低碳化转型。能源电力赛道，中国西电、国电南瑞等企业攻克柔性直流组网技术，为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筑牢技术底座。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样成果丰硕，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攻克广域式联网通信技术，夯实数字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士兰威等企业突破高精度低功耗集成电路核心难题，填补高端模拟芯片技术短板，助力国内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持续的科创成果源于沪市企业长期稳定的研发投入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依托国家级创新平台联动上下游开展技术攻关，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强化供应链韧性。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4: 资讯扫描，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9号了解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计划于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16号，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当天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
1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发布，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应用场景，信用信息差异化监管，为守信个体工商户减负。
1: 关注毕业季，优化住宿、产线进课堂，杭州等地落实毕业季就业服务举措，多地在线机票诈骗，有消费者被套刷损失48万元。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所谓低价票、内部票。财经这边是消费新增量，
0: 多地打造走进影院看世界杯活动，带动院线经济，各地文博场馆人气旺，纳凉避暑，丰富暑期生活。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来听报道。
3: 专家介绍， 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
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
0: 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继续来听报道。
3: 专家指出，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有关部门将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做到无事不扰，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经营。守信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年审年检等事项时，可享受绿色通道、融缺受理等便利，
5: 实现材料不齐、先办后补，减少跑通次数，提升办事效率。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个体工商户将重点管，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
6: 诚信的商户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不用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直接走信用绿色通道，当场预审，缩短了办结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窗口。没有失信记录的个体户申请个转起，优先受理，
5: 简化核验流程，也不用额外出具经营合规证明。专家表示，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以往个体工商户想办理优惠政策，需要自己去翻阅政策文件，确定是否适合政策的补贴对象。那么现在
3: 可以将政策转变为寻找精准的适用主体，政府发放房租减免、创业补贴时优先筛选信用良好的小店，直接纳入帮扶名单。此外，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5: 把信用信息开放给金融服务机构，这样信用信息的应用价值大大提升，银行不再只看抵押物，凭信用就能拿到低息贷款。
3: 专家介绍，此次发布的指南切实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
5: 实实在在的把个体户的信用转化为贷款审批上的便利，降低经营门槛，助力个体户放心踏实发展经营。
2: 眼下已经进入高校毕业季，
1: 在浙江杭州，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申请免费短期住宿。今年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覆盖范围扩大，住宿时间增加，更好地解决了求职者的安居痛点。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4: 这里可以申请住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2: 应届毕业生李乐言，
5: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2: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滨江区清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徐超超，
6: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进行助力。
2: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2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7天6晚免费住宿。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4天3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杭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宋建慧，
7: 他在参加这个现场招聘会、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创新创业的事务接洽、招聘笔试、短期的试岗或者是实习，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基础上也把这些类型都纳进去，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申请。
2: 符合条件的青年只需登录人才杭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入住，到店凭二维码直接办理。目前杭州全市已投入运营清河驿站97个，筹集房源4397套间，累计保障超30万人次青年安居需求。
0: 除了政策上扶持，这个暑假湖北黄石还把企业生产线搬进课堂，根据市场变化，针对明年的应届毕业生进行集中培训。这些学生完成培训后，下学期就可以直接到工厂实习，不仅缩短了他们的新手期，也给企业带来了专业人才。继续来听报道。
2: 在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的教室里，最近正在开展暑期实训，来自当地企业的技术员带着学生操作设备，对印制电路板进行高精度贴片加工。
8: 师傅给我们手把手操作的时候，才知道每一个零件是这样子运作的。我觉得我对实操更有信心了，我更敢下手去做了。
2: 学生们跟着师傅开展从贴片加工到设备维护的全流程实操，经过40多天的实训，考核合格后就能在下学期直接进入企业实习上岗。
9: 现在我已经能够独立的去处理一些产线上的突发情况，能够快速的适应很多企业的不同要求，这在我们找工作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2: 今年以来，随着全球 AI 算力产业高速扩张，高端 AI 专用板材需求持续激增。黄石市有31家印制电路板制造企业，都在忙着赶订单、扩产线，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攀升。某智能电子黄石有限公司销售和市场总监张科顺：
10: 26年全年的产能基本上是排满了，并且我们的产能已经排到了27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对于专业的人才需求都非常大的。
2: 除了校企联合将实操搬进学校外，当地人社部门还开展了房企拓岗，挖掘就业新潜能，依托就业帮小程序，让人岗匹配驶入快车道。今年上半年，当地已为30多家印制电路板上下游企业定向输送了2100多名高校毕业生，实现从校园到产线的无缝衔接。
1: 暑期到来，北京、武汉等地最近出现了一些机票诈骗案例。在订票过程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为什么还是被骗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0: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三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她却发现三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11: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0: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12: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0: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13: 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1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4: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余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5: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增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许多球迷不满足于居家观赛，而是选择走进影院沉浸式看球，这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增量客流。来听报道。
16: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影集团指定合作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联合全国10余个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在近20座城市同步开启影院观赛专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走进影院，在沉浸式的视听环境中共享足球盛宴。
17: 挺激动的，更加有世界杯那种氛围感。我想踢一场真正的比赛，然后拿冠军。
16: 截至目前，全国赛事直播影院已覆盖266个城市，超1400家影院。记者了解到，一场世界杯比赛的直播票价平均在40元左右，不仅有效增加了影院凌晨和上午闲时时段的上座率，还带动了电影院零食、饮品、文创等收入。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
18: 通过世界杯其实也是吸引了那些可能平时不怎么看电影或者看电影比较少的观众，尤其是有消费力、有消费热情的年轻观众能够再次走回到影院。我们的夜间经营，包括围绕世界杯所组合的一些文创产品、衍生品，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套餐，其实销量也是大增的。
15: 财经身边事，夏日冷经济。天气炎热，降温解暑的需求大幅攀升，目前冷饮制冰行业已经进入旺季，多地企业正开足马力加快生产。一起去了解。
19: 上午九点半，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冻品交易市场内，工作人员不断从冷库拉出一车车冰棍冰淇淋，装车发货。这样的忙碌从早上七点一直到下午四点，一天约有12000箱从这里发往全市各地。浙江宁波某冷饮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周新玉：
20: 50万左右的冰淇淋的销售已经达到了90%，已经接近了高峰期。
19: 在终端消费市场，多位冷饮店主表示，平价实惠的冷饮是市民度夏的必需品，市场需求旺盛，宁波本地冷饮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浙江宁波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厉玉环：
21: 这还是长三角地区的，每天呢我们生产的大概100万只左右。
19: 在福建厦门的一家食用冰生产企业，全自动制冰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生产的食用冰除了供应厦门本地，还销往江浙沪、广东、四川等地。7月1日，工厂的食用冰日产量达到了35吨，相比上个月增加了1倍多。除了食用冰，工业冰的生产需求也在持续攀升。一家工业冰制冰厂的负责人介绍，这段时间的日产能稳定在120吨以上，等8月份开渔后，渔船用冰需求激增，届时他们还将启动更多产能。福建厦门某制冰厂负责人林卫东：
22: 我们一般到8月12号就开始24小时的运行，才能供应市场需求。
15: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场景。江苏多地依托特色夜市、主题市集、文旅互动活动，叠加惠民消费补贴，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请听报道。
16: 夜幕降临，在江苏泰州市的凤城夜市，规范整洁的环境、琳琅满目的美食，成为主城区市民夜间休闲打卡的首选地之一。凤城夜市里不仅有众多本地商户、外来创业者，还有利用假期练摊的高校学子。
23: 想过来锻炼一下自己，一方面是可以赚一点生活费，还有一方面是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社会经验。
16: 同样，泰州靖江市的夜市也十分热闹。周末，当地开启了欢聚仲夏夜系列活动，在长江文化中心、荷花元素的美食摊位、文创摊位等依次排开，并设置有《永和飞花令》古风演绎互动等体验项目，高空钢琴演出、高跷巡游等节目同步登场，成为人气打卡点。在江苏无锡市老城区推出了咖啡市集，30个多元风格的咖啡品牌齐聚市集，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融为一体，吸引了

0: 拿着消费券我来打卡，就感觉整个城市的消费活力很强，体验感也很好。
1: 为带动周边消费以及延长游玩时间，当地以咖啡市集引流，串联购物、美食、文化、潮玩多元场景，联动全城600多家品牌商户，让利惠民。同时，相关部门通过发放100万消费券、免费咖啡券等，提升多个商圈的人气。某商场市场部经理陈聪：
2: 商场的人气比平时周末涨了3-4成，大家喝完咖啡来到我们商场里逛一逛。
1: 无锡市梁溪区商务局副局长朱敏：
3: 我们专门投放了100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通过系列组合拳，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4: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宋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瓮山，以古柏、清泉、古甸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博物馆内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6: 太舒服了，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胜地。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5: 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在感受古建文化底蕴中纳凉避暑。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7: 这波客流中呢，有2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8: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灵动炫酷的机器人舞蹈，趣味十足的互动打卡，为观众带来新奇的科技体验。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9: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包括我们平时的科普剧表演，包括展厅的日常讲解，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我们也希望给陕西自然博物馆通过这种高科技注入新的活力。
8: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栈道内侧布置了仿真花草和珍稀鸟类标本，外侧墙上悬挂着裸眼 3D 照片，顶层球形穹顶采光充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0: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1: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让观众实现观展与观演同步的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2: 我们在这次展览打造了多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长征诗词墙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和汇正财经联合发布的投资趋势前瞻，有请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朱光昼。
14: 今年上半年呢，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啊，同比增长5.4%，其中呢，6月份啊，同比增长5.3%。那在今年上半年呢，我国的一些行业方面啊，就装备制造业当中实现了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9.3%的一个增长。那这样一个增速呢，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啊3.9%。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在高技术制造业、 工业增加值方面呢，是实现了 13.3% 的同比增长，也是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啊 7.3%。

0: 0.9个百分点。那当然我们在整体的一个制造业今年上半年增加值是实现了 5.6% 的一个增长，那其中呢6月单月份是 6% 的增长。那可以说啊，我们在制造业整体的一个工业增加值方面啊，是逐月在加速回升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私营企业方面的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呢是实现了 4.6% 的一个同比增长，可以说啊，在民营经济这一块呢活力仍然在持续释放。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上半年啊，工业增加值 13.3% 的一个增速，可以说是非常亮眼。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具体产品为例啊来看，那上半年 3D 打印设备的产量啊增长 48.5%， 另外呢就是锂离子电池呢增长 39.3%， 还有呢就是工业机器人啊产量的一个增长达到 28%。 那这些数据的一些背后啊，其实也在体现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生动写照。我们的新质生产力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此外呢，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3.14万亿元，同比增长呢 18.8%。 那企业盈利能力啊也在显著改善，这也是我国的一个经济啊内生动能增强的重要信号。
1: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我乘着风的。
3: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赵柯、于墨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收听。
4: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3: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上海太空算力星座工程发布，相关板块机会如何把握？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AI 发展迎来哪些机遇？
4: 10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以智为伴，共启新纪元。从规则共建到生态共享， AI 合作如何迈向更高水平？
3: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五集，整机柜集中供电，供电架构底层革新。
4: 10点50分一说，存储股是周期股还是成长股？
3: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资金在如何博弈。
4: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充值额度未用完被清零， AI 算力卡过期作废引争议。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车辆故障怎么办？7×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太空算力、
1: 宏观大趋势、促进发展。三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成果丰硕，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 AI 正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 市场有看点，多维协同，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AI 发展迎来哪些机遇？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上周受中东局势持续升级以及科技股普遍回调的拖累，美国三大股指全部累计下跌，道指下跌0.93%，标普500指数下跌1.55%，纳指跌幅为2.9%，费城半导体指数全周下跌接近10%，创去年四月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较六月份高点回落超过20%。原油期货方面，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情绪升温，国际油价上周大幅上涨，煤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涨15.52%，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涨15.91%。再把视线转向本周，美股财报季本周进入密集发布期，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特斯拉、英特尔等科技巨头都将陆续公布最新业绩，其中字母表将于周三美股盘后公布财报，作为美股市值排名第三的公司，同时也是美国 AI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最大的超级云服务商之一。字母表不仅代表着互联网广告行业景气度，更被视为 AI 资本开支风向标。分析师指出，如果字母表释放任何削减 AI 投资预算的信号，都可能在整个 AI 产业链引发连锁反应，可能会对美股科技板块造成一定的冲击。宏观层面，本周全球多个央行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包括欧洲央行、俄罗斯、南非、土耳其、印尼等央行。其中欧央行将于周四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本次将维持当前的利率水平不变。数据面上，本周市场将聚焦欧元区和美国七月 PMI 初值等数据，对此我们将保持密切的关注。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太空算力。日前，上海星书计划首发星座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式对外发布。作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星座工程项目，将分阶段推进千星规模组网。这项重磅产业项目将对太空算力赛道带来哪些影响？核心受益的细分领域有哪些？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5: 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计算、存储与智能分析能力部署于近地轨道，以算力卫星星座、空间站等为核心载体，构建太空地面无缝协同、全域覆盖的新型算力网络。据了解，这个项目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将按工程验证、商业部署、商业运营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最终完成千星规模部署，打造天地一体化智能算力网络。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认为，这项计划在技术层面实现了三大关键突破。
6: 一个是在轨的智能处理的能力，第二个是天地一体化的算力网络，第三个是芯间的高速互联。太空算力作为一项超级系统工程，涉及的链条比较长，覆盖的领域比较多，技术攻关与商业闭环的推进节奏决定规模化落地是相对比较关键的这个变量。整个计划的发布标志着上海在太空算力领域高校加科研院所加科技企业的协同创新机制正式确立，我们认为对整个太空算力赛道相关的板块也好，个股也好，都会带来积极的正面的这么一个推动的作用。
5: 除了技术层面的突破与产业协同机制的落地，星书计划在商业模式与落地节奏上的清晰规划，也为整个行业的商业化转型提供了明确参照。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这个项目将推动太空算力从技术投入向可量化商业服务转型，并为上下游产业链带来确定性的订单预期。
7: 首先是可以搭建标准化的调用接口，向政府、能源、航运、金融等提供呢在轨算力租赁，改变了以往的这样一个现象。第二呢，就是从卖原始卫星的影像转为卖灾害监测、气象预警、电网巡检等标准化情报。这样的话，太空算力从单纯的基建投入向可量化、可订阅的商业服务转型。第三呢，就是规划的工程验证向商业部署、向商业运营，这分三个阶段来推进，在未来呢会对相关产业链带来确定性的订单。
5: 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之下，太空算力赛道正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核心受益的细分领域有哪些？针对这一问题，田卫东梳理了五个核心方向。
7: 第一呢，就是星载抗辐射 AI 芯片与算力载荷。第二呢，就是星间高速激光通信模块。第三呢，就是太空能源与热控系统。第四呢，就是卫星制造与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射。第五呢，就是天地一体化算力调度与软件中间件。
5: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提醒投资者，作为仍处于产业培育期的新兴科技赛道，太空算力长期产业前景广阔，但技术落地与业绩兑现仍需要时间。叠加近期科技板块整体波动较大，布局相关板块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相应风险。
6: 是因为近期市场的波动比较大，科技的板块整体的话呢，处在这种证明和证伪的过激交易的这么一种阶段，所以我们认为的话，投资者在目前去看这个科技领域的话，在交易上还是要谨慎一点，不宜于像前期那么的激进了。但是呢，我们认为现在整个市场的回调也创造出了更合适的股价，所以投资者可以多一点耐心来观察和等待。其次的话呢，我们认为整个跟踪这种产业的话，尤其是一些新兴的在培育期的这种科技产业，尤其要关注产业的后续的一些基本面的催化因素，以及出现这些催化因素以后相关个股的反馈的这个情况。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促进发展三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成果丰硕，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 AI 正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 延续11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迎来调整，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9: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8: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0: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 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8: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从参数比拼转向场景落地， AI 正加速融入生产生活，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11: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2: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1: 另一个展台上的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印象中，钢铁行业是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3: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在控制上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1: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还启动了万名保罗上岗计划，在3年内用机器人替代10000个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岗位。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4: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那么在真实世界当中呢，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那我们的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大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5: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的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6: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美国展示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将从当前的威慑和报复阶段转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
2: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我们来扫描一组最新资讯。证监会将在今天召开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及基金机构座谈会，听取各方关于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建议。
1: 7月19日晚间，中国国新宣布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
2: 中国城通也宣布，近期已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都表示，后续将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FOF 成为今年基金发行市场的黑马，截至7月19号，全市场 FOF 总规模突破3800亿元，达到3803.7亿元，较2025年底规模增幅达55.77%。年内 FOF 发行总募集规模达到1241.82亿元，同比增长275.85%。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20余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论坛现场集中推出5项标志性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及行业全景研判，构筑起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
1: 南京临空产业发展大会举行，19个产业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达316亿元，涵盖航空服务、航空制造、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领域。南京临空产业布局规划、南京临空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同步发布，力争到2030年示范区规上工业产值达1100亿元。
0: 价值经济之声，
17: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在上海开幕，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分论坛上，国家能源局负责人透露，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人工智能发展插上绿色翅膀。这给 AI 发展带来哪些机遇？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18: 据了解，15、57，人工智能的推理负荷将超过以往的训练负荷，成为算力的主要消耗。因为实验敏感、负荷波动大、需求集中等特征，新型能源体系要求算电协同从空间协同转向算力负荷与新型电力系统的多维协同，必须统筹推进智能算力大模型、语料资源等核心要素一体化布局。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认为，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是新能源体系。
19: AI 数据、算法、算力它都需要很多的能源，没有能源的话，数据中心建立不起来，它的算力算法跑不起来，这是最基础的需要。未来的人工智能这个要保障它的发展的话，那一定要有前提，新能源的前提，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人工智能从现有的技术来看是很难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那么一个原则。
18: 新型能源体系有什么特点？中国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永胜表示，新的体系不仅要求更多的电力，还要有更好的供电可靠性。
20: 未来的时候，电力的发展将会 出现一个脉升，同时对我们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保障以及对安全可靠的这个需求会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这个新兴电力系统现在的时候，我们可再生能源比例是在不断提升，那么这样就是说 AI 算力对电力的这那个大量的高可靠性的需求跟我们这个电源结构呢又产生一定的个相互制约，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对新兴电力系统呢然后赋予它新的一个使命，就是能够既能够促进我们能源转型，同时能够更好的支撑我们 AI 算力的这种发展。
18: 随着新兴能源体系建设的推进，股市中能源板块和人工智能板块迎来哪些机遇？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建议，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的机遇。
21: 这个发展机遇两方面的啊，首先第一，在这个新兴能源的方向，主要指的是光热这个方向，因为光伏也好，风电也好，你的波动特别大，光伏转化成热能，热能转化成电能，那么热能依然是能持续的，它能够保持24小时发电，不管是光伏也好，风能也好，可能中间都会加一个热能，就是熔岩储能，因为熔岩储能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是最稳定的。然后第二，对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算力这个方向，很明显我们国内在这个方向开始发力了，发力人工智能的话呢，代表着未来几年我们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基础建设步伐会加快，那所以这个时候国产芯片和整个算力的方向有可能会迎来第二波的收益的过程。
1: 最近

0: 暑期消费旺季来临，多家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还有城商行都推出了个人贷、消费贷的调整政策。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财经频道记者丁东。你好丁东。
1: 主持人你好，我也观察到呢，暑期以来有银行的部分消费贷产品目前的年化利率已经下探到3%左右，还有好几家银行推出了比如说像消费递减金、利息抵扣券等等的一些消费贷政策。比如中国银行多地的分行推出了最新个人消费贷款，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最高可以申领3000元的贷款贴息，消费贷款的年化单利利率最低可以到3.1%。交通银行推出的最新消费贷款最低能有3%的年化利率。在采访中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告诉我，近期多家银行推出消费贷活动，一方面呢是银行在响应国家促消费战略，通过降低消费者的贷款成本，拉动暑期消费，助力经济发展。还有就是呢，当前银行业面临资产荒和净息差的压力，暑期作为传统的消费旺季，银行使用比较低利率的信贷产品抢占市场份额，提升客户粘性，可以进一步挖掘客户在理财、结算这些零售业务上的综合贡献度，实现银行的批量获客。面对诱人的低利率，专家也提醒消费者务必记住三句话。第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低利率可能限时限人群，消费者务必看清条款，算清实际成本。第二，贷款资金不是提款机，消费者一定不要挪用消费贷炒股、买房或者投资，一旦被查，不仅贷款收回，还可能上征信黑名单，甚至面临法律追责。第三，借钱消费要量力而行，消费者一定要理性消费。而针对银行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建议，银行要强化数据驱动，运用大数据画像实现千人千面的额度与定价的策略，加快深耕细分客群和垂直场景，从单一的借贷关系升级为综合金融服务的合作，实现零售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丁东。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全新一周的市场开盘表现。今天集合竞价阶段呢，市场出现了全线的高开，其中沪指开盘在3791点，涨0.73%，深成指13869点，涨幅1.18%，创业板指数3504点，上涨2.2%。科创综指1988点，上涨2.56%，科创五零指数1764点，涨2.87%，北证五零指数1087点，上涨1.06%。开盘市场有3267家上涨，747家平盘，1509家下跌。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开盘表现。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798点，上涨了34个点，涨幅0.91%，成交是455亿元。深市13868点，上涨了161个点，涨幅1.2%，成交是755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2.44%，北证50上涨1.23%，沪深300上涨1.4%，中证500上涨0.95%，中证2000上涨0.63%，上证50是上涨了1.45%，科创50上涨2.1%。行业角度来看，目前涨幅居前的是电脑硬件、通信设备、互联网、能源设备、石油天然气、重型机械和石油化工，跌幅居前的是制药、房地产、家电、银行、电力、精细化工和农业。个股方面呢，目前是有4178家上涨，166家平盘，还有1090家下跌。今天有两只新股申购，一只是创业板的新兴工具，申购代码是301677，发行价格33.58块，发行市盈率是17.17倍。另外一只是北交所的千岸科技，申购代码是920065，发行价格24.3块，发行市盈率是10.28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通过交易实况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另外你也可以在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接下来我们连线江海证券投资顾问李龙栓，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龙栓。
2: 你好主持人。
1: 在上周五的长阴下跌之后呢，今天市场是出现了全线高开，那么您认为短线市场是否具备企稳的条件？
2: 好的，那么从今天早盘之后开盘之后呢，可以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跳空高开。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呢受一些周末的利好消息的一个影响呢，这个反弹呢应该还是比较这个可靠的，也就是说短期内是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止跌企稳的这种信号。那你之前的这种调整呢基本上已经接近了尾声。那么这个呢最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周末的一些利好，第二个呢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市场连续的这个下跌之后，技术啊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反弹的。那么今天开盘之后可以看到各大板块呢是全面的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市场有一些这个资金在这个位置呢已经关注了相对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板块，包括一些市场的一些这个新进的一些，就是新原来博弈的一些资金，现在呢在这个里面又再度去建仓。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那另外一点呢，市场的这个那个长阴下来之后，其实呢很多的这个个股呢，包括一些板块呢，其实跌幅也是比较多也比较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技术上呢会存在一定的这种反弹，所以我认为打到这个位置基本上调整呢也是基本上已经接近一个尾声，短期内或者说本周会迎来一波反弹。不是，
1: 从这个反弹的力度来看，您会怎么给它定性？
2: 我认为一般的话，市场呢在这个跌到一定的一个支撑位，或者说一个底部区域的时候，它会反复的这种震荡。一般的话，它不会说出现的这种，一般它不会出现一蹴而就，就是说突然再出现一个大的阳线连续的这种拉升，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少。而是呢，连续下跌之后呢，它这个时候会稳步攀升，可能这种节奏会更高一些。那另外呢，从反弹的一些高度，那么反弹的高度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几个点。第一个呢是要看这个市场的这个几个权重股，比如说像50啊，就是主板市场呢要多看一下这个50指数它的这个走向。那如果50指数在这两天反弹的力度相对是比较大的情况下，也有成交量的配合，那么这个市场的这次的这种反弹的高度有可能会去冲击前期的这个半年线，就是上期的这个半年线或上面的这个缺口。那么第二个呢要看的是什么，就是整个半导体科创板，就是双创指数。那么这个呢是带动人气的，那么他们的这个人气的这种反应的这种速度或者说反应的这种强烈，那如果说整个科创或者双创板块呢是出现了快速的反弹，以半导体为主，那么这次的那它的这个反弹高度呢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高一些。所以说未来反弹的这种高度还是要看这两个。那么第三个呢需要看的就是成交金额，也就是说市场在反弹的这种情况下，看它的成交金额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有效的放大出来。那如果说它这个成交量呢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小的这种情况下，和比如说是和上周 周四啊，周三周四那段时间时的成交量还是出现了相对的萎缩，那么这个反弹的高度也会受到制约。但是如果成交量真的能上到比如说这个3万亿左右，那么这个市场或者说突破三万亿，那它的这个反弹高度就会更高一些，就是需要关注的几个点，主持人。
1: 嗯，但是从整体的市场风格来观察的话，上周核心赛道的一些龙头品种是出现了集体的明显调整，包括像中继续创、兆易创新还有宁德时代这些机构重仓标的都出现了同步的下跌，那么这种资金抱团松动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与此同时，像医药、白酒还有军工这样一些长期低位的板块出现了逆势的集体反弹，那市场在经过了这一轮调整之后，是否存在着比较明确的高低切换的预期？
2: 市场现在的这个高低切换确实这个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在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反复提到过，就是市场的风格其实从六月中旬就已经开始在转化了，但只是这个转化的速度呢相对是比较慢一些，就是中间呢会出现了反复的这种转化不成功的一个走势。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科技股这波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这个明显了，跌到现在已经非常的明显。但是呢它会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连续下跌之后它市场还会有一个反弹，有一个反复，那么比如说在它一反弹之后，有可能这个主板市场的呢短期内还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就是科技股一反弹那主板市场可能就短期内休息一下，但是科技股一旦再出现回落，那主板市场这块就再度起来。那就但是呢这是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不会是一蹴而就，那么这样会反复的还会去做一些这个博弈。但是呢整体的这个风格的切换现在已经是非常明显了，但我认为市场风格的这种从科技切换到蓝筹或者是大消费这种概率呢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市场去看一下最近市场的这个比如说以银行板块为代表的包括一些石油石化这一类品种为代表的这个蓝筹股，其实在最近呢底部逐步的是一直在弹高，虽然它的涨幅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多数的个股包括这个板块的指数都是一个底部在抬杠，它只是说没有科技股涨得那么淋漓尽致，涨得那么快啊，弹性空间，因为毕竟是两个属性的嘛，一个是科技股弹性比较高，这个属性比较高一些，科技股这是它的一个优势，但是另外呢就是蓝筹股呢它走得比较稳，但是弹性空间相对是比较慢，这个弹性空间会小一些，但是呢它整体的这个趋势最近来可以看到，比如说蓝筹股走得相对还是比较强一些，它只是涨得比较少，所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从上周来看到的大消费里面，以这个医药板块为代表的像创新药啊、生物医药等，它的这个反弹是集体开始出现了这种反弹。那医药股呢集体的反弹，那说明了一个什么，就是市场还是对防疫性品种这类人呢相对是比较看好的，包括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像酿酒啊，包括一些家用电器啊等等一些大消费的品种，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这不是某一个板块。那如果说在消费板块里面只有一个医药在涨，别的都没涨，那可能这个风格转换呢可能失败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呢如果说整个大消费板块里面的像食品饮料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追逐器啊、家用电器啊等这类大消费，它是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反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风格的转换呢这个概率会越来越大一些。所以我认为市场可能会现在经历的一个什么过程，就是两个在转换当中还是在博弈，到最后真正谁能走出来是吧，还是要看一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大消费和蓝筹股这个切换过来的概率呢还是比较大的。科技股呢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走一个结构性的行情，或者是非常分化非常分裂，就是非常就是分化这一块比较明显的这个行情，只是有些个股的机会，但整体再像前段时间科技股全面出现这种上涨，我觉得概率相对是比较小，主持人。
1: 所以从您提到的资金博弈的角度来看，我们以分类的思路来判断的话，您怎么评估接下来这段时间科技股它的可参与性？
2: 我认为科技股呢经过这一轮的下跌，确实这两天可以看到调整的幅度呢确实比较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在技术上存在一定的这种超跌，就是超跌之后的一个技术性的这种反弹，因为好多技术指标都已经进入一个超卖区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波呢首先大家要确定的它是反弹还是反转，那么反转的行情一般是走过去才知道它是这个是反转，但是从目前来看前期的大幅上涨的主要还是科技股的业绩是比较好，但是业绩这次公布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尤其有一些这个上市公司业绩非常好，但公布出来的当天呢，其实并没有上涨，而且还是反倒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在科技股的操作的层面上来看的话，还是以波段性或者说以这个反弹来去对待它。那么如果要是说想做一些中长线的话，那这个时候就要一定要在这个里边找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业绩比较好的、竞争力比较高的那么这类的品种。所以对整个的科技股的操作策略，我认为短期内就是只能做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但是呢我更倾向于是在这个时候先观望观望，不要急于去在这个时候去建仓。
1: 而在另一个方向上，这些低位轮动反弹的板块当中，您觉得哪些方向可能这种持续性会相对好一些？
2: 我认为从整个的一些操作策略上来看呢，如果说我比较看好或者关注的一些板块，主要是在这个大金融板块里面，像这个银行、券商、保险这类的，我觉得相对安全度比较高一些。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近期的一些大消费，其中呢就像这个医药，包括这个近期市场的一些那个酿酒的一些板块。其次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医药里面的一些除了这个创新药以外，像生物制药和中药，其实这类的品种是我觉得近期如果是在操作上可以关注的一些方向。
1: 金融和医药，您的判断逻辑是什么？
2: 大金融板块呢，我认为就是市场就是整个市场的风格的一个轮动。因为市场在经过了一轮这个科技股大涨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就是获利的一些资金在这时候会有一些兑现，那获利了结之后，那么这类的资金呢，它不可能说就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话就不再去建仓股票，就在这等着科技股的回调然后再去做，它一定是有一些这个资金呢会去找一些安全的一些边际。那么银行呢，它有几个比较好的属性，第一呢就是它分红相对比较高，第二个估值呢相对是比较低，那么第三个其实也是最重要，就是说科技股里面的有一些资金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前段时间可以看到科技股的每当天的有一项成交的金额呢达到了5-6千亿甚至6千亿多。那么在这种情况，这么大的一些资金的一些体量，那除了这些打银行、打消费这类的整个板块能接承接得了，那别的一项题材股可能是承接不了这么多。所以说这些资金因为从安全边际、估值边际以及承接资金量的这种角度去考虑，我觉得大概率呢这个可能性比较强一些。对于这个大金融，这是目前的一个对大金融布局的一个逻辑。那另外呢，医药板块的话，它的吸引资金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是莫非这几点：安全，然后呢业绩呢，这个业绩呢整体相对还是比较不错。那另外呢，尤其是创新药这一块，其实对他们未来的这种成长性大家还是相对是比较看好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医药股跌幅呢确实是从时间周期和这个向下跌的这种幅度来说也是比较大。可以看到2021年间的高点之后，其实整个医药板块一直这4-5年的时间基本上一直是在这个整体下跌，中间虽然有过阶段性的行情，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整体的一波行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超跌和加未来预期向好的一个转变，所以这也是新资金的一个点。
1: 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个短线的热点。因为进入到暑期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影视院线概念还是延续了一定的强势的表现，后续我们能否继续看高一些？
2: 影视院线这个板块呢，前两天的上涨还是和有一些这个票房卖的比较不错，还出现了一波这种上涨。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短期来看可能是市场的一个热点，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或者说从2-3个星期的时间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不会炒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只是短期1-2周的一个就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束。所以说如果从我的配置角度上来看，暂时对院线这一块的话不是特别看好。
1: 好，谢谢龙栓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3: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它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你好袁强。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来分享一下您对市场的观察。
4: 好的，那近期呢，美伊冲突再起，产业叙事的扰动以及交易风险的冲击，令中国市场呢是有所承压。那我们国泰海通的策略呢，曾在2025年4月7号、11月23号以及2026年3月22号每个市场的关键底部都给出了击球区的判断。那这次呢，我们认为中国股市也已经再次进入到了击球区。那首先呢，就是不确定性的下降和风险偏好的企稳。那超级 IPO 交易呢，是对流动性有所影响，但是呢，也是即将落地和过去。那尽管美伊冲突再起，但是边际影响已经不如今年的3到4月份，并且呢，双方都是各自有存在约束的。而北美的厂商将于近两周公布财报和指引，市场的预期呢，已经是前置的降低了。那本周我们观察，上周我们观察到宽基的 ETF 流入了2000亿，并且创下了单周之最，这是有望持续为降低市场波动、阻断非理性的抛售来提供支撑的。那主观的 ETF 主观基金加快的审批以及私募备案保持高强度，将会引入增量入市。在4到6月份科技股大涨之后，7月份出现获利回吐，我们看到科创板也好，创业板指数也好，调整了有20%左右，这在历史上主线行情的调整是并不罕见的，但是幅度上来讲，我们认为已经是较为充分了，而且整个科技方向增长的逻辑还是较为坚实的，尤其是像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也是在不断的追赶，这也有望推动增长预期的上修和提振发展的信心。那从整个关注的大方向上来看的话，我们首先建议的投资者还是可以围绕新兴科技这个主线，尤其是受益于本土创新和全球 AI 资本开支需求的通信电子包括港股科技这些细分方向。那与此同时呢，微观结构出清之后，金融股呢是有望成为稳定的力量。那大金融方向我们觉得投资者也可以适当的关注。而从制造方面来看的话，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电力设备、新能源包括像创新药、高端机械这些品种呢，我们

0: 也值得投资者去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袁强。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2: 哎，你好，主持人。我们重点来看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我能看到目前呢还是以反弹为主，其中化工板块总体来说涨幅较大。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方巾板块。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整体化工的反弹更多还是跟随原油的上涨。原油这边的话，我们知道也是更多的受到海峡的局面的影响。那海峡局面的话，按照目前的强度来说，可能进一步变得更加剧烈的概率还是偏低的。所以我们认为原油这边可能上行的空间是需要审慎的看待。但化工品的话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看重点来看一下方巾板块。方巾板块的话主要还是受到我们的纺织行业的影响。从原料端来看的话，原油成本的上升带来一个支撑。那么从下游的话，我们看这几年尤其是今年，在前面几个月过程中啊，方巾的整体库存去化是比较显著的。这种情况下使得我们当前的期货价格像 PDN 啊，已经呈现一个远月倒挂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09合约和01合约的话，相差了有250元左右。那这种倒挂现象在 PDN 历史上也并不是很常见的。这说明当前 PDN 这个供需格局啊，从以前供需过剩，处于已经转为一个相对紧张的状态。从中长期格局的话，2026年到2027年也没有新的 PDN 的产能投产。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原油的成本支撑还是自身的格局 ，PDN 可能都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多配的品种，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世伟。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来介绍一下。
3: 过去三周呢，美元指数是持续的一个下跌，那么市场呢也是更加关注，那么美伊冲突呢愈演愈烈之后，那么对于市场的整体的一个影响。那么上周呢，那么美元指数呢是在周三呢是大幅下挫至100.36左右，但是周四周五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收复了部分失地。目前呢基本是站稳在30日均线所在的100.74的一个上方，在100.77左右。那么整体来看呢，由于美国继续对伊朗呢发动袭击，以及股市呢出现下跌，那么市场呢风险偏好情绪呢依然较低。那么整体呢，由于原油的价格呢，那么突破了每桶87美元，那么上周一周呢，累计上涨超过15%。那么各个国家对于整个的未来通胀的形势如何面对，那么后续的利率政策如何调整，那么也是给这个市场更多的一个不确定性。短期来看，那么欧元为首的主要的非美货币呢，对美元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欧元对美元的反弹至1.1433，但反弹的力度呢仍然较弱。那么欧洲央行是否会步美国央行后尘，采取这种加息的策略，那么市场呢仍然存疑。短期来看呢，还是技术性反弹呢存在一个较大的一个支撑作用，上方呢一个初步阻力呢在1.1470左右。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上周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走升，目前也是处在200日均线的一个上方，短期呢市场也是更加偏强。那么英国的整个的利率政策呢，相比于欧元区，那么更多的还是有一个鹰派的一个表现，短期来说对英镑的支撑也是较大，但是后期还是更多的还靠美国数据和美联储的一个表态，将决定后续市场的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德谦，再会。
4: 回到 A 股市场，今天早盘高开略作冲高之后呢，短期分时走势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投资机构对于股市走势有哪些最新的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5: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啊，他们认为呢，当前指数行情正处于一轮中期行情的休整期，向新一轮的行情酝酿过渡，短期市场出清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北美 AI 产业链短期可能是科技板块内部的避风港，国产 AI 产业链的主要催化呢已经陆续兑现了，趋势资金经历了剧烈的回撤之后呢，难以迅速的回归。非 AI 板块呢，则以轮流修复为特征，修复的节奏从创新药和非银金融开始，逐步的过渡到有色、化工和锂电等工业链条。再看华安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上周市场出现较为明显的非理性下跌，复盘历史上相似的情形，当前呢，短期已经明显的超跌了，继续大跌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随着科技股业绩持续的验证高景气，大型 IPO 预期落地，行情有望迎来反弹。行情主线仍然是需要聚焦 AI 产业。

0: 上中游环节，结构性主线的格局呢，预计将持续到年底前。产业周期下，业绩表现强劲，经济周期偏弱，重视成长产业景气机会的逻辑依然清晰。第二阶段的业绩驱动行情呢，并没有结束。六月底以来，成长科技板块调整的幅度较大，短期回调反而可能会为后市打开更多上涨的空间。再看国金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呢，市场当下的核心矛盾啊，并非主线切换，而是 AI 硬件行情的最终演绎路径。配置上积极的去参与防疫的思路，一是能源价格低位运行的趋势逐渐的确定，受益于中国制造业需求的煤炭与电力是较好的绝对收益组合。石油石化板块呢，迎来了估值修复。第二就是 AI 投资仍处于过热期的后段，建议是控制仓位，提高配置的锐度。半导体与 AI 材料呢，半导体设备与制造仍然是重要的弹性资产。第三呢，就是在高实际利率压制的徘徊期，可以左侧的布局工业金属、工程机械、电网设备和炼化等方向。最后再来看申万宏源证券的观点啊，他们认为 AI 产业链的超跌反弹很快就可能会出现，但是这个超跌反弹之后呢，还需要等待重磅的产业催化，才能开启新一轮的中期行情。后续 AI 产业链的行情呢，将进入一个慢节奏的阶段。分化的核心线索是细分行业能否维持需求占比提升，同时呢保持供给端的平静。在配置的方向上呢，超跌反弹阶段的 AI 产业链是占优势的，新一轮行情的结构会更加的百花齐放，科技板块内部上涨的标的呢范围会扩大，国内 AI 链和科技小盘主题呢也存在机会。非科技的方向的首选是非银金融，同时可以关注战略资源、新消费以及出口与出海链的阿尔法机会。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一。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是25076点，上涨513个点，涨幅2.09%，成交是66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2.9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2.69%。A 股这边，目前上证上涨1.42%，深市上涨0.81%，创业板上涨1.88%，北证50上涨1.49%，沪深300上涨1.64%。中证500上涨0.59%，中证2000上涨0.81%，上证50目前上涨了2.3%，科创50上涨1.13%。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0: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传鹏。日前，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在优质数据供给方面，行动计划提出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在部分领域建设运营跨境可信数据空间，促进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在智能算力普惠方面，行动计划提出推动智能算力设施联通，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普惠智算服务，联合建设绿色能源驱动基础设施，推动智算设施绿色低碳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方面，行动计划明确深化人工智能加合作，搭建跨国产业合作平台，支持面向发展中国家数智能力建设，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以智为伴，共启新纪元。从规则共建到生态共享， AI 合作如何迈向更高水平？有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田峰。您好，田主任。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您觉得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最值得关注的亮点有哪些？我国在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等方面，将如何贡献自己的力量呢？
3: 我们觉得这一次从行动计划来看呢，全球呢是首次把 AI 国际合作从这个文件层推进到了这个组织层啊，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史无前例的机制上的突破啊，就是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呢。其实更多的是成为了一个执行的载体啊，因为在以往呢，很多全球的组织已经发布了太多的这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太多呢，它是落不下来的。而咱们现在有了这个 WICO 啊，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呢，它是总部落户在上海，而且呢是全球首个专门聚焦于 AI 治理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啊。然后它的根本原则呢，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哎，作为这个基础原则。啊，明确的去摒弃了单边的技术壁垒和这个阵营的对抗模式啊，所以从行动计划的这个本身呢，其实既是一个议程的设置，而且呢又是通过这个议程呢，把这个 WICO 这个组织变成了一个义务的执行平台啊，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啊。当然，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了啊，这次行动计划提出了八项行动的这个内在逻辑是非常领先的啊，尤其是从供给侧啊去提出更好的这个普惠 AI 的供给，包括数据、算力、开源、赋能、人才、规则、治理、伦理啊，这八项。然后前面三项数据、算力和开源是这个统一都是一个 AI 基础资源的供给啊，所以全球的南方国家目前最短缺的不是治理原则和治理的理念，更多的缺乏的是算力和数据，这个是啊最急缺的东西。所以未来的五年呢啊，这个咱们国家在开幕式上也宣布了，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的专题研修培训名额。而且呢，是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企、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一起去建设国际啊 AI 应用合作中心。而且呢，还会推动气象智能预案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啊、落地应用啊。这些呢是有别于啊以往的这些这个发布的原则的。咱们是这个承诺是有数字、有国别、有时间节点，而且能可被追踪、可被核查的一个具体义务。它不是一种宏观的倡议。而且呢，那第三点呢，可以看到，中国呢，其实从参与者变成了议程的制定的设置者，啊，那中国其实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日均的这个存源的 token 调用量达到了100万亿级，啊，然后智能经济的核心产业规模呢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啊，而且呢，但是这个规模优势啊不等于这个规则优势，啊，所以咱们这次贡献呢是把规模的这个优势转化为制度的设计，啊，这个 从咱们目前发布了3年的中国智慧世界的这个案例集上就能看到，2025年12个案例啊，增加到2026年覆盖到20多个国家，10个实现跨国的落地的 AI 项目，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和科研啊。比如说这个智慧农场，让巴西农户可以通过这个移动互联网，就指尖通过手机可以管理这个农田，然后数字型的智脑呢，可以助力智力的电网智能的运维，然后云端的诊断呢，为很多啊这个南国家的女性啊、老人啊建立起一个健康防线啊。主持人，
1: 那行动计划提出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根据您的观察，目前国际合作当中，数据跨境流动还存在哪些堵点？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开放共享和创新发展呢？
3: 现在从全球的数据跨境治理呢，它会呈现出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当然这个整体上这个是从主权的保护、自由流动和平衡治理来出发。那欧盟呢是一级，就是以 GDPR 为核心，强调隐私保护优先。然后像这个俄罗斯、印度呢是以这个数据本地化为核心的这个政策来去将关键数据存储在境内。美国呢是更多的将这个数字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对个人的数据的跨境流动呢这个不设全国性的监管，而是由各州去监管。所以任何一个这个一家中国的企业呢，要想去出海做跨境业务呢，至少要同时面对这个好多个国家的这个监管政策，不管是欧洲的 GDPR 的这个标准，还是美国基于贸易的这个实质性的一些这个管制，还有中国侧的这个数据出境的评估，那么三套的这个体系的价值优先级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单边的开放不能解决这个多边的这种问题啊。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二个这个情况呢，就是美国呢其实还会有一些结构性的堵点啊，不管它的这个 Cloud 法案，还是外国投资风险的审查现代化法，还是包括清洁网络计划等等啊，所以这种域外管辖本身也会造成一些这个跨境流动的这个阻碍。第三个呢，就是第三点，我们看到，咱们国家在行动计划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这个突破啊，就是可信数据空间啊，目前应该是唯一有可能绕开这个国际上复杂的这种管辖权冲突的，不会正面去碰撞的啊，因为咱们行动计划里面其实提出了在部分领域啊，去建设运营跨境可信的数据空间。核心的逻辑呢，就是数据不必离开每一个国家的本国，计算呢可以在可信执行环境中去完成啊，只有结果是可以共享的，比如模型和算法。所以这个就用到了像联邦学习啊、隐私计算啊、可信执行数据环境啊，这个都是配套的工具集啊。那么这个就是用技术的架构来代替法律对等的这个永长的谈判啊，把不可能的短期内完成的主权的妥协呢，转化为可以在工程上立即就可以落地的合作方式啊。所以这个是可信数据空间一条不依赖各国立法同步的使用路径啊。主持人，
1: 行动计划提出共建人工智能标准规范体系，那当前全球的 AI 规则仍然存在不少的差异，在您看来，国际社会应该重点围绕哪些领域加快形成共识？而在这当中，我们国家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3: 我们认为呢，是首先是技术评测标准，还有责任归属框架是最急需共识的。因为原则性的宣言呢，全球已经过剩了啊。目前过去5年呢，全球已经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这个 AI 伦理的宣言和治理原则的文件啊，这个高度雷同啊，讲的价值观啊。那么2026年呢，这个出现了两个国际标准，一个是 IEEE 的2857和2026。啊，人工智能伦理设计标准，还有第二个是 ISO IEC 的23053、2026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风险管理标准啊，这两个标准呢，标志着 AI 的治理从原则导向正式的转向了规则导向，规则就可以落地了。但是呢，方向是对的，但是进展比较慢啊，这两个核心标准就经历了很多年啊，才这个孕育出来。所以，那么急需共识的这个三个子的领域呢，我们认为第一个是高风险的 AI 系统的安全评测的互认，包括医疗。包括信贷审批，包括自动驾驶。然后第二条是这个 AI 生成内容的溯源标识，比如说防伪啊、版权啊、深度伪造的溯源啊等等。第三个这个急需共识的是跨境 AI 服务的责任归属框架，就出了事儿谁来负责，谁来赔付啊？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国际 AI 合作里面始终存在的一些这个挑战和阻碍啊。然后从第二个方面来去看呢，中国的差异化优势在于说应用场景的规模，它不是这个不代表理论输出啊，不只是理论输出。所以那么从中国来讲呢，我们的 AI 应用已经延伸到了丰富的这个产业领域，比如科学研究、制造、医疗、教育、农业、治理等等，这个规模是全球领先的。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长久数据是最多的，我们对这个 AI 治理的边界条件和失效模式的这种经验和积累也是非常深的，理解也比较深。所以从2024年7月开始啊，这个联合国大会协商通过的中国主题的这个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协议上呢，就强调了全球，就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有效公平的去参与国际治理的进程。所以呢，中国提案的可信度呢，来源于已经验证的大规模产业的落地经验啊。然后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标准互认的啊，这个比标准统一更现实，因为我们去等待一个理想的全球统一的 AI 标准呢是不现实的，是这个时间窗口太长，等不起。那可行的路径呢，就是标准的互认啊，比如说各国标准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但是呢，对等的去认可对方达到同等效果的一个法律或者是标准啊，所以这个具有广泛的共识、科学、透明、包容的这个标准规范框架，促进各国间的这个标准互认啊。主持人，
1: 嗯，行动计划把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作为重要行动方向。那么未来全球的 AI 合作还有哪些细分方向值得期待？如何通过开源、生态、跨国合作等等方式扩大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的汇集面呢？
3: 对，我们觉得还是要从一些原则上去挑选这个领域啊，比如说汇集面最广的、商业压力最小的、国际合作阻力最低的，从这几个标准来去看呢，科学发现就科学研究和这个基层的医疗这两个方向是最好的啊。因为呢，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要去同步解决本地化的这个适配问题呢，开源是最好的方案，开源能降低这个 AI 门槛最快的一个路径。那 DeepSeek 开源之后呢，全球开发者呢调用量啊迅速扩散到了数十个国家。 AI 最大的民主化的红利来自于让更多的人能够构建 AI 应用，而不只是使用啊。所以开源的这个深层呢，在于说全球这深层呢也有一些这个机会和挑战，在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数据啊，在训练集里面它其实原来是缺乏他们的这个代表性的体现的，比如说现在的大模型很多是中文英文为主啊，但是一些南国家的这个，比如说斯瓦西里语啊、印地语啊，在一些医疗诊断场景中，哎，他们可能这个数据就比较缺失啊。所以从咱们国家发布的这个案例集里面就可以看到，芝江实验室打造的全球的地学的这个专属技术大模型 GEOGPT 啊，开源的免费向全球开放，这个目前已经服务了145个国家55000名啊各国的这个地理学的这个科研人员啊，而且呢，联合国呢也完成了30000卷古生物学的专注的自动化结构处理，数十年的工作的人工工作量压缩到短期完成，所以这个就是开源带给科学发现的价值。第二个呢，就是 AI 赋能基层的医疗，这个可能是被严重低估的。全球呢有20亿人生活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 AI 的影像诊断、疾病筛查、基层的辅助诊断是成本压缩空间最大，然后能力迁移障碍阻碍最低的场景啊。目前呢，从咱们国家的这个开放案例中可以看到，云端的诊断项目已经为啊这个南国家的这个千万女性啊筑起一个健康的防线，能够智能的早筛选这个平台去啊深入到一些埃及的红海去寻找这个把这个药物的靶点，然后呢也不需要复杂的数据主权的谈判，因为医疗 AI 的核心呢就在于模型对外的输出服务，它不是原始数据，所以当地的政府呢支持的意愿非常强，未来3到5年呢基层的医疗 AI 是最有可能产生规模级的国际影响的细分领域。然后第三个其实还有一个行业，就是智慧农业啊，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到 AI 红利的这个分配现实，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智慧农场的平台呢，让巴西的农户能够实现手机去管理这个田地，然后效率是倍增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人口多，耕地数据呢主要是易于采集，然后 AI 的优化空间大，比如精准的施肥啊、病虫害的识别啊、产量的预测呀，这个不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个敏感领域，而且呢又能够直接拉动粮食安全啊，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呢是高度对齐的，而且还更容易去获得国际开发组织的资金支持啊，普通的农民啊受益是最直接的。主持人，
1: 行动计划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在科学、制造、医疗、教育、农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赋能，那您认为其中哪些领域的这个赛道潜力会比较大？强化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要具体做好哪些工作呢？
3: 我们认为这个比如说医疗、比如说农业、比如气象的防灾，这个三个赛道是惠及这个全民老百姓的，就是国外，然后呢也对普通人的这个生活改变是最直接的，国际合作的壁垒也最低啊。比如医疗 AI 从辅助的诊断到全球的医疗资源的再分配，这个很关键。因为今天我们放眼全球啊，最顶尖的放射科医生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城市，大多数需要影像诊断的人呢反而 不在这些城市，是在非洲啊、南亚呀、东南亚的一些县级医院。那么我们用 AI 影像诊断在云端，就是打破了这种地理的不平等啊。一个经过百万级的影像训练的模型呢，它能够提供接近顶级医院的这个，比如咱们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的这个出差水平，这个能力啊。所以从咱们国家的这个云端诊断的项目，已经为大量的这个南南国家的这个县城医院提供 AI 辅助诊断，30分钟之内给出出筛的结果。而且包括现在全球进入老龄化，这个南南国家的老年人的慢病管理也可以用 AI 实时的监测异常指标，提前预警。第二个方面是气象防灾， AI 呢最快的能救命的一个场景啊，就比如说咱们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的 MASU 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保佑这个四海安澜啊。台风，比如说这个对于台风的路径的预测可以提前6个小时，然后提前就可以转移几十万人，然后对于这个暴雨和洪水的预警精度在持续的提升啊，这个会直接减少人员伤亡。所以这个是 AI 普惠性最强的方向，它能够共享气象的这个数据协议啊，然后因为气象数据不存在商业竞争嘛，共享是比较容易的，然后推动预警化的系统接口的标准化，使一个国家的预警能力可以快速迁移到第二国家、第三个国家啊。所以这个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呢啊，在这种框架下面去建立的灾难响应 AI 协作机制。第三个是这个 AI 加科学发现，比如效率的压缩，能够数量级的去提升整个的研究的速度啊，这个是一种组合式的爆发啊。就像我们刚才举例的这个地理学的这个模型啊，其实可以帮助英国的地质学家去开发，合作开发古生物学的古生物的这个标本的 AI 识别的智能体，覆盖4000多种化石的这个属别，然后鉴定的这个时间啊耗时是传统方法的1%，而且全球上线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中国的智慧啊对全球啊贡献的一个啊案例啊。主持人，
1: 嗯，那从 AI 伦理和治理角度，如何避免技术落地的时候出现的安全风险、算法歧视，还有像责任边界不清晰等等问题，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创新和治理同步推进呢？
3: 对，我们说其实算法的歧视是一个结果，它的原因是在数据的分布不均衡或者数据的缺失上面啊。所以那么比如说一个在主流人群的历史数据上训练的这个信贷评分的模型，可能会在少数群体上就表现的比较差啊。这个不是因为故意要歧视，而是说他们在训练数据集里面代表性是不足的啊。这个也不代表说程序员有偏见，而是训练数据复刻了一些社会之间的这个历史上的不平等。所以呢，像咱们说的 ISO 的23053、2026呢，要求对高风险的 AI 系统建立独立的 AI 审计团队，而且呢，需要定期对模型性能、数据质量、偏见检测进行第三方的评估，尤其是在自动驾驶、医疗诊断、信贷审批这种高风险的应用领域啊。而且我们要坚持是人类在闭环领域，就是 AI 不管怎么去运转，它自己去审查自动化，但是人类一定要在里面起到责任和这个审计的机制，关键的决策由人类最终把关。所以真正的防控呢，要前置到数据采集阶段，而不只是说在训练数据之后再加一些这个栅栏或者是插件。那第二个经验在于说，开源的加速落地呢，可能呢，我们会发现也会稀释掉一部分的责任主体，这个可能会被大家忽视啊。因为钱学森老先生认为说，利用这个系统工程论啊，说顶层的安全约束必须内置于系统架构内啊，就是我们要内置于模型里面。但是呢，我们这个推动这个开源模型之后呢，全球的开发者他可能会基于这个开源模型会移除安全的护栏，出了问题以后就难于去追溯到原始的责任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中国在发行这个开源模型的时候，要同步附带一个强制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模型卡啊。这个模型卡里会标注适用的场景、测试的局限、已知的偏见、禁止的用途，然后并且在许可条款中写明责任边界啊。这样使用的人、二次开发的人都是有责任的啊。大家一起去保护公平性、透明性、可解释性和隐私保护等等这样的这个责任。然后第三个就是 AI 责任的归属啊，这块呢其实比目前这个落地的框架我觉得更重要一些。因为症结呢其实在于说 AI 呢创造了全新的一个独立责任的实体啊。那么 AI 的系统呢，我们视为产品，开发者承担设计缺陷的责任，部署者呢承担适用范围的责任，不能滥用，监管者呢承担的是准入的审核的责任。所以这三层对应的三个问题就是：模型有没有缺陷，有没有在正确的场景使用，有没有通过安全审核上市，三层的这个责任清晰分配，出了事呢不会陷入这个大家踢皮球的阶段，这个责任呢都可以去分清楚，而且能跟进啊。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田鹏主任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 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五级整机柜集中供电，供电架构底层革新。10:50一说，存储股是周期股还是成长股？11:00财经态度，半年突破千亿件，快递业跑出了哪些含金量？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冲高回落，目前指数层面涨跌互现，其中沪指3796点，上涨0.86%，深成指下跌0.23%，13675点。创业板指数3448点，上涨0.59%，科创综指跌1.14%，1916点。北证五零指数1080点，上涨0.34%。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2000亿，个股上涨3075家，平盘118家，下跌2302家。
0: 以下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公告。国际富材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51%-194%。
1: 利源信息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06.87%-217.28%。
0: 携创数据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47.18%-339.76%。
1: 新易盛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77.56%-102.93%。
0: 来宝高科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或深交所受理。
1: 中国神华6月商品煤产量为4270万吨，同比减少1.4%。
0: 京华新材拟以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股份。
1: 荣昌生物拟以2500万元到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0: 世运电路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
1: 华安证券董事长提议1亿元到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赛力斯董事高管及骨干团队累计增持255.13万股。
1: 玲珑轮胎控股股东已增持668.04万股。
0: 第二激光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不低于5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指数今天上午早盘高开之后呢，还是有一定的震荡，咱们来看当下整体的运行表现。
2: 对，那应该说呢，市场呢上周呢还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破位下行的相对偏弱的震荡下行的这样一种盘面走势吧。那我们大概看几个重要的分类指数。首先呢，从今天早盘上来看，应该说上涨的加速略多于下跌的加速啊，综合指数呢还是走的明显要强于成分股指数。那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前期表现较好的一些科技板块，那明显是趋弱的这样一种盘面的特征吧。上海综合指数呢，应该说已经是破掉了所有的均线系统，而且呢是空头排列，50、20、30都是向下的这样一种运行的状态吧。那上周五的最低点3745点之后呢，今天早盘有所冲高啊震荡。我们认为呢，市场经过这一波的调整之后，从上海综合指数的点位上来看，应该说基本上快接近于短期阶段性的低点区域了啊。那基本上在3700点左右，我们认为呢支撑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但是成分股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深成指呢可是刚刚达到了年线今天有破位的迹象，而创业板指数呢还没有到年线。那也就是说呢，这些指数恐怕所对应的股票还有进一步调整，或者说呢这种震荡下行的这样一种要求吧和空间吧。那因此呢，在这个位置区间呢，我们建议吧，那对于前期涨高的这样一些科技板块，仍然是以这种适当的控制仓位，或者说呢谨慎的这样一种态度来去面对。但是呢，相反，对于综合指数大多数的前期调整较深的那50%-70%-80%的这类的股票，实际上都已经开始具备了一定的反弹的动能了。那操作层面来看，如果说持有这类的股票的话，我们建议不宜过度的去恐慌性的跟风性的去杀跌了，不妨还可以适当的去有企稳迹象的话逐渐回补仓位的这样一种操作。
0: 您指的这个企稳迹象主要是能不能举一举例子呢？
2: 企稳呢，我觉得就是例如就是最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前期走的相对偏弱，但是市盈率也好，估值也好，都是明显偏低的。像这个非银金融，不论是今天早晨的这个保险板块还是券商板块，实际上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已经开始走出了一定的底部放量温和放量，然后呢小阴小阳开始逐渐有底部抬升的这样一种迹象，有资金回补的这样一种状态。那这些板块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前期显然呢是弱于大盘，或者说呢是明显调整的格局，估值呢又比较便宜，那最近呢开始有一定的资金逢低的回补的这样一种迹象了。那操作层面来看吧，类似的这样一些板块和个股，尤其呢假如说基本面又比较好不论是估值也好，行业也好，那我觉得调下来恐怕是一种错杀，可能就是一些逢低布局的机会了。
0: 酒类品种里面包不包含您说的这样的品种？
2: 酒类暂时还没有。我觉得酒类呢，当然有一定底部放量的这样一些迹象，例如像茅台啊这种龙头板块，但是实际上呢，整个的基本面呢还是啊相对较差，而且整个板块我们看，除了龙头有所企稳之外，其他的大多数二三线的品种还是一个下跌趋势。那暂时我觉得并不是很强，就是没有出现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券商啊、保险那样的一些啊明显盘面的这样一种啊迹象或者是异动吧。
0: 嗯，好的，谢谢。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北京时间10: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本期主题：整机柜、集中供电、供电架构底层革新。我们连线的嘉宾是鼎信汇金的投资顾问张桂杰。你好，桂杰。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您的观察，超节点数据中心对于供电系统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1: 那对于超节点的数据中心，应该说对于整个的我们 AI 供电系统带来的应该是一个叫革命性的或者根本性的这种变化。那从几个方面来去进行观察。第一个是从整个的构架模式上是彻底的一种替换。那原来相对于传统的 IDC 的每台服务器会自带一个独立的电源。那这时候呢，它现在的超节点的这种状态呢，是从一机一个电源离散配电的一种情况，变成了整机柜集中母线来去做供电。那就相当于原来有 N 多个插头，现在我们只需要有一个插头或者是一个主接的电源就可以来去解决整机柜的这种配电的方式了。这种配电的方式呢，就是叫做超节点，采用的是机柜级的统一的这个 Power Self 的供电，再加上铜牌母线的取电的方式，就是整机柜视作一个单一的供电的这种单元。那在进行计算和交换的节点，这时候它是分层的啊，它是进行差异化供电的。那整个的机柜顶层的这种集中介入之后，这种输电的这种方式呢，应该会去取消服务器之内的这种冗余的电源，那能够去简化柜内的线缆的这种结构。所以说这个是一种非常集约和集中的这种方式。那另外从电压等级全面开始高压化，那原来是48伏到54伏啊，这种低压的直流升级，应该说现在到了400伏到800伏这种高压的直流的状态。所以说从单机柜的原来的功耗，基本上原来是传统的50千瓦，现在基本到了200到600千瓦啊，那个远期可能会迈向兆瓦级别。所以说对于未来，如果说仅仅采用48伏的这种低压供电的话，那母线的电流很可能会突破2000安，这时候对于线缆啊铜材的用量是巨大的，而且同时伴随的是线路的这种损耗啊，发热会非常的严重。所以如果说切换到现在的800伏的高压直流之后，那回流的和回路的这种电流呢，应该会下降的幅度非常大，那耗材呢，尤其是对于铜材的耗材，那会减少40%到50%的这样的一个消耗的幅度，效率反而会得到提升，提升大概3%到5%，是未来的兆瓦级的算力的机柜目前啊唯一可行的一种配电的方案。所以说这个是全面高压化，这个对于这个电流和电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另外从核心设备的迭代上来说，从固态的变压器SST 逐步的来去替代传统的公平的变压器，这是一种设备上的更新。那从设备上更新来说，传统的这种变压器呢，一般体积会比较笨重，而且说转化的效率的上限比较低。现在的固态的这种变压器 SST 来说，可以实现10千伏的这种试电的直入的机柜一步降压整流输出800伏的这种直流，省去了很多中间的多级的配电的环节，而且说设备的占地面积缩减非常高啊，比最高的话可以缩减90%。所以说功率的密度啊、电网的适配性还有负载的动态调节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这个固态的变压器 SST 应该是整机柜集中供电的核心入口的一个硬件，这是它关键设备的升级。另外从管理和运维体系的这种集中化的程度也会更高一些，比如说搭配机柜管理控制器啊 IMC， 对于整机柜的供电包括它功耗啊、故障啊、负载啊，可以实现统一的监测和调度管理。那支持预测性的维护，包括智能的功率的分配呀，还有未来尤其是适配 AI 的算力的负载潮汐式的这种波动的情况之下，能够去把整个机房的这种配电的整体的冗余的成本和长期的运维的开支呢，就得到有效的一种下降。 所以如果是从超节点的数据中心对于供电系统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来说，我们可以总结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从设备核心设备有明显的迭代，固态变压器 SST 这是一个关键的设备。另外就是从框架和管理结构上来说，框架从原来一机一电源的离散配电变成现在的整机柜的集中母线供电，那就是其次还是从电压的升级上，从原来低幅直流直接升级成了高压直流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在相关的耗材和这种设备上呢，都是有根本性的变化的。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新风光，股票代码是688663，它专业从事大功率电力电子控制技术以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2026年3月份，公司宣布了新一代固态变压器，也就是 SST 样机成功的下线。那么公司 SST 产品有哪些特点？
1: 刚才我也去提到了，在整个的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那其中的核心的硬件入口，那就是固态的变压器 SST。那对于这家上市公司来说，是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3月份，它下线了10000伏的输入，还有800伏的直流输出，以及2500千瓦的大功率的 SST 的样机。那其中的核心亮点是4个，第一个就是全链路自主可控。那不管是这个变压器的拓捕的架构，还有高频的隔离，还有算法的驱动，那工艺的全部是自研的一种状态，没有核心技术的外购的这种短板。那么另外从技术的同源复用上来说，这家公司呢，应该是在高压的 SVD 的这种级别的变流技术当中，它的拓捕的逻辑是高度通用的，所以说对于长期的电网啊，包括数据中心项目的验证的可靠性，还有工程落地的容错性上就非常的强，对于现有的系统的升级的难度要更低一些。对于那么第三个方面来说，就是多场景适配的一种状态。这种变压器呢，既可以用于刚才咱们去提到的超节点的算力机房，就是800伏的这种整机柜的供电，也可以去匹配新能源的并网，还有柔性电网啊、绿电直连的这种场景。产品应用的范围和这种场景，非常的广阔。那么从第四个方面上来说，就可以看到高电网的兼容性上也更强一些。这个新风光的SST 固态的变压器这个样机呢，是具备了强和抗谐波啊，还有电压的波动适应能力呢，都比较强，适配中速西算，还有多区域的这种复杂电网的这种环境。目前这个产品呢，应该是处于样机示范推广的阶段当中，还没有实现量产。应该是它是作为公司的电力电子平台型业务当中中长期的另外一条增长曲线是存在的。所以从产品的核心特点上来说，应该说全链路的自主可控，就更容易去降低未来的量产的这种成本。那技术可源，同源的这种复用，还有多场景的适配，就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来去拓展市场空间。所以说这是新风光这个新一代的 SSD 固态变压器的主要的特征。
0: 当前 SST 产业链已经形成了多个梯队，像金盘科技、四方股份以及伊戈尔都已经发布了产品。阳光电源呢，预计2026年下半年落地，而新风光还处在样机阶段，是否会面临着被先发企业抢占市场份额的风险？
1: 短期呢，确实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变化，叫先发的这种差距啊，包括刚才咱们去提到的相关的资讯当中也看到了，金盘、伊戈尔啊，已经推出了量产化的这种产品。那四方呢，股份的 SSD 呢，也直接发布就是量产的版本啊，包括阳光电源下半年可能也会有相应的这种产品落地。所以说，在这个小的品类的竞争当中呢，新风光应该说只看到了样机啊，商业化的落地的节奏可能会稍慢一些，但是中长期它的风险是可控的，因为咱们从 SIT 的赛道来说呢，当前还是处于 咱们就说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啊，是新设备刚刚要去接入的这个阶段，所以说是属于导入期。行业内呢也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算力的客户呢多是还是以试点项目为主，并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并没有进入大规模的采购的这个阶段。所以说呢，先发企业也主要是锁定一些咱们说样板件，对吧？锁定一些示范单，行业的格局还没有完全的固化和形成，所以说现在大家起步的位置看似差别比较明显，但实际上呢，这种差别或者这个差距并不是特别大。那么另外从新风光的技术底层来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它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化的壁垒的。那它之前的这种项目积累上来说，高压的大功率级的级联的这种技术呢，经过了70多个数据中心 SVG 项目的验证，还有这种大型的智算中心有其中的供电，它的电能质量协同管理的一体化方案上可打包输出整体的解决这种方案。它还不是单纯的去卖它这个 SST 的这个硬件，所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方案来去做推进的。你已经有项目的验证当中能够去体现它的这种稳定性。其实之所以对于这些超节点的像这个 SST 的这个编 t 来进行采购的话，一方面是要看它的技术，另外一个方面大家可能更看重的，或者说企业更看重的是它的稳定性和协同性。这是新风光的技术优势。那另外从新风光来说，可以去依托存量这种数据中心，包括新能源电网的客户的资源，来去更加快速去推进它的试点挂网，缩短这种的落地周期，那应该不会去彻底丢失整个赛道入场这种资格。所以说现在来去看，虽然从量产的产品和样品上来说发布的具有一定的时间差在，但根本的技术差距和赛道的这种竞争还没有拉开，还有更多的竞争的机会和优势存在。
0: 公司2025年电能质量监测与治理类板块营收占比47.17%，同比下滑13.04%。这个板块公司最主要的产品是高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那么板块的营收和哪些因素相关？
1: 在这个项目上来说，就是刚才的电能智能质量治理这个板块的营收来说呢，主要还是和我们的新能源电站的这种建设有关系啊。一个方面来说，新能源电站的并网政策是出现了相应的调整的，新能源上网的电价市场化改革还有风电光伏电站的并网审批项目相关审批并网节奏有所延后，所以说对于 SVD 的传统的新能源这种装机的订单的交付有所放缓这是它营收出现下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就是整个的产能，行业产能是过剩的，那么中小的一些厂商呢开始以低价策略来去进行市场化的竞争，所以说呢市场的价格战压缩了产品的这种单价和项目的毛利率。那即使说整个新风光的订单量是稳定的，但是营收的规模呢还是有所收缩。那另外从一个方向上来说，传统的冶金啊、煤炭啊这些高耗能的工业节能改造的资本开支出现了阶段性的收缩，所以说呢传统的工业端的需求有所走弱，这是另外一个方面造成它下降的原因。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新的一些方向上来说，接下来能够看到像算力的数据中心、新型的电网稳控，还有风光的大基地这种柔性的并网，那么未来也会持续的带来增量的订单，这也是后续这个新风光吧，应该说这个上市公司后续托底营收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0: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和规模净利润是双双下滑的，而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在139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1: 从新风光相对的这种位置状态上来说，当前的业绩并没有能够去很好的反映它的这种价值的变化的方向呢，我认为在未来的市场竞争当中和随着新的行业的 场景的拓展应该能有继续上行这种机会，并且进行价格的修复。
0: 今天关注的第二家公司四方股份，股票代码是601126。公司表示呢，固态变压器已经成功的应用于多个国家级示范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化经验和实际运营数据。那么您如何来评价公司 SST 产品的竞争力？
1: 四方股份呢是国内 SST 这个赛道应该说第一梯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龙头企业。它主要具有的是工程化的壁垒和行业领先这种程度。核心竞争力呢可以从四个方面我们来去进行一下评估和了解。第一个呢就是电网级的项目背书是非常强的。SST 的产品落地呢落地了多项的国家级的电网的示范工程。那拥有长期挂网运行的这个数据，它的可靠性是得到了就是实际工程的验证的。这个是区别于其他的不少企业呢，是仅仅是因为实验室的这种样机的阶段啊，产品的稳定性经过了严苛的实际工况的这种检验。那从研发的角度上来说呢，底层的技术基因还是非常深厚的。从行业积累上已经有20多年电网的二次设备啊，包括柔性直流啊，还有多电频的电流技术这种积淀。SVG 啊，稳控系统，还有与 SST 的拓捕同源，控制算法呢，应该是我们国内行业的顶尖的这种技术水平，可以去适配这种电网侧还有算力侧的多种的场景。那从产品落地的闭环的完整度来说，也是很强的。

0: 常年是头部的中标的这种企业，不管是它的配网还有变电站，客户资源呢是非常多的，同时又绑定了一些全球的 IDC 的基础设施的龙头，所以说能够提前去锁定一些算力场景的渠道和资源，这是当前我们去看到，四方股份作为国内的 SST 赛道来说，它的优势，应该说技术壁垒，还有说示范工程，以及渠道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存在的。
1: 2026年4月呢，公司发布了第一代算力用 SST 数字 1.0， 有分析认为这代表了公司针对 AIDC 场景的产品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现场应用的能力。那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和判断？
0: 从我们看到的相关数据和这种资讯来说吧，应该说这个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目前的它的相关的这种 IIDC 的场景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落地和应用的这种能力，数字 1.0 发布直接完成了算力场景的商业化前置，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结论。那我们可能从几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是从产品定位能够去精准的是为超节点的整机柜啊，800伏的高压直流的供电，能够去实现现在我们去试电啊，就是日常我们用的试电的这种水平，10000伏的试电直转800伏的这种直流，那转换的效率呢，还是最高能够去达到98.5%，就基本上可以去很好的去匹配 AI 机柜兆瓦级的功耗的需求。那公司的官方明确了产品的发布啊，就可以去量产，它就跳过了样机的试点的环节，具备了批量供货的这种条件。那另外从渠道上来说呢，已经和维迪技术，就是刚才我们去提到的，这种渠道上来说达成了合作，能够去推进算力机房的试点的部署，不管是从产能也好，还是产品也好，还是从渠道来说，那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现场项目交付这种能力，所以说是咱们当前A 股市场来说吧，为数不多的可以直接向 AIDC 客户去送样量产供货的 SST 的这种产品，所以它具备了落地应用的这种能力。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18.05%，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2.08%，目前的滚动市盈率43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在前期呢，经过了这种市场的这种洗礼之后呢，应该说价格出现了快速的调整。但如果说和目前的市场状态上来说呢，基本上是符合当前的估值水平的。那未来价格呢，还要依托于它项目实际落地的能力和这种资金回流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呢，当前的价值和价格是我认为是比较匹配的一种状态。
1: 好，谢谢桂杰做客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存储股是周期股还是成长股？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全球股市震荡加剧， AI 主线内部分化愈发明显，前期涨幅突出的存储股回调也比较多，那市场关于这个细分赛道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了。存储概念到底该以周期股来定义还是以成长股来定义，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按周期股来定价就要警惕周期见顶转向的风险，按成长股来定价了，行业长期空间就会被重新打开，对泡沫程度的判断会有很大不同。在一些机构看来呢，存储行业从诞生起就带着鲜明的周期属性，这是它的底色，而 AI 浪潮确实给它注入了长期成长增量，两者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搞懂这两层逻辑，能更理性地判断这个赛道的投资价值。先说说周期属性，这是存储行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固有规律。我们常说的周期股，最典型的就是大宗商品，比如猪肉、原油，核心特征就三个：产能建设周期长，供需波动大，产品同质化。那价格总是在涨价扩产、过剩跌价这里边循环。那对照下来呢，存储芯片似乎符合这三个特征。首先是产能建设慢，一座

标准的12英寸存储晶圆厂从动工到满产通常需要18到36个月，需求起来的时候呢，产能跟不上，等产能落地需求可能已经回落了，供给慢需求半拍。其次是供需波动大，芯片产业链很长，从终端消费到上游晶圆厂中间要经过多层环节，信息传递的失真会逐级放大，再叠加宏观经济周期和资金炒作，供需波动会进一步放大。最后是产品高度标准化，同规格的存储芯片性能差异很小，本质就是大宗工业品价格由全局供需决定。在过去几十年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内存这个行业已经走完了多轮完整周期，从 PC 普及到互联网泡沫，从智能手机到云计算，每一次技术浪潮最终都没能跳出周期循环，只是每一次的上涨催化剂和下跌诱因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存储股的周期属性是明显的。那为什么现在会有成长股的说法呢？核心催化剂就是 AI 带来的需求重构，这一轮存储上行周期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 AI 服务器带动的高端存储需求爆发，高带宽内存这一类产品长期紧缺， AI 正在取代消费电子成为存储芯片的第一大下游。那市场乐观预期啊，这一轮 AI 带来的需求增长有望持续7到10年，不是短期脉冲式的拉动，再加上全球存储市场已经形成了巨头分割市场格局，厂商对于产能的控制比以往更理性，不会像过去那样盲目扩产，所以有机构认为了存储行业的估值逻辑正在发生质变，不再是纯周期品种，而是具备了长期成长属性。那这个说法并非没有依据，从产业趋势来看呢， AI 带来的数据量爆发确实会持续的拉动存储需求，行业的长期增长中枢有望被抬升。来分享一个判断思路，看待存储赛道不用硬往周期或者是成长的标签里面去套，它的本质是周期打底成长加持的双重属性，短期1-2年的行情呢，大概率还是由供需周期来主导的， AI 的成长逻辑呢，更多是拉长了周期上行的时间，抬高了行业的长期价值中枢，还没有办法彻底的消除周期性。投资科技赛道要留意规避两种极端心态，一种是坚信这次不一样，完全忽略周期规律，盲目追高讲故事，那另一种呢是死守旧经验，完全否定产业新变化，错过长期机会。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存储赛道更稳妥的方式是先用周期思维做择时，跟踪存储的价格走势、厂商库存水平、资本开支计划这些指标，先判断行业处于周期的什么位置，再用成长的思维筛选标的，优先关注技术领先、产品结构向高端存储倾斜的企业，兼顾周期的弹性和成长的确定性。那说到底呢，存储股没有绝对的周期还是成长之分，周期是它的行业底色，成长是这一轮 AI 浪潮赋予的增量，理解其双重属性可能就不会因为短期大涨就觉得它能一路长红，也不会因为回调就否定它的长期价值。好了，以上是今天的解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8: 透明度，财经态度。
1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桓鹏。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邮政行业运行情况。上半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256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714.1亿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六月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完成1620.7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360.4亿元，同比增长7.7%。六月份快递业务量完成175.1亿件，同比增长3.8%。从业务类型看，上半年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2.2亿件，同比下降8.4%。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910.1亿件，同比增长6.1%。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1.5亿件，同比增长6.6%。上半年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73.6%、15.6%和10.8%，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68.7%、20.8%和10.5%。
1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半年突破1000亿件，快递业跑出了哪些含金量？有请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会副会长徐勇。您好，徐先生。
14: 主持人你好。
12: 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迈过1000亿件大关，邮政全行业业务收入9256亿元，增长6%。那么透过数据，您如何评价上半年邮政快递业的整体运行情况？行业目前呈现出哪些最值得关注的新特征呢？
14: 嗯， 这个从上半年我国快递邮政快递业的整体运行情况来看的话，是平稳有序，继续保持了这个增长的态势。它呈现着以下三个新特征。第一个是国家邮政局治理内卷式价格竞争初见成效，现金收入同比增长了1.6%。那么从多家快递公司上半年的财报预报来看的话，利润增长幅度较大，这预示着就是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型电商快递的这个以价换量的增长方式出现了转机。第二个是快递的收入增长大于这个快件量的增长这个比例，这是罕见的现象，这也说明我国快递行业正在向健康发展的这个方向转变。第三个是去年同期相比呢，我们的快递业务量收入增长幅度，这个收入的增长和业务量增长的话，那么下降幅度比较大，都超过50%以上。这与我们的消费理性消费和品牌认知提升有关，这预示着快递行业有这个增量竞争进入了存量竞争的阶段。
12: 那分业务类型来看，上半年同城快递业务量同比下降8.4%，异地快递增长6.1%。同城收缩、异地扩张的趋势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结构分化？这和消费形态、流通方式的变化之间有哪些关系呢？
14: 这个呢，与我们现在就是说是同城快递的这个即时化有关系。现在即时快递的话，其实在业务在增长。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邮政局统计的同城快递，是这个同城的就这个次日达，那么次日达和当日达，那么当日达的话，快递公司接着这单子比较少，而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有什么把这个就是同城快递都转为了就是这个外卖去送，而外卖呢又没有纳入到就是国家邮政局统计的这个范畴，所以说它整体业务量是呈现着下降的趋势，而且下降幅度还比较大，8%以上。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说消费者这个即时消费啊，它的需求量比较大。但是呢，现在就是目前呢，都转化为就是外卖去配送了，而外卖配送呢，没有纳入这个统计这个范畴，所以说呢，它呈现了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从这个就是这个异地和这个这对比来看的话，异地是在增长，但是呢，就是说是异地是相对同城在增长，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异地来说呢，也是增幅在下降。说这样一个对比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是快递的这个消费啊。它已经转换就是即时消费成为这个主要的一种消费方式，就是我当时下单的，我当时需要送，而现在快递公司的话，它目前是做这个次日达的比较多，而且当日达做的非常非常少，所以说这块的话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
12: 那二季度快递服务的公众满意度达到了85分，全国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是86.74%，服务质量指标是持续向好的。对于消费者来说，您觉得这些指标的提升具体体现在哪些日常体验上？服务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又来自于哪里呢？
14: 现在从这个快递这个体验呢，今年上半年要比去年同期要好。这个主要是来自于国家邮政局对消费者体验呢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这个就是加强这个督导，那么对在很多这个各地各省这个邮政管理局对吧，对快递这个企业啊，就是亲自到就是现场督导，然后开会，然后就说是如何去提升快递这个消费者的体验这个度，然后进行了就是说是一些这个整顿和学习。那么从现在我们看的话，就是说是一个像现在消费者是一个是送上门、送到快递柜、送到驿站这三个方面的话，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瓶颈。但是现在很多快递公司的话，根据消费者需求，通过短信的方式、通知的方式、通过打电话的方式的话，来进行就是说是通知和协调，然后呢让消费者去做选择，然后再进行配送。那这个方式呢，比以前有好转，但是呢，从根本性的转变来说的，目前还没有做到。
12: 怎么样能够持续去提升公众的满意度？还有哪些方面可能是可以进行挖掘的呢？
14: 我个人认为的话，还是应当就是说是快递和电商平台之间要建立一个就是联动机制，让消费者去选择在电商平台去选择送上门、送到家，还是送到驿站，是吧？还是送到快递柜？ 然后呢就是说进行选择，然后呢按照不同的这个选择方式的话进行报价。那我们说快递是和像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机票和酒店一样，那么它是一个浮动式报价。那么这个报价当中的话，快递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这个实际情况呢进行报价，让消费者做选择，然后呢就是说是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也就是说用价格的杠杆调节不同的服务方式，而不是现在就是一味着都是送到家。其实很多消费者不需要送到家，那么现在就是快递公司送到家也被投诉，不送到家也被投诉，送到驿站也被投诉，送到快递柜也被投诉，不送到快递站也会被投诉。就是快递公司和消费者这个选择这个信息啊没有穿透，说这里边就需要一定要联动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共同去完成这项工作。单纯靠快递公司去做这件事目前是做不到的，国家邮政局它的权限只是在快递范围内，而在电商选择范围内啊，它现在已经是存在这个就是说是跨界的这样一个监管。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需要和商务部和电子就是这个商务有关的这个部门的话进行一些联动，然后建立这样一个机制来满足消费者对三个配送地点的需求。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国家是因为在全球来说是最好的快递公司。
12: 如果从这个配送地点的不同，要体现出价格的区别的话，这个在推行方面有没有一些法规上，或者说是一些政策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消费者情绪上的一些阻碍呢？
14: 这个应当是没有，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快递行业和这个机票和酒店，对吧？那么它是类似的，它可以进行价格调整。那么现在是电商的话，它是在确定这个定价权，而且电商就是说是利用这个就是说是包邮这种方式的话，就是说是在赚取快递费差价。比方说现在买个杯子5块钱，那么他卖杯子的时候可能卖到就是说是10块钱，其中呢给快递公司2块钱，自己赚3块钱，利用这样互联网的流量思维，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赚取这个快递费差价，而不是赚商品的差价。那这种这个就是说对上游和下游来说竞争是不公平的。说这一点来说的话，就是说消费者其实也已经付了这个钱，而且付了更多，快递公司报价了可能没有那么多，也没有得到那么多，所以他的服务满足不了。可以这么讲一句，如果假如消费者现在按照就是我们快递运单的这个地址都送到家的话，快递公司的利润会大幅度下滑，而且就是说是不能满足现在这么大一个量的这样一个需求，1000又7亿多件根本送不到家。所以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定价呢是不合理的。不合理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电商控制了这个快递的定价权，而不是快递就是控制了这个定价权。在这个就是消费者端来说的话是快递定价，在电商端的话是快递定是电商定价。说这样定价的话是不公平的，说我相信消费者会理解，而且这样呢就比较简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只是在电商里边去报价。因为我们现在竞争非常充分，它不会报价很高。说这里边的话，像现在我们的网约车一样，网约车高峰时段会高一点，非高峰时段的话会低一点，也是一个浮动定价。这个定价机制的话，消费者都能接受，而且快递的幅度呢，最多是就是1块钱2块钱，了不起了，比这个就是这个酒店机票这个就是上下这个幅度啊，是小了很多很多。我相信消费者是可以理解的。
12: 嗯。这是一个思路哈。东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9个百分点，中部是上升了1.5个百分点，西部上升了1.4个百分点。那您如何解读这种区域结构的调整，又有哪些原因呢？
14: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纵观这20多年这个发展历程来看的话，那么现在中西部这个就是快递业量这个比重啊在不断的缩小，这是一个大趋势。以前这个东部呢占到80%以上，现在就是说在逐步的在减少。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消费更加均衡，也说明了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国家产业和消费经济的一个晴雨表，说明我们的产业就是在梯度向中西部转移。另外中西部呢很多一些这个就是返乡人员还有消费的还有一些产业都在中西部落户以后呢，他们在那里消费，这说明我们的这个整个就是产业这个布局更加合理，我们的消费也更加合理。我们如果都集中在东部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现在目前产业布局不合理，也说明了我们的消费也不合理。说这只是我们国家这个消费，这个从消费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的产业这个布局更加合理，人口布局也更加向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12: 上半年快递业务收入品牌集中度 CR 八是87，那从1到5月是微降了0.1，而业务量端的 CR 八维持在96.1，基本是持平的。这个指标它主要是衡量行业哪些方面能力的，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哈。
14: 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产业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的这样一个指标。那么我们说一般来说的话，一个行业产业集中度越高的话，它的这个就是服务能力就越好，产业集中度越低的话，它一定是价格竞争，那么服务就是说是比较差，这是全球各个这个行业一个特征。那我们可以看到欧美日这样一个快递产业的话，他们前三家占到市场份额的这个90%左右，我们是前八家占到市场份额的90%左右，说明我们的产业集中度很低。我们现在品牌集中度的话是集中在八个品牌，那用市场集中度呢，可能更好的去反映我们企业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比方说按照前三家。那么现在就是说是品牌集中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和国际上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就体现在我们的快递价格比较低，服务质量始终是就是说是有上升速度比较慢，是呈现这样一个特征。那么现在下降了这个0.1%的这样一个产业，这个就是品牌集中度的话，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同城快递啊，就是说是在减少，被这个就是这个外卖给分流掉了，并不代表就是它的这个需求并没有减少，是外卖，而外卖呢又不在我们的统计范畴之内。说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品牌集中度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说同城快递这一部分大部分被这样的外卖给分流掉了。
12: 嗯，那这是不是也是当前市场格局的一个转变呢？
14: 这是一个趋势。那么大家现在即时消费，比方说叫外卖很快，半个小时就到了，对吧？最快有十几分钟的，那也就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需求趋势呢是越来越多，所以我认为的话，就是说是未来这个同城化这个即时化是一个大势所趋，在同城消费里边啊，在同城消费范围内。那么现在就是说是以后是国内消费，这个就是这个同城化，这个就是说省际间的这个就是说是城那个就是同城化是一个大势所趋。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因为这样的话运费更低，服务时效更快，而且都是送上门的。
12: 嗯，综合上半年的运行数据和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您对下半年快递业的走势有怎样的判断？接下来行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空间和新方向吗？
14: 下半年的话，整体来看的话，应当是说是还会继续呈现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平稳运行。那么就是说是只是增长的幅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我估计还是下降会50%以上。那这是一个趋势，那是消费者的理性消费，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实体店的这样一个崛起，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大家对品牌的这个认知比较提升，很多品牌呢是使用的是同城快递，而不是使用的就是异地。说在这里边的话，就是同城快递还会继续增长。那我们呢就整体来看的话，快递业务量在趋势是好的，但是就是增幅会下降。另外就是说是现在我们目前就我认为我们就是今年能不能就是说通过就是说是我们政府有关部门协会共同去推动我们在这个送上门、送到快递柜、送到驿站方面，让消费者这个选择权得到满足，让消费者的满意度提升，大幅度提升。我觉得这是我们是需要这个破解的这样一个难题。这是一个问题的话，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我认为这个应当是到解决的这个一个时候了。
12: 嗯，好的，谢谢徐勇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1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陆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资金在如何博弈。13:00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以智为伴，共启新纪元，从参数竞赛到场景落地， AI 投资风向如何转变。
9: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 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5: 今天整体市场还是呈现了震荡反弹，目前除了科创综指之外呢，其他指数是全线飘红的，沪指涨了 1.27%， 重回3800点上方，最新是3812点，深成指13774点，涨了 0.5%， 创业板指数上涨 1.59%， 最新报在3483点，科创综指微跌 0.22%， 1934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 0.63%， 报在1083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了16336亿，个股上涨3201家，平盘111家，下跌2208家。
12: 关注最新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7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
5: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
1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系列分论坛人工智能法治论坛举办，论坛现场发布了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法治十原则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列明了绿色发展、价值对齐、责任承担等十大治理原则，并配套法理依据与落地实施路径，为行业合规监管立法提供实操参考。
5: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资金在如何博弈，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17: 基金观察。
18: 那么有的投资者会感觉说，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好像总是大起大落啊，这个感觉对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您怎么来看恒生科技指数的特点呢？
19: 是的，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吧。因为第一呢，就是本身这个指数的成分股数量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你跟其他的一些宽基的指数比，那肯定它波动会大一个。第二呢，它是一个偏向单一行业的一个指数吧，那么跟多行业啊构成的这种宽基指数比呢，它没有一个行业之间的一个自然对冲啊，同时呢就行业本身集中在这个科技属性啊，也会天然的这个股价的波动性会大一些。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港股市场天然它受到流动性的冲击比较大，同时呢它也有完善的做空机制，所以这种大起大落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以避免。
18: 我们看到相关的统计显示，在7月6号南向资金单日买入是205亿，但是相关的 ETF 资金呢一周是流出了172亿。那在这背后，机构和散户谁在买谁在卖，这又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19: 如果我们观察南向资金啊，其实从2024年开始啊就在加速的流入港股市场，那么成为2024到2025这两年港股行情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今年以来呢，这个流入的速度啊是明显放缓，但总体仍有净流入，那么在个别时段呢出现了净卖出。那我们认为资金的流向总体还是取决于对未来市场走势的判断，而市场走势呢又取决于一些宏观环境啊、 AI 产业趋势啊等多重因素。
18: 那如果从资金结构看，沪港通的净流入是远高于深港通的，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呢，这说明像保险啊、银行理财等大资金可能是买入的主力，对这一点您是否认同呢？
19: 我觉得其实比较难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的流入来判断是大资金还是散户资金，但是呢我们了解到的，由于像保险啊、理财资金他们确实会有比较显著的红利的配置的需求，那么港股的股息率呢总体比 A 股还是要高一些的，同时呢保险资金在港股还有股息税方面的一些优惠啊，所以今年的 流入港股的南下资金中，我们判断保险和理财资金大概率还是占了相当的比例的。那其余的机构和个人资金，考虑到细分行业的景气度以及整体市场的阶段性吸引力的因素呢，我们判断今年整体的流入应该是远小于前两年。
18: 我们知道外资是港股市场的资金主力啊，那么据你们观察，近期外资在港股市场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19: 外资方面截止目前吧，仍然看到是在流出港股市场，而且是被动资金和主动资金均在减少。那这个呢，其实跟其他市场的

0: 高景气度直接相关啊。由于同类型的市场，像韩国啊这些跟 AI 的关联度更高啊，受益的程度更大，所以呢，导致了从今年以来外资在持续的流出港股。但是，也正由于这些市场跟 AI 的关联度更高，一旦 AI 的产业趋势出现阶段性的波折，那外资可能又会重新回流到港股市场，这个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也会成为整个港股市场反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汇正财经投资顾问夏勇，分析盘面的运行变化。你好，夏勇。
4: 你好，主持人。
3: 上午市场高开之后一度回落，之后又有所拉升，怎么来看当下这个拉升的力度呢？
4: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来说，上证指数是早晨高开的幅度比较多，然后同时高开之后又继续拉升，不过整体来说拉升之后整个量能并没有有效放大，其实显示其实资金在这里仍然是有一定的一个分歧啊。那其实对于整个几个指数拉升的力度怎么样，我们觉得这里仍然是要分开来看。因为可以看到其实上证指数其实目前来说，像传统的油气啊、电力、保险这些传统板块其实整体走势比较稳健。其实上证指数我们认为其实来说，因为它是前期是先开始跌的嘛，同时上证指数的估值啊各方面相对较低，其实上证指数我们认为其实这里的修复短期修复的力度会更大一些。那双创指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我们应该是六月底七月初开始做一波调整，短期的调整幅度是比较大，那其实周五的整个跌幅也是比较明显。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虽然盘中一度修复有接近3到4个点，但是我们觉得目前来说回落也是比较明显的。对于双创指数短期有反弹，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看整个市场的情绪，包括权重科技股能否企稳，然后就是整个两融的资金能否在这里做一个稳定。可以看到其实上周五整个两融资金卖出压力短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那个央企两大那个央企管理平台的话，它这边是率先是提出了增持，我们说的 ETF 其实是上证这边影响会更正面一些。双创指数我们仍然是要走一步看一步，看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能啊，包括整个权重科技股能否企稳，然后引发整个两融资金在这里就是做一定的一个夯实，那就是我们后续来说能够看到更高的一个反弹空间。短期来说超跌反弹持续性仍然需要观察。
3: 超跌反弹的方向做什么呢？
4: 超跌反弹我们认为其实就是看两个方向。其实我们认为啊，如果从整个科技股内部方面，其实我们认为超跌的科技我们仍然是要聚焦于短期受利好于长新上市的部分的半导体设备方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长新上市它这边募资的500-600亿的资金主要是仍然是做一个扩产，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随着未来一个季度相对国产的一个半导体的设备的一个订单啊业绩落定的相对确定性，在同样超跌时候它的相对确定性会更高一些。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个 ETF 啊虽然都是在下跌的，但是它整个量能啊包括承接相对比较活跃，于是同时整个 ETF 整个指数也临近来到了六月上旬板块开始加速的一个起点，那同时我们看到整个中资基本面利好逐步发酵的话，相对国产的一个半导体设备未来我们认为反弹的空间包括确定性相对其他的一个万能的科技相对会更高一些。
3: 好的，谢谢夏勇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的观点，再会。
2: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5: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他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市场收盘，上午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808点，上涨44个点，涨幅1.18%，成交是7882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3735点，上涨28个点，涨幅0.21%，成交是8822亿元。创业板指数早盘是上涨了1.13%，北证50收涨0.45%，沪深300上涨1.55%，中证500是微跌0.27%，中证2000下跌1.24%，上证50上涨了2.41%，科创50微跌0.19%。行业方面来看呢，石油天然气、酒类、摩托车、保险、煤炭和工程机械以及电力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电子元器件、建材、工业机械、精细化工、半导体、化工原料和基本金属。个股层面呢，半天是有2916家上涨，121家平盘，还有2486家下跌。A 股半天合计成交16801亿元。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通过交易时光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另外，您也可以在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半天的市场走势。你好，翠霞。
2: 主持人，
1: 今天指数在早盘高开回落之后呢，是再度的走高，其中中午收盘像沪指和创业板指数涨幅都超过了1%。盘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像电力、白酒包括煤炭板块的走强，而医药板块呢也有一个震荡回暖的表现。但是反观一些科技方面，比如说 PCB 以及 CCL 方向，整体还是出现了调整。您怎么看目前的盘面走势？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从这个深沪两市股指的运行来讲的话，应该说上证指数啊在 ABC 的一个三浪杀跌末端位置，然后进行震荡整固。那么从今天早盘的一个高开冲高回落的震荡线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在其他三大股指已经有效的把当日跳空缺口回补完毕的背景下，那上证指数这个缺口我觉得补一下更加妥当一些。因为从这个月线级别图表来讲，我们看到它已经什么是达到了非常重要的什么大周期的一个均线、颈线和趋势线的共振点区位置。也就是说这个靠近3700点附近的价值中枢位置，我还是认为什么是机会大于风险的一个点位区间。这位置的一个 ABC 三浪杀跌结构末端的一种这个基本的多空博弈就是在于什么把它一个C 浪的一个什么低点筑底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筑底的过程中来讲，它不会一蹴而就，不会因为这个政策利好的这个出炉马上就形成这个直接这个大级别的这个微型的一个攻击，最起码它要什么把这个缺口在稍微夯实整固一下之后，然后再发力攻击。从这个月线级别图表来讲，我觉得七月份的做盘下影线正在进行时当中。那么在这个七月份做盘下影线的这个逻辑来讲，有这么三个点来支持当前位置上本周这个有希望继续的震荡反弹的概率比较大。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国家资金的一个这个增持的利好其实是非常明确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从科技板块的这个整体的下杀幅度平均值达到40%-50%的一个比例来讲的话，已经什么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这个多空激烈博弈的一个临界点。也就是说高位卖空的也就卖空了，但是打到这么狠的一个低位位置来讲的话，再怎么跌我觉得卖空的力量是进一步的减弱的一种情况。那第三点呢，从现有的这个基本结构来讲的话，指数经过这样的一个充分调整，创业板指数本轮的这个跌幅比例已经什么已经是比较大了，从4380点这个跌到3400点。那么也就是说即使说它还有一个向下试探下方缺口的一个惯性的动作，但是这种动作来讲的话，我觉得向下的空间比较有限。而且从浪级结构来讲的话，大家看它的一个这个五个子浪杀跌结构已经什么已经到末端区位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末端区位置来考虑的话，如果说月线级别图表大家看它已经什么回打到了颈线长周期的颈线和趋势线的共振点，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均线的共振点。那也就是说在3500点下方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这一点来讲的话也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过度恐慌悲观的原因之所在。那另外一点呢，科创50指数它在早盘的时候大幅高开，然后呢主动性的惯性探底分时三浪结构，然后呢形成了对于这个1675点的一个试探。那么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 ABC 的三浪杀跌结构从这个波动率来讲的话，它也已然是达到了什么重要的一个价值中枢的一个关键点位置。如果 果从月线级别图表来讲的话，它的1726点的这个价值中枢啊位置已经啊达到。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从实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什么靠近到了前面的什么重要的一个这个五月线的关键点，然后呢距离下方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的1617点也就是一步之遥。那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往下的空间也已经是什么较为可控。那另外一点，从行业板块概念指数来讲，我们看一下。行业板块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普涨急涨的一种态势，然后个别板块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大幅的一个啊飙升，像啊石油啊、酿酒啊、煤炭、电力啊、IT 设备啊、保险啊、船舶，包括、啊、重要的运输设备，还有酒店餐饮、电影运营啊，包括一些工程机械，还有相关的证券等等。大家看一下，基本上是什么这个大周期方向、大消费方向，还有什么大科技方向，基本上是三驾马车齐齐发力的一种情况。虽然说看起来在这个跌幅榜当中，像一些这个建材啊、元器件，还有这个半导体、工业机械、通信机械等一些周期和科技板块还在啊技术走低，但是呢，并没有出现像上周五那样的一个极端的一种啊恐慌情绪进一步的释放。那另外一点呢，在概念股这块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这个市场空翻多资金回流啊也是比较给力的。从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概念指数是无一翻红，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是138家是翻红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翻红的背景下来讲，虽然看起来 MLCC 啊、复合铜箔、PCB、光刻机、存储芯片啊这些科技类的一些三大股还在进一步的震荡走低，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运行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大家在这位置上不要恐慌，尤其是第一梯队标的，我可能认为啊，它高价高位的一些标的，确确实实它还有什么进一步的调整压力释放。但有一点，这个重要的一些相对底部位置，然后呢本身已经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标的，那我觉得大家不要再恐慌性的卖空了。那么大家看一下领跌的序列来讲，比如说铜管铜箔呀，包括啊重要的一些这个中船车系啊，或者是元晶科技啊，这些高价高位的啊，这个之前哎，整体市场下跌的时候，他们跌的幅度少的一些标的，还在什么这个继续的一个啊向下冲击的一种过程中。那么像光模块的一些赛道股，也在什么进一步的啊往下冲击的过程中。那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跌幅超过9%个股家数已经急剧减少到110家，跟这个上周五的800多家对比的话，是大幅减少一种态势。而且呢，更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三梯队的赛道股，大家看一下，有一些什么是逆势走高的一种情况和特征，并没有出现什么进一步的一个啊跟随的一种深度的一个调整压力释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有保有压的背景下来讲，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公司啊，像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中游类的公司，比如说算力方向，原来是什么只炒这个CPU 和 PCB 啊为代表的公司，但是现在已经什么这个扩散到啊中游的这个基础设施方向，比如说像液冷服务器啊紫光股份、中科曙光，还有数据港，包括对应的一些什么新网瑞捷为代表的这些产业链供应链，大家看都是什么一直以来在啊逆势走高啊这样的一个运行当中。那反过来讲，在芯片半导体方向来讲，看起来什么确确实实啊这个高价高位的芯片股还是在什么承压的一种态势当中。但是有一点，2370的这个相关的概念股，大家看基本上还是什么还是比较顽强和坚挺的，并没有出现跟随的一种啊破位的走势。而且呢，从现有的这个已经披露的啊相关的半年报的财报数据来讲的话，像这个比较代表性的 SO 芯片，像全日科技来讲，我大家看它财务指标非常给力的啊亮眼的增长，那本身价格才什么30多块钱的价格中枢，所以你看下跌的一种啊这个杀跌啊动能是比较弱的，而且是什么比较坚挺和顽强的一种状态。那反过来讲，我还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产业链供应的一些啊这个半导体材料啊，或者是设备的公司来讲啊，或者是对应的一些产业链的啊这个封装测试啊，包括啊晶圆代工为代表的产业公司，那我觉得它还会有什么还会有很好的未来增长。那么从这个基本的逻辑点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担心长鑫科技它的上市8.66的发行价可能会影响到啊整体的产业链的一个估值水平的一个这个往下拉的一个动作。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核心竞争力公司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基本它的一个上市，我觉得不要去跟中石油那时候对比。这当时中石油上市的时候，那是在什么股指在啊相对的高位的区域位置啊，已经是啊面临这个6.24历史新高，已经这个很短的一个空间了啊，而且是涨幅非常大的一个位置。但是呢，长鑫存储上市的一个位置，大家看是在指数啊在这个4000点下方的一个位置。然后另一方面呢，双创指数是什么第一次突破历史新高的大二浪的一个 ABC 调整浪的一个结构末端位置。那么它的一个上市发行啊，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融资投产扩产的一个基本属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投资背景下来讲，大家看，你看江博龙啊，还有这个百瑞存储都是什么？都是从长鑫存储这块拿产品，然后包装，然后再去售卖这么一个基本属性。那么它作为当之无愧的具有自研能力的一个芯片的龙头公司来讲的话，它对标的是什么？海外的一些存储的科技大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一个绿协机制的一个8.66的价格，看起来好像是当下啊位置上对于这个相关产业链公司形成一种拉动作用。但有一点， 从它的这个未来一旦上市之后，它的溢价呀，或者是震荡走高的一个预期啊，然后它所形成一种资金追捧度啊，实际上来讲，我觉得未来来讲的话，可能应该会什么带动半导体啊这个相关的材料方向，比如说光刻胶啊、湿电子化学品呐、靶材呀，或者是啊各类气体类的公司，都会有什么很好的攻击和啊溢价空间的打开。因为这类的赛道板块总体来讲的话，什么是低位低价的一种属性和特征。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封装测试类的公司，像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什么这个长电科技，或者说啊这个深科技，或者是啊上海贝岭为代表的这些公司，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气体类的公司，金融气体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华特啊气体等等，大家看它都是有一个啊提升和提振的一种预期啊动能。那反过来讲，对配套产业链的供应链的一些啊芯片类的公司来讲 ，SOC 芯片、ISIC 芯片，包括 MEMS 芯片，包括 CMOS 的传感器芯片等等，它会有什么也有配套的带动。那么在这种带动背景下来讲的话啊，一旦啊我们实现了我们所说的产能释放，那么自然而然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股就会什么再次迎来啊这个腾飞的一种行情的攻击空间，而且也会迎来真正的组成三浪的什么拉旗杆的一种啊这个行情的结构。所以从大的一个策略来讲，我觉得对于指数这块来讲，小周期惯性探底和磨底向下的空间极为有限，这为什么更多的就是什么情绪性的一种杀跌之后的什么正常的一个 C 浪的一个啊惯性探底的动作，这个探底的空间和动能应该什么小至上周是大幅缓解的，而且是啊做空力量是减弱的一种状态。那么第二点，对于这个大的核心赛道来讲，深周期方向我觉得是什么波段的策略为主，传统的消费方向就是什么也是以啊超跌反弹的逻辑为主，但是对于这次的这个接下来的二三期的一些大科技的核心赛道的高景气的赛道方向来讲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什么趋势逻辑，比如说芯片，比如说啊重要的啊 PCB 当中的三体类的标的，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啊一些这个人工智能方向的算力基础设施的中游梯队的标的，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这个数据中心啊，还有这个计算中心呐、电源计算呐、交换机啊、液冷服务器啊等等为代表这些产业类公司。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无人机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航空航天方向，这位置超跌低位的一种属性也具备有再次起航的一种条件。所以从大策略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不要轻易的啊放掉自己手里的廉价筹码。在当前双创指数第一次创历史新高而展成的啊巨大的一个震荡的二浪调整背景下来讲的话，应该什么？应该是找机会的点位。当然了，对于一些高价高位，这个过万亿市值的啊，这个股价已经涨了三四十倍的一种背景下的一些公司啊，股价啊特别贵的一些公司，然后呢，得以掌握特别大的公司，我觉得还是要什么短期要规避，他们的调整还需要一点时间，还需要一点空间啊，切记不要接飞刀啊，这么一个策略。
1: 所以从整体风格的研判来看，虽然这种抱团资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松动，但是您仍然觉得这并不是一种中期风格切换的开端。
2: 对，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就是高低位切换，就是你本身来讲吧，就相当于2018年、2021年的时候，我记得毛股行情的阶段，当时大家看酿酒板块是唯一一个全产业链爆发的一个板块。那么大家看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茅台、五粮液为代表领先上涨，涨了好几倍。其他的股票都不怎么动窝，但是当它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看二线的白酒股票从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平均值，然后涨到三四百块钱平均值，然后呢平均涨幅是27倍多的涨幅，然后第三梯队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大家看是以什么这个金主酒为代表的亏损股和第三梯队的一些老白干为代表的什么国产国企的这个白酒，然后呢出现再上涨，大家看涨幅也什么5到7倍。那么以现在大科技板块来讲，第一梯队标的确实是涨得比较大了啊，有的已经涨到三四十倍的这么一个空间，有的是啊2000多块钱的高价格，甚至有万亿市值的一个空间，但是这毕竟是占比很小数啊，很小众。那更多的一些什么二三梯队标的，其实还是什么大把的在什么上涨的路上，而且有的股票就是什么几十块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三十块钱左右价格平均值。那这波充分的调整下来之后，又给了大家什么非常好的上升机会。那么从高景气赛道的一个基本的驱动来讲，我看了一下。这个从这个底层的一个叙事逻辑来讲，没有改变它的趋势预期。比如说国际的资本开支针对于整个这个 SIA 这块来讲是非常在加大的。那第二点，从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来讲的话，大家看都在什么这个推动国产化战略的一个基本属性。那第三点呢，从现有的这个半年报的一个数据增长来讲的话，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增长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从第四个点，就是说很多上市公司还是什么，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初始的上攻浪迹结构的背景下来讲，在它没有打出这个非常给力的主升三浪的一种拉旗杆的攻击行情的背景下，它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形成所谓的大周期头部位置 有人说十年大顶啊，说科技股票的叙事全部推翻呢，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对的。那再有一个，从十五规划的一个支柱产业来讲的话，既然能把这个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放在这个前排的一个位置来啊，战略性的一个推动啊，举国体制优势的一种这个优化和啊战略性的布局和啊全产业链的一种这个落地，那实际上来讲，就说明这个行情板块是在高原，这种趋势恰恰是看到了机构资金拿筹码的一种决心和他的坚定的这种什么态度啊，这种判断。那么可能很多人在说哎，一跌的时候一恐慌一跌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哟那个资金都跑了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我们大家一看，就是这个相关的有一些数据啊，我们看到的时候是滞后的。也许他在这个半年报之前，他有一些筹码确实松动了，但人家这个打下来之后，人家又给他偷偷的买回去啊，这种情况。所以大家不要是。这个因为这个跌的时候它都是流出的状态，那么在一旦新一轮的上涨行情再涨起来的时候，但我们那个时候再去什么再去追的话就来不及了。所以说跌到这个份儿上，如果说二三期的一些好公司来讲的话，并没有出现啊真正的主升浪的拉旗杆的一种行情，原则上来讲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上恐慌卖空，而是什么优选二三期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好公司进行什么逢低布局，左侧的一个啊逐步低吸买入。如果说钱少的话，可以等一等右侧的信号给出，然后再上手。
1: 嗯，所以从整体品种配置来看，您的仓位建议目前是什么？
2: 从整体的配置比例来讲，我觉得集成电路的比例不能低于30%，然后对应的人工智能这块也应该有个什么将近啊30%左右的比例。剩下的这个比例可以在这个航空航天、低空经济还有这个传统赛道方向进行均衡比例就可以了。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翠霞和大家做一些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今天提问的这位朋友买入的是凯美特气002549，成本12.6元，目前7成仓，跌得快没有利润了，想问问是否还能继续持有。
2: 我觉得凯美特气呢应该是这个特气里边比较代表性一家公司，它上一轮的大一浪的五个子浪结构从2.2元涨到29.95元，这波的一个调整浪正在经历的一个什么主跌的一个第五子浪的一个加速赶底过程中。从中长期趋势来讲，我觉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大二浪的一个技术调整。一般来讲我大二浪技术调整，哪怕这个把这个过去的利润都吞噬了一下，但是我还是倾向于在这个位置上，第一不要盲目割肉，因为你从29.95元跌到现在的13.多元价值中枢位置，已经在什么五浪末端，这个位置的五浪末端的一个挫底动作，所以虽然说是这个比较狠烈一些，但是我更认为下方12一线的价值中枢或者顺破一下12元价值中枢啊，基本上就是一大关。那一旦新一轮的三浪三开启的话，我们大家看到它的未来是什么，值得期待的。因为从特气来讲的话，我们大家看海外这块特气啊，这个供应这块是这个萎缩的。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时候从这个俄罗斯或者其他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其他国家去这个进口啊这个气体。但是现在呢，大家看它的一个供给的产能，它是什么收缩的一种状态，就或者有这基本上切断的一种状态。那么占比已经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进口这个占比已经大幅减弱。那我们气体这块，大家看涨价涨得很迅猛啊，基本上气体都是翻倍的涨价。那么二级市场当中来讲的话，像这个金鸿气体啊，包括这凯美特气啊，还有这个中船特气啊为代表这些气体类公司，其实来讲的话，想满足我们国内的产业链的产能的这个释放来讲，我觉得还是什么有所这个缺口的。那么它的供需矛盾的缺口意味着。虽然说跟随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然后也跟随打下来了，但是有一点，它这个打下来是什么？是一个挖黄金坑的过程。这个位置，我觉得熬夜

0: 实际上它的累计涨幅已经非常高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大级别的一个攻击浪结构走完的背景下来讲，它正在进行什么是 ABC C 浪的一个加速赶底过程中啊。这个位置上我还是认为它比这个其他的一些概念股都是什么跌幅要少，它是落后下跌的一个带头品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控制仓位比例啊，降低仓位比例，防止还有什么进一步的 C 浪杀跌，就给你打穿啊这个100块钱可能性的这么一个判断。从这个中长期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 PCB 板块，我认为确实没有不能确认行情终结。但是有一点，你在这样的一个7.85块这波行情，7.85块涨到这个158这么高的一个涨幅背景下来讲，再去追的话，我觉得不妥当。那我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上还是要控制比例啊，以策以防止风险。那么对于这个这个 PCB 方向的一些这个二三梯队的标的来讲的话，就是说十几块钱的、20几块钱的，我觉得反而是可以忍一忍，等一等它的补涨行情机会。
1: 嗯，今天是长新的这个打新缴款日哈，所以也有朋友问到了这个长新科技6.88825，想听听您对于它的开盘价以及走势趋势的预测。他说他中签了。
0: 我觉得从这个长新存储来讲的话，地道的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存储芯片的头部公司，那对这类公司来讲，因为它发行价比较低，我觉得首日溢价的话1-2倍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的。而且我认为它只要在这个50以下的价格区间，我还是认为可以什么继续坚守。从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现有的存储芯片的公司，都是啊基本上都是过百的一种状态，甚至都过200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个长江存储啊，它对标的是国际的科技大厂，像美光啊，包括 SK 海力士啊等等为代表的这些公司。那么它自研芯片这块也是啊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这个公司。那另外一般方面，它未来还有什么投产扩产的一种驱动啊条件。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对应它的产业供应链公司都会有很好的表现的溢价。那对它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也会带动整体的科技产业链的公司啊再会开启一波啊攻击的啊这个主升浪行情。所以我觉得长江存储的上市并不是啊科技股的行情的终结，反而是什么带动啊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新一波行情的开启。所以对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公司长兴科技来讲的话，我倾向于应该是坚守的策略。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是京东方 A000725，成本6.81，想问问这个位置是否需要减仓，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0: 京东方 A 呢，应该说它是一个这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头部公司。虽然说它的前面那一波行情啊，它从这个很低的价格啊3.79块涨到了9.5块，又ABC 三浪杀跌打回到了现在的5.91块附近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已经什么 ABC 的三浪杀跌末端。即使说它有这个回补下方5.5块的一个啊价值中枢的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这个中期的行情，我还是认为它没有完。因为从波段的逻辑来讲的话，就是它上一次的上攻浪结构5个子浪攻击结构啊，突破了上一次的什么大五浪的顶点。那这波的技术回踩已经达到了靠近5日线的支撑位置。那一旦把5日线下边的5.5块的这个跳空缺口回补完毕之后，那我还是那句话，它还有希望什么再次啊开启一波新的一个攻击行情。所以从大的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上不要盲目的啊砍仓割肉了，因为它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获利基板的一个这个方向，还有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研发投入的方向，应该还是比较给力的。未来一旦等到它真正的这个营收啊这个放量的话，或者说改善的话，就会有什么再次卷土重来的空间和动能。但有一点，盘太大，按波段逻辑来处理。
1: 嗯，好，谢谢翠霞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分论坛上，国家能源局负责人透露，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人工智能发展插上绿色翅膀。这给 AI 发展带来哪些机遇？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2: 据了解，15-17人工智能的推理负荷将超过以往的训练负荷，成为算力的主要消耗。因为实验敏感、负荷波动大、需求集中等特征，新型能源体系要求算电协同从空间协同转向算力负荷与新型电力系统的多维协同，必须统筹推进智能算力大模型、语料资源等核心要素一体化布局。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认为，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是新能源体系。
3: AI 数据算法算力它都需要很多的能源，没有能源的话，数据中心建立不起来，它的算力算法跑不起来，这是最基础的需要。未来的人工智能这个要保障它的发展的话，那一定要有前提，新能源的前提，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人工智能从现有的技术来看是很难 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那么一个原则。
2: 新型能源体系有什么特点？中国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永胜表示，新的体系不仅要求更多的电力，还要有更好的供电可靠性。
4: 未来的时候，电力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个脉升，同时对我们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

0: 保障以及对安全可靠的这个需求会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现在的时候，我们可再生能源比例是在不断提升。那么这样就是说 AI 算力对电力的这那个大量的高可靠性的需求，跟我们这个电源结构呢又产生一定的个相互制约。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对新型电力系统呢，然后赋予它新的一个使命，就是能够既能够促进我们能源转型，同时能够更好的支撑我们 AI 算力的这种发展。
1: 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推进，股市中能源板块和人工智能板块迎来哪些机遇？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建议，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的机遇。
2: 这个发展机遇是两方面的啊。首先，第一，在这个新型能源的方向啊，主要指的是光热这个方向，因为光伏也好，风电也好，你的波动特别大，光伏转化成热能，热能转化成电能，那么热能依然是能持续的，它能够保持24小时发电。不管是光伏也好，风能也好，可能中间都会加一个热能，就是熔岩储能，因为熔岩储能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是最稳定的。然后第二，对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算力这个方向，很明显我们国内在这个方向开始发力了。发力人工智能的话呢，代表着未来几年我们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基础建设步伐会加快。那所以这个时候国产芯片和整个算力的方向有可能会迎来第二波的收益的过程。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以智为伴，共启新纪元。从参数竞赛到场景落地， AI 投资风向如何转变？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跟着规划看消费第一集，人工智能加消费，技术驱动的新赛道。
0: 15点35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 AI 为何需要基础设施支撑。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人们常说冰川改变河流，知识改变命运。那么我们的世界会被什么改变？也许是
1: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0: 也许是
2: 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第三届中国
3: 英国财政研究所七月的报告称，
4: 面对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更主要
5: 石油大国沙特呢，显然是对未来的有想法。
6: 我现在呢，在首尔的江南商圈。
7: 那么我身后呢，就是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为期17天的东京奥运会呢。8号晚，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全球视野解读经济动态，国际财讯创造时代价值。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中国经济半年报，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 88.7%，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坚定看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中国国新、中国成通、中铝集团增持 A 股，多家上市公司宣布拟回购公司股份。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巨深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七月 LPR 公布，一年期与五年期以上都维持不变。国际财经观察，对巴西加税，美国视线转向之下，美洲又将迎来怎样的动荡？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正通过破坏伊朗基础设施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突遭封锁，布伦特油价突破每桶90美元。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报3808点，上涨1.18%；深成指报13735点，上涨0.21%；创业板指报3467点，上涨1.13%。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5070点，上涨2.07%。亚太其他市场，韩国综合指数报6539点，下跌4.13%；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5512点，微涨0.06%。

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 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 66.6% 和 35.6%。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首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 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 占比超过 80%。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 截至今年6月底， 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 2185 EFLOPS， 这意味着每秒执行 2185 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到 71.4%， 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 传输通道持续拓宽，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 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在大会上，机器人展现了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他们可以在工厂拧螺丝、搬货物，还能在药房当检药助手。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具身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1: 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抢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过去他们会跳舞，会翻跟头，在今年的大会上，他们开始展示更多干活的场景。在蚂蚁林波搭建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观众现场看到的不是预设好的单点动作演示，而是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零售的场景。在操作屏幕上选好药品后，机器人就立刻穿梭在货架之间，精准找到下单的药品，并送到前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2: 目前这个场景已经在五大药房上海浦东店可以在线下实际去运行了。然后整体呢，对于我们药房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改造，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把机器人给布置进去，然后完成机械工的这样一个呈现。
1: 在这个场景中，三台不同身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套模型的驱动下协同完成从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到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在实际应用场景中， 夜间药剂师人手紧张时，他们正好可以帮忙。
2: 正常我们在药店的时候，比如说在晚间，一个药师肯定不够的，可能需要2到3个，因为患者来了之后，比如很着急，他一方面又要咨询这个药怎么用，一方面要尽快赶紧拿到药就要走。那如果有了机器人之后，患者来门店之后，我们这个分药师现场工作人员只需要给他讲解他的注意事项怎么用怎么吃，然后下单的时候同时在讲解的同时，我们机器人已经去取药了，这边讲解完机器人
1: 拿到药，患者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药拿走去解决他的需求。过去几年，机器人硬件和运动控制发展很快，但始终缺少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来统筹全局。随着模型能力提升，机器人在环境感知、长程任务规划、自主决策和灵巧操作上的综合能力正在显著进步。也就是说，机器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 在银河通用的展台上，一款同一型号的机器人就在现场一边演示抓起30公斤的重物，码放到目标位置， 另一边完成一项精细活，拟螺丝，可以把只有几毫米粗细的螺丝对准螺孔，精准放入。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表示，这背后是具身智能从重载搬运到精密装配的能力跃升，在进入工厂上岗后可以应对更多实际需求。
2: 我们的这台机器人 SUV 在现场展示的拆舵和码舵的能力，现在这个场景就是真实的在动力电池产线上进行7x24小时的常态化作业，主要是进行电池电芯的物料的上下料和搬运。这个场景已经实现了稳定运行超过100天，同时它的良品率也已经达到了99.9%。我们这台机器人已经在汽车、精密制造、3C 等等行业都是可以实现全流程的这个自主化操作。
1: 面向商业、工业、能源、检测、物流等行业的真实需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推动具身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展厅、规模化落地的解决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介绍，这套方案聚焦脏污、高危、枯燥三大核心特种作业的需求，能够替代人工完成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基础作业，有效降低人工劳作风险。
3: 我们认为就是说，首先机器人呢，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通用泛化能力和它的这个稳定性，这样才能使得机器人逐步进到真实场景中去进行不断的打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迭代。这是目前机器人想要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必经之路。在短期内，可能机器人还是主要去进行一些相对繁重、标准化的这种场景。那在更远的阶段，比如说3到5年或者更远，可能机器人会更多的进入到包括像家庭，然后包括像养老等等，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对于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这样一个场景。
1: 据测算，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技术的进步、产业生态的完善，还有应用场景的挖掘，正在给上下游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说，
3: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呢，会有更多数量的这个机器人更长时间呢，在这些真实场景里，然后去得到更大的能够量化的收益。
1: 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说，
2: 就是现在整个产业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接纳度，包括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迭代，那26年我们预估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销量相比25年大概是至少5到10倍这样的一个增长。
0: 环球新财讯来聚焦股市。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昨天晚间宣布，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今天上午宣布，中国铝业已经公告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增持规模预计10亿元至20亿元人民币，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与此同时，7月19号，世运电路、华安证券、金华新材等多家上市公司也宣布拟回购公司股份。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都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
1: 不出户知天下，环球新财讯，尽览环球财经事。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上台后，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从接触转向控制，推行唐罗主义，强势布局多国。近期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巴西外长维埃拉对此表示，这一行为没有任何现实依据，而是出于政治动机。那么在美国的强势干预下，拉美地区又将迎来怎样的动荡呢？来听总台记者刘洪凯的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贸易代表格利尔正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采取最终行动，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相关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咖啡、牛肉、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据路透社称，在正式宣布关税措施前，巴西和美国已经进行了数月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巴西官员说，仅六月，巴西就与美国进行了6-7轮磋商，其中美国要求巴西给予部分美国商品单独更低的进口关税待遇，但巴西政府受国内法律限制，无法单方面给予某一个国家特殊的优惠，最终谈判破裂。而在今年10月，巴西就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卢拉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是主要角逐者，目前选情仍处在焦灼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表示，美国此刻对巴西加征关税也有试图影响大选的意图。
3: 应该说跟巴西10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这一次的他根据301的这个然后对巴西的这个产品加税，最早实际上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的。实际上当时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西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是一种政治清算，是猎巫行为。所以实际上从最开始301的这个调查源头上面实际上就跟巴西的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是直接挂钩的。这一次加税它是以这个其他的一些借口，包括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啊，还有包括就是巴西国内的环保的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它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借口来给现在的这个卢拉政府施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影响巴西国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手段，应该说目的性应该是很强的。
2: 周志伟表示，近两年拉美地区的政治生态出现了明显的右转趋势，这与美国的干预有着不可分的联系。
3: 拉丁美洲地区目前的整个地区的政治生态的话，实际上是在往右转的啊。我觉得不管是哥伦比亚还是秘鲁，甚至包括去年的玻利维亚等等，这个过程中间毫无疑问肯定美国是提供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相对来说，每个国家现在都处在一个左右的一个军事博弈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对右翼提供相关的一些援助包括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助选的一些做法，本身它实际上是会对这个选举这个选情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2: 从以禁毒为名集结重兵，用军事行动改写委内瑞拉的政权格局，到紧盯运河和港口，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再到大规模增兵，在加勒比推动美洲之盾安全联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近两年无疑是从接触转向控制。但美国或许能拉起亲美的小圈子，却很难让整个拉美跟着走。周志伟表示，多数拉美国家仍在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
3: 我觉得美国对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政治生态，它是在主导甚至就是引导

0: 这些国家往右转。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实际上它对于拉丁美洲啊，我觉得不同的国家也好，还是整个地区也好，它缺乏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政策方案。也就是说，特朗普对这个拉丁美洲国家，你这也不能干啊，跟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也不能合作。但是这些国家从美国能够获得什么东西，获得什么实际的啊经济收益，现在实际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这个拉美国家还是会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就是在美国它的这个政治胁迫、军事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它怎么样去对冲美国的一个霸权。所以我觉得就是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可能是现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它主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向。
1: 美伊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近期冲突中，伊朗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引发广泛关注。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伊朗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报道。
2: 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
1: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18:1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5.17美元，上涨2.68美元，涨幅为3.2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0.97美元，上涨2.87美元，涨幅为3.26%。更多国际消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为大家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包括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州等至少42个州的多座城市共举办142场集会，反对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无序建设。这是全美首场针对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全国性联合抗议，旨在表达民众对过去一年各地加速推进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满。根据6月份的一项民调，仅约1/3的美国人认可当前美国数据中心建设速度。据印度媒体18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计划发行塑料钞票主要是为延长钞票使用寿命，降低印制和更换成本。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日前表示，2027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 60% 至 100%， 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 50% 至 60%， 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于扩产可能导致半导体超级周期提前结束的担忧，崔泰源认为，当前芯片价格已经处于非正常高位，本应有所回落。如果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加剧芯片通胀，半导体行业必然遭到反噬。韩国今年6月公布总额超过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关于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呢，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4: 调指升。
1: 嗯，今天的 A 股呢震荡反弹，资源股领涨了，大金融、大消费都走强，算力硬件产业链呢还是在延续调整。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报3808点，上涨1.18%，深成指涨了0.21%，创业板指涨了1.13%。那么对于这种表现，您怎么点评？
4: 今天市场是指数和一些传统类的个股啊，这个出现了反弹，但是 AI 产业链的话是仍然是处在下跌的啊，说明上周包括七月份以来的这样的一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调整的话，目前来看，这个趋势做空的力量还在延续啊，这个也是跟国际市场上的一些AI 产业链的个股，比如说日韩股市今天早盘又是明显的回落啊，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啊。现在 AI 产业链是全球共振式的回落啊，没有因为 A 股市场指数的回升而出现止跌。那么这种割裂的局面的话，应该在本周还会延续，因为传统产业类的个股的话是在上半年有一个明显的调整和估值修复比较充分，那么现在是出现了明显的估值向上修复。那么AI 产业链的话，它是全球共振式的一个回落啊，那这个还有这个外围市场影响的这种因素，所以这种割裂的因素的话，我认为还会延续几个交易日。
1: 那么另外傅先生，我们看到今天半天的成交额呢1.68万亿元哈，据您的观察，现在这市场上的投资情绪怎么样？今天下午大家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板块？
4: 我认为这个成交量的话，目前来看的话，不足以支撑在这里见底啊，因为1.6万亿的一个成交量，跟上周五相比的话，是仅仅是增加了600多亿。那么预计前天的一个成交量的话，是在2.7万亿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成交量的话，是很难是说它是见底，或者说对 A 股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正面的影响。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些低位的品种或者是传统类的一些品种的话，是在明显的企稳啊，比如说金融呀、资源股呀，包括电力。那么电力板块的话，包括创新药啊，这些是传统产业它的这个基本面优良、业绩比较理想的方向，而且上半年也是有一个明显的调整。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也就是说我们说传统类的品种的话，它如果说要涨的话，还是要看业绩。所以电力板块、创新药板块，它的日线级别走高的持续性应该会看好一些，当然可以延续到周线吧，也不会那么短。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给大家带来的投资建议。好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再见，稍后为您带来天天315，充值额度未用完被清零， AI 服务套餐卡过期作废引争议。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寻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的糖浆越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冲着优惠活动充了值，还没用几次，卡内所剩余额却过期作废。南昌消费者邓先生在一家 AI 算力平台购买了优惠算力卡，本想等熟悉工具后再慢慢使用，没想到额度还没怎么消耗，就因为超过有效期被平台清零。邓先生想不通，自己掏钱买的额度怎么说没就没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数字服务平台普遍将优惠与期限深度绑定，消费者购买的虚拟额度与平台附赠部分边界模糊，一旦过期，付费部分和赠送部分就被一锅端。专家指出， AI 算力服务不同于传统商品，平台设置有效期有一定运营逻辑，但付费权益与促销赠送不能简单混同，平台应当厘清两者边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充值额度未用完被清零 ，AI 服务套餐卡过期作废引争议。
8: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随着 AI 应用越来越普及，很多消费者开始在各类 AI 平台上购买算力卡、点数包、会员额度。写文案、生成图片、调用模型都可能需要先充值，再按照使用量来扣减。但是当预付的钱变成了 AI 服务套餐，通俗的讲也就是算力卡之后，消费者的权益还能不能够像普通的预付消费一样受到保护呢？最近南昌的消费者邓先生向天天三幺五栏目组反映，自己在一家 AI 算力平台充值购买算力卡之后，只使用了很少一部分额度，剩余算力却被平台以过期为由清零。
9: 2025年12月份吧，我就买了一个算力卡充值，就是我们做 AI 大模型的，通过它的算力卡计算呢，一张卡充50块钱，加上按秒算的，够了那个钱嘛，50元钱嘛，充100嘛，50V100嘛，然后就说充50试一下，都学习会了，学得蛮会了，我再去再多充一点，我就再去使用啊，因为有的时候一直在用，因为 AI 刚刚自己也在学习啊，有的时候那段时间就在学习啊，就没用啊，他再次学习会用了一点，我又来打开看，那用不了了，没钱了。我就跟那个客服沟通，他说过期了，你的过期了，没用了，就说清零了，过期了。
8: 邓先生买的算力卡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简单来讲就是用户花钱向平台购买调用云端高性能计算资源的额度，相当于提前充值一笔计算费，而算力卡可以理解为一个调动计算超级引擎的体验升级，让原本需要几天才能够算完的任务缩短到几个小时。用户不需要自己买昂贵的计算设备，而是通过云端平台租用计算能力。算力卡就是这种能力的预付费充值包，用多少扣多少。 和充值话费送流量、办健身卡送课程相类似，算力卡往往附带优惠和有效期，用的时候按量扣减。邓先生告诉记者，这张算力卡是他在平台优惠活动中购买的，实付50元，对应的是100元的算力额度，结果算下来自己实际使用的额度不足5块钱。他认为平台可以对优惠活动设置期限，但是不应该把他实际付费购买尚未消费的部分一起清零。发现问题之后，邓先生联系平台客服，对方提出过延期的方案，但是邓先生认为延期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他的诉求是平台要么恢复未使用额度，要么退还未消费部分对应的充值本金。
9: 我就跟那个客服沟通，他说过期了，你的过期了，没用了，就说清零了，过期了。他是这样的，充的钱你使用了1块钱就不能退，他说给我延长1个月，我说延长不行，我的钱怎么会延长呢？我们就是本金，所有的哪里充值会员都不可能清零的。
8: 记者搜索发现，邓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有消费者投诉称自己在 AI 官方的平台购买算力服务的时候，在没有显著提示的情况之下购买了套餐服务，使用过程中也没有显著的算力月底到期提醒，下个月再登录的时候算力已经被清零。还有消费者投诉称自己在 AI 平台花费916元购买了黑金会员服务，获得了26000个积分，结果会员到期之后，平台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直接把账户里的剩余19000多个积分全部清零。消费者认为这些积分是自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是平台白送的，平台无权单方面清零。但是平台客服回应称，这是内部规定，会员赠送的积分有效期为31天，到期就自动作废。记者注意到，在相关 AI 算力平台上存在不同的充值方式，一种是直接充值余额，另外一种是购买带有优惠的算力卡。在算力卡购买界面的使用说明当中，有一行文字提示，算力卡具备时效性，其有效期依据具体活动而定。那么，充值余额和购买优惠算力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平台客服，客服人员表示，直接充值余额没有有效期，可以长期使用。算力卡因为带有优惠，所以存在有效期，到期之后会自动清零。
10: 算力卡的那个余额它会有有效期吗？
11: 有的，当你充值的时候上面就会显示，正常来讲是90天，有的时候会有120天的。
10: 哦，如果说就是90天之后它就会清零是吗？
11: 对。
10: 那这个余额我可不可以就是到期之前我退出来啊？
11: 退不出来的，因为它是有优惠的。余额的话是这样的，余额的话是没有任何有效期限的，你随时随地你可以用到，你要一直用1年2年都行。算力卡是有有效期的，算力卡是因为是有优费的，但因为它是有优费了，所以说它就有时效性。你如果说会选择这种就是直接充余额的话呢，它是没有有效期的，但它没有优费，
10: 效果是一样的是吗？
11: 对对对对对对，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就是一个是有多送，一个是没有，你要根据你的需求来。
8: 平台把优惠和时效绑定在一起，价格更划算的同时，使用的期限也更短。这一类规则在数字服务当中并不少见， AI 工具、云服务、剪辑软件等等平台常常会推出点数包、套餐包等等。相比普通充值，这一类的套餐通常会突出比单次购买更划算，充值越多赠送越多，但是同时也会附带不同程度的使用期限、激活规则和退款限制。消费者如果没有仔细查看规则，很容易只看到优惠额度，却忽略了使用期限。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认为，算力服务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平台设置有效期背后有商业和运营逻辑， 但是如果消费者是付费购买相关额度，未使用部分直接清零，就不能够简单和平台赠送额度混为一谈，平台应当厘清两者的边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2: 这样一类叫做数字的服务，不管是点数啊，还是说叫充值卡呀，它的这个商业上的这个考虑呢，主要是锁定客户，所以它月底这个清零的话呢，实际上也是让这个客户啊，就是能够去变现啊。我想这主要是商业逻辑上，因为算力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它不是一个物理实体这个存在啊，它其实跟我们有点像是买这个电力算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叫 token。如果没有用的话，其实可能就浪费了。平台允许用户这个去无限期的保留的话呢，对于他去维持这样一个所谓算力的规模运营的稳定，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普遍都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有效期，但是大部分呢是可能通过赠送的这个方式。所以我感觉就这一类规则呢，就是哪一类呢是属于平台是有权去单方面这个约定，是吧，到期就我就可能清零了。哪些是说是属于购买服务，就像产品有一个叫有效期，就这个可能还确实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则的。
8: 优惠算力卡比普通充值余额更便宜，但是便宜的背后也附带了更多的限制。 AI 算力卡到期清零，优惠规则能否覆盖消费者未消费权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13: 质量还是不行啊，
1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5: 这手机给退了，
14: 这手机是假的啊！
1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6: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6: 天天三幺五，
1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8: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9: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8: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0: 正式
19: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8: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21: 我是主持人石薇，
22: 我是主持人丁文，
23: 我是主持人李成，
24: 我是记者赵薇，
25: 我是记者胡波，
26: 我是记者唐明，
27: 我是评论员思远，
28: 我是评论员唐静，
29: 我是评论员文慧，
30: 我是评论员富江。
19: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8: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8: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7: 冲着优惠活动充了值，还没用几次，卡内所剩余额却过期作废。南昌消费者邓先生在一家 AI 算力平台购买了优惠算力卡，本想等熟悉工具后再慢慢使用，没想到额度还没怎么消耗，就因为超过有效期被平台清零。邓先生想不通，自己掏钱买的额度怎么说没就没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数字服务平台普遍将优惠与期限深度绑定，消费者购买的虚拟额度与平台附赠部分边界模糊，一旦过期，付费部分和赠送部分就被一锅端。专家指出， AI 算力服务不同于传统商品，平台设置有效期有一定运营逻辑，但付费权益与促销赠送不能简单混同，平台应当厘清两者边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天天315本期聚焦，充值额度未用完被清零， AI 服务套餐卡过期作废引争议。
8: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5: 各位好，大伙好。
8: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者花50元购买了100元额度的算力卡，没有用完就被清零了。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算不算预付式消费？是否适用预付式消费的相关规定呢？
15: 那么首先我们要简单分析一下预付式消费。首先说先回答问题啊，就是应该说属于预付式消费。那么预付式消费按照通说，特别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就是去年的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核心点就是在生活消费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多次或者持续的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者服务，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预付式消费。那么总体来说，预付式消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消费方式，它有利于破解经营者的融资难题，也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应是双赢之举。但很遗憾，经营者的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所以出现了循环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等问题，成为消费的堵点和痛点。当然，为此，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消保法实施条例，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包括有些地方性法规，那么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规制。核心点就是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订立书面合同，所以这个书面合同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纸质合同，还包括各种形式的电子形式的合同，还要全面的按约履行，要提前告知风险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请注意还有个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等，这些都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经营者违法的话，那么他的行政责任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警告违法所得最高违法所得10倍，或者是没有违法所得5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民事责任来说，如果经营者在预付式消费里面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3，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当然，如果涉及到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依法提起集团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以支持起诉，这样可以快速高效一揽子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的代价。主持人，
8: 平台把付费部分和赠送部分一锅端全部清零，这种做法是不是合理的呢？消费者付费购买的部分和平台赠送的部分在法律上是不是应该区别来对待？
15: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按照相关的法律的规定，不同的属性应该是严格的依法来处理。首先，消费者付费购买的算力额度或者这样的类似的服务，它属于那么它相应的获得了相应的财产权益，那么平台经营者或者相关的经营者当然无权随意的清零。当然这里面还包括赠送的部分，赠送的部分它没有单独收费，但实际上它是附条件的优惠，整体上应该视为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商业实践中，这样的优惠措施本质是经营者来提供

0: 比例同步的消费，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始终秉持等价有偿和公平的原则。所以一般情况下，商家如果出现纠纷，也就是仅需退还消费者实际支付金额的剩余部分。当然，如果出现这种一锅端清零的情况，事实上把付费部分和赠送的部分同等的对待，那么事实上就造成了对消费者付费所获得的财产权益一并的剥夺，显然违反了公平原则。主持人，
1: 平台声称算力卡过期作废，但是呢，消费者认为清零的额度是自己花钱买的，不是平台白送的。这种优惠算力卡的规则在法律上是否是属于格式条款？过期清零的条款设置又是否是合理和有效的呢？
0: 我们应该说这显然属于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就是一般都是经营者单方拟制的，在这种大批量的合同中，特别是这种电子合同中，长期普遍使用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现实是任何一个拟制合同的人都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那些规定，所以法律要进行适当的纠偏。所以我国的民法典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以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格式条款都有相应规定。刚才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第九条也专门明确了排除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或者请求返还预付款权利等等多种的格式条款，那么是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认定为无效。那么总体来说，格式条款首先在形式上，请注意形式上，经营者要履行两项义务。第一，要尽到显著的提示义务，也就是特别是对于消费者不利的内容或者是对经营者单方有利的内容，应当以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方式进行提示，同时也要对相关的合同内容应消费者的要求进行有效的说明，也就是一个是显著提示义务，第二个是一个有效说明义务，这是形式上，那么或者叫程序上。那么另一方面，在实体上，也就是格式条款的实际的内容，那么应当遵循合理公平的原则，不能违背诚信的基本的民法精神和大的原则。如果那些单方面剥夺消费者对未消费预付款的返还请求权，那么很可能是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即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那么如果平台经营者或者相关经营者没有尽到刚才提到的显著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那么消费者完全可以主张依据民法典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或者是直接要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该条款无效。主持人，
1: 我们的记者发现呢，算力卡有效期提示只在购买界面用一行小字标注，平台的这种告知方式，您认为是否尽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的显著提示的义务？如果没有显著提示，也没有到期提醒，消费者能不能够主张该条款不成立？
0: 那么应该说经营者没有尽到显著的提示义务。那么刚才提到了我国的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要求，如果适用格式条款，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对方，特别是消费者注意履行的期限等等，对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在电子合同中，那么如果仅仅一行小字来标注，既没有加粗，也没有足以突出的方式显示，比如说单独的这种弹窗的显示，单独的加粗或者是特别鲜明的颜色的展示，那么实际上是不能起到引起消费者充分注意的效果，也就是没有达到法律所规定的这两种要求。所以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没有以显著方式提示有效期，这点对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这样内容，也没有在到期之前另行的单独的足引起我们消费者注意的方式又单独的提示或者叫提醒，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主张

0: 过期作废的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这里面想说一下，那么确实长期以来中国互联网界或者电子商务界相关的经营者往往采取这样的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由来已久，成为行业的痼疾，应该在法律的层面给予更加具体有操作性的规定。所以我们的电子商务法也正在修订征求意见过程中，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法律规定可以更加的明确具体，比如说要求充分有效提示显著方式，包括那么比如说加粗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比如说这种黄色或者红色的颜色，并且要求单独的弹窗提示，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一个足以引起消费者充分注意这样的效果。所以有关的法律规定方面需要在立法技术上更加的精密和精细，目的只有一个，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电子商务，包括我们中国处于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更加稳健持续的引领性的发展。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富江，监制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

数的最新开盘运行情况。今天 A 股主要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小幅高开之后横盘震荡整理的格局，目前上证指数上涨 1.17%， 3808点，深成指13730点，上涨了24个点，涨幅 0.16%。 科创综指今天是逆势下跌的，下跌了 1.1%， 1917点，下跌了22个点。创业板指3460点，上涨 0.94%， 涨了31个点。北证50上涨 0.41%， 沪深300上涨 1.48%。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中证500下跌 0.64%， 中证1000下跌 1.39%， 中证2000下跌了 1.72%。 上证50方面目前是上涨了 2.37%， 科创50下跌了 0.53%。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是石油天然气板块，另外的酒类、摩托车、保险、工程机械、煤炭和电力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为明显的是电子元器件以及建材板块，跌幅超过了 3%。 另外呢，工业机械、精细化工、半导体、化工原料以及休闲用品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的2569家，下跌的2804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17109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是财经态度。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的大会上，投资人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看着参展商比拼模型参数，而如今呢，更关注的是推理成本、量产交付和上市时间表。过去几年，一级市场对 AI 的关注点更多聚焦在模型本身，比如参数规模、推理能力等。但进入到2026年，投资人的关注重心出现了迁移， AI 的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应用和落地取代模型参数，成为项目定价的核心。大家更关心 AI 能否真正嵌入企业流程，创造持续价值，跑通可验证的商业模式，更关心有没有真实用户、持续留存和健康的单位经济模型。相应的是，长线资本与产业生态加速入场，为应用落地架桥铺路。业内人士表示，从练模型到拼落地，传导到一级市场的不只是赛道切换，更是打法切换。落地是一门重资产长周期的生意，考验的不再只是钱，而是资本的耐心和产业的承接力。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以智为伴，共启新纪元。从参数竞赛到场景落地， AI 投资方向如何转变？接下来我们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投资人关注点更多从参数的比拼转向推理成本、量产交付、真实场景和商业化。那根据您的观察，这反映出 AI 发展怎样的一种趋势呢？那么由此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怎样的一种变化？
2: 好的。那根据我们的观察呢，像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话，传递出 AI 发展的趋势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现在呢 ，AI 行业呢是已经走出了像技术试验或者说是概念初步这样的早期阶段，而投资逻辑呢也正在从拼先进性转向拼实用性的这样一个切换。那么前两年呢，行业是处于一个初创的探索期，那么资本评判项目的核心的一些标准的话是，比如说像模型参数啊，或者说是技术迭代速度啊，以及算法的创新性啊这些方面。那么进入到现在呢，随着 AI 技术的底座的趋于成熟，通用大模型的基础能力的话已经是实现一个跨越式突破，所以呢单纯的参数的堆叠不再构成一个核心的技术壁垒。那么现阶段投资人更多的是聚焦在像相关的推理成本以及量产交付或者说是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商业化，核心呢是回归到了整个的产业投资的本质。所以呢从整体上面来看， AI 的投资已经是从技术估值的时代全面的迈向了产业价值兑现的时代。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呢， AI 投资正在从给资金转向了给生态，那么落地比拼的不再只是技术，更看重资本的一些耐心和产业的承接能力。那么未来 AI 投资您觉得需要怎样的一种投资结构和生态布局呢？
2: 那么我们再来看，从早期来讲呢， AI 行业缺的是研发资金，那么资本呢只要提供现金流或者说就能助力企业完成相关的技术迭代。但是现在呢，行业缺的不再是单纯的资金，而是缺的是像落地场景、产业资源，还有呢像算力支撑以及客户渠道。所以的话，单纯的财务投资已经很难支撑 AI 企业完成商业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可以这样来讲，在当前的 AI 赛道的竞争是资本的耐心和产业承接力的一个综合的比拼。那么从投资结构上面来看呢，我们认为未来的行业会形成像长线产业资本为主，专业财务资本为辅，然后呢政策引导资本托底的这样一个多元的格局和结构。那么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坚持价值投资，摒弃短期的这样一种套利的思维，适配 AI 产业研发周期长，然后呢落地打磨慢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从生态布局上面来讲，核心是要打通从技术研发到场景测试，再到量产落地，还有是商业迭代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那么在这样一个趋势之下的话，那我们认为像比如说是具有产业资本的具有产业资源的这样一些产业资本，以及呢像深耕赛道的这样一些长期的专业的资本，将会拥有比较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从而来支持产业更好的这样一个发展。主持人。
1: 近期呢二级市场 AI 板块也是出现了调整，但不少一级市场投资人认为呢，短期的波动不会改变长期的投资逻辑。那您是怎么来看待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这种关系呢？那么估值和投资节奏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2: 那首先来讲，从一二级市场的它的两个市场之间关系来讲呢，我们认为像一二级市场的话，是在像定价逻辑、考核周期以及价值评判维度方面的话是存在一些的不同点，但是呢，它的长期的评判标准和趋势应该说是趋于统一的。那么二级市场呢，对于像行业政策啊，或者说市场流动性啊，再有呢像短期的财务报表这些数据的话是高度敏感的，所以呢容易出现阶段性的估值的这样一个宽幅的波动。那么近期呢也是会有一些相关调整。那么近期呢随着就是说 AI 板块这样一些调整，主要就是之前的一些相关的细分赛道涨得相对来讲太高，估值相对拔升比较明显过后的出现了这样一个估值的修复。 那么对于市场来讲呢，像现在来讲的话，对于一些高溢价的或者是概念类的板块的话，应该说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警惕。那么从一级市场来讲呢，一级市场更多的是关注的一个产业的长期的这样一个成长性，以及呢投资逻辑呢更多的是会锚定整个的产业的周期以及企业长期的这样一个成长的价值，更多的是看重像相关的技术壁垒和场景落地的能力以及长期的商业化的能力。所以呢，短期的二级市场的这样一个调整会使一级市场的投资更加理性，更加的聚焦在优质的标的上面。但是呢，短期的调整它不会改变 AI 产业长期的这样一个向上的核心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么从估值和投资节奏方面来讲呢，我们认为受几个因素的这样一个影响。第一个呢，是产业的落地的这样一个速度，就是说企业是否能够持续跑出可复制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这样一个案例，从而呢实现相关的闭环。那么第二点呢，是与算力以及成本迭代的这样一个情况是相关的。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相关的政策与监管环境，包括像数据合规啊、行业准入啊以及 AI 治理的规则这样一些方面。第四方面呢，就是说是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退出环境、二级市场的估值水平、 IPO的相关的政策等等因素啊，主持人。
1: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呢，目前 AI 行业是并不存在整体性泡沫，而是结构性的泡沫。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一判断的？那哪些细分的赛道存在估值偏高的一个风险呢？
2: 我们认为呢，目前不存在就是说整体性的这样一个泡沫，主要的原因呢是在于 AI 行业的技术迭代和产业落地都是有真实的产业需求支撑的，而且呢我们也发现这些真实的需求的话是在不断的高速增长的，所以从总体上面来讲，我们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泡沫。但是呢，部分的细分赛道确实是存在着，有些赛道的话存在着估值相对比较高的情况。那么从估值的风险来讲，我们认为可以具体来关注两个领域。第一个呢，就是说那些没有核心壁垒的通用型的应用层的项目，这个里面呢是可能存在的部分的估值的风险。那么有些项目呢，就是说依托开源的模型做了一些表层的这样一个包装，那么呢它本身的技术门槛可能相对比较低，同质化也比较严重，所以这个里面呢是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估值风险。那么第二类呢，是仅仅是依赖于热点或者说是缺乏落地的这样一些细分的概念的赛道，这个里面呢像有些是仅有一些演示级的产品，没有量付的没有量化的这样一个就是说量产的交付的能力，或者说是商业的这样一个闭环，那么这里仅仅是依赖于热点的这些赛道呢，有可能是会存在的一些估值相对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大家也需要进行一些警惕啊，主持人。
1: 那反之来看，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呢，未来几年投资机会将会沿着产业链不断迁移，所以您觉得哪些方向它属于相对确定值得长期关注的机会呢？
2: 那如果我们看未来的几年，在产业链的迁移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认为有几个方向大家是可以来重点关注的。第一个呢，还是之前大家所关注过的 AI 底层的基础设施，这个里面呢就包括了像国产的算力芯片，还有呢像计算中心，这样呢像一些高效的推理的架构以及行业的高质量的数据服务这一些，所以呢这个是属于 AI 底层的基础设施。那么第二类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像具身智能和硬件落地的相关的赛道，包括呢像工业机器人啊、服务机器人啊，还有呢像 AI 应用的智能终端啊这一些。那么行业呢正在从原型展示走向了量产落地，那么硬件加 AI 的融合模式有可能是会是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方向。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垂直的行业深度赋能的赛道，包括像聚焦在工业制造、医疗、金融、政企服务这些领域的专属的 AI 的解决方案，也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啊，主持人。
1: 我们再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那么一家 AI 企业跨过商业化拐点，关键是要看哪些指标呢？例如说像 ROI， 还有用户留存、场景的嵌入能力、单位经济模型等等，您觉得哪些才是真正决定企业长期价值的一个核心的因素？那作为资本，那更看重的是哪些能力呢？
2: 那判断一家 AI 企业是否真正的跨过商业化的拐点，不能只看单一的营收数据，而是要看到穿透表面，看到它的本质，就是说看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和长期的这样一个成长壁垒。那么在众多的指标当中呢，像单位的经济模型啊，以及像场景深度嵌入能力啊，再有呢像规模化的复制能力，以及像相关的 ROI， 这些指标呢都是可以来进行重点关注的。举例来讲，像健康的单位经济模型，这是 AI 企业商业化成立的一个底层的前提，只有底层上面能够跑通这样一个盈利的模型的话，才有可能是整个的这样一个赛道或者行业的话，能够不断的这样来进行发展壮大。所以从整体上面来讲呢，就是说现阶段的资本不再是单纯看企业的技术参数，更重要的是看企业的整体的工程化落地能力、成本控制能力，还有呢像场景壁垒构建的能力，以及可持续的这样一个造血的能力。这些能力的话，决定了 AI 企业是否能够穿越行业周期，从而实现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啊，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您觉得该如何去正确理解 AI 投资的长期逻辑呢？要重点关注哪些风险，避免盲目的去追热点？
2: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把握 AI 投资的长期的逻辑，核心是要摒弃相关的题材思维，坚守产业思维，然后呢从追热点转向去真正选取有核心竞争力的这样一些行业以及企业啊。所以呢是更多的是要关注企业本身的相关的价值，那么包括像锚定长期的这样一个产业的主线，但同时呢也要注意相关的风险。那么风险呢主要是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同质化概念这样的泡沫的风险，那么第二项呢是比如说像技术迭代会淘汰一些落后的这样一些模型啊或者产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关注 AI 整个的在落地上面是否能够有效的形成一个商业闭环，那么落地如果不及预期的话，也会存在着相关的风险。所以从总体上面来讲， AI 行业它从产业的发展趋势上面来讲是整体是向上的，但是呢行业里面我们在进行投资的话，也要关注相关的优胜劣汰以及价值分化所会存在的相关的风险，从而更多的去把握住行业的一些龙头的这样一些企业，以及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然后呢来进行长期投资，从而分享整个赛道的这样一个成长所带来的红利。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跟着规划看消费。今天是第一集，人工智能加消费，技术驱动的新赛道。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通信网、算力网协同为智能经济铺就数字高速。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带来最新的资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介绍，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1: 王卫明还提到，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
0: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7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系列分论坛人工智能法治论坛举办，论坛现场发布了智能体赋健康发展的法治十原则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列明了绿色发展、价值对齐、责任承担等十大治理原则，并配套法理依据与落地实施路径，为行业合规监管立法提供实操参考。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关注一下 A 股主要指数的最新变化。我们看到深成指数翻绿，下跌0.47%，13642点。上证指数的涨幅在进一步的缩窄，目前是上涨0.74%，3791点。科创综指的下跌幅度在进一步的扩大，目前是下跌了2.43%，1891点。创业板指保持小幅的红盘，上涨0.18%，3434点。北证50同样也是翻绿，下跌了0.80%。个股方面，下跌的家数在不断的增多，目前下跌的家数有了3360家，上涨的家数2028家。A 股的成交金额来到了18482亿元。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一听红星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对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传俊。
2: 主持人你好。
0: 市场在进一步的调整哈，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分歧？
2: 好的啊，那上周呢是出现了一个破位下行啊，我们看到呢关键的点位呢都被击穿，前期的最低点呢被打漏啊，而且呢日线级别呢形成了一个白点长阴的这么一个破位走势，它对于市场的这个杀伤性啊和心理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啊。那然后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周末消息比较平静，而在今天早间咱们看到了一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有一些这个座谈会啊对稳市场呢有一定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表示啊国家队呢会这个入场啊，已经开始着手啊做这种加仓的一个动作。所以今天早间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开啊，这个呢就属于情绪宣泄过后的这么一个正常的一个企稳过程。那么目前啊我们看到的是冲高回落啊，为什么会走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当分歧产生之后啊，不能或者说很难一天就把这个分歧弥补掉啊，不会说因为上周五大家一致性的这个看跌，然后我们今天又一致性的反多，那这个呢是很困难的。所以市场的信心的修复呢也需要一个这个逐步完成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今天呢主要还是完成一个止跌的一个任务，对大盘的上涨高度啊不抱太高的预期。我相信呢随着这个市场啊到了一个3800点以下的这么一个点位，那我们的利好应该会不断的，也就是说大家呢基本上会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利空啊，更多的呢是应该利好来稳定市场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对于指数来讲啊，3745不一定是最低点，但应该是一个显著的底部区域，对大盘呢在这个3800点以下啊再悲观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必要了啊，我反倒觉得后续呢震荡筑底逐步反弹的这种概率要更高。
0: 所以这种修复震荡筑底的行情该怎么去应对呢？
2: 在这种修复震荡筑底的这个阶段呢，首先大家会看到的就是一些低估值啊，或者说位置相对比较低，分红能力比较强的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呢表现会好一些。比如说从上周开始呢，电力板块啊就已经开始有明显的移动，然后呢到了今天啊，大家看到煤炭啊，包括原油等等，那之前调整脚位到位的啊这些资源类的品种。也是很长时间大家都基本上不怎么看的 那这种高分红的品种啊，在今天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抵抗性，甚至说呢今天白酒板块啊也有一定的这个拉升作用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高低切换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趁着这个阶段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梳理一下自己手里的这个仓位啊，如果是没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蓝筹配置的，在现阶段呢可能会稍微难受一点啊，因为市场的这个上涨呢包括拉升的这个品种呢跟你的关联度不大。但如果是有这类品种的啊，在近期呢可能会受到市场一定的这个避险资金的一个追捧，并且呢国家队的这个加仓呢也主要是以宽基 ETF 和这个央企为主，那这个方面呢他们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啊。那我觉得反弹的这个势头有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如果做高低切换的话啊，对于底部的这些品种可以多给予一定的关注度，那后续呢还相信啊应该会有一定的上涨的这个空间。
0: 低估值的品种还是有短期向上修复的一个空间啊。那之前的一些像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科技股，现在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2: 科技板块的话呢震荡是非常剧烈的啊，从高位呢有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杀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从目前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呢，如果说现阶段割肉在我看来呢已经不划算了啊，就尽管今天可能黄白分叉，那其他股呢表现依然是较弱的，但如果选择在这个位置啊我离场啊我不做了啊我选择割肉，在我看来不划算啊，因为已经是严重超跌了。而且呢科技板块呢本身有很多的品种呢业绩都是高增的啊，那这个业绩的保障啊对于股价的这个稳定也有一定的这个良好作用。所以科技板块呢大家可以等止跌的这个拐点信号之后出现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自救补仓的一个动作。那这样的话呢一旦有反弹，我们不能指望回到之前的这个最高点，但是在反弹之后啊我们可以这个把成本往下降一降，做高抛低吸的一个动作，然后再逐步的出局。所以科技板块割是没有必要的，那想加仓最好是等到一个清晰的拐点，至少要等到第一根阳线出现之后啊我们再去考虑加仓的这么一个动作。
0: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阳线，那另外的像其他的一些因素有没有更能体现出这种止跌拐点的一些信号呢？
2: 还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止跌拐点的一个信号啊，就是短期均线的一个收复啊，因为很多品种呢这个一路从高位的这个 A 杀基本都是贴着五天线啊在不断下行，那五天线呢就构成了一个短期重要的一个压制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发现啊五天线呢能够有效的站上，这个拐点基本形成了，那我个人倾向认为呢啊短期的这个杀跌呢也基本告一段落啊。所以还有就是看一下成交量的这个配合啊，如果在持续的杀跌过程当中量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啊，就代表着这个杀跌的这个力量释放的差不多了，形成了一个多空的一个平衡点，那这个时候啊再放量收阳线啊，它的上涨的准确度就要更高一些。所以科技板块呢我是觉得应该会有反弹的过程，达不到之前的高点呢，但至少从底部的这种超跌出现一个报复性反弹的这种概率要更大。毕竟呢最能激发市场热情的啊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煤炭啊有色啊等等，那最能激发市场热情的还是科技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大家可以等信号出现之后再去搏这个反弹要更加稳妥。
0: 有观点认为呢，其实经过了这一波的调整之后，科技股内部啊会进一步的去缩圈，也像您提到的业绩过硬才是保证科技股可能接下来再次向上反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哈。那根据您的观察，哪些方向或者说哪些的小圈子可能会具备这样的一些潜质呢？
2: 这个当中呢可能弹性比较高一些的还是存储啊，因为存储的这个业绩呢增速是最快的啊，大家看到了这个出台预报的几个高增的啊，那甚至翻10倍以上的啊，基本是存储芯片当中是占了一个大多数。那剩下的呢像光模块等等啊，业绩可能也是有高增长，但是跟存储的增长的这个速度来看还是存储这个是表现最强的。那科技板块当中呢大家也知道我们存储呢是有一个映射关系的，所以如果外媒啊出现了一个科技股的企稳啊，甚至说存储芯片啊出现了一个大涨，那我还是觉得啊我们科技板块当中的存储的这个指向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咱们长鑫啊这个上市在即，那对于整体存储板块的一个价值的一个重估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方面不妨多关注一下吧。
0: 好，非常感谢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对于目前盘面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3:29，半点之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跟着规划看消费，今天的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技术驱动的新赛道。稍事休息，半点之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北京时间的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呢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将聚焦的话题是跟着规划看消费。今天的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技术驱动的新赛道。日前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15规划，规划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加消费专项赛道，提出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扩大消费15规划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加消费专项赛道，在您看来这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投资点？
3: 从规划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明确地提出了要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还有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桌面 3D 打印等等这些设备啊，新一代的智能终端产品，还要增加他们的有效供给啊，说明政策在推动 AI 向 C 端的终端和线下的场景在进行延伸，这就为终端 AI 的硬件这个产业链带来了这样一个增量的机会啊，特别是我们认为在 AI 的手机、AI PC 还有智能穿戴产品以及 3D 打印机啊这些啊设备啊，因为它的总价低，而且市场基数大，市场认可度也比较高啊，这样一些端侧设备的供应商啊，我们认为会更容易迎来啊爆发性增长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值得重点的关注。其次呢是啊端侧设备的供应链啊，比如像一些芯片呐、通信啊，还有这个散热等等关键零部件，以及啊 ODM 代工龙头等等，也会充分受益于这个专项赛道的这样一个政策支持。主持人。
2: 日前网信中国公告确认，包括 Apple 智能在内的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经完成了备案，这是否意味着 AI 正式进入了终端普及阶段？
3: 七款手机端侧 AI 这个备案通过啊，说明这个端侧 AI 涉及的比如说隐私保护啊、内容审核，还有未成年防护以及数据闭环等等这四大关键的标准已经有了官方的这样一个标准啊，所以行业也会进入一个合规范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啊，确实意味着 AI 正式进入了这个终端普及的阶段啊，但是这条路来讲呢，客观来讲还是比较长的。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硬件的算力门槛还是比较高的，那比如啊目前能够运行AI 这个大模型的，也就是一些最新的那、最近一两年的这个新款手机才能运行，老手机基本上都运行不了。另一方面呢，杀手级的这样一个应用我们看到还没有成型啊，所以未来整个渗透率的快速提升还需要一方面软件啊这个杀手级的应用，另外一方面硬件的升级啊这块出现持续突破啊，可能才会进入一个加速的阶段啊，目前应该可以说是刚刚开始。主持人，
2: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的是300638广和通。公司 AI 研究院基于高通跃龙 TMQCS8550 处理器，率先完成了千问 3.5 系列小尺寸模型在高通 NPU 上的端侧部署适配验证，为前沿大模型在端侧设备本地运行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那怎么来理解它的意义？
3: 我们要理解大模型在端侧的部署价值首先要知道这个像传统的 AI 方案呢虽然功能很强大但是它高度依赖云端如果在端侧运行的话，就必然会带来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因为它的数据往返这个比较多，所以它时延会比较高。另外，所以对于机器人还有车载的一些这种设备这个这些应用场景是不利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流量成本很高 啊，第三个就是啊，功耗啊非常大啊，所以对电池类的设备就不友好。第四个呢，就是因为数据上传啊，所以存在着这个隐私的风险啊。第五个呢，就是这种比较依赖这个稳定的网络啊，所以这个为了这个应用端能够大规模的使用，就必须要考虑大模型在端侧本地运行，而不是云端运行。而要端侧本地运行呢，又需要大模型轻量化啊，或者小尺寸化。啊，大模型的轻量化又必须要重新设计新的算子结构，所以它是一个一系列的问题。啊，但是新的算子结构呢，又与高通的这个目前最高端的这个用于工业和边缘侧的这样一个，
2: 还在线吗，张帆先生？好，我们请导播老师呢重新来尝试连线一下哈，信号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目前的分时走势啊，午后呢分时依然是震荡回落，目前的沪综指涨幅已经收窄到了百分之四点零点四七，最新点位呢是3781.92点，目前成交金额呢来到了9315亿元，而深成指呢跌幅已经扩大到了1.06%，最新点位呢是13557.28点，成交金额呢是10303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呢来到了19751亿，上涨家数呢是1615家，平盘102家，下跌3828家。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连线张帆，张帆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刚才呢，这个说了一半哈，这个信号出现一些问题。来，您继续完成您的刚才的观点。
3: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大模型，这个要放在端侧运行呢，它必须要轻量化。啊，轻量化就要对整个这个模型的底下的这个底层的算子结构要进行这个修改。啊，这个修改了以后呢，又和这个跃龙的高通的这个最高端的芯片的原生指令不兼容。啊，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适配的难点。而广和通呢，就是通过他自己开发的一整套适配工具，解决了像算子兼容还有这个量化精度和速度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衡啊，既要保证它精度不至于太低，同时要保证运行速度快啊，同时呢端侧的推理还要能稳定的运行等等这些关键问题，所以使得国内的这个端侧大模型，就是刚才说的千问的 3.5 的这样一个小尺寸模型，能够和海外的高端边缘芯片啊成功的这个进行融合落地啊，这就为未来整个 AI 在各类端侧设备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支撑，而且也通过这个巩固了公司在这个通信加 AI 的这样一个模组行业的一个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它还是有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意义的。主持人。
2: 公司的主要产品是无线通讯模组，包括数传模组、智能模组及 AI 模组。在 AI 模组方面，公司2025年已经发布了星云系列 AI 模组以及端侧 AI 解决方案，那产品都有什么样的看点？
3: 星云 AI 模组呢，是把 5G 还有 WiFi 蓝牙通信这个还有一些基带射频，包括 NPU 算力还有 CPU 的异构集成，把这些通通集成在一个单模组内，所以它就使得这个 AI 模组呢，既能够联网跑云端的这样一个大模型，也能够离线跑本地的大模型，而这个它本身又有这个 1T 到 50T 的这个算力矩阵就相当于就是说中高低端，那么其中低端的 1T 到 3.8T 的轻量化模型呢，它主要用在一些人脸识别还有机器视觉、语音交互等等一些小型的 AI 任务的场景。而12T到18T 的这个中端模型可以本地跑70亿参数的大模型，就可以用在一些像智能陪伴机器人等等这些比较复杂的任务场景，所以整个这个从它的这个设计来看，还是考虑了这个未来下一个应用比较全面的这么一个场景。而这个它自研的这个 Fabcom AI Stack 这个属于一个工具箱软件。是星云模组的一个配套软件的底座它能够提供从模型的训练、转换、量化到端侧部署的一个完整的工具链，所以这样子出来以后呢，客户就能够直接使用从而缩短开发周期。而这套系统本身还内置了高性能的推理引擎和丰富的模型仓库所以这个能够提供这个预编译的这样一些软件包客户就可以直接调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以后，星云模组本身能提供算力，而 AI Stack 则提供软件工具，那么客户使用它这一套系统以后，就可以专注于自身的应用创新 啊，比如说在一些智能陪伴机器人呐、AI 的玩具啊、智能座舱、智能割草机器人等等，啊，各种消费场景中，它就可以把这个模组啊，把它应用上来，啊，所以这样一个软硬件一体化，那、是广和通区别于同行的模组厂商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吧。嗯，主持人。
2: 公司智能模组用于车联网、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产品有什么样的特点？
3: 广和通的数它有几个产品啊，数传模组啊，它主要是做这个数据传输的，而智能模组呢，则是自带 CPU 啊，加上蜂窝通信，加上基础的算力，而 AI 模组则是在智能模组的基础上叠加了独立的大算力和 AIStack 的全站推理软件，啊，可以离线跑本地大模型，这是它三个产品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而智能模组呢？

0: 它由于它能够直接充当啊，它本身带 CPU 嘛，所以它能够充当这个整机的主控，所以省去了一个外部的 MCU 啊，所以它的整个模组的成本呐、啊，还有体积啊，都会有明显的这个减小啊。同时呢，它还这个能够支持像三大主流系统，安卓啊、Linux 啊，还有 Windows 这三大系统。所以它基本上能够适配像车载也好、智能穿戴也好、工业平板也好，就是所有的啊这个终端都能够使用啊，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啊。其实我们看到，特别是在车联网领域啊，因为它的这个叠加了这个算力以后啊，所以从通信到座舱它就能够全线覆盖了啊。在前装的这个座舱啊预控制器方面，以及后装的啊，车载信息娱乐系统啊，还有互联网盒子啊，就 T-box 啊，还有这个 AI 语音智能体等等，都已实现了大规模的应用。啊，我们看到它目前的这个行业数据来看，全球车载模组它大概的市占率已经达到 26.8%。啊，这个其次呢，我们看到消费电子领域，它的 AR 眼镜、还有智能手表以及笔记本内置的这个智能蜂窝模组啊，都是在啊一个全球领先的市占率啊。总之呢，它的智能模组已经超越了这个传统的这个通信的范畴，成为一个融合了通信计算和 AI 的一个综合平台啊，所以这个也是公司啊提出来的未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升级和换代的一个产品吧。
1: 公司表示，未来智能模组和 AI 模组将成为新的增长点，那如何去预计这两个方向未来的增长空间？
0: 智能模组的增长逻辑呢，主要是我们刚才说还是存量的升级啊，因为物联网正在由过去的数据传输向智能物联在升级，所以这块会是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替代增长的一个过程啊，有一个逐步替换啊。未来几年我们认为这块可能会保持一个10%到20%左右的一个增速啊。市场的空间呢，从啊行业现在的这个分析来看，大概有200到300亿元的整个行业空间。而 AI 模组则是一个全新的增量空间啊，未来主要面向像人形机器人呐、啊，还有 AR 消费终端以及车载本地大模型啊，包括还有一些工业级的边缘网关等等啊。由于它本身基数低，所以我们看到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当中，而且未来随着这个场景在不断的扩充，预计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保持复合50%以上的高速增长，总市场空间更是有望达到1亿以上的规模啊。不过呢，这个规模虽然很大，但是这个市场细分的场景非常多啊，所以参与者也会十分的分散啊。但广和通呢啊，不管怎么说，它现在的这个技术上这个突破啊，这个和啊把海外的高端芯片和国内的大模型把它融合起来以后，所以它的这个细分场景上，它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一个先发优势的。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无线通讯模组毛利率16.35%，同比下滑3.02%，创出历史新低，原因是什么？
0: 主要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公司2024年啊，为了规避这个管制风险，所以出售了海外的这个瑞麟无线啊，这样一个高毛利的海外资产，使得这个2025年我们看到低毛利的传统模组的收入占比就大幅的提升，所以拉低了整体毛利率大概3%左右。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模组的上游原材料，像芯片呐、存储啊等等，都出现了价格的大幅上涨。所以公司的产成品呢，无法完全向这个产成品这个成本的上升呢，无法完全向下游传导，导致了毛利率被挤压。而高毛利率的啊，这个像智能模组还有 AI 模组增速虽然比较快，但是体量目前还是比较小的，所以无法有效的对冲前面的两个原因对毛利率的这么一个影响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支撑。
1: 公司无线通信模组成本中，直接材料占成本达到95%，原材料主要包括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存储芯片等。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对公司成本会有多大的影响？
0: 确实啊，无线通信模组的材料成本占比是非常高的，其中存储芯片，据测算成本大概占比就有20%左右。所以在存储芯片，我们看到整个2026年上半年大幅上涨，假设上涨100%的话，那么它的单位成本就会上升大概20%。如果这个成本转嫁率啊，这个不能充分的实行，因为它的本身下游都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些厂商，所以说这个都通常是长协，所以价格这个转换是没有那么快的啊，所以它就会压制它的毛利率啊。从这个目前来看，大概上半年毛利率就至少下降10%左右。这是公司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大幅下降的核心原因，而且公司正在向高端产品转型，本身这些 AI 类的高端产品它就对存储的需求量就更大，所以呢这个对它的短期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未来呢，它主要通过 要么通过长协来锁价啊，要么通过终端产品来调价，或者向更高毛利的产品转型来消化这个成本的冲击。总的来看，这个目前这是对公司影响业绩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嗯，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5.09亿元，占营收比7.28%，研发人员占比超过60%。公司研发投入主要在哪些方向？能否和竞争对手拉开差距？
0: 广而通，我们看到2025年的整个研发资金最大的投向还是端侧的 AI 体系。我们看到公司是专门成立了 AI 研究院啊，这个超过一半的人力和物力基本上就投向这里。在 AI 模组还有 AI stack 这个工具链啊，以及这个多模态融合方案方面都还是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第二大投入呢，我们看到是这个通信加主控一体化的这个 OpenCPU 的智能模组平台啊，这是传统产品升级的一个主要方向。我们刚才说过，和同行相比呢，比如说它目前啊最有可比性的就是怡远通信啊，这个广而通2025年呢，我们看到是5.09亿元的研发投入啊，那么怡远通信呢？啊，其实和怡远通信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啊，因为怡远2025年的研发投入19.51亿元啊，大概是广而通的4倍啊，因为怡远呢它是全品类啊全覆盖的一个平台型研发，而广和通呢它是更多的是聚焦通信加端侧 AI 的一个融合研发啊，走的是一个专而精的路线啊，所以它的整个销售啊规模啊还有这个研发投入体量还是偏小啊，但是呢它在这个 AI 端侧的啊，这个细分领域上，它的研发效率还是形成了结构性领先，所以我们可能要从啊这个全面和这个结构性这两方面来看待这个它的研发的这么一个成果。嗯，主任。
1: 2025年，广和通境外收入占比60.84%，市场分布在哪些地区？美元汇率波动对于公司毛利率和净利润的影响有多大？
0: 嗯。公司我们看到它海外收入最大的一块是笔记本内置的 5G 模组，大概占了整个收入的 28.2%、啊、主要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客户啊，这个而第二大这个海外市场占比是 11.7% 的是美国市场啊，再就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分别大概占 5% 左右啊，这里面的整个海外市场的美元结算还是占大头，所以美元汇率的波动对公司的毛利率还是有影响的，人民币大概每升值5%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毛利率大概1个百分点。公司呢我们看到也采取了一些超值保持的这样一些措施啊，但是因为这块超值保持本身有额度的限制啊，同时呢海外客户调价它是有一个周期的，所以多种因素加起来它的整个汇率这一块来讲啊对它的影响也比较大啊，目前来看它的一些措施主要还是部分对冲获利的波动的风险啊，这是我们分析它需要注意的一点。
1: 2026年6月，公司宣布以现金收购恒盛电子37.16%股权并取得控制权，此次收购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0: 因为广和通我们刚才提到2024年出售了主营前装车规通信模组的这个瑞麟无线，所以它的车载业务呢就只剩下后装业务啊，在前装市场只能作为这个胎二供应商，也就是说二级供应商啊，胎一的为这个一级供应商提供这个产品啊，缺乏和整车厂的一个直接对接的渠道。而恒盛电子呢，我们看到它是国内啊90%的主流车企的前装一级供应商啊，所以在智能座舱、智能驾驶还有汽车声学等领域是有比较强的这样一个竞争力，能提供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和量产供应啊，所以收购恒盛电子呢，它能够重新恢复和车企的一个对接渠道，另一方面也能将公司的车载 AI 端侧软硬件融合进这个整个汽车的前装市场啊，最终啊能够使得它的这个整合以后能够达到一个1+1=2的效果，这是公司收购恒盛电子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嗯，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下滑9.56%，扣非后净利润同比跌99.03%，营收和利润双双承压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广和通2026年1季度营收下滑的这个核心原因是一个是2024年出售瑞麟无线业务以后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营收缺口啊，是需要时间消化的，而上游本身刚才提到的芯片涨价。同时呢下游消费电子需求也是淡季啊，所以使得客户的拿货节奏放缓，无法有效的填补前面说的这个出售业务以后的缺口。而这个净利润的下滑原因更多啊，像芯片成本的上涨来冲击毛利率，同时呢人民币升值又形成了汇兑损失，AI 车载等新的这些业务前期的投入非常巨大，但是收入又还没体现出来啊，同时呢这个元器件涨价，因为元器件涨价它公司又增大了这个库存的备货 啊，所以这都对这个公司的成本和利润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最终也就形成了净利润暴跌99%啊，可能就是多方面的因素的这么一个影响。嗯，主任，
1: 目前的公司滚动市盈率76倍，2026年预期市盈率38倍左右，怎么来看待目前投资价值？
0: 嗯，一般来讲，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通信模组的厂商大概30倍市盈率左右啊，当前可以说公司的估值还是比较高的，主要的原因呢，可能市场还在几个预期。

0: 预期它未来整个在 AI 啊升级的时代能抢占先机啊。同时我们看到恒生电子本身26年净利润也做了一些啊承诺，所以对它的整个业绩的回升形成托底啊，这个是我们说的啊基本面它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所以市场对于啊未来的这种业绩回升给予了它一个比较高的估值。那么对于这种估值能否稳住并且还进一步提升，关键就是我们说还在其实恒生电子这块只是个托底，更多的还是要看 AI 模组，也就是它星云 AI 模组的未来在下游场景的一个需求放量的情况，如果这块能有订单的印证的话，那么它的估值就啊有它的合理性，同时甚至还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公司可能更多的还要关注它订单的这样一个变化。主持人
1: 来简单看一下下面一家公司，603341龙旗科技。公司主要从事智能产品 ODM， 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呢是智能手机，25年营收占比 68.69%， 同比下滑 19.92%。 公司是全球智能手机 ODM 的龙头企业，主要竞争力体现在哪里？
0: ODM 又叫原始设计制造商。龙旗科技呢2024年智能手机 ODM 出货量是 1.73 亿台，所以全球占比 32.6% 是第一的啊，所以它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规模优势啊，因为它的出货量啊这个绝对领先带来了整个供应链比较强的议价权，而且物料采购价也低于中小厂商啊，规模效应也能更多的摊低成本啊，这是它的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客户绑定，龙旗科技和小米是形成了深度绑定，同时也和全球十大手机品牌中的八家形成了协作关系，而且是联合开发，所以客户粘性很高。第三个就是研发能力很强大，我们看到公司拥有5000多名研发人员，七大研究中心，同时还有完整的整机设计方案能力啊，所以这个啊25年的研发费用也有27.15亿元，其实规模是很大的啊，这个显著高于同行业啊，所以这个正因为这些优势和垂直整合的能力，所以它在消费电子领域的 ODM 啊，这个还是具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主持人。
1: 25年公司增长最快的板块是 AIoT 板块，营收占比 18.68%， 同比增长 41.19%。 未来3年该板块的增速预期如何展望？
0: AIoT 板块呢主要是包含像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等可穿戴的设备以及泛智能的终端啊，毛利率我们看到是显著优于手机 ODM 业务的啊，目前呢我们看到手机业务占比大概占整个营收的70%左右啊，未来5年公司的目标就是除了手机以外的其他业务占比啊，2030年要上升到60%啊，所以这个 AIoT 板块的营收占比我们预计可能未来会提升到35%以上啊，所以相对目前18%的占比而言，那么未来3年的复合增速应该是会超过30%啊，才能达到目标，所以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啊这样一个速度来看公司的这个发展是否能达到预期。主持人。
1: 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下滑19.35%，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90%，目前公司的滚动市盈率46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龙旗科技我们看到26年一季度的营收下降，还有特别是净利润下降幅度也非常大啊，其实和这个刚才提到广告通有点类似啊，就是它的这个存储的涨价啊，对于它的业务的冲击非常大，因为存储涨价以后手机的价格上调，那么需求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看到2020年一季度整个手机需求是明显下滑的啊，所以对于它的这个代工厂商来讲也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冲击。同时我们看到龙旗科技本身现在也在往 AIoT 这些智能穿戴设备在转啊，所以它的这个新业务的投入也很大啊，同时它还有 AIPC 这一块也在进行这个转型。而新业务呢我们看到像智能眼镜 AIPC 还有这个我们看到26年还新收购了一个这个新公司科君城啊，这三块啊其实是未来龙旗科技作为一个重要代工厂商的一个突破口吧，因为手机这块说实话天花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未来要看新业务的发展情况。因为这个公司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它的研发能力还是比较强，而且投入也非常大，所以未来其实是有着中期的配置价值的，特别是如果 AI 眼镜啊这些端侧的这个设备市场空间开始爆发的话，那么它作为在这个消费电子领域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这样一个企业，它可能就会充分的受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国家的这个消费加 AI 的这个政策啊，它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受益的标的，所以具有中期配置的这样一个价值。
1: 好，谢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金公司的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公司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企业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了行业的新看点。
1: 中信证券研报称，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电池消费税政策调整公告，标志着消费税改革在特定品目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诠释了消费税改革成熟一批、推进一批的渐进式思路。预计未来消费税改革将继续沿着优化征收范围、调整税率结构、推进征收环节后移三大方向深化。
0: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 A 股受全球科技资产去杠杆影响有所调整，但盘面结构性分化明显，情绪快速出清。中期看中报预告和稳增长预期尚未证伪，情绪已回落至历史低位，若有催化，短期反弹概率上升，但拥挤度和杠杆消化仍需时间，海外科技波动仍会带来扰动，趋势有待确认。
1: 北京时间的13:58来关注目前的盘面。午后呢，市场分时依然是震荡回落，沪综指目前最新点位3752.39，跌0.31%，成交金额10303亿元。深成指13435.86，跌幅2.01%，成交金额11367亿元。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通信网、算力网协同为智能经济铺就数字高速。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郭树华、优品投资申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玉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 AI 为何需要基础设施支撑。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深度，深度，
0: 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表示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一是抓好网络建设部署，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和融合网络建设，推动 5GA、 万兆光网等规模商用，持续增加国际海缆通达方向，加快新型工业网络建设，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二是抓好产业支撑赋能，加强 6G 移动通信、超高速光通信、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核心技术创新和攻关，加速推动相关产品研制，支撑新一代通信网高质量建设部署。三是抓好应用创新推广，深化 5G 千兆光网在重点行业的应用，创新新型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 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发挥新一代通信网数字底座支撑作用，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另外，工信部还提到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在网上升级方面，要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通信网、算力网协同为智能经济铺就数字高速。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窦勇。你好，窦勇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六张网当中呢，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的建设以及二者的协同，您觉得对于智能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2: 对于智能经济的发展啊，具有重大的影响。首先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它呢筑牢了智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和底座。我们看到，把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列到六张网当中，那标志着这两者啊，从这个具体领域单一基建升级为国家智能经济的战略性的生产要素。我们看到当前的热点，像 AI 大模型、具身智能、自动驾驶等等，它不仅需要算力来算，还需要具有高速确定性这样的一个网络来传输。那么传输和计算协同发展就构成了智能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保障。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啊，它呢二者的协同呢能够重塑智能经济发展的一个配置效率。那么依托这个算力通道、动数计算工程，可以把西部的这些绿电算力输送到更加具有需求的东部的市场，解决东部算力紧张的问题。那让未来啊，算力像水和电一样全域流通，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智能化运行成本。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啊，算网协同呢，那么可以催生，不仅体现为对传统产业、传统经济的改造，而且还会催生新的智能经济、新质生产力的赛道。那么比如说催生算力租赁呢、云网一体化呀、低空智联、车路云一体化等等新的业态。主持人。
1: 今天的发布会上，工信部分别介绍了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那么我们总的来看的话，相关的部署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那么在二者的协同方面，您觉得要做好哪些具体的工作？
2: 从这个上午的介绍啊，我感觉有这么三个明确的特点。首先从这个顶层设计来说，突出了统筹协调一体化的特点。那么统一纳入全国顶层六张网的规划，那么不再分别分开单独推进通信和算力的建设。那么从具体的这个布局来看呢，实现了系统化、科学化。比如说通信网走地面加空天地海这样的一个全域覆盖的路线，那么算力呢遵循点链网面分层建设。再有一个呢，就是体现了产业应用导向的特点，那么同步配套技术攻关，来配套相关的政策。那么具体的工作方面呢，我想啊，近期啊还是要重点推动这个打通算力的传输通道，新建扩容跨区域的算力高速专线。那么还有一个是标准问题，要统一算网的标准体系，那么出台一个算力服务和网络互通的相关的规范。再有一个呢，我想还是要完善相关的生态系统的建设。主持人。
1: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同比增长了177%。5G 的基站总数突破了510万个，千兆网络端口超过了3200万个。那么，算力和通信基础设施都在高速的扩容。那您是如何来评价当前的建设情况？那这个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目前您觉得行业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
2: 这个规模啊，增长的速度啊非常快。从规模增速来看呢，是可以说是全球领先。但是从这个算力发展的整体的发展阶段呢，我们还处于跟世界先进水平追赶与并跑并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单从 5G 基站的数量来看呢，我们全球领先。 论智能的算力规模呢，我们增速是全球最快。那么在从千兆网络的端口来看呢，那么我们也这个无论是数量还是网络规模，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纤宽带网络。那么从建设速度来看呢，最近这三年时间呢，我们走完了这个西方发达国家这个5到10年的整体的 5G 的部署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算力规模呢可以说是这个一年翻一番以上，体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产业发展的这种制度优势、体制优势。但是还存在着从高端芯片核心算法还存在着一些卡脖子的风险。关注的问题呢，我想一个是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利用率和均衡性方面还有一些有待提升的这个空间。一个是建的多用的不均，那么从全国的这个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来看呢还可以，但是区域的差异很显，这个差异很显著，东部呢偏高偏紧张，那么西部呢个别啊数据中心存在着闲置的风险。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未来的发展，这个绿色低碳与产业生态成为一个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的挑战。那么算力呢是高耗能产业，那数据中心它的用电量却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持续翻增。那么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些预测，那么不仅是我们国家，西方啊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那么数据中心用电的负荷呢在急剧增加，算电协同绿电直连成为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命题。还有比方说算力的市场化定价体系还没有这个完全建立起来，算力的服务的质量怎么样，互联互通的标准、安全保障体系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值得我们关注去解决。主持人。
1: 工信部提到新一代的通信网新在4个方面，那您觉得对于普通的听众来说呢，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新一代的通信网呢？那和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像 5G 啊千兆的光网，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2: 新一代的通信网呢可以说是一个在以往的基础上集成式的一个网络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技术、单一标准、单一行业的一个代际升级。您刚才提到这个4个新呢，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啊就很容易来理解。一个是连接的对象新，那么以往呢都是智能终端特别是手机，那么现在呢还扩展到机器物体，就是我们所谓的万物互联。那么另外一个覆盖的范围新，那么从地面延伸到空天地海，全域范围更大。那么再有一个是连接能力，那么从以往的有限的，那么转向确定性低、时延高、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特点。再有一个呢是网络，那么它从单纯的传输升级为这个通信啊、感知、计算、智能等等多方面的这种融合发展。那么这个简单的说呢，这个像 5G 千兆光网它是一个基础组成部分， 5GA 万兆光网是近期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而 6G 卫星互联网是一个远期的目标，共同构成了智能经济、智能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信息基础设施。主持人。
1: 那么从建设这张新网对于经济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来说的话，您觉得带来的增量主要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对于相关产业呢，增量啊非常可观，那么预计带动的上下游的产业的总产出呢也非常可观。一个呢我想啊是直接投资可以带动网络设备相关的芯片、元器件、光模块等上游的产业的升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赋能千行百业，赋能制造业、交通、医疗等等相关的转型。那么再有一个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你比如说地方经济、车流云一体化、具生智能等等， 这样的一些新的赛道。预计呢，在这个十五期间呢，上下游产业，特别是对于数字经济，将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主持人，
1: 嗯，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考虑一下算力方面呢。其实，工信部啊也是提出了加快枢纽啊、区域啊、边缘算力设施的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等等。接下来，我们想请您来帮我们具体的解析一下这三级布局啊，它分别都承担着什么样的一种角色呢？它这个算力超市，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那普通企业包括用户能从中去获得什么呢？
2: 简单的说呢，这个打个比方啊，枢纽节点呢，就是从整个国家来看呢，它是国家队，主要是我们所了解到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和十个国家算力集群，那么它承担全国性的这种大型、超大型这种这个制算中心，承担全国跨区域的大模型训练、超算等高强度的算力任务，是一个特别是我们国家东数西算的一个核心的载体。区域呢，节点呢是地方队，是根据各个区域、各个省份按照需求建设的中型的算力设施。而这个边缘节点呢，更多的是面向行业前沿、产业前沿、企业前沿、园区前沿。那么他们也就布置在工厂啊、园区啊、基站等等，那么承担着一些相对比较具体的，像自动驾驶啊、智能安防啊、工业质检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任务和功能。那么这个算力超市呢，顾名思义啊，超市是面向老百姓的，那么它体现的是普惠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性的商业模式。那么简单说呢，我们就是算力领域的通过这个网络实现的线上商城这样的一个功能，把各类的云厂商啊、数据中心的算力资源啊，那么把这个CPU、GPU、AI 训练、模型推理等等不同规格的算力服务标准化之后上架，明码标价，支持企业按需选购，即用即付，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至于说对于企业和普通用户这个获得感方面呢，我想啊，肯定是随着大规模建设的推进呢，会带来成本的下降，那么无需在各个终端啊自建机房，那么这个单位成本通过规模化会降低，就不需要采购昂贵的 GPU， 那么通过这样大的算力超市可以按需租用、按需使用，就是一次性投入的门槛降低了。再一个呢，就是选择更多了，不会面对单一厂商的这种垄断，可以根据用户的个性化的需求啊，这个根据价格、性能啊，实现一个最优的选择。再一个呢，就是使用的这个更加便捷、更加标准化。在使用过程当中呢，比如说通过一键式交付呢，体验感会更好。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窦勇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十五点的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十五点四十分，岳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 AI 为何需要基础设施支撑，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它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 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一下目前盘面哈，目前呢是分时有所企稳，沪综指最新点为3758.39点，跌0.15%，成交11062亿，深成指13465.91点，跌幅呢控制在1.75%，成交是12150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3353亿，上涨家数是1413家，平盘89家，下跌4027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听听他对盘中的观察。凌俊好。
2: 你好。
1: 如何来看待趋势？
2: 今天的市场其实还是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市场，虽然说早盘的时候是有所反弹，但是可以再从盘面上感受到就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呈现一种反复的这么一个状态。不得不说我们从盘面上来讲的话，上周五的这种恐慌性下跌确实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当然这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这种资金面的这种具有海外一些叙事的情绪传导，当然也有我们国内一些比较大的 IPO 在发行的这种资金博弈，另外就是流动性相关的这种偏紧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可能目前来讲，就是从市场角度来讲，确实没有找到特别可以做的这么一个结构，因此爆发了一次比较集中性的这么一个释放。其实能够看到很多之前比较强势的标的，它的目前的价格都已经回到了这个六月前的位置。当然了，我们说指数去跌破这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其实对信心来讲，我们说对情绪面上来讲的话，对信心来讲这个打击确实还是很有的。但是我们也要观察到，不管是上周还是今天，其实还是能够看到我们盘面上的一些比较积极的呵护动作。当然了，我们说因为科技股确实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杠杆资金在里面，现在再去逐步再往下降，那由上周五这种积压下来的这种被动去杠杆的这个过程，它肯定还会继续会有这么一段，不会说我想有资金的这个相关呵护就会立刻去企稳。但是我们认为既然市场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幅度的下跌，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继续再去看空这种趋势的话，其实也是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是在进行的去最后的这种结构的尾部出清，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对于市场来讲其实已经比较彻底了。那可能接下来在面对这样一个调整幅度之下的话，我们可能去做的是看接下来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市场的这个布局啊。从这个点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倾向于市场在本周应该会在这个杠杆资金的这个尾部出清之后，会出现这个企稳的这个行情，那会出现到我们三季度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击球区或者说这么布局的一个点位。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在这个时候去再去恐慌或者情绪面上有很多放大的话，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了。那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会认为现在确实之前这个科技板块不管是从叙事角度来讲还是从杠杆资金的角度来讲，可能接下来还是会面临这个比较这个一定程度的反复，那对于投资者来讲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把握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这段来讲呢，我们认为从布局的这个一个是从性价比的角度，另外一个是从操作的这个难易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科技板块里面在前期可能表现的相对没有那么好，或者说受到了 AI 的资金这个资金虹吸的结果，相对来说价格有所压制的这个相关优势制造的板块作为一个首推。包括我们之前一直表现还比较好的新能源，包括工程机械，这是作为我们的首推。其次呢，就是我们依然把这个现阶段当然可能很多投资者他出于情绪面上的角度，他愿意去做一些比较稳健的投资。我们认为微观结构出清之后呢，这个金融股还是会作为我们像券商银行会作为我们这种稳定的投资的一个重点配置，就是优势制造和金融板块。那我们会认为其实对于新兴科技就是 AI 相关的，我们可能目前阶段来讲，我们会认为它在整个产业链上不管是因为杠杆资金的原因还是流动性的原因会存在一个尾部出清。但是你要说这个板块 它的行情说彻底走完了呢，我们倒也并没有这么看，但只是现阶段来讲的话，从投资的角度，可能它的这个性价比来讲没有那么高。另外呢，就是出于对尾部结构的担心，我们认为现阶段相对来说作为一个观望处理可能会更恰当一些啊，这是我们对目前后市的这么一个看法。
1: 嗯，看好新能源、工程机械和金融，那我们来分开说一下新能源啊，怎么去操作？
2: 其实我们是会把相关的创新药和工程机械可能放得更靠前一点。当然了，电力设备、新能源，我们依然今天的这个电力相关的板块，其实表现的还是比较好的一些传统板块。我们认为现阶段其实因为整体市场已经调整到这个位置，我们刚刚也讲到，虽然现在还是在这个3800点下方的这么位置啊，但是我们认为3800点对于整个市场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是看本周能够企稳。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认为可以去布局这些板块，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一个点位。这是我们对于首推的这种，我们把它作为是一种优势的制造行业的一个推荐。
1: 嗯，新能源板块也很大哈，那具体怎么买？
2: 对，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更看好电力相关的整个板块。整体来讲，因为本身考虑到的是，一个是它这个板块的估值的这个点位相对来说比较低，另外一个是伴随着现在因为是7月8月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期，我们会认为在今下的这种厄尔尼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背景刺激下的话，这个相关的需求会是一个增长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本身对它的这个股价也会有相关的刺激，就是既是有来自于估值本身的，另外呢也是由这个需求面带来的增长带来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电力传统的一些电力板块作为一个首推的标的。
1: 嗯，就是新能源里面的电力股，那也就是说看好的是光伏和风电了。
2: 其实相关的我们会认为整个传统电力板块，不管是风电，
1: 您看好的是传统电力还是新能源？刚才不是说新能源吗？
2: 我其实最开始说的应该是创新药这个板块，然后是工程机械板块，可能我会把这个新能源板块放得比较靠后一点。但是如果说从能源板块做推荐的话，其实现阶段我更个人可能会更看好的这个电力板块。
1: 第一轮您
2: 考虑到这个大项，
1: 第一轮您没有提到这个创新，您提到的是新能源、工程机械和金融。
2: 那我不好意思，那我可能是想可能是纠正一下，我确实是想把创新药放在第一位去推荐。
1: 第一是创新药，第二是工程机械，然后呢第三是新能源。然后是另外一个维度是金融股哈，
2: 对，金融股是这样子的，对，
1: 工程机械、新能源，那最看好创新药呢？还有点时间啊，这个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就说创新药，创新药具体怎么关注？
2: 创新药的话，我们认为现在目前因为盘面到这个阶段的话，首先我们会把创新药跟创新药密切相关的 CXO 作为一个比较重点的推荐，因为。像今年1至6月份，我们整个这个对外授权的这种成交已经到了81笔嘛，总金额是突破了1100亿美元，所以我们会把创新药相关的 CXO 列在第一位。然后呢，就是其次就是首推创新药里面相对来讲比较龙头的公司我们会认为它的表现会比较更好，因为它的整体成交金额占比是最高的。
1: 好，时间的关系哈，谢谢凌军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3: 平安产险4008-6个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4: 4008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1: 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开展村镇微能网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村镇微能网建设试点工作，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0: 再来关注一组上市公司的午间公告，三峡能源公告，控股股东三峡集团计划于2026年7月20号至2027年7月19号增持公司 A 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中国太保公告称，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
0: 红塔证券公告，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1亿元含，回购股份将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1: 上海机场公告，机场集团提议公司在制定2026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时，考虑将2026年度中期现金分红比例提升至55%左右。
0: 华东医药公告，公司董事长吕梁提议实施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交通银行外汇分析师张德谦。你好，德谦。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来介绍一下。
2: 今天亚洲交易时段，那么美元指数呢是小幅的一个下挫。上周呢，那么整体来看，美元指数也是一个小幅下跌。那么连续3周下跌呢，也是创出了今年以来最长的一个连周的一个下跌记录。那么短期来看呢，那么周三的美元指数在下跌至100.36左右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那么市场对于后市整个的一个走势呢，那么更加的还是关注，一方面是各央行对于未来通胀和加息的一个预期，另外就是由于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呢，以及股市下跌，那么市场的风险偏好情绪呢依然的一个低迷。那么从油价来看，那么也是突破了每桶87美元，那么上一周整个的累计的涨幅呢超过了15%。那么市场呢也担心，那么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可能会愈演愈烈。短期来看，那么美元虽然下跌，但是非美货币这个涨幅呢仍然是受限。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今天东京交易时段在1.1435左右窄幅盘整。那么，与6月底相比的，那么欧元是处于一个弱势反弹的一个通道当中，短线仍然受制于30日均线所在的1.1456。那么从欧洲央行的态度来看，那么整个加息呢，还是保有一个较为谨慎的一个态度。后市呢，由于受全球通胀预期的影响，那么美联储很有可能在9月采取加息的策略，而欧洲央行是否会跟进，也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如果美元继续维持一个较大的利率优势的话，那么欧元的这种反弹的势头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维持在1.3460左右，上周呢英镑是一度触及1.3558，那么也是创出了5月12号以来的一个高位。短期来看，英镑的表现强于欧元，但是在1.3560上方还是受到了一个较大的抛压，那么短期可能会维持一个技术性调整的一个走势，后市下方关键支撑位在1.3390。整体情况是这样。
0: 嗯，好，谢谢德谦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 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1: 14:36，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买先生好。
4: 哎，主持人。

0: 大家好，
1: 哎，什么时候能买啊？
0: 好像还得再等一等，好像还得再等等。
1: 怎么看趋势哈？
0: 就是现在是这样的，我觉得从左侧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现在的无论是下跌的斜率，还是现在我们这个个人投资者喜欢看的那种超买的，叫超卖的指标，其实现在呢都进入一个左侧布局的机会。但是呢，由于个人投资者其实更多的是比较在意这种短线得失的，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就是更把它做得更精细一点，或者说想不想承受这个波动的话，那确实是需要再等一等。
1: 这一波下杀，您觉得它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什么时候的这个它的这个影响市场变化的这个所谓的因素哈，能发生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扭转？
0: 其实我觉得这轮下杀有这么几个标志性事件，比如说像这个海外的手机厂商，然后开始对于它的这个电脑和它的这种就是便携的笔记本开始涨价之类的，其实呢就是反映出当时硬件是有一个全球性的共振。确实在那个点我们看到，无论是海内海外的一些标的呢，都是出现了这种下杀，这是外部事件。那从国内事件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在二季度的时候，赚钱效应过于集中，就我们所谓的拥挤度指数，全部都处在这个科技硬件板块上。那所以就是说，当时只要是不在这些硬件板块上呢，是很难赚钱的。那这种拥挤度呢，一旦出现了这种筹码的松动，或者是看到了海外有这些波动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现在这种有点像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向下去寻底。
1: 就是这一波 AI 硬件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逻辑呢，其实就是，就是所谓涨跌同源嘛，就是筹码集中度确实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看一下这个大厂的资本开支，筹码集中度现在呢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释放啊。所谓的这个资本开支也好，这个逻辑其实现在市场还是有分歧的哈。您如何来去看待，就是说所谓，这波回调之后啊，所谓这个资本开支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到底是否还通畅？因为这直接决定着我们回补筹码，它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还是说 AI 的叙事远没有结束哈？那这种两种的这种策略，可能对于不管机构投资者还是普通投资者，其实可能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您怎么？
0: 没错没错，您说的非常到位。那我们看到呢，就是海内海外，像上周呢，那包括像中国的台积电，那包括像其他海外的一些大厂，也是像您所说的有一些这个资本开支的事项。那资本开支呢，其实恰恰不是说因为它少了大家很担心，恰恰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些资本开支在不断的膨胀，然后害怕这些大厂呢这种资本开支是无以为继的，就是一个短期的事件，所以呢大家就担心过大的资本开支会导致 AI 整体的进程处于一个就是是属于一个短跑而不是一个长跑，不能持续，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市场里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观点呢就在于，首先呢，就是国内跟国外，它其实在一些细分上还是有所不同的。那比如说像我们那种自主可控，包括我们现在大家看到，在上周的时候，这个 Kimi 新的大模型出来以后，大家看到无论是跑分儿还是说这个专业度，其实都还是能够用更少的资源，然后完成这个更有高效、更有效率的这种结果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这轮就是无论从资本开支还是从产业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这个走势都是没有结束的。但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现在股价其实跟产业之间呢是有错位的。那么不是说由于这个整个产业的方向是对的，然后现在这个股价跌的就一定完全是没有道理，或者说马上就会有微型反弹。我认为这个还是要降低预期。我们认为有可能在这里就类似于科创50这些指数的话，它即使有反弹，但是它也是一个2个月左右的时间的震荡。然后之后呢，随着我们这些上市公司3季报再出来，然后再去印证现在的景气度的周期和逻辑，那么它之后还会有更好的表现。但是短期它确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讲吧，是在一个低位的震荡与波动。
1: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 AI 硬件板块的话，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投资者其实不急于去抄底，因为它即使有下一轮反弹或者说下一轮行情的话，需要一个新的叙事或者说一个新的 一些产业方面的这种洞察，去带给他一些这个新的这种动能哈。那说完了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市场涨跌的一个因素之外呢，我们再来去判断一下这个指数的这个趋势啊，因为我们也很多这个指数的这个投资者啊，做一些这种卫星型的这种配置。现在呢，沪综指已经跌破了这个3800点哈，基本上呢是打回了这样的一个所谓这个颈线位。并且呢，这种所谓的上升趋势线啊，也是一定程度上被击穿了，所以很多投资者一下就变得比较悲观了啊。对于我们的所谓这种慢牛哈，开始产生了新的狐疑。那您对于这个整个指数的一个趋势哈，包括这种主板以及两创啊，未来是如何来看待的？
0: 确实就是最近的市场呢，我们看波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也是击穿了大家可能以前有个心理的防线。那在这里呢，会有一个相应的震荡的过程。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指数现在是在一个缩量的过程中，而且我们看到就是今天的上证指数也好，包括科创五零指数也好，其实较上周五呢，它是一个跌速就是变缓的过程，它是一个从急跌到缓跌。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盼望到就是久违的这个底部的阳线来确认它背离已经跌完了，但是它确实是一个缓跌的过程。那可能老股民都听过了一句话啊，就是这个见顶一日，筑底百天。那就是说它在这个筑底的过程确确实实是比较艰辛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所提示的，就是说如果您真的对这个风险非常的敏感的话，那其实现在是不急于抄底的。那现在抄了底以后，如果说有抄底的这个意愿的话，我们也建议是分批分次的进行抄底的动作。短期我觉得还是要对这个市场的指数要降低预期。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板块哈。其实七月以来，这个从前几天的这种 AI 硬件开始松动到一轮齐挫，创新药板块呢，其实还算是走的相对来讲低位比较流畅的一个为数不多的板块之一。除此之外，零星的可能还会有一些消费，包括今天的一些这个电力啊、红利这样的一种逻辑和方向。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呢，可能除了创新药稍微好一点以外呢，这种操作难度和赚钱效应其实还是比较差的。那么在这个 AI 硬件这个所谓的归来之前，您觉得市场在三四季度啊，或者说今年的这个下半年，是否会真正的就是得到我们所期盼的这种所谓的收敛的行情，或者说诞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这种抓手？您现在有没有一些这个迹象，还是说我们还是需要等待啊所谓的一些重要的政策？
0: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迹象是很明显的，就是您可以看到今天在这个板块的排名中，像这种石油、煤炭啊，包括电力，他们其实涨幅都还是比较好的。那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您包括您前期也提到过创新药，但是我个人一直对创新药呢是相对来讲是有一份谨慎的。因为其实创新药跟其他的科技股一样，它都是反映出的是一个景气周期，或者说它都反映的就是市场的风险。那反而我们说呢，在下跌的时候，老股民总是会说跌时重质。那比如说像石油、煤炭包括电力，其实他们呢就是看到的业绩的中报预期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呢他们上半年的股价其实相对来讲跌幅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个人呢把他们列了一个标签，叫没有那么差，或者说不至于那么差的这些行业，其实他们在现在呢是迎来了一些所谓的这个资金避险的一些这个关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大家老说高股息，那股息呢一般只有两次去分红。第一次呢就是中报呢大概在8月底的时候会出现那种正式的报告，还有一次就是在4月。那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高股息呢又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一样的预期。所以我认为如果说短期有什么样的板块相对还有持续度，或者说我们的个人投资者相对来说还能就是有这个操作空间的话，我认为就是像石油、煤炭、电力，我个人是认为还有一定的空间的。
1: 石油、煤炭和电力，我们来分开说一下哈。这个通常大家如果说看石油，甚至是包括一定的这个煤炭，因为有联动，除了您提到的一些因素之外哈，可能大家对于整个的一个整个这个国际油价啊，包括这种趋势啊。包括一些地缘，它都会有一定的这种这个
0: 预期
1: 和这个影响因素在吧。所以大家一方面看中报，可能觉得这个业绩是不错，可能更多的是不是还要看 这个往后看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那您对这个石油这个板块怎么来看待？
0: 我觉得就是您说的非常对，就是现在石油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催化的，包括煤炭这方面是有催化的。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上半年他们其实这个从四月以后吧，其实还是有一波相对比较大的回撤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是现在半导体啊或者是元器件啊这个回撤您别着急，就是现在这个每一轮我们看到一个热点它出现回撤之后啊，它一般都是2到3个月，然后再经历筑底，然后再慢慢经历对它的验证。那我觉得现在正好这个石油煤炭其实进入到了一定的验证期。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一些海外的事件我们觉得是很难去把控，或者说太操心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强厄尔尼诺这件事儿，那它是相对比较确定的，对吧？那就是说在这种比较确定的情况下呢，我认为对于石油煤炭电力呢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正向而且相对是偏中期的利好，所以我对他们也是看好的。还有一点呢，其实就是大家始终在说这个做 AI 啊做科技啊，那在黄仁勋的五层蛋糕理论里最底的一层其实就是这些能化的这些资源类产品，所以我认为他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1: 您刚才提到确实是我们操这个关注这个板块都特别操心，因为除了关注它的供需的这种变化之外啊，所谓的这种这个分子端也要去关注分母端，就是关注一个所谓的这个油价到底的这个涨跌和这个美元它其实是一种逆相关的，包括也要去操心可能操心美国的一些非农数据啊，包括一些联储的一些这个货币政策的一种预期，甚至它可能和地缘的整个的一个变化其实也是有内在的直接的这个关系的。所以您觉得这个因素是否需要我们去考虑？那么如果说叠加上分母端的因素的话，您觉得这个
0: 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还有一个板块呢是也是上半年相对业绩预告比较好的，就是有色这个板块，包括里边的贵金属板块。那其实为什么我们刚才在提三个板块的时候不提这个有色板块呢？就恰恰是您这个担心也是我们所担心的，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太多了，而且呢可能需要关注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也是比较复杂的。而相对来讲呢，我们认为虽然石油它跟这个美元之间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但是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硬的需求，而且呢我们老说这个石油是大宗商品之母，就是所有的行业里它是最基本的定价，所以我认为呢在这点上呢我们可能会更坚定一点，而且它受到的干扰要比其他的品种要相对低一些。
1: 或者说它去继续向下去看的这种影响因素可能会更少一些，向上看的话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可能会会
0: 有保底，
1: 对，更容易一些哈。
0: 是的，
1: 所以您更加看好的是石油啊，这个煤炭和电力。
0: 对，
1: 说说电力板块吧，因为这个电力板块我们 A 股投资者很熟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板块，又有这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属性，这个固定的，应该我记得今年一季度话是20万亿分5年啊，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呢还有一定的这个红利的属性，包括我们这个老股民也都知道冬炒煤夏炒电哈。所以这个电力板块您觉得是否可以去现阶段去关注，怎么去关注？
0: 我认为电力板块是值得去关注的。那包括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 AI 的发展进程中呢，那其实像这个上半年大家可能提到更多的词就是电算协同，对吧？那我认为呢就是对于传统的电力，这以前大家认为它是一个相对基础的服务行业，但是现在呢有了电算协同，等于给了它新的赋能，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20万亿，我觉得其实对于电力板块吧都是有一定的想象空间的。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就还是他们其实相对的位置是比较低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位置低的时候呢，它相对分歧就会比较弱，所以呢我们对电力板块认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而且它有可能就是一旦电力板块形成趋势以后，它跟煤炭其实是有一样的这个属性的，就是一旦形成趋势以后其实很难轻易去打破。当然它也不会说板块里多只个股都是这种急拉涨停，可能有一部分啊，但是不会说就是整体全是这种连续涨停。但是我们认为就是电力这个板块如果说后续有回调，因为现在市场已经开始关注到这儿了，那如果说后期有回调的话，我们认为电力板块有可能会成为三季度的一个比较亮眼的行业。
1: 那我们去关注弹性呢，还是说就拿龙头，拿一个红利，拿一个稳定性就好？你觉得？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做任何的这个板块吧，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开发它或者是认知它的成本。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去找这种行业的龙头，或者您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电力板块的涨停的个股，您说它很难去把握吗？也不是，其实都是上一轮可能这个市场就认同这些标的，
1: 对，
0: 那这一轮又是他们。
1: 就看大家的这个风险偏好了，所谓的哈。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那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说哈。创新药刚才您提到，其实是要警惕的，就是主要还是因为它是一个成长股，它对。

0: 封片比较敏感的这部分的板块是吧？
1: 没错没错，就是而且就是创新药您其实从底部反弹，就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讲反弹已经接近30%了，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它局部有一个分歧或者说有震荡，我认为都是很正常的。那其实对于创新药板块呢，我们看到有几家明星的公司然后公布了这种所谓的 BD 订单，那么当时也说是出现了在市场里出现了两个20%的涨停板，那我们就关注这些所谓的风向标，我们不是来荐股，就是大家关注这些风向标。如果说这个风向标它得到资金的追捧了，那有可能就是我的认知就属于保守了，那可能创新药就还能起一波。但是如果说风向标起不来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个相对保守的板块。
0: 嗯，好，谢谢买泽元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的最新走势。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再次的翻红，上涨0.7%，3790点，而深成指的跌幅是快速的收窄，目前是下跌了0.72%，13605点。科创综指下跌了2.18%，创业板指上涨0.57%。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听一听他对于今天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旭然。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嗯，今天市场高开低走啊，虽然在尾盘有所反弹，但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在一个调整的格局当中。那旭然，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是如何来看的？
4: 的确，今天市场仍然还是呈现了一个这种震荡走势。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盘中震荡的低点是在下午临近尾盘被拉起，而这个点位呢，基本是和上周五的低点基本平衡，那也代表着短期这个位置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支撑力度。而从整个今年以来的行情来看，其实对于2026年到2025年四季度市场在这个位置也是构筑了一个复合形态的这个下边界，因此呢短期从市场自身的这种平衡力度来看，仍然还是形成了短期有效止跌的初步信号，但是盘面呢还是分化比较明确。一方面呢，像原油价格出现了全球的这个期货盘中大涨之后，那么整个燃油板块还有能源板块出现整体的上行。另外呢，就是像一些传统的这个白酒消费还有电力保险仍然还是出现在整体前面，但是对于整个科技的赛道的话，今天的市场跌还是比较明显的，部分科技的板块仍然跌幅还超过7%，显示说市场虽然在整体的指数上出现了企稳，但整个的节奏还是出现明显的分化。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对于整个的市场 ETF 的买入还是不断的这种出现了一种成交放量的特点，下午2点半中很多的重要 ETF 是超过100亿的单日成交，而且是不断在刷新历史新高。而且尾盘呢，像两只双创的 ETF 也持续放量，创出了2024年11月以来的天量。所以我们看到在市场分化的背景之下，很多的这种增量资金还是以市场 ETF 成交的方式来不断的源源不断的进入市场，所以也形成了短期市场的一些重要的托底和对于中期市场价值中枢的一些影响。主持人。
3: 嗯，所以短期先等等。
4: 对，短期在科技股补跌完成之后，不排除可能会形成一些阶段性的这种底部的特点。主持人。
3: 嗯，好，谢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稍后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新旧替代还是结构互补？欢迎大家到时关注。风起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沪深两市呢是涨跌互现，沪综指全天收涨0.85%，最终报收在3796.28点，成交金额12947亿元。深成指收跌0.7%，最终报收在13610.23点，成交金额14075亿元。此外，北证五零呢今天收跌2.90%，最终报收在1045.20点，成交金额162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7183亿元。而个股层面呢，上涨家数只有1739家，平盘家数是78家，下跌家数3706家。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收跌2.28%，创业板指收涨0.42%。沪深300涨1.53%，中证500跌1.36%，中证1000跌2.83%，中证2000跌4.09%。上证50指数呢，今天是大幅上涨了3.01%，科创50指数呢是微幅收涨0.19%。再来关注主题行业，今天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石油天然气大涨了6.48%，此外呢酒类大涨了5.35%，而煤炭呢大涨了5.05%。保险、电力、工程机械和摩托车指数呢是紧随其后，涨幅居前。而回调居前的主题行业呢，分别是电子元器件跌5.99%，建材跌5.91%，工业机械跌5.40%。此外呢，精细化工、休闲用品、半导体和包装呢也是跌幅居前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央视财经客户端的直播间，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今天市场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呈现的是一个高开之后震荡走低的格局，不过进入到2:30之后呢，指数分时上有一波快速的拉升，这就最后上证指数是红盘报收，而深成指呢跌幅也是在快速的收窄。截止收盘呢，A 股市场的成交金额是27183亿元，而个股的涨跌比来看的话，上涨的1739家，下跌的3706家，这种盘面格局我们该如何去分析和梳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的分析观点。首先请树华来谈一谈，上周五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那今天也是一个高开之后震荡走低的格局，而尾盘出现了一定的翘尾，那树华对于这种格局您是如何来看的？
3: 好的啊，这个大家好，首先来讲呢，我认为今天市场来讲呢，其实还是呈现了一定的这个抵抗的这个意愿啊，尤其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尾盘的这个表现啊，我感觉算是全天这个小的走势周期当中啊，这个其实算反弹力度这个比较强的吧啊。另外一个呢，在它最后的这个半个小时的反抽当中呢，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啊，整个盘面呢的这个反弹的力度其实还是比较轻的啊，可能稍微有一些资金的这个引导的话呢，这个指数就能这个翻红啊。所以说从侧面呢，我感觉也可以说明啊，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呢，其实呢，这个如果说出现这种超跌反弹啊，应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啊。但是之所以今天呢走的相对比较弱呢，我感觉大概还是有两个原因啊。就第一个来讲呢，就是这个心理的这种惯性的这种因素吧，其实很难说 通过一个周末来讲呢，就完全的消除啊。虽然周末上来讲有一些利好啊，包括外围的走势都有缓和啊，但是呢，这个毕竟上周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种杀跌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再加上今天上午呢，这个开盘之后啊，高开然后呢就开始震荡回落啊，可能也是变相的使大家这个参与反弹的这种心态啊，变相的这个更加的这个谨慎吧。啊，所以说最终的资金放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个半个小时。然后第二个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资金来讲吧，其实怎么说呢，有一些纠结啊，因为实际上市场今天的话，整个的前一个小时和最后的半个小时来讲，其实还是有呈现一定的这个混乱啊，或者纠结啊，因为在开盘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看到科技股是高开的比较多的，而且带动了整个市场的高开啊。那么在科技股当中呢，又是以这种国产的算力链为核心啊，很多股票都能最终高开之后呢，然后打到涨停板啊。其实这就是一个良性的这个循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应该是以国产链为核心啊，然后集中打造整个科技股逐渐止跌的迹象。但是呢，后面的这个

0: 市来讲呢，其实就跟预期的就不太一样啊。也就是说，其他大部分的个股来讲，可能说，心理预期啊，这个估值也好啊，或者说回调的力度也好，可能还是没有达到预期啊，反而呢，是走出了以弱带强的这种表现，就是把强势的这种核心的板块呢，也带弱了啊。这样的话，就是出现了这个第一轮的回落，就到10:30左右。然后二次的反抽呢，就是表现为，国产链呢也没有完全抽上去啊，参与的资金也减少。另外一个呢，在抽的过程当中，前期一些超跌的啊，包括像刚才提到医药也好，其他也好啊，其实也有分化，就也没有形成太明显的合力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认为就是说，短线可能资金，上来讲也不太清楚啊，到底是应该选择哪个方向？这个其实都反映到刚才的技术表现上来讲，那么可能需要有一个进一步沉淀的一个过程吧啊。所以说整体的感官来讲，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大家关注两点啊，第一个就是怎么判断今天的低点和上周五的低点啊，能不能形成绝对短线的低点啊，就是要关注五日均线的下行啊，因为还是那句话，短线的以前的这个市场规律来看，如果想在这儿形成真正止跌，然后形成趋势反弹，最起码你要看到股指要站到这个五日均线之上啊，站稳啊，它有可能这个向上啊，就像这个今年的三月底的那个行情一样，那个时候大家再参与其实也不晚啊。那么第二个，如果明后天随着五日均线的下行站不上去那我认为大概率还有往下一踹啊，这两天的低点很有可能还会被击穿一下啊。当然再击穿的话也是我认为也是最后一下了啊，所以这个时候那就大家最好能够再等一等啊，我认为可能就会迎来更好的机会啊。所以说总之呢，就是这两天还是多看少动为好吧啊，参与的难度还是偏大啊。但是本周呢，我认为还是不论是上半周还是下半周，肯定还是会迎来一个相对的低点，那个时候可能是大家在参与啊或者调仓换股啊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机会啊，主持人。
1: 从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我们就从 ETF 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分析，我们看到尾盘这一波分时的翘尾，更多的是集中在 ETF 的一个快速的放量。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是不是也能凸显出资金的一个态度，通过 ETF 在这个地方对整体的市场进行一定的一个承接，可能再往下走的这个概率目前来看的话在逐步的减少啊。那树华，你是怎么来看 ETF 的这个放量的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感觉呢，可能应该就是包含在刚才的这个刚在跟大家交流当中啊。因为大家知道啊 ，ETF 来讲呢，或者通过 ETF 来引导这个市场的这个表现啊，它其实有几个优势啊。就说以前的话，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护盘的话，就找一些大盘股啊、大市个股啊。但是 ETF 来讲呢，它有一个优势呢，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作用啊，也说呢，大家可以看到他买了哪些 ETF， 哪些 ETF 在放量啊，那么它是起到一个引导的一个作用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市场呢更容易自然的见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场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但是呢第二个反过来它也不是，或者说它很难形成一个V型反转的过程啊，因为前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最典型的在924之前啊。那实际上 ETF 它不是说在最低点那天买完了然后就一路上涨啊，它是随着这个市场不断的这个向下的过程，然后它是不断的这个增仓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从上周五呢到今天的话呢，连续的几个交易日啊，或者从上周来看的话吧，整个 ETF 啊，尤其是宽基的 ETF 呈现净流进啊，其实也就说明在这个位置来讲，其实又具备了一定的这个投资的这么一个优势吧所以说呢，它见底呢，我认为就是说时间上来讲可能还要稍微等一等，但是空间上来讲呢向下呢应该说暂时看不到太深的这个点位了啊，但是只不过大家可能就还是需要有点耐心啊，因为情绪也好或者技术修复也好，它按照上周前两周这种跌法，它不是说一天就能 马上扭转过来了，这个它确实也需要一个缓慢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1: 嗯，好，谢谢淑华，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回答哈。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优品投资顾问申润先生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申润先生，其实延续刚才我们和淑华的一个讨论，我们看上证指数今天是走出了一个十字星，而且低点是上周五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低点，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ETF 在尾盘出现了快速的放量，这么来看的话，是不是短期调整的空间也不大了？但这个时间确实也像淑华提到的，可能这个时间要稍微长一点。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制定相应的一些操作策略去应对呢？嗯，申瑞，嗯，在吗？申瑞先生，
2: 啊，哎，好的，对的，
1: 嗯，啊，您继续，
2: 嗯，
1: 对，嗯，
2: 嗯，
1: 嗯，
2: 好的。那么今天 A 股市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构呢，反映的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方面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也公告了这个相应的资金进场。实际上这一次的话呢，像我们可以看腾冲也好，还是国信也好。比较明显的是在去年的4月9号，当然4月7号、4月8号、4月9号这种连续入场，那么形成市场这样一个处理。实际上今天早上起来的话也形成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就外围市场特别是这个AI 硬件啊这样一个预期订单的一个下滑，那么引发的这个双创仍然是一个惯性回落，但是呢在尾盘的时候也都出现这个拉升。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两个状态，一就是有一定的增量，但是呢这个市场存量呢特别是我们说的抛压仍然还是比较大，但是呢今天的全天的这个量呢放的不是很大，也就说明实际上在这段时间特别上周可能就基本上空单就放的比较厉害了。那么到今天尾盘的一个反拉以后的话呢，市场实际上明天早盘很有可能还有一个惯性上冲。但是上冲之后的话，我们重点还是要看一下明天能不能保持这个不再创新低。因为市场能够形成这个止跌以后必须要看到这个不创新低，特别是这个今天750指数长下影拉完以后明天能不能不创新低。如果能够到这本周四啊仍然没有新低结构的话，那么市场这一轮底部结果基本就出来了。后边的话呢，实际上看到更多还是在订单，因为这一次的话呢 AI 这个 CPU 啊 PCB 芯片半导体等等，它不是说业绩不行，而是说对海外担忧就是需求不足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么接下来看的话呢，我们就要关注就是国内啊这样一个需求能否的跟进。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市场整个节奏上来说啊，底部的这样一个技术位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下一步的话呢就要看它的这样一个企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重点关注三个方向吧。一个呢就是现在通过这个 ETF 增资明确的啊，这样一些国信啊、这个腾冲啊等等这样一些机构资金，那么实际上来说的话，它主要还是基于这个高分红等这样的一个方向啊，结合现在的这个防御性的煤炭、石油等，因为也是国际期货走强。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在近一个月已经形成了这个底部资金持续流入的，比如以医药为主，后续的话还有像油气啊，还有像这个猪肉啊等等，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有一定的这个业绩啊，或者说是这个。中长期的这样一个趋势性改变，比如像猪肉啊，这个低点已经开始出来了啊，等等这样一状态，因为它在这个减少存栏嘛。那么后边的话，第三项的话，实际上就是今天上午时间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近一个月时间也是有反复资金，但都是被 AI 硬件给带下来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百度、阿里、腾讯，上这个时间就是港股那边的这个云计算，因为这一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星期五时候我们的这个 AI 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实际上重点强调的是应用端啊这种生态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话，算力及相应的需求呢，这一点还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相应的一个优势啊，相比较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它的这个硬件呀、它的这个大模型啊这块，还有它的这个算力工业，它是有优势。但是对于下游应用以及这个token 算力本身啊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状态，以及这个整个的基础网啊，像通信网、算力网的建设这块，我们是有优势。所以说，实际上在上个月时间呢，这个云计算呀等等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提价。和需求的这样一个跟进，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今天是有反应，只不过是被硬件的带来的，所以我们说下一步要关注这个算力啊等相应的一个需求啊这一块呢，能否形成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新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跟进。所以说呢，整个市场来看的话，现在就是一个风格切换，这样一个震荡和止跌的一个过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就是明天后天这个周二周三啊没有新低的话，市场本次的这个阶段底就出现了。后边可能会有两周或以上的这样一个连续修复，可能到八月初啊，关注4000这么一个位置。
1: 嗯，这一波的回调，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算不算一种情绪的放大效应导致的科技股，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一些科技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啊？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接下来这个科技股还能不能做？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在这个位置是比较尴尬的。一方面的嘛，可能有一些把利润都吞掉了，要走的话，在这个位置你说及时的离场却很难受，然后不离场吧，就担心它会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回调。 调，现在市场整体的方向是不明的，尤其是对于 AI 的一些产业链来说，一方面看到业绩还不错，能够有一定的支撑，另外一方面情绪在反复的打压整体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节奏哈。那申瑞先生，您是如何来看这个问题的？现在的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它到底能不能做？要做的话，具体该怎么去做呢？
2: 这块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观点应该是分开的。就是说呢，现在人工智能呢已经清晰的成为全球两套线，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它的这个卡位，就是高端卡位嘛，就是它的这个芯片呀、算力呀、模型，但是它是一个封闭的。另外的就是中国我们自己的一条线，开源的，然后这个是全球化的啊，所以这两条线的一个结构的话，市场必然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馈。那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一轮 CPU、PCB 硬件实际上是靠美国 AI 投资拉动型。但从现在来看的话，虽然是有压力啊，有这个担忧，包括杭州超级位指数的这个连续回撤，但是呢，本身上游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消化量，包括像英伟达呀、Meta 啊等等这些，并没有出现大幅的减少，并且它的基本面还可以运行，至少能运行到今年四季度，甚至到明年一季度这样的时间。所以说，这次大的回撤以后，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情绪释放，并没有出现一个实际的基本面的一个改变，更多的实际上是在杭州超级位，因为它杠杆太大了，所以就带下来以后啊，这样产生一个连锁反应，但是基本。环境呢还没有出现完全恶化，还是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所以说这块是有马上反拉，但是再创新高这个很困难，因为它很多啊已经是把业绩啊做到未来几年以后了，包括像光纤光缆这一批。那另外一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云计算啊，这个方向就是 AI 应用 AI 加，这个主要是基于我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我国这个方向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它更多是以未来政策我相对的一个传导，它是相对小慢，不像美国那块的大的金融就金融强势，所以它直接用钱砸。所以这块的话，它的一个底部提升就需要缓慢一些，市场就已经出现反应。现在这个反应很有意思，是 H 股在 A 股之前是以 H 股的 DAT 为首啊，在 A 股之前，所以后边我们可能要看到就是 AI 应用端很有可能是 H 股要带动 A 股这么一个节奏，所以这块要注意一下，主持人。
1: 应用的一个方向，也就是 AI 下游的一些像软件呀、大模型这样的一些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最近
2: 还有本身的算力，
1: 对，像我们看到这个包括阿里的千问啊。还有这个 Kimi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模型也是提振的市场的信息，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资金的跟进意愿不是很强，是主要是得于主要是因为这个 A 股的一个调整嘛。如果要是 A 股处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像他们这样的一些概念是不是可能会更受到一些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追捧，可能会跑出来呢？
2: 这块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跟一个月前的医药有点类似，就是它得需要一段时间资金往里转移，因为现在毕竟大家套的呀思维还都在硬件端，变硬件端只要不企稳，不往回拉，比如 CPU、PCB 像易中天这一批啊，它要直接往下砸，再砸15%-20%，那你这个应用端也起不来，它有一个共振，所以现在首先要修复的是这个高端位的，比如说易中天啊这一批，然后底部这一批它就也是现在开始企稳，能不能跟着一个月前医药似的，形成资金连续流入，然后形成这样一个尾部底部，然后才有更好的机会。
1: 好，谢谢申瑞先生哈，也稍事休息，不要挂断电话，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发来自己的个股问题了。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下方直播中的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还有云听的客户端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一段广告之后，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3: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它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15点21分，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问一下郭树华先生，投资者问的是，002195延山科技成本9元重仓，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这种股票呢，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前期呢这个超跌或者说调整比较充分的啊，那在这个现在的环境当中，其实是有希望能有一些这个超跌反弹啊。但是涉及到这个个股的基本面来讲呢，其实是比较一般的啊，所以说它走的呢也并不是特别强啊。但是考虑到投资者深套吧，我感觉这个位置也调整的够充分了啊，还是再忍一忍吧啊。结合大盘的走势，我估计这个短期大盘有转强的话，它多少应该也是会有反弹的这种机会啊，可以考虑逢高再减呢，或者再去换其他的品种啊。主持人，
6: 深瑞300054，鼎龙股份，成本86，半仓。天天跌，这个票怎么办？割肉还是死扛月线全跌没了？
2: 现在的话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触底了。今天真的整个市场面积连续4天放量了，加速了。现在的话，基本也达到了这个关键的一个这个均线位，就是半年线的一个位置啊，61块钱。所以明天的话，看这止跌反弹，然后短期压力看5线，就是72到73这样一压力位，是不是？
6: 郭树华，6011126四方股份，浮亏20个点，半仓，今天跌停板打开了，问是不是可以补仓了？
0: 其实补仓的话呢，我认为也怎么说呢，也最好等一等吧。那实际上这个股票呢，整体的这个调整幅度，我认为其实够了啊。如果从高点来看，基本上腰斩了50%，而且下面呢又临近这个年线的支撑。现在不光是日线上超跌啊，而且如果投资者看一下，从这个月线来讲啊，我感觉也差不多进入到超跌了，就是连跌2个月之后啊，我感觉大概7月底8月初应该就是有一个短期筑底的过程啊。但是补仓呢最好等一等，我认为年线的附近有企稳信号啊，再结合大盘的走势啊，再可以考虑补仓啊，应该也不晚啊。主持人，
6: 深瑞002708光阳股份，成本12.8，异常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光阳现在节奏还是不行，因为是一个加速回落中，虽然今天缩量，真的市场应该有个小止跌，然后明天看反弹节奏吧，差不多10块钱这位看上哪里，是不是？
6: 郭树华，600596西安股份，成本13.2，满仓，一直大跌还能回本吗？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感觉还是也有点难度的啊，而且还是再说一句题外话。就每次回答吧，其实都不特别不建议大家满仓单一的股票啊，这个风险其实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化工股，西安的话作为草甘膦啊这种典型的强周期的这种行业来讲啊，我认为这个外部的这种干扰啊，行业的扰动性啊都是比较强啊，后面应该会有反抽啊，但反抽力度大小就不好说，我认为也是跌到这个位置上也是等一等吧啊，看反弹再考虑其他的操作。
6: 而且几乎这个90%以上的投资者问的问题啊，套了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补仓，就是大家还是就是怕亏，怕亏。深瑞，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002384，成本是271，三成仓位，东山精密，后市如何操作？
2: 东山也算是 TCB 的一个标杆龙头了，特别是在前期的时候，当这一冬天不涨的时候，它就在涨，是吧？所以这个时间变化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大回撤。今天是跌了10%啊，基本上跌停的一个状态，属于是这个没拉起来。今天尾盘实际上有资金在往里进了，所以明天看一下吧。如果冠军下跌，跌到200附近，就206附近，这边看反拉。反拉的话呢，这边就看量。如果明天一冬天能起，它差不多也要震。节奏的话应该在230这样的位置，就是。
6: 郭树华，688008，蓝启科技，成本300元，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蓝启的话呢，我认为应该还是就基本面上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可以值得这个研究的地方啊，就是说作为国产链端来讲的话。我认为后面应该还是如果产能上来的话，这个业绩应该还是能进一步改善啊，而且整体来市值来讲，我认为未来也有这个进一步挖掘的潜力。所以说作为688开头的这个 品种啊，整体的大家可以看到最这个整体的跌幅其实比很多那种这个涨幅偏大的这种品种还是回调幅度略小，而且是最近一周多才开始真正下跌的，所以后面我感觉这种股票反抽的力度可能还是会稍微大一点啊，很有可能会回到这个颈线的位置上啊，在这个位置上下跌我感觉也

0: 好咬吧，下面这个缺口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啊，建议投资者再等一等比较好。
1: 嗯，深瑞002185华天科技成本1.136元，目前是浮盈的，为什么总是下跌，还是否可以继续持有？
2: 这应该是跟随市场直接跳了，面已经四连板了，就跌停4连板，所以在这种状态的话呢，有浮盈还是非常不错的。明天看16吧，16吧基本达到成本线了，然后16这位置的话止跌以后，然后做这个再做一个博弈也行，然后博弈位的话就是今天缺口18.7，这就是压力位，实际上17.8到18附近这位置注意一下。主持人，
1: 国术华002841世源股份成本51.39元，20%仓位，什么位置可以补仓？
0: 就我感觉呢，就补仓的话啊，我稍微这个回答一下，就是第一个条件最简单的，我感觉就是大部分股票都是顺势的，所以一定要看到市场有一定的企稳的迹象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个股有特别强或者说特别亮丽的这个业绩啊，有可能率先能够逆势走强，这也可以。但是像世源这样的，基本来讲我认为都不太明显啊，所以说最好就是投资者想补的话就简单一点，参考市场的走势啊，企稳的话你可以考虑再补啊，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弹性在的这股票。
1: 这个追问一句，郭先生，这个仓位管理是不是要和这个大盘的指数趋势也要去同步？
0: 对啊，因为实际上呢，大盘来讲呢，我认为大家就要清楚一点啊，就是不是说一定要猜大盘的顶底，因为现在更多都是结构性的行情啊，就是说你要根据自己手中的品种啊，结合大盘的走势来调整仓位。就是你感觉风险大的话，要降低仓位啊；这个风险小，然后上涨趋势呢，你增加仓位啊。这个我认为才是对于市场啊正确的理解。因为你看市场跌成这样，它也永远有涨的，有一部分这个超跌的这种跟指数逆势的。所以说这个它不是说。现在起涨起跌的行情啊，所以说它是一个调控仓位的，像您刚才说的啊，它是这么一个一个参考的指标的。
1: 嗯，好，来深瑞下一个问题，300077国民技术成本是21.93元，重仓，之前高点没有走，业绩还行，后市如何操作？
2: 啊，国民的话也是这一次这个明显的是跟随跳了，前段时间是一个拉升嘛，6月底的时候，后来我直接砸漏了。现在的话应该达到了这个近一年以来的这个低点了，就直接达到2024年的这样的低点位。现在来看的话，跟随指数一个止跌啊，特别是在这个17块附近这样一个位置啊，如果明天能够把这个17啊继续不破的话，然后做反弹的话，看一下平台吧，21元到22元压力啊。
1: 谢谢深瑞先生，也谢谢郭树华先生的点评，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半点之后节目继续。
3: 平安产险400086，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情况。今天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指数整体的涨幅都超过了2%，恒生科技最新的点位是25,084点，上涨了521个点，涨幅2.13%；恒生科技4,751点，上涨了127个点，涨幅2.7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是8,373点，上涨了2.90%。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目前煤炭以及石油石化这两个板块的涨幅超过了4%。另外呢，像可选消费零售、医药生物、国防军工、银行、日常消费零售这板块是处在涨幅榜前列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下跌的品种啊，跌幅最深的也就是医疗设备与服务，跌幅不大，0.72%的跌幅。另外下跌的板块也只有5个，除了刚才医疗设备与服务，还有化工、建筑、企业服务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
5: 再来关注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商品市场收盘是涨跌参半，其中呢，能源品涨幅居前 ，LPG 呢涨了10.72%。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6: 你好主持人。那今天的原油能化板块是领涨啊，整个中东冲突再次升级，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出现实质性的一个断航，那么受到这个供给收缩预期还有库存偏低的这个双重的支撑啊，提振这个原油品种的表现。那么此外呢，像能化品种这个成本端的一个支撑啊，也是带来像成本甲醇包括像丙烯涨幅今天也是超过5%。那么这个地缘冲突也是令市场对这个船舶供应过剩的一个担心呢是出现明显的缓解，今天整个这个像紫云油线也是出现啊明显的一个大涨。那么在跌幅品种方面，今天碳酸锂主力合约是大跌超过5%。那么尽管我们看到下游的终端需求其实是保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韧性，但是目前这个市场对于远期的需求预期是表现这个啊比较悲观，包括像这个非洲的锂矿也是出现一个供应增加的一个情况，叠加今天股票市场锂电板块也是出现一个下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啊股商联动的一个情况，那么导致碳酸锂是承压下行。好的，谢谢主持人。
5: 好，谢谢毛磊，再会。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的主题是资金在如何博弈，对话嘉宾是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2: 基金观察。
3: 那么有的投资者会感觉说，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好像总是大起大落啊，这个感觉对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您怎么来看恒生科技指数的特点呢？
4: 是的，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吧。因为第一呢，就是本身这个指数的成分股数量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你跟其他的一些宽基的指数比，那肯定它波动会大一个。第二呢，它是一个偏向单一行业的一个指数吧，那么跟多行业啊构成的这种宽基指数比呢，它没有一个行业之间的一个自然对冲啊。同时呢，就行业本身集中在这个科技属性啊，也会天然的这个股价的波动性会大一些。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港股市场天然它受到流动性的冲击比较大，同时呢它也有完善的做空机制，所以这种大起大落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以避免。
3: 我们看到相关的统计显示，在7月6号南向资金单日买入是205亿，但是相关的 ETF 资金呢一周是流出了172亿。那在这背后，机构和散户谁在买谁在卖，这又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4: 如果我们观察南向资金啊，其实从2024年开始啊就在加速的流入港股市场，那么成为2024到2025这两年港股行情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今年以来呢，这个流入的速度啊是明显放缓，但总体仍有净流入，那么在个别时段呢出现了净卖出。那我们认为资金的流向总体还是取决于对未来市场走势的判断，而市场走势呢又取决于一些宏观环境啊、 AI 产业趋势啊等多重因素。
3: 那如果从资金结构看，沪港通的净流入是远高于深港通的，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呢，这说明像保险啊、银行理财等大资金可能是买入的主力，对这一点您是否认同呢？
4: 我觉得其实比较难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的流入来判断是大资金还是散户资金，但是呢我们了解到的，由于像保险啊、理财资金他们确实会有比较显著的红利的配置的需求，那么港股的股息率呢总体比 A 股还是要高一些的，同时呢保险资金在港股还有股息税方面的一些优惠啊，所以今年的流入港股的南下资金中，我们判断保险和理财资金大概率还是占了相当的比例的。那其余的机构和个人资金考虑到细分行业的景气度以及整体市场的阶段性吸引力的因素呢，我们判断今年整体的流入应该是远小于前两年。
3: 我们知道外资是港股市场的资金主力啊，那么据你们观察，近期外资在港股市场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4: 外资方面截止目前吧，仍然看到是在流出港股市场，而且是被动资金和主动资金均在减少。那这个呢其实跟其他市场的高景气度直接相关啊。由于同类型的市场像韩国啊，这些跟 AI 的关联度更高啊，受益的程度更大，所以呢导致了从今年以来外资在持续的流出港股。但是也正由于这些市场跟 AI 的关联度更高，一旦 AI 的产业趋势出现阶段性的波折，那外资可能又会重新回流到港股市场，这个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也会成为整个港股市场反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 AI 为何需要基础设施支撑。金融名词太难懂，
6: 炒股赚钱太困难。
7: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6: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8: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7: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5: 为什么说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只能是空中楼阁？阿迪达斯和耐克的工厂是怎么从欧洲消失的？美国数据中心为什么想要自建电厂？为什么欧美纷纷进口中国变压器？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 AI 为何需要基础设施支撑？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9: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0: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10: 未来产业，
9: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10: 嗯，
9: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0: 全球经济、
9: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0: 对，
9: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0: 对，
9: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些年一直我们在说这个美国经济这个脱实向虚，这么多年，
10: 嗯，
9: 那么现在其实它更多，尽管在最近这些年也一直在说要重回到美国的这个生
10: 制造业，
9: 制造业重回美国，但是其实我们刚才看海冰说的这些数据来说，依然是他们更多的这个资本和这种资金，
10: 嗯，
9: 向高科技，像这些产业去流，
10: 对，
9: 流转。
10: 就是说你有一个规律，就是说是你这个效率一旦上去了，你让它再下来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9: 嗯，
10: 对吧？就是说是你产业升级到高维以后，你再回头去做这个低端的产业，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9: 嗯，
10: 像咱们这个，国内也是这样，
9: 嗯，
10: 对吧？你让美国，你说它重新再回到这个制造汽车，
9: 嗯，
10: 制造家用电器啊，甚至去炼钢炼铁这个阶段，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9: 是，
10: 那么它需要的这些这个制造业，那么一是跟中国处理好这个双边的这种经济关系，
9: 嗯，
10: 继续由中国来给他提供一部分。另外一块呢，就是他重新打造一个为他所服务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制造业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么这也是美国想做的事情，但是未必能做到这么快。
9: 但是好像一直也没有时间，不光是他想做，其实很多的国家，
10: 嗯，
9: 都一直这几十年来其实都在做。
10: 对，
9: 包括你看那个早先，我就是大概小二十年前，
10: 嗯，
9: 有一篇欧广联的一个获奖的一个作品，
10: 啊，
9: 当时到我们这边来去讲这篇作品的文章是怎么讲呢？是有一个欧洲的一个记者，
10: 嗯，
9: 去阿迪，
10: 嗯，
9: 还是耐克的欧洲工厂，
10: 嗯，
9: 去那个地方去参观，发现那个整个那个镇子完全的就已经基本上是失业状态了，就剩一些老人在了，
10: 啊，对。
9: 后来他们说当年如何如何兴盛，但是后来就是这些生产都到了越南啊，到了什么什么地方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办法。
10: 对，
9: 到现在依然是没有办法。
10: 对，嗯，这个就是效率不可回撤。
9: 嗯，
10: 你上到这个高科技，
9: 嗯，
10: 高端制造，或者是经济服务化以后，你再退回来去做这种大规模的制造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是说，美国现在呢，它的确是有很强的软件开发的能力。像 OpenAI 这样的企业，以及很尖端的一块制造业的能力，
9: 嗯，
10: 那比方说这个，黄仁勋的这个设计芯片，
9: 哎，
10: 然后他再把这个，
9: 对，但是
10: 再给他挪过去，
9: 对，
10: 强行跟他捆绑在一块，
9: 是，
10: 对吧？然后再把争取再把这个英特尔，英特尔他是有制造能力的，
9: 是，
10: 再给他恢复起来，
9: 嗯，
10: 他可能就能把这块维护住，就已经很
9: 不错了，
10: 就很不错了，
9: 是，
10: 对吧？
11: 除了铁公鸡， 基础设施还包含哪些新的门类？
12: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基础设施的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了铁公鸡。纲要第七章《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明确提出了三大板块：第一，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等清洁能源基地；第二，现代化水网；第三，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网络、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等。
10: 但是从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基础设施投资的角度来看，那么它砸下去的钱是规模是非常大的，基本上现在就是说美国，
9: 那它砸的是不是还都在设计方面啊？
10: 设计
9: 是吧？还是在哪儿啊？
10: 就是
9: 你说对，刚你说它没有什么制造能力了，现在
10: 因为最终卖出来的卡还是英伟达的产品
9: 啊，
10: 英伟达是委托给制作的，
9: 是的，
10: 但是最终的这个产品是算英伟达，他买的还是硬件
9: 啊。
10: 最终买的还是在硬件方面投资，正儿八经的就咱们说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一块呢，大量的还是硬件，就是英伟达的卡，然后很多大量的东西还也是从中国进口的，那比方说这个一些周边的东西，电源啊，变压器啊，包括这个
9: 机柜
10: 啊这些东西，
9: 对，全都是咱们的。
10: 我还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把美国这个电力的这个消耗，缺口也拉得很大，
9: 是的，
10: 对吧？
9: 对，
10: 他们现在也开始考虑，就是你这个 AI 公司，如果你要建大规模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话，你得考虑自己给自己配套电力。
9: 对，
10: 长期来说的话，你是不是自己去建个核电厂？那么短期的来说的话，已经有了什么做法呢？就是把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发动机拆下来改造
9: 啊，
10: 去发电，去烧这个天然气去发电，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9: 甚至于他们现在搞那个太空算力之类的，其实也都是在想解决一些能源，也解决一些能源包括传输一些问题。
10: 对，它实际上就是把太阳能板发到

0: 发生到市场是吧，对，就是说美国像目前的这轮AI基建投资建设呢，它规模很大，同时呢短板也非常明显，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AI发展要从应用入手，人工智能如何给千行百业加速赋能，为什么说人类正在从复制社会迈向设计社会， 修建电力设施对AI未来有哪些影响？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延续11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迎来调整， 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 自2026年9月1号起 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发来的报道。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
2: 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 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 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 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 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
3: 14、57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继表示：“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型式、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
5: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制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
2: 提高研发投入。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日前，上海星书计划首发星座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式对外发布。 作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星座工程项目，将分阶段推进，千星规模组网。这项重磅产业项目将对太空算力赛道带来哪些影响？核心受益的细分领域又有哪些？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6: 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计算存储与智能分析能力部署于近地轨道，以算力卫星星座、空间站等为核心载体，构建太空、地面无缝协同、全域覆盖的新型算力网络。据了解，这个项目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将按工程验证、商业部署、商业运营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最终完成千星规模部署，打造天地一体化智能算力网络。
7: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立认为，这项计划在技术层面实现了三大关键突破。一个是在轨的智能处理的能力，第二个是天地一体化的算力网络，第三个是星间的高速互联。太空算力作为一项超级系统工程，涉及的链条比较长，覆盖领域比较多，技术攻关与商业闭环的推进节奏决定规模化落地，是相对比较关键的这个变量。整个计划的发布标志着上海在太空 算力领域高效加科研院所加科技企业的协同创新机制正式确立，我们认为对整个太空算力赛道相关的板块也好，各国也好，都会带来积极的正面的这么一个推动的作用。
3: 除了技术层面的突破与产业协同机制的落地，新书计划在商业模式与落地节奏上的清晰规划，也为整个行业的商业化转型提供了明确参照。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这个项目将推动太空算力从技术投入向可量化商业服务转型，并为上下游产业链带来确定性的订单预期。
4: 首先是可以搭建标准化的调用

0: 规划的工程验证，向商业部署，向商业运营，这分三个阶段来推进，在未来呢会对相关产业链带来确定性的订单。
1: 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之下，太空算力赛道正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核心受益的细分领域有哪些？针对这一问题，田卫东梳理了五个核心方向。
0: 第一呢，就是星载抗辐射 AI 芯片与算力载荷。第二呢，就是星间高速激光通信模块。第三呢，就是太空能源与热控系统。第四呢，就是卫星制造与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射。第五呢，就是天地一体化算力调度与软件中间件。
1: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提醒投资者，作为仍处于产业培育期的新兴科技赛道，太空算力长期产业前景广阔，但技术落地与业绩兑现仍需要时间。叠加近期科技板块整体波动较大，布局相关板块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相应风险。
2: 是因为近期市场的波动比较大，科技的板块整体的话呢，处在这种证明和证伪的过激交易的这么一种阶段，所以我们认为的话，投资者在目前去看这个科技领域的话，在交易上还是要谨慎一点，不宜于像前期那么的激进了。但是呢，我们认为现在整个市场的回调也创造出了更合适的股价，所以投资者可以多一点耐心来观察和等待。其次的话呢，我们认为整个跟踪这种产业的话，尤其是一些新兴的在培育期的这种科技产业，尤其要关注产业的后续的一些基本面的催化因素，以及出现这些催化因素以后相关个股的反馈的这个情况。
3: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九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4: 明白了家，欲观而行变成富裕

0: 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2: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3: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3: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式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4: 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制定11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1403项行业标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2位数增长。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虽然临近尾声，但是大会现场热度不减。根据日程安排，政务智能创新论坛、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具身智能空间交互研讨会等20多场活动继续进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了全球大量的专业用户密集到访，随着现场出海订单的接连落地，一条高附加值的数字经济出海新路径正在加速成型。
2: 来自波兰的斯特尼茨基这次专程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只为了体验全球最新的 AI 产品，各类医疗领域智能化解决方案吸引了他驻足。
5: Today I am amazed by its innovation. What impresses me most is seeing AI evolve from single algorithms into comprehensive multimodal and also intelligent software. And that is exactly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bring to my colleagues to Europe and also I would like to bring it to my patient.
2: 与会嘉宾表示，今年以来 AI 出海已从企业的自选动作升级为产业层面的系统性推进。在大会现场，不少企业将经过大规模验证的数据资产、行业智能体、标准化场景打包整合，通过跨境算力调度承接海外工厂的订单，现场就促成了多笔意向订单，
6: 支持了全球50多种语言文档的识别， 目前呢，在印度、巴西、美国的用户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用户的增长最快。
7: 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在国内做服务以外，更多的还是聚焦于算力出海。就像我们今年十一月份也会在东南亚这边举行 token 出海的活动。刚刚我们在展会上也接到了一家泰国的一家工长。
1: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记者看到 AI 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其中，在金融支付领域，多款智能支付终端、金融大模型、支付智能体等在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集中亮相。来看报道。
8: 在这家跨境支付企业的展台上，展示了最新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通过 AI 智能体，可自动提取多格式票据，匹配采购订单，基于企业需求推进最优支付路径与换汇窗口，大大提升支付效率。
9: 以前需要人工就是大量时间的动作，我们通过 AI 来提效，人工可能以前一周的工作，它现在只需要一天就完成了。
8: 同样在支付领域，多家银行也相继推出 AI 银行卡，为用户提供多种 AI 权益。
10: 持卡人登录口袋银行 APP 就可以一句话实现查账、还款、找优惠，真正实现了服务动口不动手。我们也将 AI 的修图、AI 的剪辑、AI 的这个医疗问诊都带到了我们这个产品权益中去。
8: 支付交易每时每刻海量流转，行业对实时风控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针对这一点，中国银联在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推出交易时序大模型。该模型把每一笔消费转账行为当作连续数据读取，依托海量跨行交易记录，毫秒内同步对比用户长期消费习惯、境内外资金轨迹，不用人工逐条筛查，就能快速揪出异地盗刷、异常大额转账等风险交易，并及时拦截。
11: 我们就特别提出来了，就是金融业的交易隐私数据隐私保护大模型，我们应用到包括跨境支付在内的重要的场景，有效地降低了大模型时代金融风险的发生的概率。
1: 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落下帷幕，这场盛会不仅带来了前沿领域的科技成果，更激活了上海的文旅消费。来看报道。
12: 我现在是在上海魔速空间的 AI 应用体验商店，这里啊，距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西岸会场只有500米。今天是周一，但是店里的客人啊，还是一波接着一波，络绎不绝。逛完展马上来消费，成为了很多参展观众的新选择。
13: 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昨天和前天去了人工智能大会的几个会场体验商店，因为就可以把一些我们平时可能在网上看到的这种 AI 硬件，然后在现实中去试用和体验。
14: 这个客流量的话，基本上比平时要增加50%以上，购买的欲望是非常强烈，同时呢也是比我们平时的这个营业额也是翻了一倍的。
15: 大会的溢出效应在上海各大景区商圈也同样显现，多家景区商圈在大会期间客流大幅增长，与 AI 互动体验、智能产品展示相关的消费场景受到游客欢迎。很多观众告诉记者，会利用参会之余的时间在上海游览。
16: 上海的蟹黄包感觉很好吃，我是第一次过来世博中心这吧，非常非常的震撼。
17: We come from far, we have to take the time. Tomorrow we're going to around the Shanghai, it's a beautiful city.
15: 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的餐饮酒店行业也迎来大客流。会场附近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参展观众在一个月前就开始预订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的房间，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现象。
18: 我们家门店是80间房，在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几乎都是订满了，当天预订的话都订不到了。
1: 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2: 从供给看，上海上半年工业增长韧性增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增长，总产值同比增长7.7%，其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端装备分别增长33.9%、20.6%和9.3%，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产值同比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 增长 19.5%、 7.2% 和 21.8%。
19: 薪资生产力的特征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我们的整个增速都超过了15%。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就相当于整个智能经济的软硬件部分，构成了整个智能经济发展的底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4: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此外，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尚不清楚是防空系统运作还是敌方袭击造成的爆炸声。这可能是近期美军对伊朗再度发起打击以来，大布里市首次遭袭。
1: 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了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20: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表示，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还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科威特军方20号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表示，巴林全国已拉响了防空警报，市民应该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表示，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为零。
2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 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秘鲁国家民防局19号发布声明表示，中部地区18号晚发生的5.1级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30多人受伤。
0: 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数据，本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24，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上午10:24。震中位于胡宁省丘帕卡市以南约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据秘鲁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在安第斯山区，当地约有48栋房屋彻底损毁，另有18栋房屋受损严重，多栋建于16世纪的历史建筑倒塌或遭到结构性破坏。另外，包括道路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但目前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目前约300人流离失所，相关机构已经为他们提供帐篷。
1: 一场强风暴连日来持续侵袭智利多地，强降雨引发了大范围洪水。根据路透社报道，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通报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相关灾害已造成了4人死亡。当地时间19号，智利军方派人员营救被困民众，进行清淤作业。
0: 强降雨以及时速高达160公里的阵风，给智利多地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树木倒伏，多条道路封闭。截至18号，此次恶劣天气已导致当地数十栋房屋完全损毁，4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强风暴还造成大范围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全国约40万人一度无电可用，主要集中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在科金博大区的奥瓦耶市，7所公立医院中有5所受灾严重。卫生部门评估，医疗系统修复周期漫长，军方已在当地紧急设置野战医院。
21: Yo soy santiaguino, vi nieve en Santiago cuando estaba chico, pero esta agua nunca, nunca.
0: 这场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风暴到来前，智利经历了数周异常温暖的天气。为应对风暴，智利政府预先在全国10个大区启动预防性紧急状态，有效期为7月13号至21号，以便统筹调配全国应急物资，统一协调救灾行动。
1: 进入7月，苏丹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季节。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使苏丹很多地方的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高温、缺电、缺水，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严峻挑战。
20: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座发电站、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期面临电力短缺。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港口城市苏丹港，不少城区每天停电时间也超过5个小时。随着盛夏来临，高温叠加停电，不少居民只能在露天纳凉过夜。持续停电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让许多依赖电力生产的商户经营困难。
22: الشغل كله م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نا لو مليان هسه عندي زي الخشب ده انا لما بجيبه هجيبه عشان انا اشتغله فالزمن اللي انا بديه اني انا ما اشتغلت هيكون محسوب علي。
20: 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23: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酒店式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24: في مواطنين المستطيع برضو يقدر يعمل لكن جزء من المواطنين يعني ممكن أكثر من 70% الشعب السوداني بيعيش تحت خط الفقر
20: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来关注加拿大的山火。19号，加拿大总理坎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得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
2: 目前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19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
2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了阿根廷队，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
3: 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未能在对手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则持续围攻，第43分钟，库库雷利亚弧顶贴地远射，稍稍偏出。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坚决反抢和稳健控球，完全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试图打断西班牙队节奏。整个常规时间，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0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西班牙队则没有吃牌。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10人应战。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科·威廉斯为西班牙队打入一球，但因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无效。阿根廷队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打破阿根廷人的希望，他禁区内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禁区内射门高出横梁，阿根廷队错失最后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1-0。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2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本届世界杯各单项获奖名单也尘埃落定，冠军球队西班牙队的球员斩获了多项个人荣誉。
2: 本届世界杯单项奖中，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凭借对阵英格兰比赛中打入的2球，在本届世界杯共累计打进10粒进球，卫冕金靴奖。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获得象征最佳球员的世界杯金球奖。在本届世界杯的8场比赛中，现年30岁的罗德里坐镇西班牙中场，依靠攻防转换调度、适时的拦截抢断以及精准的传球，成为西班牙夺冠的核心功臣。在决赛时，罗德里105次传球成功101次，地面对抗胜率达到80%，送出2次得分机会。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获得金手套奖。本届世界杯，他随队8场全首发，仅丢1球，其中7场零封，打破单届世界杯零封场次历史纪录。最佳年轻球员奖由西班牙中后卫库巴西摘得。这名19岁小将在本届世界杯发挥稳定，助力西班牙拿下7场零封。库巴西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拿下最佳年轻球员奖项的后卫球员。
2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政府透露，大风与干旱环境导致火势快速蔓延。截至当天傍晚，过火面积已达约180公顷，附近居民被疏散，多栋房屋受损。受火灾影响，多条道路封闭，部分铁路列车停运。近日，瑞典西部格莱斯托普地区出现罕见的双龙卷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两股龙卷风在湖泊和田野上空盘旋，之后合二为一。所幸并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悉，双龙卷风属于罕见的极端天气现象，通常其破坏力比普通龙卷风更强，但持续时间更短。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水上运动节，吸引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还参加了一场国际高空跳水比赛。运动员们从9层楼高的跳台跃入水中，引来阵阵欢呼。当地时间19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比利时大奖赛正赛，在斯帕弗朗克尔上赛道举行。甘位发车的梅赛德斯车队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最终夺冠，这也是他本赛季个人第6场胜利。法拉利车队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和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分获亚军和季军。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143.05点，上涨2.36%；国企指数报8,381.90点，上涨3.01%；恒生科技指数报4,752.15点，上涨2.79%。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0: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5: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公司自己也发布公告增加了对于票的这种回购，那么都是彰显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发展的信心。
1: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相继披露增持回购计划，上周末晚间，沪深两市一共有55家公司披露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披露新增增持回购计划14家次，持续向市场传递了长期发展信心。
6: 今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中煤能源、中国神华等多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布增持回购及分红相关公告，以实际行动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其中，中国铝业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未来12个月增持公司 A 股及 H 股，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不超过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中车集团计划未来6个月增持公司 A 股，金额不低于1.5亿元，不超过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计划增持5000万元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使用5亿元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中国神华表示，将保持现金分红频次，继续开展中期分红，稳定回报股东。华安证券、国联民生分别推出1亿元至2亿元回购方案，世运电路拟回购2亿元。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2: 再来关注上市银行分红。截至上周 ，A 股42家上市银行当中，已经有38家实施了2025年度分红派息，总额创出历史新高。来看报道。
3: 数据显示 ，A 股上市银行总共42家，除郑州银行外，其余41家银行2025年度合计分红超过6456亿元，较2024年增加约130亿元，同比增长约2.1%。国有6大行合计派发4274.24亿元，其中工商银行1105.93亿元，建设银行1016.84亿元。从股息率来看 ，A 股银行中位数约4.9%，近20家银行股息率突破5%。
4: 现在整个 A 股上市银行的一个25年分红率大概是在31.2%这么个水平。A 股国有大行的一个股息率是超过4%的，那么港股国有大行的股息率是超过5.3%。那么 A 股银行的话呢，这种低波红利，尤其是这种业绩稳定性，会吸引更多的这种价值型的这个资金。
3: 业内人士表示，从整体估值来看，银行板块目前处于历史低点。A 股42家上市银行市净率中位数在0.53%，普遍较低。上半年受科技板块单边上涨带来的虹吸效应的影响，银行板块关注度较弱。但随着银行股大幅派息分红和业绩的改善，行业将迎来一轮估值修复。
4: 对2026年来讲，我们的判断呢是银行板块的业绩在全年啊会看到营收弹性是大于利润的弹性的。下半年我们看好 A 股银行在基本面稳步改善的一个大环境下，从现在深度破净的一个估值向1倍 PB 修复。
2: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那么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呢？一起来了解。
5: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6: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5: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2: 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了202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3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5亿元。
5: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7: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五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5: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2: 暑期电影院迎来了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观影热度持续攀升。在山东青岛，各大商圈顺势配套了餐饮、演出、夜游等项目，带旺夏日消费。
5: 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一家影院内，下午档和晚间档人气满满。目前，该影院同时上映的电影达到10余部，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观影，放松身心，丰富假期生活。据了解，该影院截至目前排映场次环比提升了21.85%。针对暑期观影热，当地多家影院还推出了亲子套票、夜间专场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8: 就要带着孩子和老婆一块过来看看《功夫女足》，那看完之后呢，我感觉特别好。看完电影之后呢，去这边逛逛，去吃个饭。
9: 今年的暑期档，我们影院上映了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像老少皆宜的喜剧片，而且受年轻顾客喜爱的科幻片等。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观影客群。另外，为了更好地迎接暑期档的客流，我们在排片方面呢也加开了场次。
5: 当地多处商圈还同步推出了脱口秀演绎、特色餐饮、帐篷咖啡等，打造观影加演绎加餐饮消费的完整夜间消费链条。各大商超也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等方式，全方位适配市民游客暑期夜间消费需求。
2: 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呢？他们的购物车里又多了些什么新商品？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10: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11: I am from Colombia. Please help me.
10: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11: How do you know the brand? By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12: So you like the design?
11: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10: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11: Yes, I think I. Yeah. They will send the bag to the hotel in Beijing. I cannot believe it.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happen.
10: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12: A lot of people are buying this brand. It's pretty famous over in North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11: In Thailand, it's very popular.
10: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六七成，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13: I've been told about, so this one I knew of, and a store that's like opposite here. I followed Pain on Instagram for almost a year now, so I went to their store yesterday. That was really cool.
14: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So when I write down the itinerary, I have to come to here.
10: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15: 20 years ago,
16: so I think seven years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17: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2: 刚才我们看到不少外国朋友都爱上了中国的原创品牌，那这些国货为什么能够火到海外呢？年轻设计师和品牌负责人用过硬的品质，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把国货推向世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随记者去找找这些国货出圈的秘诀。
10: 在上海一家服装品牌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两位设计师正在忙着设计明年春夏系列的服装。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店铺里外国顾客的占比能够达到30%。
18: 我们这代设计师肯定是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的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从第一季就会在巴黎做展会。
10: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19: 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中国。

0: 走向全世界。
1: 所以我们觉得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也带来了品牌整体气质的改变。去到国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自信和一定的市场价值。
2: 记者遇到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作为行业内的年轻一代，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局限在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而是怎么让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动在海外进行市场布局。
3: 线上独立站，
4: 你们的海外的官方网站。
3: 对，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2: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把外国消费者从头回客变回头客？答案就藏在这些产品的细节当中。
5: Well, how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bag?
6: Yeah, they really feel really nice, and like the inside feels really good as well.
7: I feel like they're very unique. It's very different, I guess. It looks very cool.
2: 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
8: 现在其实是一些年轻的品牌的主理人。他们其实应该说，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认知能力，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再叠加我们的一个夯实的制造基础，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创新去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
9: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了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
10: 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两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相。两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像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墓俑、仪仗俑，这两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11: 出自河北磁县万丈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10: 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
9: 近日，我国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积极开展排涝清淤，紧急组织风险地区的群众进行转移。
12: 昨天下午，上海突降大暴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在杨浦区一条主干道积水深约50厘米，而在宝山区松南镇一路口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开展抽水排涝作业。江苏苏州市昨天下午也突发强对流天气，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及下穿通道出现明显积水。苏州市气象台先后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随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苏州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局部阵风可达7到9级。昨天，浙江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局地红色预警，嘉兴、湖州、金华等地出现短时暴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8号，受强降雨影响，云南省丽江市虎跳峡景区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游客滞留。当地多部门迅速开展游道抢通和游客转移工作。截至当天19:05，所有滞留游客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目前，虎跳峡景区已临时关停，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近日，贵州铜仁思南县部分乡镇遭遇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91.1毫米。在受灾较严重的大河坝镇，洪水漫过河道，沿街商户和居民不同程度受灾。19号上午，大河坝镇街道洪水退去，当地抓紧开展清淤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大河坝镇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面恢复。
9: 近两年，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迅速走红，商家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古方调配天然草本。但是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的情况。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看记者调查。
0: 分子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13: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
14: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13: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14: 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线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
15: 所有的单子都是现磨现做的，我的一号链接我卖了快10万单了。
14: 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种所谓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在直播间里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店也用同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古法美容套餐。
16: 这个是七子白面膜粉，
17: 对对，这个是
16: 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吗？
17: 对对，这是抹好了，
18: 这是白芷。
14: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中添加了白芷，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
17: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啊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
18: 白芷因为他们容易去弯住这个字儿。
9: 除了含有白芷成分的面膜，还有一种七子白面霜也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热卖，配料表一栏当中白芷赫然在列。那么记者发现，这类产品不少发货地都指向了同一个地区，江西吉安。
14: 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芷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七子白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

0: 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
1: 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膏体我们专门做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半成品一样的，我们帮你装好，
0: 罐装的瓶子里面你回去贴个标，装不合，七子白霜这个名字是通过不了的，
1: 任何跟宣传有关系的你都不沾，是这意思吧？
0: 对，我们可以帮你灌装，灌装好发货，但标签我们这个不行，贴不了。
1: 那咱们是用那个白纸的粉儿，还是用白纸的油？
0: 这油是微晶油，
1: 都是用那种大机器的，它反正一锅里面在烧，烧，烧，烧，煮，煮，煮，
0: 然后它就直接就，然后后面就出来了。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
1: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
2: 上次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它卖光？
0: 正常价一万过来的话，一个月左右吧，两三个月。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金桂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事业膏、古法灵芝液。
3: 在哪里灌来的？
4: 以前买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
3: 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1: 不是化妆品资质，一语戳破了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在记者浏览金桂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事业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
5: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它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9: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开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超。从儿时记忆的简单陪伴，到成人世界的情感慰藉，从流水线上的密集代工到商业链价值顶端的文化输出，一枚小小的玩具是如何撬动着一个规模千亿的市场呢？当 Z 时代成为消费的新的主宰，当情绪价值成为新的商业密码，当 AI 为冰冷的玩具注入灵魂，中国的玩具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的变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和大家呢来揭秘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张英女士，欢迎张会长。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以及华创证券研究所轻工纺服首席分析师刘依怡女士，欢迎刘首席。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嗯，
13: 今天我们这对嘉宾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别致，会长呢深耕行业20年，可以说是见证并且亲自推动了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的资深。那么依怡呢，应该说是我们金融界会客厅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一位嘉宾，出生在1999年，本身呢就是 Z 世代的一个代表啊，对于潮玩经济呢也有着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以摩擦出这个不一样的火花。好，言归正传，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会长哈。其实我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啊也这个提到了，就是现在我发现 这个一些我们以拉布布为例哈，很多都是这个成年人啊，包括是不是这个意义也有很多这个拉布布哈，
15: 是的，
13: 都在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玩具了。会长，为什么现在很多成年人哈，这个开始喜欢上玩具了？然后这个成年人的玩具市场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每年都在扩大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16: 这真的是一个挺敏锐，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把玩具跟孩子、跟儿童是划等号的，但是现在成人确实是成为了我们玩具的消费市场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我们也分析过，包括我们做的调研，我们的这个了解，可以看到，就是说，成人现在消费玩具，我们认为啊是几种，一种呢就是它其实是情绪的这个作用，或者是说我们都叫情绪价值，是大于了产品本身的一个实用的一个这个价值。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确实我们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包括内卷的一些焦虑，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毛绒玩具，然后你打开了一个盲盒的那种瞬间的这种惊喜感，它会让你觉得你的情绪有了一个有了一个寄托，有了一个这个对，有了一个慰藉，其实也有一个陪伴的一个作用在。然后另外呢，我觉得是跟我们现在消费人群的就是这个就刚才你也提到了 Z 时代是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从月几的消费，现在是月几消费，我们认为是应该怎么说，替代了为他人而活。就现在的这95后、00后，我觉得留守期是最有感觉的。现在可能真的是我们买玩具，
13: 他比咱们活得更明白，感觉。
16: 对，我觉得像他们消费，肯定我觉得你们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观。我买我喜欢，我买我乐意。
15: 是的。
16: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自我价值认同的这样的不断的强化和提升。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认为现在其实玩具啊，在成年人消费的这一块，它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变成了一种应该叫什么社交货币，和一个特定圈层的它的身份的一个认同感。就比方说可能这个圈层中大家都是很喜欢某一个 IP 的，所以我们要收藏和购买它相应的一些衍生的产品，包括可能都是非常愿意拼搭某个品牌的这样的积木，或者是某个 IP 形象，我去收集它的这个盲盒的这个收藏款。其实在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就变成了是它的自己的一个身份的标签，一个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媒介。另外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应该是他童年的这种补偿，或者是说怀旧的复刻。因为现在作为我觉得25到40，就是这个年龄段哈，可能童年的时候，要么就是经历我想买，但是我买不了，或者是我想买，我买不到，买不够。那么所以现在呢，就是经济也独立了，那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我喜欢的，我小时候喜欢的，一直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玩具，那我现在我就可以来去消费了。其实整体确实是几点融合下来，其实还是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个不同概念圈层的一个延展。
13: 会长说的我心肺里了啊！我小的时候就想买那款变形金刚，哎呀，这个大了确实买了。如果说这个情绪价值哈，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玩具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驱动力啊，是一个核心的增量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可以说是，对于玩具产业的一定程度上的一次这个革命性的一种变革，那就是这个 AI 加玩具啊。先来问一下这个刘首席哈。现在这个 AI 加各种各样的产业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市面上很多的一些这个AI 玩具，一种陪伴式的玩具啊，可以互动问答啊等等，包括有一些陪伴和教育的功能。你觉得根据你的这个专业观察，AI 加玩具这个赛道哈，正在如何改变整个的一个玩具它的一个运营的内在逻辑？
17: 其实从目前市面上所用的这个核心技术，包括它整个产业的一个变化来看啊，最核心的就是语言交互和 NLP。
13: NLP 是什么意思？
17: 自然语言处理。那么在这里呢，它如何能够从一个新鲜的玩具变成可以持续陪伴咱们的一个终端？那这里面最核心的两个点其实就是情感识别和长期记忆。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市面上，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像这个字节的显眼包，包括华为的智能憨憨，都是一些还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产品。那从产业逻辑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传统的玩具它和 AI 玩具会有一些差别比如像传统玩具它可能卖的是一种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0: 拥有啊，但是 AI 玩具它卖的可能是一个使用时间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更加的关注用户的留存啊、日活啊等等这些数据。
1: 嗯。会长，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哈，近期您也在很多场合也是提到了这个潮玩加 AI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在您的这个视角来看待的话，那 AI 是如何来赋能这个玩具产业的？
2: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一方面 AI 其实确实是在企业的运营啊、设计啊、营销等方面，它实际上是以工具的一种形式来出现，帮助企业在各个环节在提质增效。
1: 嗯，
2: 我们现在其实今年重点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内容也是就是如何利用 AI 这样技术的手段或者是工具来帮助企业去做好它的营销和出海的这种辅助性的工作。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确实是 AI 现在在产品上的应用，现在大家可能都能看到的一些包括刚刚刘首席讲到的，可能是在对话上啊、互动上啊、陪伴上给予了可能就是传统玩具在这种拟人化或者是说互动性上这一块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加强。
1: 嗯，那比如说我要这个给一家生产 AI 加玩具的这个公司去估值，你更在意的是这个公司它的一个比如说模型能力，它的一个生产的质量，还是说它的一个内容生态包括用户积累，这其实是两个维度。
0: 是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不同的阶段会给予它不同的权重。刚刚王老师提到的这几个点其实最后都会像情绪价值一样纳入我们的估值模型。比如说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更加的去重视用户的交互和硬件的交付，那么在中期呢则更加的关注这个盈利模式它是否能够跑通，那么我们会更加关注内容生态 IP 的溢价。那么在长期则就是这个护城河和天花板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用户数据和内容的生态它能否形成一个较强的飞轮效应。
1: 嗯，好，我们把视角呢放得宏观一些啊。会长，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和一些进步哈，包括一些这个市场最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回到一个宏观视角，中国是一个玩具生产和消费的大国啊。您觉得面向未来，在您看来，我们现在有哪些，尤其是在出海方面哈，有哪些最新的一些机会，包括还有哪些其实我们也有短板需要去弥补的？
2: 确实是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的这个制造中心。那可以说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玩具的整体的这种产业的规模，其实出口是占了这个绝大比例的。那么在出口里边呢，确实是传统的出口模式现在是占据主力，也就是我们前面常说的产品出海的这种模式。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是这几年就是但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出海的这种企业越来越多，占比也在逐步的这种在提升。那么在自主品牌出海的这些企业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有自己的就是这种中国文化，我们的中国文化运用得很好的这些企业，它的出海的这个路径也是非常的这种清晰的。这个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其实就是我们强大的这种怎么说，我们的生产链和我们的就是本土文化的输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种融合，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中国玩具行业的出口的路径其实是从产品出海，现在是走向了这个品牌的出海。那么在接下来我相信就是其实现在已经是有这样的这种起步的这种阶段，就是我们的文化出海。
1: 文化出海。其实会长在全球很多地方肯定都会去参加一些这个展会啊，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会议哈。我知道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我们的这个玩具出海这个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哈。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来和大家一些分享？
2: 其实我谈谈我切身的这个体会吧。我确实是啊，加入到玩具的这个行业中是20年了，2006年到现在。我印象中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是我啊，不是咱们的中国企业，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到了全球最大的这个玩具展，海外的，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当时的
1: 在欧洲，
2: 对，在欧洲。当时呢去了之后呢，因为它整整的12个馆，真的是全球规模最大，国外的 大品牌耳熟能详的，还有可能就是它欧洲一些本土的这种中小的一些品牌。
1: 嗯，
2: 因为它当时的这个展馆的设立是按品类走的，就是不同的品类在各个的这种馆。那我们的中国企业是在11号馆，11号馆就是中国馆，一般来说这就是中国的这种做代工出口的企业所在的这个馆。
0: 嗯，
2: 那我当时就是白天嘛，就是那个把企业组织好安顿好之后，我也有去其他的品类馆我去看，当时就觉得他们人家的这些海外品牌的这种产品，从外观的设计，
1: 嗯，
2: 配色，甚至于到一些功能，确实是觉得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人家的设计研发能力啊，真的是挺强的。然后呢，回头到了11号馆，你就是能看到我们的企业确实是，你看每件产品打磨的这个细处，
1: 嗯，
2: 都是很说实话也是很强大的。
1: 嗯，
2: 但是这就是你生产端的这个优势。
0: 嗯，
2: 因为当时都是 OEM 或者是 ODM 的，
1: 嗯，
2: 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后来呢，我也又从2009年开始，其实我一直持续的就是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1: 嗯，
2: 我想我恢复啊，继续去欧洲的这个展会应该是在2024年。2024年去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变化，当然可能也因为中间特殊的疫情期间的一些调整，它的这个展会的规模有所缩小，同时它的品类馆中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
1: 嗯，
2: 我们中国的企业，从企业的展台的，就是这种搭建，然后产品的陈列，包括产品本身，就能看出来，就是真的是和再早之前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要说同比的话，咱们把这个时间拉大的话，就真的是跟2009年相比的话是不一样的。
0: 嗯，
2: 然后呢，再到我2026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去了。当时的时候，其实这个展会应该也是从2023、2024年，它其实也是在说全球玩具的一个趋势，就是 KDOS 大统成人化的这个趋势。
1: 嗯，
2: 但是它在它的展会的现场，它并没有把这种趋势或者是说这种预判的这种热点它去给呈现出来。
1: 嗯，
2: 那我们今年在2026年的时候，我到了它那边，它确实是有了一个潮玩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展示区。我真的是趴在它的那个玻璃窗前，每个产品每个产品去看了一下。哎呀，我怎么说呢？我真的想说啊，那个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咱们行业企业的这种啊创新能力的这种强大，我觉得真的是甩了他们
1: 好几条街。
2: 这槽我不知道好不好播啊，我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的，就是那种自豪感。因为就觉得你看这潮玩在咱们中国的市场，国内的市场，包括泡泡玛特2024年开始，
0: 嗯，
2: 都火了这么多年了，我感觉好像国外的这些企业才开始
1: 跟上、
2: 他才在跟
1: 啊，
2: 嗯，他其实是真的是就包括我们能看到，
1: 就是我们的理念走在前面了。
2: 对，我觉得我们是当时的时候对于玩具的这种大统化，成人化的这一点，因为这是全球的一个趋势。
1: 嗯，
2: 我们有预判，其实你看海外也有预判，
0: 嗯，
2: 但是谁抓住了？我觉得是我们抓住了。
1: 对，
2: 嗯，
1: 这就是刚才我们的聊到那个，就是说你能意识到，但你能不能把它实现？
2: 对，
1: 这也是我们中国能力。
2: 对，你看到了热点，你要把它变现的，你要把它变成具象化的产品的。
1: 对，刚才听了会长说的，真是心里有一丝感动啊，就是。采访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资深的从业者，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就是原来和现在之间的这个真的是祖国强大了，
0: 是的。
1: 啊，依你作为这个年轻的这个消费者的一员哈，我知道你可能也去过一些这个海外，去看过一些这个玩具店，包括我们这个出海的一些，
0: 对，
1: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0: 刚张会长说的我非常的感同身受。我记得2024年的年中，我在泰国终端走访的时候，当时其实泡泡在泰国就很火了。我看到的是泡泡的正店和中庭店都在排长队，同时呢，名创的潮玩的客流也非常的不错。但是更加的让我感受到震撼和自豪的是，我看到了当地出现了很多咱们中国潮玩品牌的集合店啊，就是很多广东的这个单纯的玩具制造商，他们也在依托于我们中国的跨境电商出海和集合店出海，在当地非常的畅销。那今年的2月份呢，我又到了印尼啊，我们也发了一篇这个深度报告。当时去到雅加达的市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欧美人和印尼本地人啊，在泡泡的门店里面进行消费。同时，它的楼下就是全球最大的一家名创啊，这家名创门店的面积大概是在3000平左右啊，同时它的 IP 潮玩区的占比也比较高。 那其实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国潮玩品牌的影响力在迅速的放大，就是刚刚张会长说的。但是作为一位分析师呢，我可能更加深刻的感受到的是，我们站在如此高景气度的一个赛道啊，我们同时身处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有非常前卫的一个供应链的效率，而且有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运维经验。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具公司啊站在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潮头。那非常幸运，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些头部企业，他们站在了全球声量的前列。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期待这个产业的升维的。
1: 年轻人说话就是有朝气，信心满满啊，雄心勃勃。说到了这个面向未来哈，会长，您觉得我们中国玩具产业哈，面向未来？无论是从企业啊，包括我们这个协会啊，政府，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哈、各方来看的话，还需要在哪些地方啊有所精进，有所努力？然后在您的一个畅想当中，我们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其实我们现在在生产端的这一块其实是很强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企业在我们如何去很精准的去抓住我们需求端的这种敏锐度，或者是说精准性，确实是这个可能不是说说说的，它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们毕竟从原来的传统的这种加工的模式，我们到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崛起，然后到未来的就是这种文化的出海，它其实也是企业家们，就是我们整个的产业链的，它的可能它的思维，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思维的模式的，它要去做一个转换。那其实大家，我觉得从我们行业的角度上来说，现在可能真的是要关注我们的就是这个需求端、我们需求市场上的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就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是达成共识的，但是怎么要把抓住的这个需求你能够去给它精准的去呈现出来，然后转化出来，这也是我认为还是有一段路，大家是要就是踏踏实实的拿出来当时就是我们生产制造的就是这种实干的精神，那么在我们自主品牌创造的这一块也是要这个踏踏实实的去把它落实下来，或者是说去把它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1: 就是还是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捕捉需求啊，感知到所谓这个情绪价值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易怡站在这个券商分析师的这个角度哈，你觉得我们的很多的观众也都是投资者，他们也关注，哎，这个赛道，我们今天听完了这期节目，觉得特别好，对未来也充满信心，那我想关注这个赛道，那你觉得我们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啊，去关注啊这样的一个赛道一个板块？
0: 对，我觉得整体来看，最大的这个产业机遇，它势必是与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玩具产业的升维去共振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也是呼应刚刚王老师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从玩具的制造商、零售商升维为全球 IP 的一个运营方和情绪消费的供给方，所以它的本质实际上是 IP 的资产化和全球化。那从核心的建议上面来看，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潮玩当成一个短期零售爆款的一个生意，它其实是一个兼具 IP 长期资产红利的一个生意啊，也就是说，
1: 这个、长期资产红利怎么去理解？
0: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去持续运营的一个资产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企业需要去兼具这样子一些要素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能够去掌握自己的原创 IP， 或者说把握 IP 的二创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这个渠道复利，实现一个 IP 的跨品类效应的一个放大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张会长提到的，它的品类有很多呀它不只有毛绒，它可能还有卡牌，还有积木那么最后呢，在行情波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头部公司，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持续的去兑现利润率和现金流的。
1: 就是风险分散，
0: 是的，
1: 分担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最后我请我们两位嘉宾哈，每个人一句话，一个寄语吧，对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冀呢？会长先来。
2: 那我觉得首先行业的层面，我希望我们的行业能够抓住我们现在的这个机遇，能够确确实实的、扎扎实实的从一个 跟跑，然后变成一个全球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定位。我希望这个是能够越来越快，尽快的去实现。那么从社会的角度，从我们全社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各行各业，然后社会各界去多关注我们这样一个行业，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行业，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的行业也希望呢大家对我们的行业呢多一些关注，多一些理解和信任。
1: 非常好。以 Z 世代的代表，也是一个潮玩的玩家你对于我们的这个玩具产业啊，尤其是潮玩产业，有着怎样的一个期待？
0: 我可能比较简单，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产品、渠道、品牌全面升维，中国潮玩产业未来可期。
1: 看年轻人。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进行了一场这个跨越年龄啊，跨越这个技术，跨越情感，甚至是跨越这个资本的一个精彩的对话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最后我想说呢，其实这个潮玩也好啊，我们的这个情绪经济也好，每一个成年人其实内心深处呢，他都住着一个孩子啊，都渴望被看见，渴望被理解，渴望被这个感受到。那么中国玩具产业的未来呢发展的怎么样，其实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啊。正如刚才会长所说，就是能不能捕捉到、感知到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内心深处人性的最真实的那个需求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相信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呢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最后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都能够拥有自己心满意足的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款玩具。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6: 更高，对。
5: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7: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8: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4: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796点，涨幅0.85%，成交额12946.52亿元。深证成指报13610点，跌幅0.71%，成交额14074.75亿元。创业板指报3443点，涨幅0.42%，成交额6712.05亿元。
3: 板块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煤炭开采加工、电力等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元件、塑料制品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走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锐的分析。
5: 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20号星期一的时间呢，市场呈现了一个尾盘拉升，那么沪指、创业板指、科创板指呢，都出现了一个探底翻红。整个结构来看的话呢，两市呢成交呢是达到了27万亿以上，略微放量了不足500亿。从盘面来看的话呢，这个热点还是比较杂乱，全市场超过3700股下跌，有200只以上跌停。那么这个节奏来看的话呢，首先第一呢，就是延续上周这样一个动能的电力板块啊，有这样一个活跃，并且呢，由于国际油价走强，像中国海油啊、中曼石油啊等等拉涨停，并且呢，煤炭板块也有一个跟进，像大有能源啊、郑州煤电等。同时呢，由于贵州茅台呢一年之内第二次这个提价啊，白酒板块也出现了一个拉升，特别是古井贡啊，4天拉了2个板。在这样一个节奏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的反应仍然还是集中在了前期这样一个底部以及这个防御性啊，或者说一些提价这样一个方向之上。而对于这主要领跌的像 PCB、CPU 等相应的概念呢，仍然处于是回撤之中，特别是 CCL 方向呈现了一个领跌。那么这也反映了当前呢整个的科技股啊受到外围市场压力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但是尾盘就是2:45以后啊，市场出现这个拉升的，也反映了今天的这资金呢，就是周一时间还是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跟进。实际上市场已经是在一天中呢出现了3段啊这样一个资金流入，一个是早盘，就是星期五这样一个流入，周一早盘的时候一个反应，另外的话就是11点之前也出现了一个回撤后再次拉升，但是明显的由于下午开盘的双创弱势呢，市场呢是再创了一个新低节奏。不过在尾盘时间又一次这个资金的流入，那么最终呢把市场拉红，这也说明呢市场实际上在多空呢也出现了非常强的一个博弈，但是量的一个释放以及一个触底的一个最终翻红走强。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一旦周二市场没有再创新低啊，甚至能够延续这样一个小红盘向上修复，特别是在本周三周四之前能够把上周五的阴线整个技术位呢这个修复之后，那么市场呢将会形成这样一个阶段底，展开这样一个震荡向上修复，比如上证重回4000甚至到4150附近。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涨2.36%，报25143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3.01%，报8381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2.77%，报4073点。
4: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46%，报6516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35%，报8791点；新西兰指数上涨0.58%，报13694点；日本市场休市。
3: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565点，下跌0.33%。法国CAC 40指数目前报8357点，上涨0.23%。 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4902点，上涨 0.29%。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今天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八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4: 会上，投资者代表结合投资和参与股市的经历和体会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3: 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4: 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6: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7: 中信建投证券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张玉龙：
8: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公司自己也发布公告增加了对于票的这种回购，那么都是彰显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发展的信心。
3: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今天上午宣布，中国铝业已经公告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增持规模预计10亿元至20亿元人民币，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4: 与此同时，7月19日，世运电路、华安证券、金华新材等多家上市公司也宣布拟回购公司股份。今天午间，中国太保、三峡能源、上汽集团、宏塔证券、海尔智家、上海机场、华东医药等纷纷发布公告，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3: 其中，中国太保公告称，公司坚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稳健投资、责任投资的投资理念，看好中国权益市场长期配置价值。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
4: AI 发展带来新的能源需求，这对 AI 和能源板块分别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这些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了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分论坛。国家能源局负责人透露，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人工智能发展插上绿色翅膀。具体情况，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9: 据了解，15-17，人工智能的推理负荷将超过以往的训练负荷，成为算力的主要消耗。因为实验敏感、负荷波动大、需求集中等特征，新型能源体系要求算电协同从空间协同转向算力负荷与新型电力系统的多维协同，必须统筹推进智能算力大模型、语料资源等核心要素一体化布局。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认为，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是新能源体系。
10: AI 数据算法算力它都需要很多的能源，没有能源的话，数据中心建立不起来，它的算力算法跑不起来，这是最基础的需要。未来的人工智能这个要保障它的发展的话，那一定要有前提，新能源的前提，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人工智能从现有的技术来看是很难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那么一个原则。
9: 新型能源体系有什么特点？中国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永胜表示，新的体系不仅要求更多的电力，还要有更好的供电可靠性。
11: 而未来的时候，电力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个脉升，同时对我们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保障以及对安全可靠的这个需求会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现在的时候，我们可再生能源比例是在不断的提升，那么这样就是说AI 算力对电力的这那个大量的高可靠性的需求，跟我们这个电源结构呢又产生一定的个相互制约，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对新型电力系统呢，然后赋予它新的一个使命，就是能够既能够促进我们能源转型，同时能够更好的支撑我们 AI 算力的这种发展。
9: 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推进，股市中能源板块和人工智能板块迎来哪些机遇？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建议，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的机遇。
12: 这个发展机遇两方面的啊，首先第一，在这个新型能源的方向啊，主要指的是光热这个方向。因为光伏也好，风电也好，你的波动特别大，光伏转化成热能，热能转化成电能，那么热能依然是能持续的，它能够保持24小时发电。不管是光伏也好，风能也好，可能中间都会加一个热能，就是熔岩储能，因为熔岩储能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是最稳定的。然后第二，对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算力这个方向，很明显我们国内在这个方向开始发力了。发力人工智能的话呢，代表着未来几年我们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基础建设步伐会加快。那所以这个时候国产芯片和整个算力的方向有可能会迎来第二波的收益的过程。
3: 再来关注韩国股市，尽管上周韩国监管部门已出手整治个股杠杆 ETF 乱象，但韩国股市本周伊始仍在大幅震荡。今天韩股再度跌至熔断，截至收盘，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4.46%， 报6516点。
4: 据相关统计，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已触发侧车机制，也就是暂停程序化交易38次，触发全市场熔断机制，也就是暂停所有交易8次。如何看待今天韩国股市的再次熔断？这种下跌趋势是否会延续？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13: 韩国股市今年熔断次数创新高，原因主要是因为韩国股市它的结构比较集中，而且杠杆率以及波动率都是达到了世界之最。首先是指数高度集中，韩国股市的话，它这个指数高度依赖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半导体的巨头，合计占的 KOSPI 总市值超过40%，集中度是全球第一的。这两家公司又是半导体这个行业又是呈现出暴涨暴跌的这种局面，在6月底之前是暴涨的，之后又出现了大幅的调整，那么向上涨是会熔断，向下跌也会熔断。而且韩国的散户是主导了整个交易，散户的占比非常高，而且呢杠杆率是非常高的。从7月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个人的融资金额达到60万亿韩元，比例也是非常高的，杠杆率是从2倍到10倍不等。这种杠杆率的话，就会引发剧烈的短期的大幅的波动，下跌追加保证金抛售再下跌，从7月份以来的话是这么一个逻辑循环。那么再加上半导体产业整个全球的这种预期的话，都是从过去极度的乐观 转向了七月以来的这个极度的悲观。在过去乐观的时候，像三星、海力士这样的半导体的巨头，它的股价是连续的走高啊，有时候单日的这个上涨的话，就是超过10%，从而引发了狂热的加杠杆的追捧。但是到了七月份之后的话，整个预期又开始大幅的调整，基本面也是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他们的利润过高，挤压了下游。然后美国政府又是有这种说法，是要封这个利润，所以导致股价的大幅的调整。那么这个是又引发了踩踏式的去杠杆的回落，杠杆资金爆仓的一个行为。那么从近期来看的话，它还是在持续的下跌当中。虽然7月20号周一这天的下跌的空间没有达到8个点的这种熔断机制，但是呢也是持续性的去杠杆的调整。三星、海力士下跌都超过了4%。从目前来看的话，它仍然是在去杠杆、爆仓、补仓位，然后减仓这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短期来看的话，这种下跌的态势仍然是在延续的。所以这个趋势的话，投资者还是要认识到。
3: 在韩股持续大幅波动之际，花旗集团将韩国股市评级从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原因是近几周芯片股出现极端波动，希望降低对人工智能 AI 主题的风险闭口。花旗对人工智能主题保持结构性看涨立场，但将韩国股市评级下调至中性。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资金在如何博弈，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14: 基金观察。
15: 那么有的投资者会感觉说，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好像总是大起大落啊，这个感觉对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您怎么来看恒生科技指数的特点呢？
16: 是的，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吧。因为第一呢，就是本身这个指数的成分股数量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你跟其他的一些宽基的指数比，那肯定它波动会大一个。第二呢，它是一个偏向单一行业的一个指数吧，那么跟多行业啊构成的这种宽基指数比呢，它没有一个行业之间的一个自然对冲啊。同时呢，就行业本身集中在这个科技属性啊，也会天然的这个股价的波动性会大一些。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港股市场天然它受到流动性的冲击比较大，同时呢它也有完善的做空机制，所以这种大起大落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以避免。
15: 我们看到相关的统计显示，在7月6号南向资金单日买入是205亿，但是相关的 ETF 资金呢一周是流出了172亿。那在这背后，机构和散户谁在买谁在卖，这又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16: 如果我们观察南向资金啊，其实从2024年开始啊就在加速的流入港股市场，那么成为2024到2025这两年港股行情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今年以来呢，这个流入的速度啊是明显放缓，但总体仍有净流入，那么在个别时段呢出现了净卖出。那我们认为资金的流向总体还是取决于对未来市场走势的判断，而市场走势呢又取决于一些宏观环境啊、 AI 产业趋势啊等多重因素。
15: 那如果从资金结构看，沪港通的净流入是远高于深港通的，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呢，这说明像保险啊、银行理财等大资金可能是买入的主力，对这一点您是否认同呢？
16: 我觉得其实比较难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的流入来判断是大资金还是散户资金，但是呢我们了解到的，由于像保险啊、理财资金他们确实会有比较显著的红利的配置的需求，那么港股的股息率呢总体比 A 股是还是要高一些的，同时呢保险资金在港股还有股息税方面的一些优惠啊，所以今年的流入港股的南下资金中，我们判断保险和理财资金大概率还是占了相当的比例的，那其余的机构和个人资金考虑到细分行业的景气度以及整体市场的阶段性吸引力的因素呢，我们判断今年整体的流入应该是远小于前两年。
15: 我们知道外资是港股市场的资金主力啊，那么据你们观察，近期外资在港股市场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16: 外资方面截止目前吧，仍然看到是在流出港股市场，而且是被动资金和主动资金均在减少。那这个呢，其实跟其他市场的高景气度直接相关啊。由于同类型的市场像韩国啊，这些跟 AI 的关联度更高啊，受益的程度更大，所以呢，导致了从今年以来外资在持续的流出港股。但是也正由于这些市场跟 AI 的关联度更高，一旦 AI 的产业趋势出现阶段性的波折，那外资可能又会重新回流到港股市场，这个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也会成为整个港股市场反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7: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更正刚才在关于韩国股市的报道中提到的，在韩股持续大幅波动之际，花旗集团将韩国股市评级从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原因是近几周芯片股出现极端波动，希望降低对人工智能 AI 主题的风险敞口。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存储股是周期股还是成长股？
18: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9: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全球股市震荡加剧， AI 主线内部分化愈发明显，前期涨幅突出的存储股回调也比较多，那市场关于这个细分赛道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了。存储概念到底该以周期股来定义还是以成长股来定义，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按周期股来定价就要警惕周期见顶转向的风险，按成长股来定价了，行业长期空间就会被重新打开，对泡沫程度的判断会有很大不同。在一些机构看来呢，存储行业从诞生起就带着鲜明的周期属性，这是它的底色，而 AI 浪潮确实给它注入了长期成长增量，两者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搞懂这两层逻辑，能更理性地判断这个赛道的投资价值。先说说周期属性，这是存储行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固有规律。我们常说的周期股最典型的就是大宗商品，比如猪肉、原油，核心特征就三个：产能建设周期长，供需波动大，产品同质化，那价格总是在涨价扩产、过剩跌价这里边循环。那对照下来呢，存储芯片似乎符合这三个特征。首先是产能建设慢，一座标准的12英寸存储晶圆厂从动工到满产通常需要18到36个月，需求起来的时候呢，产能跟不上，等产能落地，需求可能已经回落了，供给慢，需求半拍。其次是供需波动大，芯片产业链很长，从终端消费到上游晶圆厂中间要经过多层环节，信息传递的失真会逐级放大，再叠加宏观经济周期和资金炒作，供需波动会进一步放大。最后是产品高度标准化，同规格的存储芯片性能差异很小，本质就是大宗工业品，价格由全局供需决定。在过去几十年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内存，这个行业已经走完了多轮完整周期，从 PC 普及到互联网泡沫，从智能手机到云计算，每一次技术浪潮最终都没能跳出周期循环，只是每一次的上涨催化剂和下跌诱因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存储股的周期属性是明显的。那为什么现在会有成长股的说法呢？核心催化剂就是 AI 带来的需求。

0: 下游。那市场乐观预期啊，这一轮 AI 带来的需求增长有望持续7到10年，不是短期脉冲式的拉动。再加上全球存储市场已经形成了巨头分割市场格局，厂商对于产能的控制比以往更理性，不会像过去那样盲目扩产。所以有机构认为呢，存储行业的估值逻辑正在发生质变，不再是纯周期品种，而是具备了长期成长属性。那这个说法呢，并非没有依据。从产业趋势来看呢 ，AI 带来的数据量爆发确实会持续的拉动存储需求，行业的长期增长中枢有望被抬升。来分享一个判断思路，看待存储赛道不用硬往周期或者是成长的标签里面去套，它的本质是周期打底成长加持的双重属性。短期1-2年的行情大概率还是由供需周期来主导的， AI 的成长逻辑更多是拉长了周期上行的时间，抬高了行业的长期价值中枢，还没有办法彻底的消除周期性。投资科技赛道要留意规避2种极端心态，一种是坚信这次不一样，完全忽略周期规律，盲目追高讲故事。那另一种呢，是死守旧经验，完全否定产业新变化，错过长期机会。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存储赛道更稳妥的方式是先用周期思维做择时，跟踪存储的价格走势、厂商库存水平、资本开支计划这些指标，先判断行业处于周期的什么位置，再用成长的思维筛选标的，优先关注技术领先、产品结构向高端存储倾斜的企业，兼顾周期的弹性和成长的确定性。那说到底呢，存储股没有绝对的周期还是成长之分，周期是它的行业底色，成长是这一轮 AI 浪潮赋予的增量，理解其双重属性，可能就不会因为短期大涨就觉得它能一路长红，也不会因为回调就否定它的长期价值。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44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000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7月20日第一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5.30美元，变化率为9.5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450元。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31日24时。今日国内汽柴油市场行情延续上行，市场观望气氛较重。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上涨，且开盘大涨，加之零售价兑现上调首个工作日，消息面利好支撑强劲。山东地炼行情在周末上推后，今日报价继续上涨，主营单位外采成本增加，汽柴油价格大幅推涨。其中柴油价格多贴近到位价，但需求面跟进有限，市场操作心态趋紧，业者多退市销库，购销气氛转淡。短期来看，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原油或偏强震荡，本轮零售价上调预期幅度仍有拉宽可能，加之局部地区资源供应偏紧，故预计近期国内汽柴油市场行情或继续坚挺运行。山东地炼，今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大涨，原油走涨利好发展，叠加供应端支撑，炼厂挺价积极，业者按需操作为主，整体成交跟进有限，近日行情或偏强整理。西北地炼，今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维持涨势，变化率正向大幅开端，消息面利好强烈，业者补货积极，市场成交气氛向好，预计短线地炼汽柴价格易涨难跌。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上周末7月17日晚间至7月19日，沪深两市共有55家次公司发布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增持回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合计14家次，涉及金额上限近10亿元。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都保持不变。
3: 19日，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百万吨台阶。
1: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

0: 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年内大卖超1200亿，规模突破3800亿，从选基金到做配置 FOF 为什么突然火了。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说年内大卖超过1200亿， FOF 突然火了。从选基金到做配置，普通人怎么投资 FOF 这个基金中基金呢？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如果您去银行或者打开手机 APP 买理财，可能会频繁看到一个词 FOF， 这个基金中基金突然火了。
2: 火到什么程度呢？截至7月19号，全市场 FOF 总规模突破3800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不到7个月，新发的 FOF 就卖了1200多亿，是去年同期的3.7倍还多，有的产品一天就卖光了。
1: 万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公募基金总发行规模将近7000亿，其中 FOF 占了1200多亿，占比超过17%，而在2025年同期，这个比例还不到5%。FOF 成了今年发行市场上最大的黑马。
2: 单只 FOF 的爆款也明显增多，今年以来有20只 FOF 募集规模超过20亿元，远超2025年全年的13只。博时、中欧、广发等多家公司的产品都卖出了50亿上下的规模，还有7只产品只用一天就卖完了。
1: 谁在买？主要是银行渠道在力推。当前单一资产投资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如何在不显著提升风险的前提下获取更具吸引力的回报？基金公司与银行等代销机构再次锚定 FOF，承接居民存款搬家的增量资金。招商银行的长盈计划、建设银行的龙盈 FOF 都是银行定制的 FOF 产品。
2: 业绩也确实回暖了， FOF 在2022年到2024年初经历了一轮明显的下跌，但近3年平均净值增长率达到了17%。表现最好的易方达、优势领航3年涨了103%，今年以来 FOF 平均也涨了3.6%。
1: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注意，就在 FOF 发行火爆的同时，养老 FOF 正在经历一波清盘潮。今年以来已有11只养老 FOF 完成清算，一边是日光机频现，一边是存量产品密集退场， FOF 市场正上演着一场冰与火之歌。
2: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网友退休教师王阿姨说，银行客户经理给我推荐了 FOF， 说比存定期收益更好。我买完发现这只 FOF 大多投的是自家公司的基金，虽然合规，但分散风险的效果变差了，很容易为了冲自家规模而搞营销。
1: 网友上班族小李，市面上银行主推的 FOF 大多带持有期，最短3个月，长的要好几年，想用钱的时候取不出来，这点得想清楚。
2: 网友理财小能手说，我觉得 FOF 更适合没时间研究基金的人，但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了，他投的是什么，费率是多少，锁多久。
1: 那么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有什么区别？银行渠道力推的背后，普通投资者需要注意什么？今天我们连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一起聊聊。
2: 田院长您好。
3: 大家好。
2: 很多听众可能还不太熟悉 FOF， 它和普通的基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您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3: 这个 FOF 呢，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fund of fund， 它的与普通基金的区别呢，就是这个 FOF 呢 ，fund of fund 呢，不直接投资股票啊、债券啊这些底层资产，而是通过这种专业的筛选啊，投资一篮子的优质基金。这样子呢，它既能享受不同资产的收益，又能够通过这种多元化配置啊，去降低这个单一资产的风险。
2: 所以说基金可以理解成是买股票，然后 FOF 理解成是买基金。
3: 对，
2: 今年 FOF 卖的这么好，银行的渠道是功不可没的，但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不少 FOF 重仓的是自家基金公司的产品，业内叫内部 FOF。 内部 FOF 这种做法对投资者来说利弊如何判断？
3: 一分为二来看这个事情吧。基金的角度，内部的 FOF 呢具有优势，成本可控，基金公司啊可能会减免这个子基金的管理费，这样子啊就减少这个收费。二呢是协同高效，那么有助于啊执行统一的啊公司内部的这样的资产配置的策略。三呢相对而言是合规透明的，只要是这个信息的披露啊比较充分和监管的要求，那么它就是一个合理的这个操作。但是啊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啊，过度依赖这个内部产品啊会导致风险分散不足，那么市场风格切换的时候这种抗风险能力啊就会大打折扣。而且呢有的基金公司实际上是在为冲规模而进行这种自卖自夸，甚至有的时候会牺牲投资者的利益，带来这种道德上的风险。
4: 那投资者怎么判断自己买的 FOF 是在认真做配置，还是在帮自家的公司冲规模呢？
3: 关键呢在于穿透底层，看透本质啊。因呢要看这个季报当中啊基金持仓的明细，如果是内部的基金占比过高，你比如说超过50%啦，一定要当心这种风险集中带来的危险啊。第二呢是要对比它的业绩表现啊与同类 FOF 或者基准的指数，如果是长期落后，那么说明这种内部协同并没有创造超额收益啊，那么也就没有达到刚才所说的这个好的这种效应。三呢也要看这个费率啊是否真正的优惠，如果总费率甚至高于市场的平均水平，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成本优势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说呢这个内部的 FOF 它本身并不一定是这个因为它内部所以它是问题，实际上它的问题真正在于这个管理人的专业性和诚意啊。投资者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择那些以投资者利益优先兼顾内外优质基金的这样的产品。
4: FOF 普遍设有持有期，3个月、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适合什么样的资金来配置？
3: 持有期的设置啊，是这种 FOF 产品设计的重要特征啊。一个呢，它需要匹配资产配置的本质。FOF 的核心能力是大类资产的配置和再平衡，需要时间积累的效果。如果是投资者频繁的审书啊，那么就干扰这个策略的执行，还会因短期市场的波动错失长期的收益。二呢是要降低这个管理成本，频繁的交易啊会产生大量的申书费用，推高产品整体的成本。设置这个持有期会减少这个无效的操作，让利益啊更多的归于这个投资者。三呢是要引导这种长期投资的理念。当前市场上啊是存在这种追涨杀跌短视的行为的，持有期的设计啊倒逼投资者克服这个情绪的干扰啊，去践行这个长期的主义。资金呢，一个是这个长期啊闲置资金，像这个子女教育金、养老储备等。第二个呢是这种风险偏好稳健的资金，能够接受这个短期波动啊来换取长期确定性的收益。三呢是这个认可专业管理价值的资金，愿意为这个专业买手服务支付合理对价，认为这个基金经理啊确实是专业性的这个操作。那么提醒观众的呢是购买之前啊一定要确认这个资金的流动性，一定要防止啊因为自身啊急着要用钱而被迫赎回，这样子会带来自己的不必要的损失。
4: 业内现在有一个说法是 FOF 的核心能力正在从选基金转向做配置，您能不能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
3: 这个转变呢是 FOF 行业的重大的升级。过去呢 FOF 它主要是靠这个选基能力，选基金的能力，从挑选这个历史业绩优秀的基金。那么现在呢强调的是做配置的能力，就是要基于宏观环境、政策环境、市场周期啊一系列因素，去动态的调整这个股债的比例、风格的配比、区域的配置等这一些。所以说呢这句话所说的呢就是他从广筛选基金啊，广看基金表现怎么样去选出一个好的基金，而到现在啊去进行这种对于资产进行一个更好的配置这样的一个改变。
4: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FOF 发行火爆的同时，养老 FOF 正在经历清盘潮，今年以来已经有11只清盘了，一边是日光机，一边是清盘潮，您怎么看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3: 这种现象是多种因素，爆款的 FOF 呢，火爆是源于一个是银行渠道的强行推广，源于这个营销形成这种流量虹吸的效应。第二个呢是源于这个居民风险偏好的下降，低波动的 FOF 啊更加契合存管潘家的这个需求，是这个低利率市场环境带来的一个推动这个火爆。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产品的设计啊，部分业绩产品的业绩啊是不错的，增强了市场的这个信心。那么还有一些啊是清盘，清盘的养老 FOF 的这个原因啊，一个是规模不达标，那么现在这个规则啊，如果是连续60日资产低于5000万，那就会触发这个清盘的红线啊，规模不达标。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渠道资源分配不均，那么有一些这个中小基金公司啊缺乏银行等这个核心渠道的支持，营销不利，让大家了解不到它。三个呢是这个投资者，有一些投资者啊对养老 FOF 的长期属性认知还不足，存在这个频繁的审书情形，那么难以形成这个稳定的规模。要说明的呢并不是所有的清盘的养老的 FOF 业绩都很差，有一些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因为这个规模过小被迫离场。
4: 刚才您也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 FOF， 以及什么样的资金适合来配置 FOF。最后能不能再请您给普通投资者一些实用的建议？面对市场上越来越多的 FOF 产品，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选？重点关注哪些指标？又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坑？
3: 选 FOF 呢可以遵循一个四步走的战略。第一个呢是要明确需求，匹配风险。如果自身的风险偏好是较低的，那么应该去选啊固收加的 FOF。如果是追求增值的话呢，那么可以去考虑这个偏股型的这个 FOF 啊。如果有这个养老的需求呢，那就应该优先考虑养老目标的 FOF。要看自身的需求何在，风险究竟有多大啊。第二步呢是要穿透这个底层去评估这个风险，穿透底层啊，你务必要看这个季报当中它的基金的持仓，要去确认啊是否实现这个有效的分散，要避免啊过度集中在高风险的资产或者是内部产品当中。第三步呢要关注这个团队，要招看重这个能力，应该选择那些历史业绩稳定具备大类资产配置能力的团队，要去考虑啊这个下普比率啊越高越好，要去看这个最大回撤这个指标越低越好，这样子啊去看他究竟团队怎么样啊，能力几何啊。第四步呢要去比较这个成本，要警惕这些陷阱啊，应该优先选择那些总费率啊低于1.5%的产品，要防止这种业绩包装啊、隐形收费啊、风格漂移啊，甚至是养老误导啊等这些坑，防止那些只展示这个短期高光数据不披露完整周期表现去包装个业绩这样的一个坑，要防止啊这种赎回费啊、销售服务费啊没有进行这个明确的提示，存在隐形收费这样的坑，要去防止那些啊宣传为稳健型但实际上大幅调仓去只做收益啊这样的风格漂移的问题，也要防止啊部分产品名为养老，实际上这个策略与长期目标是不匹配的，它是存在误导的。所以这个 FOF 投资啊并没有躺赢的秘籍，但是一定要理性分析，长期持有，那么就会去收这个时间的玫瑰。
4: 好，非常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的解读。
1: FOF 今年确实火了，1200多亿的新发规模，3800亿的总规模。FOF 的本质是让专业的人帮你做配置，但它不保证稳赚不赔，同样有波动、有回撤、有周期。对普通人来说，买 FOF 之前有三件事值得想清楚：第一，这笔钱我能放多久？持有期内取不出来；第二，这只 FOF 到底投了什么？别只看收益率数字；第三，费率是多少 ？FOF 双重收费的问题，不同产品差别很大。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迎来闭幕日。记者观察 AI 智能体带动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业界正在积极探索算力普惠。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总台记者了解到，本届大会促成了超过300款产品的全球首发，并且举办了140多场论坛，围绕 AI 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
1: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随着 AI 智能体在各行各业的深入应用，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总台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注意到，未来如何让算力成本进一步下降已经成为了各方发力的重点。请听报道。
6: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内，从办公场景中的写文件、做 PPT， 到工业场景中的质检、审图 ，AI 智能体赋能的行业应用已快速铺开。而智能体每一次任务的执行都要消耗不少资源。中国移动云公司副总经理肖亮：
7: 我们的某马平台啊，日均的峰值调用量较年初啊已经涨了6.5倍 ，Token 收入的成交额较年初涨了10倍。
6: 业内人士介绍，他们正通过算力平台来协调多个主流大模型的使用，综合降低资源成本，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加快大规模算力集群的建设。而国产算力芯片支撑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被业内视作下一步降本的关键。昆仑新首席执行官欧阳健：
8: 我们已经从去年的万卡级别的落地到今年的10万卡，用户对国产算力的接纳越来越自然了，在大规模的模型的推理和训练方面都能够证明它的性价比，把算力成本降下来。
6: 中诚华龙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嘉诚：
9: 把 AI 算力呢从奢侈品做成水电费，让大家呢都用得起用得好。现在呢，国产 AI 算力呢正在处于突围的关键当口，谁能呢把推理成本真正降下来，谁就有未来的10年的话语权。
6: 此外，未来3-5年内，光芯片等更前沿的新技术落地，也有望成为降低算力成本的另一探索方向。光子星力创始人杨奇胜：
10: 光电融合的芯片相比电芯片的话，核心在于它计算延迟更低，功耗也会更低，体现出来就是我们单位型的推理速度会变得更快，单位token也会相应的下降50%，甚至于更多。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机器人展现了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它们可以在工厂拧螺丝、搬货物，还能在药房当检药助手。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具身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11: 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抢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过去他们会跳舞，会翻跟头，在今年的大会上，他们开始展示更多干活的场景。在蚂蚁林波搭建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观众现场看到的不是预设好的单点动作演示，而是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零售的场景。在操作屏幕上选好药品后，机器人就立刻穿梭在货架之间，精准找到下单的药品，并送到前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12: 目前这个场景已经在国大药房上海浦东店可以在线下实际去运行了，然后整体呢对于我们药房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改造，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把机器人给布置进去，然后完成机械什么这样的呈现。
11: 在这个场景中，三台不同身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套模型的驱动下协同完成从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到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夜间药剂师人手紧张时，他们正好可以帮忙。
12: 正常我们在药店的时候，比如说在晚间，一个药师肯定不够的，可能需要2到3个，因为患者来了之后比如很着急，他一方面又要咨询这个药怎么用，一方面要尽快赶紧拿到药就要走。那如果有了机器人之后，患者来门店之后，我们这个分药师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给他讲解他的注意事项，怎么用怎么吃，然后下单的时候，同时在讲解的同时，我们机器人已经去取药了，这边讲解完，机器人拿到药，患者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药拿走去解决他的需求。
11: 过去几年，机器人硬件和运动控制发展很快，但始终缺少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来统筹全局。随着模型能力提升，机器人在环境感知、长程任务规划、自主决策和灵巧操作上的综合能力正在显著进步。也就是说，机器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在银河通用的展台上，一款同一型号的机器人就在现场一边演示抓起30公斤的重物码放到目标位置， 另一边完成一项精细活拧螺丝，可以把只有几毫米粗细的螺丝对准螺孔，精准放入。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表示，这背后是具身智能从重载搬运到精密装配的能力跃升，在进入工厂上岗后可以应对更多实际需求。
13: 我们的这台机器人 SUV 在现场展示的拆舵和码舵的能力，现在这个场景就是真实的在动力电池产线上进行7x24小时的常态化作业，主要是进行电池电芯的物料的上下料和搬运。这个场景已经实现了稳定运行超过100天，同时它的良品率也已经达到了99.9%。我们的这台机器人已经在汽车、精密制造、3C 等等行业都是可以实现全流程的这个自主化操作。
11: 面向商业、工业、能源、检测、物流等行业的真实需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推动具身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展厅、规模化落地的解决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介绍，这套方案聚焦脏污、高危、枯燥三大核心特种作业的需求，能够替代人工完成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基础作业，有效降低人工劳作风险。
14: 我们认为就是说，首先机器人呢，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通用泛化能力和它的这个稳定性，这样才能使得机器人逐步进到真实场景中去进行不断的打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迭代。这是目前机器人想要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必经之路。在短期内，可能机器人还是主要去进行一些相对繁重、标准化的这种场景。那在更远的阶段，比如说3到5年或者更远，可能机器人会更多的进入到包括像家庭，然后包括像养老等等，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对于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这样一个场景。
11: 据测算，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技术的进步、产业生态的完善，还有应用场景的挖掘，正在给上下游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说，
14: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呢，会有更多数量的这个机器人更长时间呢在这些真实场景里，然后去得到更大的能够量化的收益。
11: 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说，
13: 就是现在整个产业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接纳度，包括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迭代，那26年我们预估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销量相比25年大概是至少5到10倍这样的一个增长。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充值额度未用完被清零， AI 服务套餐卡过期作废引争议。
15: 最近，南昌消费者邓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在一家 AI 算力平台充值购买 AI 服务套餐，也就是算力卡后，只使用了很少一部分额度，剩余部分却被平台以过期为由清零。
16: 2025年12月份吧，我就买了一个算力卡充值，就是我们做 AI 大模型的，通过它的算力卡计算呢，一张卡充50块钱，充100嘛，50V100嘛，只要那段时间就在学习啊，就没用啊，他再次学习费用呢，打开看那用不了了，没钱了，我就跟那个客服沟通，他说过期了，你的清零了。
15: 发现问题后，邓先生联系平台客服，对方提出过延期方案，但邓先生认为延期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的诉求是，平台要么恢复未使用额度，要么退还未消费部分对应的充值本金。记者注意到，在相关 AI 算力平台上存在不同的充值方式，一种是直接充值余额，另一种是购买带有优惠的算力卡。在算力卡购买界面的使用说明中，有一行文字提示，算力卡具备时效性，其有效期依据具体活动而定。那么，充值余额和购买优惠算力卡到底有什么区别？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平台客服，客服人员表示，直接充值余额没有有效期，可以长期使用，算力卡因为带有优惠，所以存在有效期，到期后会自动清零。
17: 算力卡的那个余额它会有有效期吗？
18: 有的，当你充值的时候上面就会显示，正常来讲是90天，有的时候会有120天的。
17: 哦，如果说就是90天之后它就会清零是吗？
18: 对。
17: 那这个余额我可不可以就是到期之前我退出来啊？
18: 退不出来的，因为它是有优惠的。余额的话是这样的，余额的话是没有任何有效期限的，你随时随地你要一直用，1年2年都行。算力卡是有有效期的，因为它是有优惠了，所以说它就有时效性， 你如果说会选择这种就是直接充余额的话呢，它是没有有效期的，但它没有优惠，
17: 效果是一样的是吗？
18: 对对，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就是一个是有多送，一个是没有，你要根据你的需求来。
15: 平台把优惠和时效绑定在一起，价格更划算的同时，使用期限也更短。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认为，算力服务确实有一定特殊性，平台设置有效期背后有商业和运营逻辑，但如果消费者是付费购买相关额度，就不能简单和平台赠送额度混为一谈，平台应当厘清两者边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9: 这样一类叫做数字的服务，不管是点数啊，还是说叫充值卡呀，它的这个商业上的这个考虑呢，主要是锁定客户，所以它月底这个清零的话呢，实际上也是让这个客户啊，就是能够去变现啊。我想这主要是商业逻辑上，因为算力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它不是一个物理实体这个存在啊，它其实跟我们有点像是买这个电力算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叫 token， 如果没有用的话，其实可能就浪费了。平台允许用户这个去无限期的保留的话呢，对于他去维持这样一个所谓算力的规模运营的稳定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普遍都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有效期，但是大部分呢是可能通过赠送的这个方式。所以我感觉就这一类规则呢，就是哪一类呢，是属于平台是有权去单方面这个约定是吧，到期就我就可能清零了，哪些是说是属于购买服务，就像产品有一个叫有效期，就这个可能还确实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则的。
15: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算力卡过期清零的规则本质上属于格式条款，平台不能单方面剥夺消费者未使用的付费权益。
20: 如果出现这种一锅端清零的情况，事实上把付费部分和赠送的部分同等的对待，那么事实上就造成了对消费者付费所获得的财产权益一并的剥夺，显然违反了公平原则。
2: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今天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2: 从本周起，全国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教育部在2026年暑期开通了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20号启动了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10个保租房项目。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持续向新向优，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2: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网红古法护肤品核心原料竟是违禁成分。
1: 暑期消费场景上新，夏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来听详细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2026年上半年的成绩单在今天出炉。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这份成绩单成色如何？产业呈现哪些新特征？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切身的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3: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电子信息技术持续与各行业深度交汇，加速推动生产生活、城市治理各领域的智能化升级。北斗应用为商圈提供精准的室内外导航、导购、导览服务，提升生活便利性。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5: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4: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5: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AI 眼镜、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2: 眼下电影暑期档热度持续攀升，根据网络平台昨天发布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0亿元，2026暑期档总票房和去年相比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元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在电影类型多样，可以适配不同观影需求的同时，各种电影加活动也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7: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功夫女足还有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6: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8: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就来看看。
9: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10: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6: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1: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2: 都准备好了吗？
13: 欧了。
11: 假扮
6: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4: 故事其实它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6: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5: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16: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6: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7: 咱们是六马组合。
6: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8: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定制的道具，有30多项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6: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最近在网络上走红，产品宣称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 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使用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网红古法护肤品，核心原料竟是违禁成分。
12: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强烈，需要就医治疗。带着消费者的疑问，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竹、白芷、白莲、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不仅被宣传美容功效好，还被描述为流传百年的宫廷秘方。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不少消费者因使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人身伤害。那么白芷这种被明令禁止作为化妆品原材料的中药材，真的被用在所谓的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中了吗？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线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白芷赫然在列，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竹、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可以说，这些主播们是公然的全程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在武汉的一家名为耐蜜草本调肤馆的美容养生店，记者刷到商家正在主推一款古法护肤美白面膜产品。在产品介绍页面中，记者看到这款面膜同样宣传千年古方美白淡斑，产品是否同样违规掺入白芷成分呢？记者到店咨询，门店销售人员给记者推荐了这款价值699元的美白套餐，使用的七子白面膜粉确实含有白芷。除了这些被冠上各种秘方名目的七子白面膜，还有一类七子白面霜也在网络上销量极佳。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详情页中，配料表一栏白芷赫然在列。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刺激等宣传关键词。可记者却并未在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批号。对此，记者咨询了客服。
13: 有批号吗？
19: 没，纯手工制作的没有批号，这个是手工产品，亲。
12: 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和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这类七子白面霜完全契合国家对化妆品的定义，应当按照化妆品类别纳入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严格安全监管。然而网络上的这些商家刻意隐瞒商品真实属性，故意绕开国家对于化妆品严格的监管制度，为违法添加违禁成分搭建起逃避监管的灰色空间。
1: 盛夏时节，全国高温天气叠加暑期消费旺季，新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商品消费、体验消费齐头并进，为扩大内需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上周57号拉开帷幕，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各大会场人头攒动，碰杯声、音乐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场景化互动体验的全新升级还把这场夏日狂欢推向了新高潮。下面跟随青岛台记者葛欣欣一起去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的魅力。
19: 下午4点，青岛国际啤酒节西海岸会场已经坐满了人，各啤酒大棚上座率超过90%，碰杯声、音乐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游客李先生：
20: 我们喝得很开心，很放心，很美味，氛围很特别，身临其境，融入其中，名副其实的世界闻名的青岛啤酒节。
19: 这股畅饮的热情持续了整个周末，从午后落座到夜色降临，游客们举杯畅饮，酣畅淋漓间用一杯杯啤酒与夏天干杯。游客丁先生：
21: 我们从中午喝到现在没停一下，很好。
19: 今年啤酒节各会场创新玩法，崂山会场的情绪发酵厂互动区排起长队，微醺实验室里游客通过基因检测装置现场测量酒量，几分钟就能拿到一份专属的啤酒推荐。情绪发酵厂互动区负责人何瑶：
22: 面向广大消费者的专属的娱乐空间，在现场也给大家准备了酒量测试装置，你在现场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基因检测去知道自己的酒量的情况。到我们整个区域内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互动的小游戏。
19: 作为夏季文旅消费的标志性活动，青岛国际啤酒节正从传统的饮酒聚会向场景化社交空间加速转型，为城市夜经济和夏日消费注入新活力。青岛国际啤酒节运营相关负责人魏光斌：
23: 在这儿既能看节目、狂欢、畅饮，又可以微醺小酌，和朋友相聚，放松自己，体验轻松的氛围。
2: 这个夏天，暑期研学游的热度持续飙升。山西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构楼阁式塔。今年暑期，这里迎来了旅游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景区也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保障，推出了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用新颖直观的形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榫卯古建的独特魅力。请听总台记者贺威通、刘宇的报道。
24: 应县木塔始建于辽代，依靠精妙榫卯结构屹立近千年，木塔古朴雄浑的建筑形制、精美壁画与造像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珍贵瑰宝。随着暑期文旅市场升温，这座古塔成为游客出行研学实践的热门目的地，大批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专程前来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传统古建筑的独特魅力。北京研学学生武希元：
25: 我就是感觉佛像特别壮观，而且也很庄严，就感觉像奇迹一样，纯木的，榫卯结构做的。
24: 北京研学团队带队老师魏娜：
26: 整个研学呢，就是一趟文化之旅。山西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来到应县木塔，千年的历史，包括它整个的榫卯的结构，所以带孩子们来触摸一下历史的脉搏。
24: 面对暑期持续增长的客流量，景区创新文旅体验形式，全新打造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弥补游客无法登塔观赏的遗憾。借助数字化展示手段，清晰呈现木塔内部结构、斗拱形制、壁画与造像细节，为游览增添全新看点。山西应县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家俊介绍，在应县木塔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里，游客无需佩戴任何设备就可以沉浸式游览木塔。城管配套交互系统，游客可以通过互动体验进一步加深对木塔历史文化的了解。
0: 我们全新开放了苏轼沉浸式体验空间，丰富了游客游览体验，可以让游客通过苏轼式沉浸式体验空间更加深入地了解木塔的内部构造、斗拱结构等。
24: 深厚的历史底蕴搭配全新数字化游览项目，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河北游客王女士：
3: 因为之前也有看过关于应县木塔的宣传，这次趁着假期就专门来这边，满足期待，感觉挺好看的，很古朴，很庄重，里面的壁画很惊艳。
24: 浙江游客叶先生：
4: 感觉历史特别悠久啊，很震撼，木结构榫卯结构了，感觉工艺很精细，很精密。
24: 孙家俊介绍：暑期来临前，景区一日均接待游客8000人次左右，进入暑期旅游旺季，日均接待量可达13000人次。
0: 我们全面充实了一线的工作人员，实行全员上岗，全力做好游客秩序维护、购票服务、停车指引、应急帮扶等各项工作，全力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2: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天晚上10点完成了连续9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此轮行动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和平民船员的能力。
1: 近期，美国、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19号表示，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2: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7月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截至记者今天发稿前，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1.31美元，日内跌幅为0.5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8美元，跌幅为0.11%。
1: 在中东局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在本周迎来了多重考验。除了刚刚提到的能源市场，科技巨头们即将发布的财报，欧洲央行的政策信号也受到了市场关注。详细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5: 目前，地缘政治、企业盈利和央行政策是影响资本市场的三条主要线索。首先来看中东局势，由海事风险服务公司的 CEO 近期警告称，目前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最坏情形。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 Marisks 的 CEO 近期在劳

0: 月下旬，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一度回升，但是进入七月之后，流量明显再次萎缩。上一周船舶通行量和在前一周相比下降了约六成。油价上，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目前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经逼近每加仑$4的关口。分析认为，可能会在未来一两天内再突破这一水平。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本周 AI 交易将迎来关键财报季考验。本周，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以及特斯拉将公布季度业绩。此外，市场还在关注包括通用汽车和英特尔等企业财报。分析指出，市场将尤其关注字母表的云业务增速、 AI 投资回报以及明年资本开支计划，这些指标将直接影响对芯片和数据中心需求的判断。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已较六月创下的盘中高点回落约 20.2%， 进入技术性熊市区间。对于未来的走势，市场观点仍明显分化，有认为半导体板块目前尚未充分消化前期涨幅，短期反弹并不意味着调整已经结束。
1: There's the element of price, there's the element of time.
2: 全球金融服务公司 BTIG 董事总经理克林斯基说，这轮调整既需要在价格上进一步消化，也需要更多时间。我认为还需要在这两个维度上进一步调整，才能消化第二季度积累的部分过热情绪。所以我认为现在就判断半导体板块已经触底可能还太早。
1: Premature to look for a bottom there.
0: 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近期科技股出现回调，但长期来看，人工智能需求依然稳固。
1: We're also not comprehending when all of this capability.
2: 美国某科技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穆尔黑德说，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当这些 AI 能力逐渐下沉到终端设备时，会发生什么。他们将进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个人电脑，乃至机器人等工业设备。归根结底，这取决于投资者是否坚信人工智能最终能够带来回报。这个过程确实需要时间。
1: Will pay off, and it does take.
0: 最后，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本周将按兵不动，但仍有可能为九月加息保留空间。市场将重点关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对能源价格、通胀前景以及后续政策路径的表态。
3: 根据印度媒体的最新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在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并且评估用塑料材质钞票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从而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印度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储备银行及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印度每年大量破损纸币被回收销毁。此外，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也有望提高防伪性能。这并非印度首次提出发行塑料钞票。2007年，印度储备银行曾打算在部分地区试点发行面额10卢比的塑料钞票，但经过多次招标和可行性研究后未能实行。
3: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导播裘雪，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

0: 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个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个0，值得托付。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都糖浆这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冲着优惠活动充了值，还没用几次，卡内所剩余额却过期作废。南昌消费者邓先生在一家 AI 算力平台购买了优惠算力卡，本想等熟悉工具后再慢慢使用，没想到额度还没怎么消耗，就因为超过有效期被平台清零。邓先生想不通，自己掏钱买的额度怎么说没就没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数字服务平台普遍将优惠与期限深度绑定，消费者购买的虚拟额度与平台附赠部分边界模糊，一旦过期，付费部分和赠送部分就被一锅端。专家指出， AI 算力服务不同于传统商品，平台设置有效期有一定运营逻辑，但付费权益与促销赠送不能简单混同，平台应当厘清两者边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充值额度未用完被清零 ，AI 服务套餐卡过期作废引争议。
8: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随着。

0: AI 应用越来越普及，很多消费者开始在各类 AI 平台上购买算力卡、点数包、会员额度。写文案、生成图片、调用模型都可能需要先充值，再按照使用量来扣减。但是当预付的钱变成了 AI 服务套餐，通俗的讲也就是算力卡之后，消费者的权益还能不能够像普通的预付消费一样受到保护呢？最近南昌的消费者邓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在一家 AI 算力平台充值购买算力卡之后，只使用了很少一部分额度，剩余算力却被平台以过期为由清零。
1: 2025年12月份吧，我就买了一个算力卡充值，就是我们做 AI 大模型的，通过它的算力卡计算呢，一张卡充50块钱，加上按秒算的，够了那个钱嘛，50元钱嘛，充100嘛，50V100嘛，然后就说充54一下，都学习会了，学得蛮会了，我再去再多充一点，我就再去使用啊，因为有的时候一直在用，再用，因为 AI 刚刚自己也在学习啊，有的时候那段时间就在学习啊，就没用啊，他再次学习费用了一点，我又来打开看，那用不了了，没钱了。我就跟那个客服沟通，他说过期了，你的过期了，没用了，就说清零了，过期了。
0: 邓先生买的算力卡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简单来讲就是用户花钱向平台购买调用云端高性能计算资源的额度，相当于提前充值一笔计算费。而算力卡可以理解为一个调动计算超级引擎的体验升级，让原本需要几天才能够算完的任务缩短到几个小时。用户不需要自己买昂贵的计算设备，而是通过云端平台租用计算能力。算力卡就是这种能力的预付费充值包，用多少扣多少。和充值话费送流量、办健身卡送课程相类似，算力卡往往附带优惠和有效期，用的时候按量扣减。邓先生告诉记者，这张算力卡是他在平台优惠活动中购买的，实付50元，对应的是100元的算力额度，结果算下来自己实际使用的额度不足5块钱。他认为平台可以对优惠活动设置期限，但是不应该把它实际付费购买尚未消费的部分一起清零。发现问题之后，邓先生联系平台客服，对方提出过延期的方案，但是邓先生认为延期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他的诉求是平台要么恢复未使用额度，要么退还未消费部分对应的充值本金。
1: 我就跟那个客服沟通，他说过期了，你的过期了，没用了，就说清零了，过期了。他是这样的，充的钱你使用了1块钱就不能退。他说给我延长一个月，我说延长不行，我的钱怎么会延长呢？我们就是本金，所有的哪里充值会员都不可能清零的。
0: 记者搜索发现，邓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有消费者投诉称，自己在 AI 官方的平台购买算力服务的时候，在没有显著提示的情况之下购买了套餐服务，使用过程中也没有显著的算力月底到期提醒，下个月再登录的时候算力已经被清零。还有消费者投诉称，自己在 AI 平台花费916元购买了黑金会员服务，获得了26000个积分，结果会员到期之后，平台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直接把账户里的剩余19000多个积分全部清零。消费者认为这些积分是自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是平台白送的，平台无权单方面清零。但是平台客服回应称，这是内部规定，会员赠送的积分有效期为31天，到期就自动作废。记者注意到，在相关 AI 算力平台上存在不同的充值方式，一种是直接充值余额，另外一种是购买带有优惠的算力卡。在算力卡购买界面的使用说明当中，有一行文字提示，算力卡具备时效性，其有效期依据具体活动而定。 那么充值余额和购买优惠算力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记者以消费者的

0: 身份联系了平台客服，客服人员表示直接充值余额没有有效期，可以长期使用。算力卡因为带有优惠，所以存在有效期，到期之后会自动清零。
1: 算力卡的那个余额它会有有效期吗？
2: 有的，当你充值的时候上面就会显示，正常来讲是90天，有的时候会有120天的。
1: 哦，如果说就是90天之后它就会清零是吗？
2: 对。
1: 那这个余额我可不可以就是到期之前我退出来啊？
2: 退不出来的，因为它是有优惠的。余额的话是这样的，余额的话是没有任何有效期限的，你随时随地你可以用到，你要一直用一年两年都行。算力卡是有有效期的，算力卡是因为是有优费的，但因为它是有优费了，所以说它就有时效性。你如果说会选择这种就是直接充余额的话呢，它是没有有效期的，但它没有优费，
1: 效果是一样的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就是一个是有多送，一个是没有，你要根据你的需求来。
0: 平台把优惠和时效绑定在一起，价格更划算的同时，使用的期限也更短。这一类规则在数字服务当中并不少见， AI 工具、云服务、剪辑软件等等平台常常会推出点数包、套餐包等等。相比普通充值，这一类的套餐通常会突出比单次购买更划算，充值越多赠送越多，但是同时也会附带不同程度的使用期限、激活规则和退款限制。消费者如果没有仔细查看规则，很容易只看到优惠额度，却忽略了使用期限。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认为，算力服务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平台设置有效期背后有商业和运营逻辑，但是如果消费者是付费购买相关额度，未使用部分直接清零，就不能够简单和平台赠送额度混为一谈，平台应当厘清两者的边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这样一类叫做数字的服务，不管是点数啊，还是说叫充值卡呀，它的这个商业上的这个考虑呢，主要是锁定客户，所以它月底这个清零的话呢，实际上也是让这个客户啊，就是能够去变现啊。我想这主要是商业逻辑上，因为算力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它不是一个物理实体这个存在啊，它其实跟我们有点像是买这个电力算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叫 token。如果没有用的话，其实可能就浪费了。平台允许用户这个去无限期的保留的话呢，对于他去维持这样一个所谓算力的规模运营的稳定，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普遍都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有效期，但是大部分呢是可能通过赠送的这个方式。所以我感觉就这一类规则呢，就是哪一类呢是属于平台是有权去单方面这个约定是吧，到期就我就可能清零了。哪些是说是属于购买服务，就像产品有一个叫有效期，就这个可能还确实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则的。
0: 优惠算力卡比普通充值余额更便宜，但是便宜的背后也附带了更多的限制。 AI 算力卡到期清零，优惠规则能否覆盖消费者未消费权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4: 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冲着优惠活动充了值，还没用几次，卡内所剩余额却

0: 过期作废。南昌消费者邓先生在一家 AI 算力平台购买了优惠算力卡，本想等熟悉工具后再慢慢使用，没想到额度还没怎么消耗，就因为超过有效期被平台清零。邓先生想不通，自己掏钱买的额度怎么说没就没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数字服务平台普遍将优惠与期限深度绑定，消费者购买的虚拟额度与平台附赠部分边界模糊，一旦过期，付费部分和赠送部分就被一锅端。专家指出， AI 算力服务不同于传统商品，平台设置有效期有一定运营逻辑，但付费权益与促销赠送不能简单混同，平台应当厘清两者边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天天315本期聚焦，充值额度未用完被清零， AI 服务套餐卡过期作废引争议。
1: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各位好，大伙好。
1: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者花50元购买了100元额度的算力卡，没有用完就被清零了。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算不算预付式消费？是否适用预付式消费的相关规定呢？
2: 那么首先我们要简单分析一下，预付式消费。首先说，先回答问题啊，就是应该说属于预付式消费。那么预付式消费按照通说，特别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就是去年的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核心点就是在生活消费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多次或者持续的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者服务，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预付式消费。那么总体来说，预付式消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消费方式，它有利于破解经营者的融资难题，也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应是双赢之举。但很遗憾，经营者的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所以出现了循环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等问题，成为消费的堵点和痛点。当然，为此，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消保法实施条例，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包括有些地方性法规，那么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规制。核心点就是，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订立书面合同。首先，这个书面合同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纸质合同，还包括各种形式的电子形式的合同，还要全面的按约履行，要提前告知风险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请注意还有个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等，这些都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经营者违法的话，那么他的行政责任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警告违法所得，最高违法所得10倍，或者是没有违法所得5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民事责任来说，如果经营者在预付式消费里面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没民事赔偿。当然，如果涉及到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依法提起集团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以支持起诉，这样可以快速高效一揽子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的代价。主持人，
1: 平台把付费部分和赠送部分一锅端全部清零，这种做法是不是合理的呢？消费者付费购买的部分和平台赠送的部分在法律上是不是应该区别来对待？
2: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按照相关的法律的规定，不同的属性应该是严格的依法来处理。首先，消费者付费购买的算力额度或者这样的类似的服务，它属于，那么它相应的获得了相应的财产权益，那么平台经营者或者相关的经营者当然无权随意的清零。当然，这里面还包括赠送的部分，赠送的部分它没有单独收费，但实际上它是附条件的优惠，整体上应该视为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商业实践中，这样的优惠措施本质是经营者来提高其竞争优势，获得 更高的市场收益或者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采取的一种经营策略。那么对此，那么相关的司法实践也一般认为，充值赠送的消费金额是赠送方对自身权益的处分。那么他一般来说，这种赠送的金额要和充值的金额按比例同步的消费，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始终秉持等价有偿和公平的原则。所以一般情况下，商家如果出现纠纷，也就是仅需退还消费者实际支付金额的剩余部分。当然，如果出现这种一锅端清零的情况，事实上把付费部分和赠送的部分同等的对待，那么事实上就造成了对消费者付费所获得的财产权益一并的剥夺，显然违反了公平原则。主持人，
1: 平台声称算力卡过期作废，但是呢，消费者认为清零的额度是自己花钱买的，不是平台白送的。这种优惠算力卡的规则在法律上是否是属于格式条款？过期清零的条款设置又是否是合理和有效的呢？
2: 我们应该说这显然属于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就是一般都是经营者单方拟制的，在这种大批量的合同中，特别是这种电子合同中，长期普遍使用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现实是任何一个拟制合同的人都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那些规定，所以法律要进行适当的纠偏。所以我国的民法典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以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格式条款都有相应规定。刚才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第九条也专门明确了排除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或者请求返还预付款权利等等多种的格式条款，那么是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认定为无效。那么总体来说，格式条款首先在形式上，请注意形式上，经营者要履行两项义务。第一，要尽到显著的提示义务，也就是特别是对消费者不利的内容或者是对经营者单方有利的内容，应当以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方式进行提示，同时也要对相关的合同内容应消费者的要求进行有效的说明，也就是一个是显著提示义务，第二个是一个有效说明义务，这是形式上。那么或者叫程序上，那么另一方面，在实体上，也就是格式条款的实际的内容，那么应当遵循合理公平的原则，不能违背诚信的基本的民法精神和大的原则。如果那些单方面剥夺消费者对未消费预付款的返还请求权，那么很可能是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即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那么如果平台经营者或者相关经营者没有尽到刚才提到的显著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那么消费者完全可以主张依据民法典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或者是直接要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该条款无效。主持人，
1: 我们的记者发现呢，算力卡有效期提示只在购买界面用一行小字标注，平台的这种告知方式，您认为是否尽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的显著提示的义务？如果没有显著提示，也没有到期提醒，消费者能不能够主张该条款不成立？
2: 那么应该说经营者没有尽到显著的提示义务。那么刚才提到了我国的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要求，如果适用格式条款，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对方，特别消费者注意履行的期限等等，对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在电子合同中，那么如果仅仅一行小字来标注，既没有加粗，也没有足以突出的方式显示，比如说单独的这种弹窗的显示，单独的加粗或者是特别鲜明的颜色的展示，那么实际上是不能起到引起消费者充分注意的效果，也就是没有达到法律所规定的这两种要求。所以如果 相关的经营者没有以显著方式提示有效期，这点对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这样内容，也没有在到期之前另行的单独的足以引起我们消费者注意的方式又单独的提示或者叫提醒，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主张过期作废的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这里面想说一下，那么确实长期以来中国互联网界或者电子商务界相关的经营者往往采取这样的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由来已久，成为行业的顾忌，应该在法律的层面给予更加具体有操作性的规定。所以我们的电子商务法也正在修订征求意见过程中，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法律规定可以更加的明确具体，比如说要求充分有效提示显著方式，包括那么比如说加粗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比如说这种黄色或者红色的颜色，并且要求单独的弹窗提示，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一个足以引起消费者充分注意这样的效果。所以有关的法律规定方面需要在立法技术上更加的精密和精细，目的只有一个，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电子商务包括我们中国处于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更加稳健持续的引领性的发展。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富江，监制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3: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4: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3: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5: 正式
4: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3: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6: 我是主持人石威，
7: 我是主持人丙文，
8: 我是主持人李成，
9: 我是记者赵薇，
10: 我是记者胡波，
11: 我是记者唐明，
12: 我是评论员思远，
13: 我是评论员唐静，
14: 我是评论员文慧，
15: 我是评论员富江。
4: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3: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6: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18: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

0: 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超。从儿时记忆的简单陪伴，到成人世界的情感慰藉，从流水线上的密集代工，到商业链价值顶端的文化输出，一枚小小的玩具是如何撬动着一个规模千亿的市场呢？当 Z 时代成为消费的新的主宰，当情绪价值成为新的商业密码，当 AI 为冰冷的玩具注入灵魂，中国的玩具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的变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和大家呢来揭秘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张英女士，欢迎张会长。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以及华创证券研究所轻工纺服首席分析师刘依怡女士，欢迎刘首席。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今天我们这对嘉宾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别致。会长呢，深耕行业20年，可以说是见证并且亲自推动了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的资深。那么依怡呢，应该说是我们金融界会客厅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一位嘉宾，出生在1999年，本身呢就是 Z 世代的一个代表啊，对于潮玩经济呢也有着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以摩擦出这个不一样的火花。好，言归正传，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会长哈，其实我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啊也这个提到了，就是现在我发现这个一些，我们以拉布布为例哈，很多都是这个成年人啊，包括是不是这个意义也有很多这个拉布布哈，
11: 是的，
9: 都在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玩具了。会长，为什么现在很多成年人哈这个开始喜欢上玩具了，然后这个成年人的玩具市场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每年都在扩大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10: 这真的是一个挺敏锐，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把玩具跟孩子、跟儿童是划等号的，但是现在成人确实是成为了我们玩具的消费市场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我们也分析过，包括我们做的调研，我们的这个了解可以看到，就是说成人现在消费玩具，我们认为啊是几种。一种呢，就是它其实是情绪的这个作用，或者是说我们都叫情绪价值是大于了产品本身的一个实用的一个这个价值。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确实我们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包括内卷的一些焦虑，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毛绒玩具，然后你打开了一个盲盒的那种瞬间的这种惊喜感，它会让你觉得你的情绪有了一个有了一个寄托，有了一个这个
9: 慰藉、
10: 对，有了一个慰藉，其实也有一个陪伴的一个作用在。然后另外呢，我觉得是跟我们现在消费人群的就是这个就刚才您也提到了 Z 时代是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从月几的消费，现在是月几消费，我们认为是应该怎么说替代了为他人而活。就现在的这95后、00后，我觉得刘首席是最有感觉的。现在可能真的是我们买玩具，
9: 他比咱们活得更明白，感觉、
10: 对，我觉得像他们消费肯定我觉得你们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观，我买我喜欢，我买我乐意，
11: 是的。
1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自我价值认同的这样的不断的强化和提升。

0: 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认为现在其实玩具啊，在成年人消费的这一块，它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变成了一种应该叫什么社交货币，和一个特定圈层的它的身份的一个认同感。就比方说，可能这个圈层中大家都是很喜欢某一个 IP 的，所以我们要收藏和购买它相应的一些衍生的产品，包括可能都是非常愿意拼搭某个品牌的这样的积木，或者是某个 IP 形象，我去收集它的这个盲盒的这个收藏款。其实在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就变成了是它的自己的一个身份的标签，一个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媒介。另外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应该是他童年的这种补偿，或者是说怀旧的复刻。因为现在作为我觉得25到40就是这个年龄段哈，可能童年的时候要么就是经历我想买但是我买不了，或者是我想买我买不到买不够，那么所以现在呢就是经济也独立了，那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我喜欢的，我小时候喜欢的，一直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玩具，那我现在我就可以来去消费了。其实整体确实是几点融合下来，其实还是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个不同概念圈层的一个延展。
1: 会长说的我心肺里了啊！是我小的时候就想买那款变形金刚，哎呀，这个大了确实买了。如果说这个情绪价值哈，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玩具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驱动力啊，是一个核心的增量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可以说是，对于玩具产业的一定程度上的一次这个革命性的一种变革，那就是这个 AI 加玩具啊。先来问一下这个刘首席哈。现在这个 AI 加各种各样的产业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市面上很多的一些这个AI 玩具，一种陪伴式的玩具啊，可以互动问答啊等等，包括有一些陪伴和教育的功能。你觉得根据你的这个专业观察啊， AI 加玩具这个赛道啊，正在如何改变整个的一个玩具它的一个运营的内在逻辑？
2: 其实从目前市面上所用的这个核心技术，包括它整个产业的一个变化来看啊，最核心的就是语言交互和 NLP。
1: NLP 是什么意思？
2: 自然语言处理。那么在这里呢，它如何能够从一个新鲜的玩具变成可以持续陪伴咱们的一个终端？那这里面最核心的两个点其实就是情感识别和长期记忆。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市面上，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像这个字节的显眼包，包括华为的智能憨憨，都是一些还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产品。那从产业逻辑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传统的玩具它和 AI 玩具会有一些差别比如像传统玩具它可能卖的是一种拥有但是 AI 玩具它卖的可能是一个使用时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更加的关注用户的留存日活等等这些数据。
1: 会长，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哈，近期您也在很多场合也是提到了这个潮玩加 AI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在您的这个视角来看待的话，那 AI 是如何来赋能这个玩具产业？
0: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一方面 AI 其实确实是在企业的运营啊、设计啊、营销等方面，它实际上是以工具的一种形式来出现，帮助企业在各个环节在提质增效。我们现在其实今年重点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内容也是就是如何利用 AI 这样技术的手段或者是工具来帮助企业去做好它的营销和出海的这种辅助性的工作。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确实是 AI 现在在产品上的应用，现在大家可能都能看到的一些包括刚刚刘首席讲到的，可能是在对话上啊、互动上啊、陪伴上给予了可能就是传统玩具在这种拟人化或者是说互动性上这一块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加强。
1: 那比如说我要这个给一家生产 AI 加玩具的这个公司去估值，你更在意的是这个公司它的一个比如说模型能力，它的一个生产的质量，还是说它的一个内容生态包括用户积累，这其实是两个维度。
2: 是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不同的阶段会给予它不同的权重。刚刚王老师提到的这几个点其实最后都会像情绪价值一样纳入我们的估值模型。比如说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更加的去重视用户的交互和硬件的交付，那么在中期呢则更加的关注这个盈利模式它是否能够跑通，那么我们会更加关注内容生态 IP 的溢价。 那么在长期啊，则就是这个护城河和天花板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用户数据和内容的生态，它能否形成一个较强的飞轮效应？
1: 嗯，好。我们把视角呢，放得宏观一些啊，会长。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和一些进步哈，包括一些这个市场最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回到一个宏观视角，中国是一个玩具生产和消费的大国啊。
2: 嗯。
1: 您觉得面向未来，在您看来，我们现在有哪些，尤其是在出海方面哈，有哪些最新的一些机会，包括还有哪些其实我们也有短板需要去弥补的？
0: 确实是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的这个制造中心。那可以说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玩具的整体的这种产业的规模，其实出口是占了这个绝大比例的。那么在出口里边呢，确实是传统的出口模式现在是占据主力，也就是我们前面常说的产品出海的这种模式。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是这几年就是，但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出海的这种企业越来越多，占比也在逐步的这种在提升。那么在自主品牌出海的这些企业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有自己的就是这种中国文化，我们的中国文化运用得很好的这些企业，它的出海的这个路径也是非常的这种清晰的。这个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其实就是我们强大的这种怎么说，我们的生产链和我们的就是本土文化的输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种融合，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中国玩具行业的出口的路径其实是从产品出海，现在是走向了这个品牌的出海。那么在接下来我相信就是其实现在已经是有这样的这种起步的这种阶段，就是我们的文化出海。
1: 文化出海。其实会长在全球很多地方肯定都会去参加一些这个展会啊，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会议哈。我知道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我们的这个玩具出海这个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哈。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来和大家一些分享？
0: 其实我谈谈我切身的这个体会吧。我确实是啊，加入到玩具的这个行业中是20年了，2006年到现在。我印象中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是我啊，不是咱们的中国企业，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到了全球最大的这个玩具展，海外的，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当时的
1: 在欧洲，
0: 对，在欧洲。当时呢去了之后呢，因为它整整的12个馆，真的是全球规模最大，国外的大品牌耳熟能详的，还有可能就是它欧洲一些本土的这种中小的一些品牌。因为它当时的这个展馆的设立是按品类走的，就是不同的品类在各个的这种馆。那我们的中国企业是在11号馆，11号馆就是中国馆，一般来说这就是中国的这种做代工出口的企业所在的这个馆。那我当时就是白天嘛，就是那个把企业组织好安顿好之后，我也有去其他的品类馆我去看，当时就觉得他们人家的这些海外品牌的这种产品，从外观的设计、配色，甚至于到一些功能，确实是觉得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人家的设计研发能力啊，真的是挺强的。然后呢回头到了11号馆，你就是能看到我们的企业确实是，你看每件产品打磨的这个细处都是很说实话也是很强大的。但是这就是你生产端的这个优势，因为当时都是 OEM 或者是 ODM 的，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后来呢，我也又从2009年开始，其实我一直持续的就是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想我恢复啊，继续去欧洲的这个展会应该是在2024年。2024年去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变化，当然可能也因为中间特殊的疫情期间的一些调整，它的这个展会的规模有所缩小，同时它的品类馆中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我们中国的企业从企业的展台的就是这种搭建，然后产品的陈列，包括产品本身，就能看出来就是真的是和再早之前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要说同比的话，咱们把这个时间拉大的话，就真的是跟2009年相比的话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再到我2026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去了， 当时的时候，其实这个展会应该也是从2023、2024年，它其实也是在说全球玩具的一个趋势。

0: 趋势，就是 KDOS 大统成人化的这个趋势，但是他在他的展会的现场，他并没有把这种趋势或者是说这种预判的这种热点他去给呈现出来。那我们今年在2026年的时候，我到了他那边，他确实是有了一个潮玩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展示区，我真的是趴在他的那个玻璃窗前，每个产品每个产品去看了一下。哎呀，我怎么说呢，我我真的想说啊，那个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咱们行业企业的这种啊创新能力的这种强大，我觉得真的是甩了他们
1: 好几条街。
0: 这条我不知道好不好播啊，我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的，就是那种自豪感，因为就觉得你看这潮玩在咱们中国的市场，国内的市场，包括泡泡玛特2024年开始都火了这么多年了，我感觉好像国外的这些企业才开始跟上
1: 、
0: 他才在跟
1: 啊，
0: 他其实是真的是，就包括我们能看到的，
1: 就是我们的理念走在前面了。
0: 对，我觉得我们是当时的时候对于玩具的这种大统化成人化的这一点，因为这是全球的一个趋势，我们有预判，其实你看海外也有预判，但是谁抓住了，我觉得是我们抓住了。
1: 对，
0: 这
1: 就是刚才我们的聊到那个，就是说你能意识到，但你能不能把它实现，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中国的
0: 能力。对，你看到了热点，你要把它变现的，你要把它变成具象化的产品的。
1: 对，刚才听了会长说的，真是心里有一丝感动啊。
0: 对，
1: 就是采访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资深的从业者，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就是原来和现在之间的这个真的是祖国强大了啊。意义你作为这个年轻的这个消费者的一员哈，我知道你可能也去过一些这个海外，去看过一些这个玩具店，包括我们这个出海的一些，
2: 对，
1: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2: 刚张会长说的我非常感同身受。我记得2024年的年中，我在泰国终端走访的时候，当时其实泡泡在泰国就很火了。我看到的是泡泡的正店和中庭店都在排长队，同时呢，名创的潮玩的客流也非常的不错。但是更加的让我感受到震撼和自豪的是，我看到了当地出现了很多咱们中国潮玩品牌的集合店啊，就是很多广东的这个单纯的玩具制造商，他们也在依托于我们中国的跨境电商出海和集合店出海，在当地非常的畅销。那今年的2月份呢，我又到了印尼啊，我们也发了一篇这个深度报告。当时去到雅加达的市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欧美人和印尼本地人啊，在泡泡的门店里面进行消费。同时，它的楼下就是全球最大的一家名创啊，这家名创门店的面积大概是在3000平左右啊。同时，它的 IP 潮玩区的占比也比较高。那其实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国潮玩品牌的影响力在迅速的放大，就是刚刚张会长说的。但是作为一位分析师呢，我可能更加深刻的感受到的是，我们站在如此高景气度的一个赛道啊，我们同时身处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有非常前卫的一个供应链的效率，而且有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运维经验。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具公司啊，站在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潮头。那非常幸运，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些头部企业，他们站在了全球声量的前列。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期待这个产业的升维的。
1: 年轻人说话就是有朝气，信心满满啊，雄心勃勃。说到了这个面向未来哈，会长，您觉得我们中国玩具产业哈，面向未来，无论是从企业啊，包括我们这个协会啊，政府，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哈，各方来看的话，还需要在哪些地方啊有所精进，有所努力？然后在您的一个畅想当中，我们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其实我们现在在生产端的这一块其实是很强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企业在我们如何去很精准的去抓住我们需求端的这种敏锐度或者是说精准性，确实是这个可能不是说的，它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们毕竟从原来的传统的这种加工的模式，我们到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崛起，然后到未来的就是这种文化的出海，它其实也是企业家们，就是我们整个的产业链的，它的可能它的思维，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思维的模式的，它要去做一个转换。 那其实大家，我觉得从我们行业的角度上来说，现在可能真的是要关注我们的就是这个需求端，我们。

0: 需求，市场上的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就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是达成共识的。但是怎么要把抓住的这个需求你能够去给它精准的去呈现出来，
1: 嗯，
0: 然后转化出来，这也是我认为还是有一段路，大家是要就是踏踏实实的拿出来当时就是我们生产制造的就是这种实干的精神，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自主品牌创造的这一块也是要这个踏踏实实的去把它落实下来，或者是说去把它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1: 嗯，就是还是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捕捉需求啊，感知到所谓这个情绪价值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易怡站在这个券商分析师的这个角度哈，你觉得我们的很多的观众也都是投资者，
2: 嗯，
1: 他们也关注，哎，这个赛道，我们今天听完了这期节目，觉得特别好，
2: 嗯，
1: 啊，对未来也充满信心，
2: 嗯，
1: 那我想关注这个赛道，那你觉得我们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啊，
2: 嗯，
1: 去关注啊这样的一个赛道一个板块？
2: 对，我觉得整体来看，最大的这个产业机遇，它势必是与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玩具产业的升维去共振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也是呼应刚刚王老师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从玩具的制造商、零售商升维为全球 IP 的一个运营方和情绪消费的供给方，所以它的本质实际上是 IP 的资产化和全球化。那从核心的建议上面来看，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潮玩当成一个短期零售爆款的一个生意，它其实是一个兼具 IP 长期资产红利的一个生意啊，也就是说，
1: 这个，长期资产红利怎么去理解，
2: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去持续运营的一个资产，
1: 嗯，
2: 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企业需要去兼具这样子一些要素啊，
1: 嗯，
2: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能够去掌握自己的原创 IP， 或者说把握 IP 的二创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这个渠道复利，实现一个 IP 的跨品类效应的一个放大啊，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张会长提到的，它的品类有很多呀，啊，它不只有毛绒，它可能还有卡牌，还有积木啊。那么最后呢，在行情波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头部公司，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持续的去兑现利润率和现金流的。
1: 嗯，就是风险分散，
2: 是的，
1: 啊，分担这样的一个逻辑。
2: 嗯，
1: 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最后我请我们两位嘉宾哈，每个人一句话。一个寄语吧，对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冀呢？会长先来。
0: 嗯，那我觉得首先行业的层面，我希望我们的行业能够抓住我们现在的这个机遇，能够确确实实的、扎扎实实的从一个跟跑，然后变成一个全球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定位。我希望这个是能够越来越快、尽快的去实现。那么从社会的角度，从我们全社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各行各业，然后社会各界去多关注我们这样一个行业，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行业，
1: 嗯，
0: 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的行业啊，也希望呢大家对我们的行业呢多一些关注，多一些理解和信任。
1: 嗯，非常好。易怡，
2: 嗯，
1: Z 世代的代表，也是一个潮玩的玩家，
2: 嗯，
1: 啊，你对于我们的这个玩具产业啊，尤其是潮玩产业，
2: 嗯，
1: 有着怎样的一个期待？
2: 我可能比较简单，我觉得就是一句话，
1: 嗯，
2: 产品、渠道、品牌全面升维，中国潮玩产业未来可期。
1: 看，年轻人。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进行了一场这个跨越年龄啊，跨越这个技术，跨越情感，甚至是跨越这个资本的一个精彩的对话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最后我想说呢，其实这个潮玩也好啊，
2: 嗯，
1: 我们的这个情绪经济也好，
2: 嗯，
1: 每一个成年人其实内心深处呢，他都住着一个孩子啊，都渴望被看见，渴望被理解，渴望被这个感受到，
2: 嗯。
1: 那么中国玩具产业的未来呢，发展的怎么样，其实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啊。正如刚才会长所说，就是能不能捕捉到，
2: 嗯，
1: 感知到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心中内心深处人性的最真实的那个需求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相信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呢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最后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都能够拥有自己心满意足的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款玩具。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就是我们在传统

0: 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知道船体要有一定的重量才能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倾斜，甚至造成灾难。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在负重前行。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说，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实。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远离大地，变成一个半真的存在。你看，只有我们那颗心不飘忽，我们才能稳住自己。只有心稳，我们才能抵御那些诱惑、欲望，那个真实的自己才不会丢失，我们才能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首先为朋友们带来《一步一步成为自己》，作者周轶君。

2014年，周轶君决定转型成为纪录片导演。2019年，周轶君执导的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刷爆全网，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10亿，豆瓣评分高达8.8分，入选2019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不仅是一部关于教育的纪录片，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家长对教育的焦虑与期待。每个人都希望在这场比赛中脱颖而出，但代价是童年的消逝、青春的压抑，以及无数家庭的疲惫不堪。在这场声势浩大、似乎永无止境的角逐中，孩子痛苦，家长焦虑乃至崩溃。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周轶君也身在其中，即使睿智如他，同样痛苦不堪。他说，我不是教育专家，只是身为母亲，对教育有许多疑问，于是我选择做一名探索者。身兼母亲和记者的双重身份，周轶君率团队走访了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国，用他的镜头展现了不同的教育模式。在纪录片中，周轶君选取独特的视角，客观地记录细节，再现各国教育的原貌，通过镜头告诉我们，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培养完整的人。它不是简单的比较各国教育的优劣，而是深入探讨教育背后的文化逻辑。它关注教育如何塑造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这种深刻的反思赋予了《他乡的童年》非凡的思想深度，使其成为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周轶君说，我觉得我们真正能够培养他们的是如何看待自己获得的东西，他们能够从中再获得什么，和他们怎么去应对周围的环境。总的来说，就是培养一种再创造的能力，这很重要。周轶君对教育的深度思考中，有他作为母亲的切身感受，也有他作为记者的广阔视野。从战地记者到纪录片导演，再到主持人，在每一个角色上，周轶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谈及文化访谈类节目，无论是《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还是《13邀》，男性总被默认为表达的中心和观点的生产者，而做客《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等节目的周轶君，以洒脱自然、睿智深刻、学识渊博圈粉无数，成功改写了这种刻板印象。他从来不以性别来定义自己的角色，而是以思想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在与各界人士的对谈中，他既能保持理性的思考，又能展现感性的温度。2024年10月，周轶君主持的谈话类节目《第一人称复述》第二季一开播就引发热议，被网友称为年度最好的访谈节目之一。通过《第一人称复述》，我们看到了91岁高龄却保持着赤子之心的徐小虎，他的金句，我小时候就发现了大人笨，所以我就不要变成大人，真是振聋发聩。几乎素颜出镜的王佩瑜，讲述他对京剧的热爱与坚守时表现出的真诚，更是引发网友强烈共情。超越性别，回归人性，超越偏见，追求真理。在这种意义上，周轶君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导演、主持人，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思考者。他说，我越来越感觉，所谓寻找自我，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得去这个世界找。如果你感到困惑，感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方法是不要把自己放得那么大，去做事情，去这个世界走走，这样你反而能找到自己，会越来越坚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能干什么。周轶君始终好奇和关心世界，始终在路上。他在看世界的途中不断地超越自我，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一步一步成为自己，成为周轶君。

0: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遇见更好的自己。生活中总有些生命像苔花般微小却倔强的绽放。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小小的我，动人的我》，作者马庆民。在传统观念里，脑瘫往往被简单的与智力低下划等号，但《小小的我》这部电影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影片从脑瘫患者刘春和的视角出发，记录了他20岁高考结束后的暑假生活。刘春和像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他努力考大学，梦想做一名老师。母亲对刘春和的爱是复杂和矛盾的，他希望儿子成长，却又常用自己的意愿绑架儿子的选择。他将刘春和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很难从思维和情感上分开。他对刘春和的保护欲很强，却常常忽略他的真正需求。外婆的存在则像一道温暖的光，照亮了复杂母爱中的阴影部分。刘春和的外婆个性鲜明，是一个乐观的小老太太，她把刘春和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对待，积极地参与刘春和的生活，为刘春和过生日邀请大家一起庆祝，陪刘春和去应聘工作，虽然晕车，但始终坐在后座陪刘春和练车，在老年合唱团缺鼓手时毫不犹豫地推荐刘春和。外婆从不把刘春和当作特殊的弱者来看待，她总是大大咧咧地告诉别人，刘春和只是脑瘫，并不是傻子。在公交车上，刘春和主动给一对母子让座，孩子的笑容灿烂纯真，孩子的母亲却略显尴尬。在培训机构，刘春和凭着优异的成绩去试讲，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机构的负责人却因为他脑瘫患者的身份婉拒了他。咖啡店的老板给了刘春和一个工作机会，背后却有着减税和做公益宣传的利益考量。这一幕幕将社会上对特殊群体的偏见暴露无遗。刘春和说，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可很少会有一种眼神是敢于直视我，拿我当自己人的，除了我身旁的这群老人。当我看见他们不会使用手机支付，也不会进行身份验证的时候，我有一种找到同类人的心安感。刘春和在外婆所在的退休老人合唱团里找到了归属感，这些老人与刘春和在互相温暖的同时，也向社会展示了特殊群体与正常群体和谐相处的可能性。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是刘春和对自己的鼓励，也是对所有脑瘫患者的鼓舞。再小的个体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独特而灿烂的价值，即便命运将他推离正轨，他也会以独特的方式绽放光彩。其实刘春和比我们很多人勇敢，他会尝试牵起喜欢的女孩的手，他敢报考师范学校去课堂上试讲，他甚至敢去咖啡店应聘，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自己的各种才艺。他冲破身心的枷锁，如苔花一层一层挣脱束缚，最终触碰阳光，灿烂地绽放。电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孤独、缺乏社交、常遭受社会的不公平对待、被家人束缚的刘春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善良、坚强、乐观、才华横溢、闪闪发光的少年。他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们对特殊群体理解与尊重的大门，也告诉我们，关于幸福的定义里，应该有我们每一个人。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遇见更好的自己。有人说，好的孤独让你更懂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和朋友们一起来品读陈果的文章《应对孤独，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群拥挤所带来的喧闹，驱散了我们所拒斥的寂寞，却也扰乱了我们所渴望的内心的宁静与闲情，使人变得心烦意乱，心浮气躁。宁静与闲情赋予了我们发现他人之美、阅读自我之美、欣赏生活之美的可能性。你可能会发现，那些内心安宁、沉静、善于独处的孤独者，不一定特别偏好旅游，似乎他并不需要通过四海云游来发掘生活的新奇。即使在看似最平淡而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他一样能够窥见新的美感，找到新的欢乐。

对他而言，日新月异是日常生活的本相。乍一看，单调而千篇一律的朝朝暮暮，日复一日，并不让他感到乏味。他能在自己所熟知的环境中，敏锐地感知今日之不同于昨日，此刻之不同于往昔的一些微妙与新奇，并饱含生趣的一世一家。就像一双特别敏感的耳朵，即使在人声鼎沸的嘈杂声中，一样能听见一根绣花针落地时那一声清脆的叮而微微一笑。他们对生活的热忱无需太多外部环境新鲜事物的刺激，因为他们内生新鲜的眼光，自带清新的心灵，能通过个人情趣的介入，把周而复始的一天又一天用自己的方式过出新意。我认识的一位老者便是过着如此的生活。老先生退休后，每天一大早起床，提着鸟笼去公园，在他专心致志打几套太极拳的功夫，他的鸟就在一旁的树枝上左顾右盼，自说自话，啾啾鸣叫，或者和隔壁枝头上的鸟合唱几曲。上午的时间，他常常与一众亲朋老友相约，拉拉胡琴，开开嗓子。中午在家吃完饭，看会儿报纸，戴上睡帽小憩片刻。午觉结束，换上遮阳的巴拿马草帽，戴上厚实的劳动手套，侍弄花花草草。而他的花花草草也因为他的精心养护，长得格外漂亮迷人。到了下午茶时间，老人的夫人端上一些外卖或自制的茶点，两人同坐在花草边，吃吃聊聊，赏赏花。偶尔他也摊开文房四宝，练练字画，逢年过节时自用或赠人。等到吃过晚饭，他去散步，顺道买些菜点心或者生活用品，之后回家与妻子一起看看电视，听听广播，说说话，吃点夜宵，夜深了洗澡睡觉。可能因为长期练太极，这位老先生腿脚灵便，身手敏捷，常常还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曾有过一次公园里协助抓小偷的行侠仗义之举，只字片语道不尽这侠骨柔情、充实而自足的生活。我曾在某一个月夜读到过一本书，书里那位92岁的老人，虽然已经面对月亮几十载，可每每当他置身于广阔天地间，抬头仰望苍穹，仍会不由自主深情感叹：今夕何夕，月出皎兮。人的一生日复一日，可是你看今晚的月亮真美啊。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圣人贤哲追求乐群的同时，还格外讲究慎独，将它视为个人修养的崇高境界呢？就是两种互相无法替代的快乐，古人在两者之间发现了一种独立且平衡的关系。所谓乐群，以诚待人，宽厚包容，享受人群中多元多极的碰撞与交流，从他者的观点思想中得到灵感，关照自己，从相互的尊重与关爱中汲取真情，彼此滋养。同时，当我们从人群中抽身而出，在喧哗里隐遁，回到独自一人的状态，我们能如实地看待自己，认真地听自己的心声，即便一个人也能用心生活，视为慎独，以诚对己，能直面自己内心生活的喜怒哀乐，能享受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简而言之，乐群当在人群中，你好好的与人相处，做一个不错的同伴；慎独，当单独一人的时候，就好好的与自己相处，留一点闲情，安心做自己。一个人真正能给自己的独处时间，其实并不多。一个人若不是在忙于吃喝拉撒睡等自然本能，便是在繁忙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应接不暇地应对各式各类的人或者各种各样的任务。人的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远近各异、形形色色的人群之中，真没多少时间可以专属于自己，真没那么多机会可以给你，
让你做回真实的自己，做你

欢的事，以你感到舒服的方式度过时间。客观上越是没时间，主观上就越要珍惜那些点点滴滴、零零星星、来之不易的独处时刻，重新与自己对话，恢复对自我的探索。当我们真正懂得独处的好处，也会更加珍惜人群的美好。体验孤独，其实就是在感受自我。你学会享受孤独的这一刻，其实是你做回自己、安于自我的那一刻。你以为这只是孤独，最多是一种好的孤独。不，当你做到了好的孤独，其实你是做回了好的自己。你所获得的是一种自处自为的智慧，以及在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尽力两全的一种平衡艺术。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杜甫生于盛唐，家世很好，他也曾是大唐明亮的少年，豪放的青年。年轻时浪游吴越的印痕颇为鲜明地显现在他的饮食嗜好上。细读杜甫的诗，会发现鱼类、纯菜、竹笋这些南国食物也是中原长大的河南人杜甫的大爱，特别是鱼。他从吴越吃到长安，从长安吃到成都、夔州、湖湘。人生最后十年，他漂泊的踪迹由黄河流域到了长江水系，鱼简直是苍天给这位流浪诗人的恩赐。于是杜家的餐桌有鱼，杜诗中有鱼，朋友请吃的，农民邻居送的，自己和儿子亲手钓的，鲜活美味。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爱吃鱼的杜甫，了解一个别样的杜甫。作者

早在困守长安时期，杜甫与好友郑潜春日郊游，作陪郑广文游河将军山林十首，第二首写野外晚餐，吃鲜蓟银丝块，香芹碧见羹，也就是将鲜活的鲫鱼细切成雪白的丝状，以碧绿的芹菜做辅料调味制成鱼羹。宋代美食家林洪做《山家清供》一书，特别研究碧见羹的芹菜如何烹饪。据他说，芹菜的叶和茎都可食用，每年二三月采芹菜洗净，放进沸水焯一下，取出来用醋研磨过的芝麻和少量盐茴香一起腌制，如此处理过的芹菜做菜羹时清淡新香，颜色碧绿如山涧。杜甫所吃的鱼羹就是这种以芹菜调味清淡且兼具视觉美感的菜肴，制作方法可能由吴越传入长安。因此杜甫说，翻疑堕楼底，晚饭月中行，吃着碧见羹恍惚置身于吴越一带，在船上吃晚餐。公元758年冬，杜甫奔忙于华州到东都洛阳一带，天下不宁，个人政治失意，心情抑郁。

经过文乡，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灵宝县，在此任县尉的姜姓朋友以冬季很难得到的黄河鱼盛情款待杜甫，诗人一洗愁绪，作长诗答谢。从这首生动的长诗中可看出，唐人食鱼首先看重食材新鲜，现捕活鱼立即烹饪。庸人授鱼教人手，洗鱼磨刀鱼眼红。厨师从渔夫手中接过凿冰捕得的活鱼，磨刀时鱼还是活的，鱼眼红，言其新鲜。其次则是烹饪过程快速，以保持鱼的鲜活滋味。姜少府的厨师在砧板上垫上白棉纸，据说这样可以吸去鱼肉多余的水分，使口感更佳，然后飞速下刀，将一条活鱼切成一大盘雪白的鱼片，动作快得像白雪飘落。完成后还没忘把鱼嘴加工成春葱似的形状，放在盘子上做装饰。这一大盘鱼片是在沸水中焯了再吃，还是生食，诗人没说，但从诗人大写特写白雪般的形态和清香意味的评价看，很像是就着美酒饱食一顿生鱼片。四年后，杜甫在蜀中绵州，也就是今天四川绵阳市涪江边写《观打鱼歌》，也是临水看打鱼，趁新鲜吃鱼。渔夫打了鱼，立即交给厨师制作。庸子左右挥双刀，快飞金盘白雪糕，又是一大盘生鱼片。不过蜀中厨师刀工更好，居然左右开工，双刀片鱼，更具观赏性。避乱巴蜀，一人做客，福家饭宅的生涯中，食鱼是最能给杜甫带来快乐的事。他的诗中写了多次吃鱼，朋友知道他的爱好，煮纯菜鱼羹款待。成都淳朴的农民邻居给他送鱼，在夔州狭窄的住宅中，有朋友来访，立即挂壁一筐果，呼儿问煮鱼。想要离开夔州下江陵，闻说江陵府云沙静渺然，白鱼如切玉，诸菊不论钱。在兵凶战危的年代，颠沛流离的生涯中，杜甫与山川风物、美景美食中寻找慰藉，创造享受诗意生活，足见他是一个懂得疗愈自己的人。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

0: CNR Business Radio。
1: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钱的事儿。咱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呢，消费主义这个概念也是无处不在。你比如说，咱刷手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精致生活，咱工资一到账，哎呀，忍不住剁手，我要过精致生活，我得对自己好一点。想理财又怕踩坑，越想越焦虑。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那接下来请您和我们一起来读这本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这本书读者说，他像是一位懂钱又懂你的老朋友，把复杂的财富逻辑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透了，帮我们跳出财富内耗的怪圈。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作者摩根豪泽尔。他呢曾经在美国财经机构工作，长期给华尔街日报还有哈佛商业评论撰稿。摩根豪泽尔并不是那种只会掉到书袋里的专家，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通俗的话打破专业财经的壁垒，哪怕你在理财方面就是一个小白，你也能听得明明白白。为啥呢？因为他的这本《金钱心理学》，人家走的就是走心路线，核心的观点就是财富的成败本质上就是你心理的成败。作者压根儿不跟你什么堆砌利率啊、股票呀、基金那些复杂的技术细节，反复聚焦在我们普通人面对金钱的时候那些小心思。你比如忍不住冲动消费，总想着侥幸的赚点快钱，要么就是把钱各种存存存，我就是不敢花，要么又过分的害怕风险不敢尝试。那这些事儿到底是不是一个消费的正确选择，书里面都给了很结实的真实的案例，一条一条的帮我们拆解清楚，告诉我们这个背后的心理陷阱到底是个啥。所以这本书不会教我们一夜暴富的捷径的。如果您是奔着这个心理啊来听这本书，那我劝您换台，高丽说书不太适合。毕竟世上根本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它只会踏踏实实地告诉我们，真正的财富积累靠的是长期主义的思维和理性平和的金钱观。比如说，怎么平衡我们的欲望和理性，不用为了面子去跟风消费，怎么建立可持续的存钱理财的习惯，哪怕我每个月只存那么一点点，长期也能积少成多，怎么摆脱金钱带来的焦虑和内耗，不要因为赚的少就自卑了，你也别觉得赚的多了我就了不得了，就更贪心了。真正的财富自由从来不是拥有多少存款，而是拥有和金钱相处的脑子，是不用看别人脸色也能从容掌握自己财务生活的底气。那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金钱心理学》，跟着摩根豪泽尔一起重新认识金钱，读懂金钱，慢慢地积累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和底气，让金钱真正成为咱生活的助力，而不是困住我们的枷锁。
2: 金钱心理学第一期，你有没有真的对钱失去理智？生活里，我们总看到有人做出看似疯狂的金钱选择，我们不禁好奇，为什么面对金钱，人们会有如此多样的看似不理智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是否藏着不为人知的合理逻辑？这一期，我们一同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人们金钱决策背后的深层缘由。
0: 哎，作者是这么说的，人们对金钱的个人经验可能只有0.0000，反正好几个零，我这眼睛还没到花的岁数，怎么这么多零呢？总而言之，就是百分之很多个零一啊，符合实际。但是就这么点儿的这个符合实际的个人经验，它可能就构成了人们对世界运作方式主观判断的80%。那作者就认为，我们在消费和理财的时候总会做一点看似很疯狂的事儿，但实际上没有人真的失去理智。原因是什么呢？不同人的出生年代不同，成长经历不一样，家庭经济状况和价值观不一样，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也不一样，你在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就业情况，还有经济激励的手段、运气好坏，

0: 所有的都不一样，所以对于金钱的认知和态度也就完全不一样。每个人对世界的运作方式都有独一无二的体验，那个人的亲身经历呢，都比从别人那儿得到的经验更能让自己信服。所以我们所有人，这所有人就是你我他啊，在生活当中都有一套关于金钱的独特观点，而这些观点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因为这样，在一个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儿，怎么可能这样呢，另一个人觉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合乎情理呀。所以两个同样聪明的人，对经济衰退的发生机制和原因，还有怎么进行投资，哪些问题需要优先考虑，自己能承受多大的风险，所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说到这儿呢，我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我看到前一段网上有一个帖子挺有意思，就说每天睡觉前啊，打开这个网购页面，买上一堆破烂，只要明天我再打开这个页面，这些破烂已经开始运输啊，只要这些破烂在路上，我的生活就有无限的期待，我就每天很开心，哪怕收到它真的就是一个破烂，我在退货呀，或者是我自己就把这东西扔到一边不用啊，但是整个这个期待的过程，它其实就完成了一个金钱对于我们精神层面的一个抚慰啊，这是我特别认同的一点。我就属于那种晚上刷手机买破烂的，回来了之后他不喜欢，咱再有不喜欢的处理方式，但这个过程我是享受的。那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美国的例子，他说在记录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作品当中，历史学家是这么写的：大萧条在数百万美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这贯穿了他们的后半生。但是每个人对大萧条的体验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大萧条25年之后，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就问他，您对大萧条有什么记忆啊？他说，我对大萧条没啥亲身经历啊，关于大萧条我亲眼见证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我父亲多雇佣了一些园丁，只是为了他们有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而已。而就是这么一段话，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当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人们就会想啊，我们怎么能让一个对上一代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人来管理经济呢？对吧？不可能啊。那作者就认为，现在的人们可以在书里面读到人们在大萧条当中失去一切的心情，但永远不会有亲身经历之后才会留下的那种情感创伤。经历过大萧条的人可能也没法理解，为啥现在的有一些人会对持有股票这样的事情觉得那么高兴。我们在用完全不同的视角在看待这个世界。电子报表是可以模拟股市大跌的历史的，但是他没法模拟一个人在回到家之后面对着妻子孩子，他心里想着是不是我犯的这个错会毁了我们生活的那种，他的那种不安，他的那种焦虑。研究股市的历史之后，人们会觉得自己明白了某些事情，但只有你亲身经历过，感受过它的巨大影响，才可能真正改变自己的行为。咱都觉得自己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但其实我们只是经历过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2006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深入研究了50年间的美国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这个是一本什么书呢？就是对美国人理财方式的详细的一个研究。从理论上讲，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手边的投资选项这些特点来做出投资决策，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么做。两位经济学家在书里是这么写的：我们发现个体投资者承担风险的意愿取决于个人早期的经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智力，不是阅历，不是教育，而是一个人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纯粹靠运气的因素。
1: 我们已然明白，每个人对金钱的认知都源于独特的亲身经历，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看待财富的不同视角，也让我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可这份由个人经历主导的金钱观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理财决策？那些看似不合理的选择背后又藏着怎样被我们忽略

0: 关键因素呢？
1: 每个人对金钱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在那些你觉得经历很相似的那些人之间，就咱就是说炒股这个事儿啊，就拿股市举例子，因为作者是美国人嘛，所以他拿美国来举例子，说如果这个人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他10多岁到20岁这个时间段，标普500指数增长了将近10倍，为啥？就是因为通货膨胀之后它调整了，那无疑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巨大的回报，对吧？那如果他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你10多岁到20岁的这段时间里，股市几乎是在原地踏步的。所以出生于不同时期的两组人在各自的一生当中就会对股市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当然谁也不能期望说不同群体的成员在各自的余生当中对通货膨胀这个事儿持有相同的看法。关于股市、失业，还有就是和金钱相关的一切问题，道理都是这样的。谁也不能期望他们对同样的财务信息做出一样的反应，谁也不能认为他们会受到同样的经济因素的激励。当然谁也不能期望他们采纳同样的建议，谁也不能期望他们做什么才重要，什么才有价值，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以及下一步最好该怎么走，达成一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金钱观是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群人认为不可容忍的想法，对另一群人来说，人家就觉得是合理的呀，而且完全合理。人们做的和金钱相关的每个决定都有它合理的一面，因为这些决定是他们在掌握了当时能掌握的信息，然后把它纳入到自己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独特的认知框架之后做出来的。这些人可能被误导了，可能获得了不完整的这个信息，可能他的数学就很不好，可能会听信低劣的营销话术，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可能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是的，他们当然可能做出以上咱说的种种，但是转折又来了，每个关于金钱的决定对当时的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是建立在当时他们具备的这个条件上的这种选择，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还有它的合理性做出合乎逻辑的阐释，而这种阐释源于他们独特的经历。作者呢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拿买彩票这个来说事儿啊，说美国人花在彩票上的钱比花在电影、电子游戏、音乐、体育比赛和书上的钱加起来都多。那是哪些人在买彩票呢？啥人才干这些事儿呢？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的人。在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平均每年花在彩票上的钱是412美元，这是那些高收入家庭买彩票金额的4倍，你说他是有钱还是没钱？那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可能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认真的想一下，可能就能想象到这样的情形。有人买彩票买的是梦想，而其他人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生活在对买彩票人来说的梦想当中。就我把作者的这个话翻译成咱更朴素的一种情感，他买彩票就是为了中了之后我买一辆车，而那辆车对你来说就是生活当中稀松平常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他的梦想，你也就理解了他的行为。我们不需要赞同这种想法，在一贫如洗的时候沉迷于买彩票根本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这种现象多少让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彩票市场能经久不衰。
0: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1: 很少会有人简单的根据电子报表来做财务决策，决策呢，往往是人们在吃饭或者开会的时候做出来的。在这种场合，个人经历、独特的世界观、主观自我、自豪感、营销手段和非同一般的激励因素 共同作用，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让人做出决策的语境。那对于为什么有关金钱的决定那么难做呢？为什么我们总在理财方面犯错呢？作者提醒了，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理财这个概念其实是比较新的。货币人家有很悠久的历史，说呢公元前600年，如今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吕底亚的国王阿利亚特发行的官方货币被认为是开人类历史之先河，但理财相关的决策是在现在的地基上的，也就是储蓄和投资是围绕着一些诞生没多长时间的概念建立起来的。就拿美国退休这个事儿举例子，2018年底美国的退休金账户成了普通投资者储蓄和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工作到一定年限之后退休这个概念在美国最多不过两代人的历史。美国人普遍有一种什么认知呢？就是说以前人人都有退休金，但这是一种被过分夸大的错觉。而对于这些极少数的有退休金的幸运者来说，这笔钱也只是占到他家庭收入的15%而已。那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关于人人都想光荣地退休的想法才成为现实，而现实的方法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用自己的钱进行储蓄和投资。那讲到这儿呢，作者就说了，我们有必要重申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到底有多短。说呢，美国主要的养老保险制度直到1978年才出现，而个人退休金账户直到1998年才诞生。所以作者认为很多人都不擅长进行投资，这事儿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我们并不是对钱不理智，只是经验比较浅。作者又举了美国的另外一个例子，上大学，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25岁以上的美国人当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从1940年的不足 5% 上升到了截至2015年的 25%。大学的平均学费也上涨了，涨了4倍多，括弧也是因为通货膨胀之后调整。那波及面这么大又这么重要的事儿，在迅速地冲击着美国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有那么多的人对助学贷款做出了糟糕的决定，因为没有传承几十年的经验可以让他们从中来学习，所以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在这儿呢，作者又举了一个关于狗的例子。人类驯化狗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了，但直到今天，狗身上依然保留着它远古祖先的某一些习性。那我们现如今在应对现代金融体系的时候，只有20到50年的历史经验，我们却希望能完美的适应它，这怎么可能呢？在这样一个特别容易受到情感而不是受到事实影响的领域当中，麻烦那就出现了。但是作者人家也说了，没必要悲观啊，没有谁真的失去理智，人们都在依靠自己独特的经验做出选择，而这些经验在特定的时间点和情境下，那人家都是合理的。
0: 我们在上文中懂得，人们在理财中表现出的不擅长，并非是对金钱失去理智，而是面对新兴的金融体系，我们的经验还远远不足。可除了经验欠缺，还有哪些因素在左右我们的金钱决策？那些看似偶然的成功与失败，又是否藏着运气与风险的隐秘关联呢？
1: 运气和风险就像是双胞胎，他们证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结果都受到个人努力之外的其他作用的影响。纽约大学一位教授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看法，说呢，在判断自己或者别人的成功的时候，要记住一个事儿，任何事儿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美好或糟糕。运气和风险都体现出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个结果还会受到个体努力之外的其他作用的影响。他们二者的本质是相似的，所以人们不能只相信其中一个，你把另一个就完全忽视了，不行。两者都可能发生，因为世界就是这么的复杂，个体的每一个行动并不都能产生出预期的每一个结果。 失败这个概念，大到公司破产，小到没能实现个人的目标，存在比我们想象当中多得多的

0: 不可控的因素，每一件值得尝试的事儿都不会有100%的成功率，而风险就在命运这个等式的另一端。所以作者提到，人们习惯观察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总是说你看你照着他那样做，你不要像他那样啊，那样是成功的，那样是失败的。那如果我们有一只魔杖，可能我们可以准确的知道对于一件事情的结果，可以复制的努力和随机出现的风险，还有就是运气到底它各占多大的比重。但是问题是咱没这个魔杖啊，咱没这个本事呀，你就不能魔怔啊。这个地方哎，还是蛮押韵的啊，我自己临时发挥了一下，没有魔杖你就不能魔怔。所以想找到那些我们可以模仿或者避免的特征，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者甚至认为是很困难的事情。作者给出了两点，为我们更好地指明了方向。他说，如果你想欣赏和赞扬某一个人，一定要小心。同样，如果你想轻视某一个人，并且避免重蹈他的覆辙，也一定要三思。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注意，不要把某件事的结果100%归于个人的努力和决策。所以不要太关注具体的个人和案例的研究，而要看具有普适性的模式。研究具体的个案是有风险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习惯研究极端的案例，这些极端案例的成因是特别复杂的，所以通常很难适用于其他非极端的情况。你只有去寻找关于成功和失败的普适性的模式，才更能获得有价值的经验。模式越普遍，他们对你生活的适用性也就越强。那么什么是普适性模式呢？作者在这儿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历史学家研究普通大众的生活一样，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里的变化、工作的内容、餐桌上的品类等等。只有在这样的一般性的观察，而不是对那些出现在新闻头条上的极端的案例的研究当中，我们才能获得更有意义的经验。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成功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老师，因为它会让聪明的人觉得自己不会失败。当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事情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我们并不是战无不胜的。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成功是因为运气好，那么他也得相信运气的孪生兄弟就是风险啊，人家这个兄弟也是存在的。反过来也是这样，失败也可能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老师，因为他会让聪明的人觉得自己做出了特别错误的决策。但这些失败可能就只是没法规避的那个风险导致的。所以我们的作者给出预防失败的诀窍，就是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让他不至于因为一次糟糕的投资和没能达成的财务目标而全盘崩溃。但是更重要的是，就像我们知道运气在成功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风险的存在也意味着在评价自身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应该原谅和理解自己，不要那么内耗，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因为任何事儿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的糟糕或者美好。
1: 这一期我们一同了解了金钱心理学中关于金钱决策的真相，原来每个人的金钱观都源于独有的人生经历，可当我们认清了这份背后的逻辑，又该如何将其运用到现实的理财和消费中，该如何正视运气与风险，做出更适配自己的金钱决策。下期内容我们继续讲解金钱心理学，解锁更多关于财富的思考与实用智慧。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时间的影子，正如岁月里。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2: 4008000000。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实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李磊。
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靳辅二度出任河道总督，却因积劳成疾于康熙31年11月病逝任上。靳辅走了，康熙把治河这个摊子交给了曾经和靳辅针锋相对的小俞成龙，结果刚上任一年就因为上奏多屈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被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康熙34年，康熙念及俞成龙在河工任上极其辛劳，下旨恢复他的原有官衔。很快俞成龙就因为回家丁忧暂时离任。康熙35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俞成龙奉命督运中路的军需。他在押运粮草的时候提出说等人齐了再出发，让康熙大为不满啊，借机翻出了一笔旧账，说俞成龙出任河道总督的时候曾带着200多人赴任。言下之意是你俞成龙走到哪儿你都喜欢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这个老毛病是一点没改。俞成龙忙着运军粮，当时河道总督一职由漕运总督董安国暂代。事实证明这个安排代价极大。康熙37年，黄淮两河同时暴涨，董安国毫无作为，河道废坏，民田被淹。从他的奏报看，此人对河道水情完全不了解，康熙忍无可忍，将其革职，随后命俞成龙再次赴任河道总督。康熙任命的时候特意说了一句啊，说反正现在河道上的工程都是俞成龙当时没完成的，反正他手下效力做事的人也多。进府之后短短数年，河道总督换了王钦命、俞成龙、董安国3个人，河道却每况愈下，甚至康熙明知俞成龙的短板也不得不再次启用他啊。怎么看这10年的治河困境，尤其是专业治河人才的断层？
2: 首先说治河的人才啊，他的专业性要求是极高的，因为董安国以前也不是个纯外行纯小白，他是漕运总督，也是懂点水务的相关的事情的，但是你懂漕运跟懂治河还是有天壤之别，所以就说明在这个岗位上纯官僚是不行的，你会管人，你会搞事儿，你会要预算啊，你会安排各种大小级别，这种是不够的，你必须本人是个技术专家。因为在这个岗位上，你的专业指导意见将直接决定你下面所有的中层干部到底今年该怎么干活。尤其是黄河的这个每年的洪灾啊、涝灾啊，它都不会根据你的时间来安排的，都是突然情况，都是危机公关。一旦堤坝决口之后，你必须马上有应急的预案，也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个岗位之上是非常有经验，甚至能提前预判今年什么时候哪个段要提前加固，或者说他今年出问题的概率最大。而这对董安国这种不是专业出身的人来说，他做不了这个判断，他肯定不希望自己毫无作为，因为只要是做这个岗位的人都知道这岗位重要，但是他真不懂啊，他没有办法呀，只能坐在那看着那水淹呀。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他这个时候才能够意识到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就是能力啊和经验，你有经验你才能做好这个岗位，剩下的都可以培养。
3: 是哈，咱们说一个人不好参照，你把这拉长了前后几任，你就会发现，首先河督，咱们就说那个河道总督的这个部门啊，跟别的部门不一样。我们现在在公司里一般也这么分，比如叫科层部门，有的叫通道部门，通道部门往往是重大策划项目啊。这区别在哪儿呢？就科层它有严格的这个科层体系，你比如普通的地方官僚，你上面有上级，下面有下级，有公文流转，有3年考评，有什么的，你即便稍微昏庸一点，稍微怠工一点，不容易出大问题，因为你的上下已经制衡，你就跟着走就完了。但是通道部门不行，通道部门它是要协调，主动协调各个部门，比如户部啊、工部啊、地方官员呀、然后地方的这种势力。所以这种部门呢，往往你的主观、你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一旦不行， 就彻底不行，是那种叫颠覆型的，比如前一任还不错，一到你手里就完蛋了。这就是一个叫通道部门的，所以一般通道叫重大策划项目，往往这个通道部门的负责人未来提拔空间很大，因为他跨部门嘛，他是重大项目，未来就知道他历练够了，阅历什么也够了。那显然在这个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河道总督就是你只要任非其人，立刻就出现重大问题，完全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就是靳辅后来边缘到在最后去世之后，这种其实治河工程在康熙的心目中它的重要级别下调了。我们讲那么多噶尔丹也好啊，什么沙河也好，未来各种，这是没办法的事，一旦运河这块通了，不太受威胁了。还有什么呢？就是自然它确实有不确定，就跟现在呢科技创新一样，往往你刚创新积累，新一代技术出现了，我们这要再拉远点看，咱们扯远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到咸丰年间的时候，黄河北行了，清口的全套东西全作废了，现在成为一个参观的遗迹，叫清河枢纽。一个这个自然黄河又从北面去走了，这套东西全废了，这就是工程的不确定性。所以康熙慢慢的发现各种，一个是一劳永逸竟然不行，无尽无休的投入我也没弄，而且我更重要的是一个接一个，我已经到了我统治的中期了，年龄啊阅历，所以一旦降级，你就算余承龙去运粮，你原来靳辅是你直接选拔的，现在一个漕运总督就能兼和，你都不管了，意味着什么？这个项目在你心中可能部分的，咱们说妥协一下，我顾不上了，或者叫它的紧迫度往下调了。你看这些，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以后，你就会发现，随后即便治河的这些人能力不如靳辅，或者为什么没涌现第二个靳辅呢？因为项目的重量级下调了，大家的注意力在往别的上面偏移。
1: 康熙37年12月，余承龙向康熙辞行，两个月后康熙就开启了他的第三次南巡。这次康熙沿途查看黄河水势，亲自测量规划部署，哪些地方需要挖，哪些地方需要筑堤，事无巨细全都一一交代给余承龙。康熙甚至啊，自己从清口步行了10余里，将应该修筑的地方都打了标记。一个皇帝亲自到河边定妆画界，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就是我都做到这一步了，你就不要再让我失望了。可是余承龙偏偏让他失望了。南巡结束几个月之后，康熙接到奏报，洪水来袭，高邮等地决堤。讽刺的是，当初他亲手定妆标记，要求重点加固的关键工段，余承龙全程疏于打理，都搁置未修。事后康熙回忆起第三次南巡召见余承龙的场景啊，他说本以为余承龙会汇报治河进展，结果余承龙开口不谈河务，只谈捐纳之事。康熙当场勃然大怒，说我大老远跑到河边来，你不说堤坝，不说水势，跟朕说卖官鬻爵。当时就预判啊，在余承龙的任上，这河是治不好了。康熙已经把治河的要点、施工的位置全都明确标记，相当于把方案落到了地面，但是余承龙依旧是敷衍缺位，致使河堤决口啊。你们怎么看余承龙这么拉胯的执行力？当然我们拉胯打个引号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那背后有哪些不可抗力。
3: 从历史上看，余承龙这个人整个终其一生，这种儒家士大夫那个比较高标的要求他一直是坚守的，所以基本不存在这种消极怠工，或者对皇权的这种好像不是特别的在意，基本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要理解，可能他有一些细节我们不太知道，要连贯到一起。第一个就是康熙这个时候已经步入中年，他少年时期的那种相对比较清纯的东西慢慢的被帝王心术所替代。余承龙最简单，就是我们看他运粮草的时候，康熙开始骂他嘛，说你等人等这么长时间啊，等到后来全歼噶尔丹之后，康熙又很高兴，所以余承龙一来，康熙一看余承龙累得不行了，粮草到了，而且把噶尔丹的那个特别骨干的将领叫过来说，你看没有，这个大臣就是全力帮我把你们给灭掉的人，而且因为这个还赏余承龙就是那种叫世袭的职务，轻骑都尉。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呢，不能说喜怒无常，而是说他帝王权术的这个开始运作的越来越多，所以他在指责大臣，包括对靳辅、对余承龙都有这个问题啊。之第一，第二个呢，康熙开始把这个下河这块打标记，这个行为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项目从创新攻坚型项目变成日常运维型项目，就说你不用有什么专业，你只要按照我这个做就 OK， 你不用自己说再有一个靳辅我不需要，你就按照我这做就行了。那这个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平台服务运营型公司和资源推动型公司不一样，资源推动型公司对于员工很苛刻， 因为老板心目中认为这些项目这些单都是通过我的资源来的，你只要别破坏我的资源稳定性，好好把人甲方的事做好，这叫资源推动。康熙这个时候就认为这都是我的弄，工程我现在已经是顶级专家了，我告诉你，你按这个做，不用你乱七八糟想那么多，去调这调那，你把这些桩弄好就行。你看这就变成从原来不是进府这种270万两给专权专管，给各种什么通融，给那个时候是攻坚型，就是这个东西需要专才，你跟陈黄一块弄，我同意。各种项目变了，项目变了，对于一代能源余承龙而言就是人生价值观的颠覆。我追求的是至高，你把这么一个运营项目给我，对百姓毫无价值啊，我就日常运营嘛，我去做更多值得做的事儿。还是那观点，我怎么弄民政啊，怎么打击豪强啊，反正各种吧。他的重心也发生变化，这种我们说啊，这种做出成绩的人，他的价值观是极其坚定的，他本能的就会选择他认为有意义的事做。他为什么跟康熙一见就是捐纳？什么叫捐纳？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官，而且他一直站在康熙的立场上，他不懂吗？为什么还要提捐纳？钱不够了吗？我们听话一定要，就是你看历史一定要看背后，见到康熙以后别的不说，先说捐纳，就是户部给我的钱不像当时进府一样给了，我钱不够了，所以第一个我要筹钱，我才能雇河姑嘛，要招募。第二个没人，咱们说过河道总督你得靠地方官，你调动民夫你自己没有力量，我怎么建立我的班底啊？地方实力派通过捐纳成为我的利益集团，我才能用它。你看，
1: 然后自己再带200多人。
3: 对呀、啊，就是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跟进府不一样，进府那时候这是顶级项目，国家要什么都给，现在你这是个边缘项目，还要让你做好，完一旦出问题你还得承担责任，不像原来进府你。所以你看历史一定要知道，就是谁都不是傻子，这批人都是最后被证明都是身后的哀荣极高的。他跟进府最后谥号都有乡啊，一个叫文乡，乡按清朝说城市法理乡字最隆重，你有武功啊破敌杀阵都不行，要破敌杀阵而有功成者才能用这个乡字，这都是顶级。那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什么我们看消极怠工这种低端错误，显然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或者叫没这么严重，但是被史书总结成这样。
1: 治河不力，水患严重，工部正在讨论处罚余承龙的时候，康熙39年2月，余承龙病逝于任上，终年63岁。康熙闻讯深为痛悼，赐谥号乡勤。回顾余承龙的一生，在直隶巡抚任上是政绩卓著，在河道总督任上呢是屡屡受挫，康熙对他是又用又骂，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啊。怎么看康熙对余承龙的态度，又怎么评价余承龙在治河方面的表现？
2: 我觉得余承龙这一生肯定是康熙非常信任的人，自己亲手提拔起来，并且他也对得起皇权的这份信任，但是他经常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被安排在一个错误的岗位上，然后反复的内耗，这个是一个比较悲剧的事情。我们古代可能对于这个官员的标准画像就太高了，动不动就是诸葛亮啊、刘伯温这种水平，又要清廉，还情商高啊，还有能力，还有技术手段。但实际上，对于余承龙来说，他也是陷入到了自己的人设的纠结里面，这会反倒影响他在某些具体的事物上的能力判断。包括他跟进府的关系，甚至说最后余承龙，我们不说他治理京城周边的那些河务的功劳，我们只说治黄河这一件事情，尤其治理黄河中下游这一件事情，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守住了进府留下的那些工程，没有被别人霍霍，他终于认同了这些东西，这就是他最大的价值。所以康熙对他来说整体肯定是认可认同的。
3: 从历史影响或者百姓民间的这个评判，甚至在皇帝的心目中呢，除了治河进府比他强，剩下的事儿，这个余承龙不止全面超越进府，也全面超越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官僚。就这个人相当于是在儒家主流的价值观以及这种君主专制这个体系下培养出的十项全能型好官，这是十项全能，进府是专才。所以我们今天谈治河，那他好像起负面作用，为什么他起负面作用？他最有能力提反对意见，他能成为反对意见的这种话事人，替皇帝说话，那就代表在治河上他其实也就仅次于进府，他能主导各种事儿，就代表除了这个其他的他都远远超越进府。所以还是历史呢，他总跟治河一样，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那从民间看，民间对于进府呢其实是不了解，要没有前几年那个电视剧，其实多数人不知道进府。为什么呢？进府是替皇权或者替朝廷解决问题，他主要是运河不断，运河不断的方法就是泄洪。他们其实最后争夺就俩字，就是泄洪。 该不该泄洪，在哪儿泄洪。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0: 越红。说白了就是康熙就在这两个方面，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就这么就理解这个就是谢不谢红。那靳辅完全是站在中央朝廷立场上，就是运河不要出现问题，然后我尽所有的力量让运河别出问题，让其他的可以，我顾民服务也好，用各种。但是这个于成龙他站在了一部分站在了这个百姓福祉立场上，所以康熙说他有点多心计。那从这个我们说到底谁好呢？你看现在得不出结论。其实在后世的呼声里，于成龙的这个清官也好，民众影响也好，比靳辅要多得多。还是那观点，就因为专才和权才，我们不能唯技术论。技术当然靳辅绝对是专心诚意在解决技术问题，但是你要说当时的官僚心怀百姓民生，于成龙的境界我个人认为比靳辅要高得多。
1: 于成龙去世之后，江南江西总督张鹏和接替他继任河道总督。张鹏和字运清，四川人，康熙九年的进士，他历任刑部主事、苏州知府、兖州知府、浙江巡抚、督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江南江西总督等职。张鹏和进入官场30年，口碑一直很好，他做事公正廉明，不避权贵。就任河道总督之前，他刚刚去陕西处理完一桩贪腐大案，康熙对他的操守极为信任，评价他是天下廉吏，无出其右。于成龙病逝之后，康熙的评价是河工钱粮啊一团乱麻，张鹏和操守好，着调补河道总督。从这番评价怎么看康熙对这一阶段河道总督人选的工作期待？
2: 很显然这个时候康熙认为啊，河道这个工作已经没有重点重大啊特级工程需要上马了，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派一个操守好的人守住原来的治河成果，缩减成本，做一下吏治上的治理，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已经不需要说是我们要集中能力办大事儿，再修个坝或者再挖一条中河这样的工程了。他认为这个时候治河最大的问题已经出在内部了，就是我们现在内部混乱。这种混乱体现在哪里？可能有人浮于事，可能有不必要的支出，可能有很多官员不胜任这个岗位，所以他需要派一个廉吏，派一个亲政的官员去整顿那里的官场。他这个时候不是治河，是治那些跟河务相关的官员，这是他对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河务工作的认知，所以才会派这个人去。
0: 就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康熙认为河督这个职务三个基本条件就是操守、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到这个时候康熙又把重点矛盾的主要方面回到了操守这一块，因为他既然是个日常运营型项目，你别破坏，你别做搞，因为随后此前继任的那个王新惠就又开始贪墨这种治河款，那就发现这个带来的损害远比其他的要大，所以操守又变成一个比较主要的。第二就是张鹏和这个人跟靳辅和这个于成龙不一样，就是他是四川人了，不是前两个是从辽东过来的，再次证明治河在降级。此前因为河督权力太大，一定要用政治上可信任的人，辽东过来的。而且这个张鹏有个特点啊，他是进士及第，好像还是庶吉士，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日常回归官僚体制化。
1: 52岁的张鹏和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朝廷提出了3项请求：一、撤回协理河务官员徐廷玺。走之前这个人还必须将钱粮事务交接清楚。要知道徐廷玺是当初康熙钦点的河务协理官员。第二呢，是大规模裁撤大批随带的河工人员，节约经费开支，并且查明他们负责的工程是否完工，钱粮是否清楚。第三是请朝廷约束工部官员，使自己不受掣肘，康熙全部批准，很快工部尚书被革职。你们怎么看张鹏和到任之后的破局三板斧？
2: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改革三部曲啊！从此可以看到，这个张鹏和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官员。这是一个空降一个新部门当一把手的官员必定要做的3件事情：第一个查账，我们做财务改革。他对那个河务官员徐廷玺的动作就是非常标准的离任审计嘛，就是你可以调走，但是你要把账给我说清楚，我得知道整个河务这个部门现在还有多少钱，还要付多少钱，先把财务账旧账清清楚。第二步就是优化人员，裁撤部门，裁撤冗员，解决人力的问题啊，先从财务入手，再从人力入手。第三步就非常的经典了， 这个系统之所以混乱，往往不是底层，这底层员工嘛，相对混乱，这是很常见的，毕竟他们的位置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中层我已经着手处理了，中层就抓人力和财务，但是我发现最重要的是我上面还有人掣肘我，那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对上面发力，我要充分的授权啊！我做好了人力财务改革之后，我清出了一片场地，下面我要开始行动了，我上面不能还有个人约束我或者给我唱反调，我要充分授权。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不管他懂不懂水务，他一定很懂组织管理，这个非常的管理的高手过来了。那么对于这个阶段来说，核务管理也确确实实是康熙皇帝认为你内部治理要比解决工程上马的问题要更急迫或者更重要了，所以他派这个人来是非常精准的。
0: 刚才说的这个第三点很重要，就是他到了以后工部尚书就倒了，这有可能是因果互换，可能因为此前出现各种问题，工部可能这个中间责任很大，自己的这种咱说贪墨也好不尽职，所以派他去可能承载的一个任务就是这个，通过他相当于工部尚书这一块发生了变化。第二个呢，三板斧没有一个跟技术相关，都是日常官僚，就是就跟日常地方官一样，你可以不懂经济，但你照样能管税收，照样能进行地方经济的管理，这也是一样。你这三个最急迫的方案里面，没有一个跟原来进府或者用说我应该是筑堤还是应该减水坝还是疏浚，没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现在派的河督，他就是已经从专业的攻坚项目变成日常官僚体系了，就你地方官基本上你一个文官，你只要操守好，你是科班出身你就干，不用你有专业背景。他有一个特殊地方，就是咱们上期节目说过，他在当别的官员的时候连续上了19道书，就是应该怎么治河，那就是在皇帝看来我们说上下级叫相向奔赴，就是我想用你，你又充分的表达了你想干这事儿的愿望，大家一拍即合，我就把你派过去了。
1: 工部尚书在被革职的时候啊，康熙直言说你们工部问题很多，河道工程下发的钱粮工部官员比贴士他能够侵吞一半，那你在工部干了40多年，这些事你是脱不了干系的。听康熙这么一说啊，弊端这么大，时间还能拖这么久，一个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了40年，就是在工部干了40多年，怎么看康熙能够忍到现在？
2: 首先之前他不得不忍，因为虽然说他们贪墨的侵吞的很多，但至少还有一部分能下去，可能对康熙来说赶紧重大工程上马这个事不能耽误，小小的贪墨我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忍了，但是等工程结束了啊，正常运转了，你们还这么干，那我就忍不了了。或者说就算你们现在开始收敛了，那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不行，现在主要矛盾方向已经转移了，已经转移到你们身上了，那我就是要清旧账。我们说刚才张孟和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旧账，其实现在整体这个系统上下都开始清旧账了，我现在就是要查你工部原来的问题，因为治河工部职能很重要，很多支出要从你那儿走的，那么你有这种审批权，你就有对这些钱粮下拨的清廉的义务。那这个时候对于康熙来说，他不是这四十年一直说不知道到现在在爆发，他就是知道，但是以前矛盾不在这儿，所以忍到了现在，这是没有办法，形势变化了。
0: 另外就是六部里面工部跟这个河道总督一样，它是技术性最强的，所以河道总督我们看进府啊御成龙都是2度任命，就是他这个接手很难，他前后有你此前钱花了人继任不愿意这样，对吧，接替很难，所以呢特别是这个人他干40年肯定从基层干或者从什么干，他前后都知道，你看经历的变化，从康熙16年之前也有各种问题，然后16年换了各种河道总督，然后治理方案有各种，康熙的介入度也不一样，你想换一个新的想接手也很难，因为它涉及到还是跨地域，然后跨地方行政，跨这种，所以呢恐怕这是必然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既然已经成为日常运营项目，那官场肯定就是这样，我3年考评也好5年考评也好总要换人，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原来的利益集团可能变多。第二个呢，我们还是那观点，康熙很厉害，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看得没有缺点。你比如说康熙从一开始任命进府之前，派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或者内阁学士去查的时候就说务求一劳永逸之计， 他那时候观点就是我倾全力让这个治河这工程成为以后咱说为万世开太平，他是这个思路的。所以呢一直用这个方法进府，他这么支持，包括后来他到最后于正龙到晚年就说了根本就没有一劳永逸之计。但是进府不是啊，进府在第一次报方案的时候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你看这就是项目的定义变了。比如这个我理解就是我告诉你们没有一劳永逸，不完全是因为我们方案开始定得太高，是因为官场永远是这样。本来这事儿挺好，但是换了不同的人，这些人的励志啊，他的这永远会出问题，所以慢慢的我要分散。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作为一个人除了皇权人格还有自己的普通人格他恐怕都要考虑的问题。
1: 张鹏和临危受命，大刀阔斧整顿核务积弊，也开启了新的治河篇章。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新任河道总督张鹏和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解决了人事问题，随后张鹏和可以说把办公场所直接搬到了河边，每天骑马去巡视堤岸，不辞辛劳。他对照治水的图籍，参考前人经验，经过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实干效率远超众人。短短20天便疏浚海口，到任仅3个月就敲定了一套体系完备、贴合实情的全新治河方案。这套方案首先明确施工规范，比如说堤岸怎么加固、哪里取土、木桩怎么打、石灰怎么办、河道挖多宽等等，同时严查虚报险情、冒领钱粮、新旧账目混乱等现象，压实追责制度，堵住河工贪腐漏洞。他创新容错机制，免除实干官员非主观过失的赔修责任，破除官员因为怕担责不作为的弊病。此外，配套官员奖惩晋升、民工徭役减免的激励举措。康熙对这份方案的评价是详细、切中要害、考虑非常周全。但康熙同时也担心张鹏和做事过急，当时余成龙兼修核武工程也曾经站在淤泥当中亲自督工，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可是只要他一离开工地，众人就松懈敷衍，全程都是人前作秀，人后摆烂。你们怎么看张鹏和上任3个月的表现以及康熙的担心？
3: 我们刚才说过啊，张鹏和是一个非常职业的官僚啊，他做事情也非常有章法，从他上述的这套方案来说，可以说完全贴合康熙皇帝这个时候的需求，他这个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官员来做核务的工作。我的意思就是说，张鹏和他这个人，他非常明白皇帝想看什么，他除了想看那些技术操作动作之外，他更想看你怎么整治核务相关的这帮官员，你怎么管理你的中层干部，你的中层干部去怎么管理底层的民夫，怎么保证能够相对高热情的、高士气的投入到这个核务的工作，这是人事管理，这是组织管理，他已经脱离了一部分的技术工作的思考，但这就是康熙皇帝这个时候最想要的。
2: 这也是这个时候治河工程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必然，因为水情已经相对稳定，后续的维护完善现在被提到了日程上来了。
3: 对，这种后续的工作啊，就是管中层、管员工，做人事工作最重要。那么康熙皇帝的担忧也很现实，说啊，你人前作秀，人后摆烂。我认为这就是人性，有领导在场的时候，肯定大家积极性会高一点。所以张鹏和要做的事情是先把大家积极性抬高，然后再用制度去保障，如果有足够的这些钱粮啊，足量的发放，账目清晰，奖惩很明晰，就算他走了之后工作效率会下降，但也会在一个容忍线之上，这就够了。
4: 就是这一番的君臣交互，这件事儿已经不是技术攻坚了，是管理学范围，就刚才说的，你就管理各种，不要管理学上出现问题，按流程啊，按什么。所以康熙担心的那个也是管理学衍生的问题，就你管，但是管得不持久，我今天管你了，等我一走，就康熙完全认同了你这个工作重心的转移，我是认同的，就不要再考虑技术攻坚了，虽然你也有，但是他要纳入管理学。这个里面很重要的是在疏浚海口，成跟不成，这个中间咱说有各种情况，不成也有可能到张鹏河的时候水量没那么大，这就是我跟你说就自然不好定，就是为什么叫无定河，咱们说永定河，就是不是你想就行，有的可能比如黄河水量高的时候你怎么办，有的年份淮河水量高，黄河水量低，那怎么办，你一道方案就解决不了。恰恰张鹏河这时候我估计有可能黄淮首先是复归故道，第二个水量是不是变了，不像晋府前2年刚当这个河都，连续几年连年下雨，那你这个就治河的标准就不同了。
2: 此后康熙对张鹏和的工作全力支持，对他的为官操守和工作成效也是非常满意。康熙盛赞说，张鹏和就任河都以来廉洁自持，分文不取，治河 银两都实实在在地用在了工程上，这正是他能够破除积弊、治河见效的核心根本。康熙42年，康熙第4次南巡考察河务，对张鹏和

0: 上任三年的治河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亲笔御赐河陈真一篇。真文开篇就写：自古水患为河为大，治之民乃无害。康熙43年12月，黄淮河道治理大功告成，加封张鹏河为太子太保。这期间河道工程并非没有经历过险情，张鹏河也因为用人不当，比如说有人卷款跑路了，有的人还互相诬告，张鹏河被弹劾包庇手下玩忽职守，固执己见，虚报钱粮。但是康熙还是选择支持张鹏河，令他继续坐镇河工，总领河务。康熙44年，康熙第五次南巡，看到昔日水患频发的下河重灾区已然民生安定，心中倍感欣慰。但是他还是告诫张鹏河说，河工已经告成，善后方略更为重要，治河之路行百里者半九十。相比前几任河道总督面对诸多弹劾的问题，怎么看康熙对张鹏河的处理？
1: 首先，这已经是康熙43年了，就说明康熙已经当了43年皇帝。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康熙他已经习惯了在官场上见到各种各样的攻击，相互之间的这种，你不能叫构陷吧，至少是小小的污蔑，或者是小小的这种朝堂互相攻击，太正常了。所以他已经不会再单纯因为一份奏折说这个官员他玩忽职守、包庇手下，就会对他进行那种雷霆的处理，不至于的。对于张鹏河来说，首先他在康熙皇帝那里是有一些叫信用存款的，他是有积累的官声、积累的过往的一些信用在这里，所以对他是信任的。其次，张鹏河他这个人做事很聪明，他是先拿出了成绩的。20天疏浚河口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项，他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都叫做成本啊，成本的就是应该付的，它不叫做额外的损耗。而张鹏河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说话的一个岗位，那么能把事儿办好就叫一白遮百丑。那么张鹏河就在这一点上也可能是他运气很好啊，他这个工程总体来说都取得了很成功的效果，所以他就获得了个叫免死金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这些小的一些瑕疵，对康熙皇帝来说这个阶段对他来说就不叫事儿，都可以理解。
2: 哎，是这样哈，这个时候治河就是这样，叫技术的归皇上，执行能力和操守归相应的官员，所以技术方案已经是皇上钦定了，但是管理和操守我是我考察你，所以我表扬你也是因为这个表扬，你不取一文呀，很辛苦啊，基本就是这么分工了。大功告成很重要。
0: 此前治河20年，康熙一共南巡视察河道3次，张鹏河上任之后这10年，康熙又南巡了3次，而且基本上是2年视察一次啊。我们最后一次呢会单说啊。首先你们怎么看这个后续视察为什么会如此频繁？
1: 我觉得要其实要分这么几次阶段，第一阶段是进府的阶段，进府在做重大工程上马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南巡过去意义不大，因为你过去看甚至还会干扰别人施工，你可能过去也就慰问一下大家，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要放手让进府去做的。而第二阶段我们到了余承龙阶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哎，频次就开始增加了，因为这个时候我怕你不按照原来路线方针走，我要去起到一个监工的作用，帮你把收尾工作做完。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工程上已经做完了，那这个时候我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这个体系运转良好，并且内部励志清廉，这就是张鹏河的作用。这个时候不仅我要派一个职业官僚过去，擅长管理的管理专才过去，我还要经常去保证这个体系能够高效的运转。这个时候说白了就是进入到我擅长的领域，我就要多来发挥作用了。而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一个重大工程需要技术专家来引领的，可能他又要往后退半步，让人家多往前，我少干涉。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越往后越频繁，而是越往后越需要一个懂管理的人管理这项工作，而康熙就是那个时代最擅长管理的人。
2: 我们反复说这个康熙23年这个治河项目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国家动摇国本的这种项目变成日常的国家必须项目，然后从这个技术攻坚型项目变成日常运维型，这个从这上也能看出来，显然此前对进府这叫结果管理或者叫绩效考核，后面叫过程管理。所以当你结果管理的时候，你过程你不要介入，因为大家我进府承诺你了，你给我270万白银，我3年 达成目标，你就三年考核我，当然没完成我还给你机会，后面这个不行，我先派人日常管理，我也要管理。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那显然攻坚型项目或者叫重大突破型项目，它的容错机制一定要高，因为它是新的，康熙也不懂，康熙当时自己也不觉得自己那么懂，然后朝臣也不懂，你必须得是进府，进府自己都没把握，还得把陈皇拉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充分的容错的环境，这么试试不行就那样。所以在进府制的时候不停地出现决口，一般正常的按清廷规定，大功兴举的时候如果出现决口，你这个督臣你要负责，所以让他赔款，让他做各种事，这是有规定的。你中间有决口，你正在干还决口了，你要承担责任。但是给你容错，因为你这是突破型项目，所以咱们现在也是技术开发，你得不停地试错。咱们一个新药为什么价10亿美元才能出一个新药，不停地试标靶，不停地试，刚试完也可能第二期临床就不行了，你就下去了，这就是给你容错，这是非常健康的。等到它是日常运行管理重要，就要过程管理，你在结果管理酿成后果了，比如那个王新会，你贪污了那么多，这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明明日常监控就可以。你看，我们从康熙23年或者康熙27年，我们用这个中间时间段就发现，前后康熙对治河的整个的管理思路都发生变化。
0: 康熙46年，江南、江西总督阿山以及张鹏和等人再三恳请康熙南巡，原因是他们准备开凿一条叫溜淮套的新河，让淮水分流，工程造价180万两。原本康熙并不打算去啊，毕竟他已经5次南巡，他太了解当地的地势水情，说你们直接上报就行。但最终啊，架不住这些大臣们再三恳请，再加上工程重大，关乎民生，康熙还是决定第6次南巡。然而这最后一次南巡也让康熙对张鹏和的看法直转即下，因为到了地方实地考察一番，康熙就发现溜淮套工程沿途地势极高，根本不可行，就算真挖出来了，一旦发大水将直接冲毁运河，那将带来更大的灾难。这件事让康熙震怒，他召集随行百官、地方督府以及全体河官列队跪立岸边，当众训诫张鹏和，说他安居官署，懒于巡河，2-3个月不赴一线，仅靠文书理政，全然荒废本职，空谈理学，言行名不符实，偏信奸佞下属，处事冷漠严苛，失去大臣风度。说你身为河道总督，对于河工事务漫不经心，用溜淮套可以建造的理由可以说是把我骗来啊，让我亲自视察，实际上是为了推卸责任，实属欺下瞒上。康熙甚至把前几年给张鹏和的光环一条条又摘了个干净，说你以前做成的那些工程既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你的首创，都只是执行，你全身上下就只剩下一个优点，就是还能够遵行圣旨。考虑到溜淮套工程是两江总督阿山主推，因此张鹏和除了被严厉训诫，处罚上还是从轻的，被削爵留任继续治河。你们怎么看溜淮套工程带给康熙的震怒，以及张鹏和在此次事件当中的责任？
1: 我感觉啊，就是闻到了阴谋论的味道啊，有点奇怪。因为首先从前面来说，他们只需要上报这个方案，康熙大概率就会批，因为他对当地的地势，说溜淮套所选的那个地方肯定没有那么了解，而且他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为什么非要请他亲自去看？首先康熙这个时候已经是很专业了，对于治河这件事情。其次就算不专业，一到现场去看，你那个地形地势根本就不可行，不用太专业就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张鹏和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故意的，就是要让你去看，因为我阻止不了这件事情了，你不来看这事儿，可能就真的要上马。到时候如果真的因为这个溜淮套导致水情变得更严重，冲毁了运河的话，那可能就不是说训斥我能够顶罪的，可能夷三族都有可能了。所以我阻止不了这件事情，我就换一种方法把它搞大，搞到皇帝亲自来视察，而且还是以一个正面形象，就是啊，我这个工程很了不起，你来看一看。你来现场一看，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你亲自否决它，中间不会有中间商赚差价，是吧？不会有其他人来扭曲这个命令。我觉得有一点点是张鹏和在自保，因为这个工程确实是阿山主推的，他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挤压，他没有办法说出真实意见，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引皇帝来看一看，让皇帝亲自否定，他其实是做好了这个代价，就是 我肯定必须得复议这个事儿，我才能让皇帝来。我复议来了之后，我就背上了一定的责任，但我只是次责，那么我可能被骂一顿啊，免一下官职就行了，至少不会背后面那个有可能的那个滔天的大锅。
2: 也极有可能是这样啊，因为你看处理结果，康熙所有处理这个革职留任、降职留任这种，只对我不否定你，只是你犯错了。要不像那个他前任那个王新命，王新命你贪污了我直接抓，所以这个代表呢，这个问题不是本质问题。然后呢，既然如果说这是两江总督，就是那个阿山推倒的，这是第二问题，就是河都的地位降格了。原来在进府的时候，或者在余承龙的时候，地方大员主导不了河道总督，河道总督是主管，所以为什么当时说他跟明珠裹到一起了？钱归他用，地方大员根本没有权动用，而且他需要调配地方民力，总督必须得配合。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河道总督拣选的人就弱势了。首先，你是四川出身，知识分子，科甲出身，然后你是职业官僚，职业官僚才能干出这种事儿，就是我阻止不了你，我就跟你一块干，然后我就想办法让皇帝过来批评你。按原来按晋府这样或余承龙这样直接就跳出来就开弄了，这个时代开始需要这种身段圆润的。你由他跟阿山的关系，你就知道这个张鹏和跟其他地方大员的关系，什么信用私人呀、啊，那就是我没有资源了，我连跟皇帝说捐纳的这种资格都没有了，怎么办？跟各方拉好关系呗，让这个日常的东西能够平稳维系就可以了。
0: 这次视察也让康熙对几位河道总督有了新的评价。晋府善于治理黄河，只是过多的使用了人力。余承龙心机算计太多，张鹏和只是遵循旧制，保守成规罢了。尤其是对晋府，康熙不吝褒奖。他说：“我这次视察黄河，两岸的百姓没有不称赞晋府修筑的工程，说它极其坚固，它的功绩不应该被泯灭。因此，在这么多年之后，加赠晋府为太子太保，授予世袭职位。你们怎么看他对三位河道总督的评价？”
1: 对晋府的评价肯定是最高的啊，善于治理黄河，只是过多了使用了人力，这就不叫事儿。因为治理黄河，治理任何一条河，都是要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对于余承龙这个心机算计太多，这就已经是比较严厉的一个负面的评价了。因为皇帝不喜欢这样的臣子，你的心机算计如果放在事务上，放在管理下属上，皇帝不会这么评价你的。皇帝这么评价你，就说明你把心机用我身上了，或者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了。但是整体来说就批评了这一句，没有别的更多的。但对于张鹏和来说，就是你只是遵循旧制，保守成规罢了，那就说明你不仅在很多管理工作上做的不是很好，你还没什么能力。那这个评价看起来比刚才那个心机算计要柔和一些，但其实对这个人的能力的否定要更彻底一些。所以这个三级的评价在我这里来看，作为一个企业中层管理者来说，肯定是越来越低的。
2: 那个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是禅宗的书吧，我们经常引那句话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个阶层叫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个又回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用到康熙评价这三个人，你看啊，晋府绝对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你不就是黄怀运出问题了吗？朝廷的这个整个的各方面受影响了，我就给你治河，我才不管这种朝廷党争啊，我要钱太多啊，我所有的目的就是把黄怀运治理好，至少黄怀回故道，运河不中断。这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余承龙的时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治河是实现我为生民立命，我要做清官，我要为百姓的福祉来呐喊。无论你什么一劳永逸，什么我都不管，我就必须不能淹老百姓的田，不能做这些事儿。所以康熙评价他想多了。你看评价晋府说唯用人多，用人多我才能治河，这是唯一的。事后也证明人不多，你治啥河？你修坝都修不了。晋府就因为不用人多了，行，改成那个用驴或者用车，工期就延后了。一延后，水患来了，把那个萧家渡就冲毁了。然后大臣就说你自己赔那钱。你看，因为你降低了投入，延期了，谁知道第二年水患有多少？你越延期时间长，决口的几率就越高，没办法，对吧？这是他想的。到余承龙，我想的多，我要用治河实现我为生民立命的这个追求，所以他心机多，他想了各种事儿。等到这个张鹏和又变成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什么呢？你皇帝把技术方案都已经给我了， 我自己也别想太多，我就好好的把你皇帝的这个方案做好。我也不想这个东西呢，因为张孟和后来的政绩，治和只是他非常弱的，他有各种政绩，最后雍正评价叫一代完人。你说这个人评价多高，治和只是我其中一部分，你只要你皇帝给我这个，我严格的做好，别人干扰我，我自己也不据理力争，我就用皇帝这个智慧皇帝过来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啊，你要用到实际上他的这个抽象整合或者叫本质的描述能力，其实还是挺到位。
0: 六怀套工程事件之

0: 后，张鹏和更加行事谨慎，不敢半分懈怠。康熙47年，黄淮终于出现大治局面，漕运通达，百姓安居乐业，张鹏和得以官复原职，并且免去了他之前应该偿还的10万担粮食，不久调任户部。此后河道治理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总体上黄流顺轨，安澜10余年。康熙朝这30年是清朝治河最关键最核心的奠基时期，晋府余承龙、张鹏和几任河都有功有过，历经方案之争、人事博弈、履职得失，接力完成了黄淮治理，留下的治河方略、治河全书等专业书籍，搭建起清代完备的治河知识和工程体系。除了这些河都，还有一大批优秀专业的治河人员，比如说陈璜，为清初的河道治理奉献毕生。而康熙本人自少年便将河务列为天下头等大事，一生6次南巡，泛舟巡河，几次遭遇倾覆风险，踏淤泥10余里，带着皇子们步行勘河，亲自测量规划，连永定河的治理也坚持实地督办，包括他还专门派人到青海去查勘黄河的源头等等啊。你们最终怎么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
1: 首先是从知识的维度啊，那个治河方略和河防溯源、治河全书这些专业书籍都是在这几任的任上相继问世的。这些书别说是整个清朝了，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的。知识体系的建立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为工程施工提供了指导方向。因为原来基本上一个官僚要治河的话，只能靠当地的基层官员、官吏的治水的经验总结，加上自己临时快速学习。现在一旦有了知识体系，哎，他就可以快速的、系统的学整个治河的知识。其次，治河在古代是最大的工程，这个种工程一定要有一个定力非常足的一把手当领导才可以。康熙皇帝从10几岁啊就知道治河的重要性，并且自己学了那么多治河的知识，因为到后来他都是可以去一线指导技术工作的了。这说明他一直有非常坚定的战略定力，就这件事情就是要长周期几代人大投入的去解决的。有这样的领导，对这个工程这样的定位，那么这些中层干部才能把活干好。最后就是他确确实实有人才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说晋府这个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难得的那个年代出现的治河的天才，因为到现在我们对他的评价也是那个时候治水能力的高峰。那么他的出现又正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又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就发挥出了最大的效能。从这点上来说，他们这君臣几代河都，他们的集体的历史功绩是让以后治河这件事情逐渐由混乱走向了有序，由经验走向了法则，由一个具体的工程走向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2: 哎，我同意这种评价啊。另外我们就知道这个康熙其实他治河，包括此前我们说萧藩统一台湾、雅克萨对沙俄抗击沙俄侵略，包括漠北、噶尔丹，所有这些都是重大项目，都是基于康熙身为帝王，他的对于国家的这种认知、对于政治的责任、个人的能力，以及创造出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个国运的态势。你看其实本质都一样，治河出现了，咱们说30年出现了像晋府啊、余承龙，那你说咱们说萧藩出现了像张勇啊，像这种哈、啊，然后统一台湾你像施琅啊、姚启胜，然后咱们说噶尔丹啊，这种咱们说福全啊，包括这种在他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国家治理的这种框架内，他的每一个项目都是这样的，都会出现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进度，就开始大家都没经验，慢慢的介入容错的。所以你放到所有的地方看，它的项目其实相似度是极高，那就意味着而且每个项目都为后世创造了极其深厚的可以延续、可以扩展的空间。所以我们说治河30年，这是中肯的，你不能用晋府的这个10多年，或者就是从康熙16年到康熙46年，用了他的一部分精力，在这一部分精力里，他全力以赴地贯彻他身为帝王的责任感以及能力，才造成了这个治河的这种成绩。放到其他项目上，其实本质上是差不多的。
0: 黄河安澜，漕运畅通，这条曾让大清帝国命悬一线的大河，经过30年的治理，暂时恢复了平静。而此时在康熙身后，一场比黄河洪水更凶猛的风暴正在紫禁城的深宫之中悄然酝酿，权臣争斗，九子夺嫡，这是一场比治河更复杂、比征战

更残酷的较量。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个字，它诞生于烟火日常，后升华为家国象征，这个字就是鼎。从炊煮食物的生活器具，到沟通天地的祭祀礼器，从记录礼制秩序的文化符号，到承载天下归理想的国之重器，它见证了中华文明从部落时代走向礼乐中国的漫长历程。鼎字凝结着先民对生存的求索，对秩序的追求，对天下的想象，它的形态中藏着造字者观察世界的目光，它的演变过程映照着文明发展的轨迹。岁月流转，有些器物或许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但附着在器物上的精神价值却生生不息。那么这看似寻常的鼎字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一尊青铜重器又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关于家国一统、山河永固的永恒理想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八集《先王定鼎山河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要探秘的字是鼎字。关于鼎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公元前606年，正值春秋时期，此时的中原大地依然是纷争不断。在这一年春天，年轻的楚庄王亲率大军剑指居住在陆浑之地的戎人。陆浑就在今天河南洛阳嵩县伊川一带，他离当时东周的都城洛阳很近。这陆浑啊，不仅是离周天子近，而且他的北边就是晋国，南边就是楚国，他夹在晋、楚、周三者的一个交界地带，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当时的楚国经过楚庄王的整顿发展，国力是日渐强盛，军队也是战斗力爆表，所以跟陆浑戎一交战基本上就是势如破竹，陆浑戎根本无力抵抗。楚国的军队在大获全胜之后，趁势就继续向北推进，挡在中间的障碍没有了，他们径直就来到了洛水边，就在周王直属领地的边境上，他搞起了阅兵，官兵于周江。这当然是为了向周王耀武扬威，甚至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更大的企图。那周天子立刻就慌了，他连忙派出大夫王孙满，以慰问楚军将士的名义，到洛水边的楚军军营里去一探虚实，当然也是为了缓和已经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王孙满赶到楚营，见到楚庄王，楚庄王立刻劈头盖脸的就问他，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啊？王孙满一听心下一沉，这个问题看似问的是鼎，实际上是在挑战周天子的权威，要和周天子争天下。看出这一层意思之后，王孙满应声而答，在德不在鼎，统治天下不在于鼎的大小轻重，而在于德行，斩断了楚庄王觊觎王权的野心。由这个典故，我们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叫问鼎中原。那么为什么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就是想要争天下呢？这鼎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今天就来认识鼎这个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鼎字写起来像是在画画，除了木以外的其他部分，它的笔画是七拐八弯的，好像是在画一个支架、花机一类的东西。这种感觉说明鼎是一个象形字。而从文字来说，能非常象形的体现鼎的样子的是商周时期的金文。你看经文里的鼎字啊，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左右上方各有一个耳朵，下方则是三条腿儿。 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的鼎字跟器物鼎，比如西周的大禹鼎进行比较，它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因为鼎有三条腿，所以后来发展出了一个成语叫三足鼎立，表示三方势力并立共存的意思。比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魏蜀吴就经常被形容为三足鼎立。那为什么鼎是三条腿呢？从考古发现来看啊，鼎它是从罐儿一类的器物发展而来的。一开始呢，人们用罐儿来盛食物，可是如果要烹煮食物怎么办呢？下面得有空间烧火啊，因此就需要把罐儿给悬空。那悬空的方式，要么是从上面吊起来，要么是从下面支起来。而从下面支起来这种方式，人们尝试了各种支脚，发现三条腿又简便又稳当，是最好的选择。一开始支脚跟罐儿是分开的，后来慢慢的呀，人们觉得反正都要支脚，干脆就在制作的时候把支脚跟罐身坐在一起了，这样更稳当。大约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陶鼎就独立于陶罐，成为了一种新的器皿，它既可以烹煮又可以盛放食物。说文解字对鼎的用途的解释说，或五味之宝器也，它中间那么大的容器是用来调和酸苦甘辛咸这五味的。这强调的是鼎烹煮食物的用途，也就相当于今天的锅。
0: 从新石器时代质朴的陶罐，到商周时期厚重的青铜鼎，那慢慢演变出的三条鼎足，既简便又稳当，是先民对力学最朴素最精准的领悟。从罐到鼎，器物的演进之路中，藏着人类从野火烹食到犁文明漫长跋涉的足迹。三足鼎立、问鼎中原这些成语的背后，是一个汉字在漫长历史中留下的文化印记。然而鼎并不都只有三条鼎足，那么鼎的形制变化会对鼎的字形变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但事实上鼎并不都是三条腿的。从考古发现来看，圆形的鼎通常有三条腿，而方形的鼎呢则通常是四条腿。刚从陶罐发展而来的鼎，因为罐儿一般是圆形，所以早期的鼎啊以圆形三腿为主。不过呢，很快就发展出了方形四腿的鼎。比如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就出土了一件很特别的方形陶鼎。这个鼎的腹部是方方正正的，四角各有一条腿，鼎上面呢带着一个厚厚的盖儿。最特别的是啊，在这个盖子上它站着三只狗，这三只狗造型简洁，但是表情看起来很有趣，被誉为史前表情包。这三只狗啊站在鼎盖上，既是提手又是装饰，还让人觉得好像他们在守护鼎中的食物。这个鼎因为这三只可爱的小狗被命名为三狗扭盖彩陶方鼎。到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方鼎就更多了。比如迄今出土的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鼎后母戊鼎，它也是方腹四足的鼎。这个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达800多公斤。它的鼎腹四周都铸着非常精美的盘龙纹和饕餮纹，是具有商代审美代表性的纹饰，整体看起来庄严凝重。鼎腹的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表明了它的主人的身份。后是对君主的尊称，可以指称帝王，也可以指称帝王的正妻。 后来逐渐的就专门用于指称帝王的正妻，也就是王后、皇后了。在这个鼎的铭文里啊，后表明的是器物主人，她是商代的王后。母字呢，表明这个鼎的铸造者是这位后母戊的儿子，可能是商王祖庚或者祖甲。戊是这位母亲的庙号，在她去世后，后人都用庙号来尊称她。那后母戊到底是谁呢？她就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傅敬。根据史料记载啊，武丁一共有三任王后，傅敬就是第一任。在他去世之后，儿子祖庚或者祖甲为了纪念他，就铸造了这个大方鼎。这种四足鼎啊，从侧面看去只能看到两条腿，所以人们在写字的时候也可以写两条腿的鼎字。甲骨文里它的鼎字就几乎都是两条腿的，当然也可以认为两条腿是三足的省略。这些甲骨文鼎字呢，有的看起来方方正正，和方形鼎啊非常形似；有的呢看起来要跳脱一些，甚至有点像猫头。这两种字形可能代表的是腿部形制不同的两种鼎。方正的字形代表的是腿部比较直，通常器型也比较大的鼎；而跳脱一点的字形呢，它代表的是腿部下方向外弯折了，通常器型也小一些的鼎。这两种直写两足的鼎字加上它们的一些变形，就构成了商周时期最典型的鼎的写法。而这里边跳脱一点的鼎字，虽然看起来象形程度要弱一点，更抽象一点，但是它写起来更方便，所以后来的字形呢，往往就是以这样的鼎字为基础啊，逐步发展而来的。比如西周的经文里面就有在这个字形基础上省略了上面两只耳朵的写法，也就是上面就变成了一个木字。到了小篆，延续了上面是木的写法，而下半部分它把两条腿两边的四笔分别向上弯折和向下弯折，有点像蜘蛛的样子，在小篆基础上继续发展，就成了今天所写的鼎字。文献中对于鼎盛放食物的用途体现的就更多了，尤其是在祭祀的时候，鼎往往用来盛放煮熟的祭品。比如《诗经》的《周颂·司衣》里边写道：“自羊除牛，耐鼎及资。”就是说啊，要进行祭祀了，准备好牛啊羊啊这些祭祀用的牺牲，把它们装进大鼎小鼎。耐和资都是以鼎为义符的，耐是大鼎，资是小鼎，祭祀中要用上各种大小形制的鼎。这样一来，鼎就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锅，它更具有了宗庙礼器的作用。鼎用来烹煮和盛放食物，通常是肉食，如果要盛放主食，那又用什么呢？在周代一般是用簋。簋这种器物啊，它的腹部通常是圆形，一般也有耳朵。簋的耳朵一般是在侧面，像今天杯子一样，但它不止一只耳朵，往往是双耳或者四耳，耳朵上还常常有龙啊、牛头、兔头这一类的造型装饰。簋的底部它是环形的足，有一个圈在底下托起整个簋。簋有的时候还会有盖子，据说古人吃饭的时候还可以把盖子拿下来当碗，把主食盛到簋盖上再吃。簋这个字一开始也是象形字，像它的圆腹、环形足和盖子组合起来的样子。可能你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字形，它怎么变成了今天写的这么复杂的簋字呢？实际上，直接由甲骨文簋字发展而来的是今天写的簋的中间那个部分，就是和艮一样的部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艮的早期字形并不是簋，只是后来发展演变中出现了混同。 那文字要尽量避免混同啊。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

0: 避免呢？因为簋是一种器皿，所以人们就在它下面添加了一副皿。簋又常常是竹制的，人们就又在上边添加了一副竹字头，由此形成了今天所写的簋字。虽然簋字今天我们不熟悉了，但是以甲骨文的簋作为偏旁的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字，比如说食物的食，在甲骨文里它就是下面是一个装好主食的簋，上面呢把盖子揭开了，有时候还会撒出来几粒米，这是非常生动的饮食场景。再比如即使的即，它最初表示的意思是靠近，比如说若即若离，这个词里的即就表示走近靠近。为什么即表示靠近呢？我们看它的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即，它的左边就是一个簋，右边呢是一个跪坐的人，这是一个会意字啊，两个部分合起来表意人跪坐在簋的旁边，表示走进食具准备开始吃饭。又因为是马上就要开始吃饭了，所以即又发展出了马上、立刻、即将这样的意思。跟这个即很容易混淆的是既然的既，这个既字左边也是簋，右边好像还是这个跪坐着的人，不过他头上多了一个口。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口啊，它的开口方向是朝着背对簋的方向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吃好饭了，把嘴巴调到后边去，不吃了。吃完饭这个含义就是记的造字本意，由这个本意可以引申出完成、完毕、已经这些意思，比如既来之则安之，已经来都来了就顺其自然吧，还有既然已经这样了。所以你看即和即字形相似，读音相似，但那个细微的嘴巴朝向的差异就决定了这两个字含义的差异。您把这嘴巴记住了，以后这两个字就不容易混淆了。那我们回到簋和鼎这两个字，它们都是饮食所用的器具，一个装主食，一个装肉食，在周朝的时候也都是祭祀典礼时所用的代表性的礼器，代表了当时的礼仪文明。一般来说，不同级别的人在正式的礼仪性场合使用鼎和簋的数量规格也是不同的，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以此类推。但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鼎这个字还很常见，而簋却很少有人认识它。为什么两个在周朝非常相近的器物到后世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呢？这就跟他们的文化内涵有关了。尽管都同时是食器和礼器，但是在肉食还比较有限的时期呀，日常饮食它一定有主食，但是肉类就更多的出现在有祭祀、有大型仪式、有正式宴会这样的时候，所以呢，盛放肉食的鼎就更有可能承担起和礼仪有关的文化内涵。从造字也可以看出簋和日常饮食关系更加密切，而鼎呢则和祭祀礼仪更有相关性。所以当时代发展，簋和鼎都不再作为食器使用之后，簋这个字就慢慢变成了化石，而鼎则带着仪式文化的内涵继续沿用下来。
1: 当一个民族开始思考天地万物的关系，开始建立广阔疆域的治理秩序，开始探索权力与责任、天命与德行之间的联系时，鼎便成为了这些宏大观念最具象的载体。它不只是青铜铸造的重器，更像是一部被铜绿覆盖的史书，将先民关于天下 家国、自然与人民的理解融入其中。在上古神话与史书残卷中，定鼎二字往往标志着一个政权的诞生与山河的稳固。从逐鹿中原的权力较量，到王朝更迭的鼎迁传闻，鼎将统治者的功德与国家的稳固紧紧绑定在一起。那么这种将器物赋予天命之重的传统究竟源于何时呢？
0: 在传说和文献记载中，鼎的文化内涵被追溯到了黄帝的事迹中。《史记》的《封禅书》记载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金山下。黄帝的时代是距今大约5000年前，从考古来看，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铜器，但还没有普遍使用。日常所用的鼎呢，主要还是陶鼎。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三狗纽盖彩陶方鼎，它的时代还晚于传说中黄帝的时代。但是作为实用的鼎，它仍然是陶制的。黄帝用铜铸鼎，正说明这鼎的珍贵，以及它有极其特殊的用途。史记说，黄帝是在平定天下之后，做宝鼎三，向天地人。铸三个鼎是象征着天地人三才，这样的设计显然就不再把鼎作为吹气来看待，而成为敬天法地，同时建立人间秩序的标志。史记里还记载了一个神异的故事，说黄帝铸完三鼎之后啊，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那黄帝就翻身而上，骑到了龙的身上。皇帝的群臣后宫看到了，也赶紧跟着皇帝一起爬到龙身上，一共大概上了70多个人，然后龙就带着他们腾空飞起远去了。其他还有一些小臣没能上得去，纷纷抓住龙的胡须呀，想要跟着被带上天，结果龙的胡须被他们给抓掉了，坠落下来。你看，这个神异的故事给黄帝铸三鼎赋予了更加神圣的色彩，也更凸显了鼎的象征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源头的黄帝，他也开启了鼎文化的源头。他将铸鼎和天下统一和天人合一绑定。自此以后呢，鼎就作为国之重器的象征，作为祭祀通天的礼器，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意义。随着文明的继续发展，鼎的这个象征性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尤其是进入夏朝以后，我们在开头所讲的楚庄王问鼎的故事里，王孙满在开门见山地表明在德不在鼎之后，他就讲述起了周王室的鼎它的由来。他说，当年夏朝出立有德之君，那四方九州都非常的拥护，九州进贡的金属就被铸成了9个鼎。王孙满只说了铸鼎的是夏的有德之君，但是是夏禹还是夏启呢，他没有说。后来墨子就说是夏启铸的，而以《史记》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是夏禹铸9鼎。实际上这9鼎对应的就是9州，而9州的来历是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划分为9州。所以大禹治水定9州啊，跟黄帝平定天下统一天下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奠基的作用。那么禹定9州后铸9鼎，就和黄帝铸鼎是极其相似。黄帝铸3鼎象征天地人，这是天人合一，而禹铸9鼎则重在天下疆域。禹的9州范围，尚书禹贡说包括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这是一个极其广博的范围啊。 往北冀州边境到达了燕山山脉渤海湾一带。

0: 而往南呢，扬州是南接南海，往西雍州到达了甘肃，接壤西域，而往东则到达东海。相对于皇帝时期的天下来说，这显然是极大的拓展。对于新的扩大了的疆域，该如何去治理呢？在这九鼎上就有体现。九州范围广阔，地大物博，各州都有各自的山川地形，奇珍异宝。在筑九鼎的时候啊，每个鼎身上就筑有对应州的山川地形，还有奇异事物，甚至包括魑魅魍魉之类，以便百姓如果去到别的州，他可以辨识凶险。这样一来，九鼎就成为了百姓的辟邪指南。而对于帝王来说，这更是一份地理图鉴，帮助帝王更好地掌握各州的特点。因此下雨筑九鼎，这鼎的意义就进一步深化。他第一次把天下王权跟皇帝时期就开启的天人合一、社会秩序等等全部融入在这九鼎之上，它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思想观念也就更加丰富。首先，它体现了天下一统、九州归一这样的大一统观念。这九鼎，每个鼎代表一州，九鼎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天下，缺一不可。这种国家统一、疆域完整的追求，是中华文明的最高政治理想。不同于其他的文明偏重城邦割据、地域分立的发展路径，中华文明始终是以大一统为价值标尺的。它远在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之前，就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华血脉和历史文脉之中。这份对统一的执着，穿越千年，历经了无数战乱和王朝更迭，沉淀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也成为了后世维系家国一体、凝聚民族向心力最为坚实的精神根基。其次呢，它还体现了万物有序的自然观和以民为本的民生观。顶上所筑的图案是天下山水，是鸟兽草木，把这些自然万物啊，郑重地筑在代表国家的顶上，它代表了当时对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自然与人是一个整体，万物有序，国家才能有序。从这里我们看出，中华先民的生态观念是非常先进的。而这些草木鸟兽中，除了正常的动植物，还有不少奇珍异兽、魑魅魍魉。为什么要筑上它们呢？目的是让百姓能够知神间，出门不遇凶邪，代表国家、代表王权的鼎。在这么有限的图案中，都考虑到了百姓的需求，尤其是考虑到了百姓如何能够躲避凶邪，得到保佑，如何能够生活安定。这是中华文化早期朴素而又深刻的民生观念、民本思想的体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对于帝王来说， 他所拥有的王权是有安定民

营生的责任的，因此也就自然产生了第三个方面的观念，也就是我们在本讲最开始提到的《左传》里边王孙满所说的“在德不在鼎”这样一种德治思想。虽然九鼎是天命和王权的象征，但并不是说谁拥有鼎，谁就一定可以长久地稳坐帝王之位。鼎在哪里，看的是德在哪里。王孙满说啊，你看夏虽然住了九鼎，但是等到夏桀的时候他有昏德，因此呢鼎就迁移到了有德的商，在商待了600年，等到商纣王的时候他过于暴虐无德，因此呢鼎又迁移到了周。历史证明了，谁拥有德，谁就能拥有鼎。现在德在周天子，那鼎就在周王室。你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是想看看要多少人，要多大的车可以来把鼎牵走吗？那我告诉你，如果德行美好光明，九鼎虽小也重得无法牵走；如果奸邪混乱，那九鼎再大也轻的可以随时牵走。你就不要再妄想打王权的主意了，你是牵不走这九鼎的。王孙满的话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德治的观念。古人虽然总是说天命，可是《诗经》里就说了天命弥长，天命是动态的，它以德为依据，而统治者的德决定了民心的向背，敬德才能保民。这就不仅仅是天人合一了，更是天民合一。鼎它再怎么具有象征意义，也只不过是一个载体，真正的治理根基在于德行，在于道义和民心。你看鼎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炊具，后来发展为祭祀用的礼器，再进而成为国之重器，成为中华文明最早的国家信仰和精神图腾。因此我们看到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具体的器物鼎其实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心中的鼎。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历代也有对鼎的执念。很有意思的是，这么重要的九鼎到了秦汉之际，史书就再无记载了。那九鼎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文献也有不同的记录。一种说法认为秦灭周以后就把九鼎收入了秦王朝，就跟之前的政权更迭一样，只不过呢在把鼎运往咸阳的过程中，经过泗水的时候，其中一个鼎沉入了泗水，一检查是豫州之鼎，豫是今天河南的简称，也就是周王室所在的那个区域代表中原的那个鼎掉进泗水了，所以秦其实只得到了8鼎。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在周朝德行衰微之后，还没等到秦人来迁鼎呢，九鼎就失踪了。另有一种说法说九鼎全部都沉入了泗水。那到了汉代，在西汉的画像砖里边，我们还能看到传说中秦始皇派人在泗水捞鼎这样的画面，可惜还是没能捞上来。但是不管这鼎是不是被迁到了秦，或者部分迁到了秦，自此以后啊，文献中就再也没有记载过这九鼎的下落。后来不管是项羽火烧秦宫，还是刘邦提剑入咸阳，都没有提及过九鼎。历史上后来的帝王有重铸九鼎的，比如武则天，也许是因为她作为唯一的女皇帝，登基的争议比较大，所以她通过重铸九鼎来彰显自己是天命所归。还有宋徽宗，可能是受到他所尊信的道教的影响，也可能当时内忧外患比较动荡，在这样的政权之下，他要强化王权，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他也就铸了九鼎，而且他是2次铸九鼎，一共铸了18个鼎。不过武则天和宋徽宗所铸的鼎

后来都在紧随其后的战乱中不知所终了。进入现代社会，作为王权象征的鼎已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作为中华文脉的传世重器，作为时代的见证和国家记忆，它又以新的文化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日常视野之中了。2006年，太行山脚下的一位普通农民王三妮，他筑了一座鼎，告别田赋鼎。这个鼎的鼎腹上刻了一圈铭文，题目是告别田赋，用了500多个字，记录了田赋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终结。因为就在鼎铸成的前一年，2005年底，在中国实行了大约2600年的田赋制度终结了。老王用这个鼎表达了农民得到实惠的高兴和感激，也用它记录了免赋惠农的时代巨变。2014年12月13日，在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公祭仪式上，有一座庄严肃穆的国家公祭鼎面世。在鼎的正面，它铸有160个字的骈文体铭文：泱泱华夏，赫赫文明，人风远播，大化周行，济及近代，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路程，清华日寇，回武南京，劫掠梨树，屠戮苍生。以民族血泪铸成的鼎，警示着今天的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历史，更当以史为鉴，砥砺自强，更续家国情怀，守护山河无恙。一座座新时代的鼎，承续着上古铸鼎的古老传统，以厚重铜身镌刻当代中国的悲欢与荣光。回望鼎的数千年演变，从远古质朴陶鼎的炊煮之用，到皇帝铸鼎沟通天地的上古神话，再到大禹定鼎九州，鼎见证着华夏山河的沧桑过往，镌刻着中华民族对民生安定、疆域一统的永恒追求。而随着时代变迁，鼎的寓意也完成了一场深沉的文明迭代。今日之鼎为人民而筑，承载人间烟火、民族风骨，记录时代变迁、奋斗足迹。一鼎藏山河，一器载千秋。这尊屹立于中华文脉中的重鼎，沉淀着民族记忆，传承着统一信念，既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也昭示着中华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当我们聊到生命、疾病与健康等话题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谈到基因这个词。不过基因到底是什么呢？前些年呢，有一次我去看望我的中学老师，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就告诉我说，最近啊免费做了一次基因组测序，问我这事儿是不是靠谱。那我就告诉他，现在呢大部分的商业的基因组测序其实啊只是测了你的一部分基因，特别是生物学研究已经能够解释清楚的那些基因，成本呢不算太高，也没什么技术门槛，所以啊不会骗人的。那我的老师就更想不通了，既不要钱又不骗人，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那我就告诉他，这次活动背后出钱的那家公司其实就已经掌握了他的基因组信息，这就让他们知道了我的老师更有可能患上哪些疾病。那听到这儿呢，我的老师才恍然大悟，他损失的不是钱，而是自己的基因组信息隐私。有人说啊，我们正处在一个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但是生物技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基因的概念满天飞，市场上的

0: 相关产品既有真的，也有打着基因名义骗钱的，那更有呢利用人们对于基因的不了解去获取一些灰色利益的。这一切的根源还是因为基因的历史太短暂了，人们还远远没有充分了解它。事实上呢，在100多年前人类才有了基因这样一个概念，70年前人类才知道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并且知道了基因是写在 DNA 分子上的。那40年前呢， PCR 技术才被发明出来，我们才有了一种方法能够在基因的层次上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20年前人类基因组计划才宣告大体完成，但是直到2022年人类基因组的全部测序工作才彻底完成，我们才终于知道了人类一共就只有20000多个基因。生物学，特别是在分子层面的生物学，正在以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向前狂奔。那正是这种发展态势，让我们似乎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生物学已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基因之谜已经被彻底破解。然而实际上呢，我们的所知仍旧非常有限，很多基因的功能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其实啊，如果我们回看历史的话，这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始终伴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从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开始，人们就热衷于破解遗传的规律，并且很快就坚定地相信基因决定着我们的一切，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基因决定论。然而呢，现实的打脸总是来得很快。科学家们严谨的统计研究发现，个子高的父母生出来的所有这些孩子，他们的平均身高更趋向于变矮，而个子矮的父母生出来的所有孩子，他们的平均身高更倾向于变高。今天呢，如果站在分子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不过就是多基因共同导致某个性状的结果。当孩子随机地获得父母双方的基因时，大概率会同时获得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那么在整体上这个平均值就会回归到整个社会的平均值。那近年来呢，表观遗传学的兴起更是给了基因决定论一记迎头痛击。表观遗传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的锁一样，决定着一个基因是否能够被开启，是否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当你有一个基因的时候，如果这上面的锁不能被打开，那么你有这个基因和你没有这个基因是完全没有差别的。而表观遗传这把锁的开关与否，其实呢是由细胞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是自己基因的囚徒，因为虽然你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你完全有办法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环境，让表观遗传去发挥作用。那基因的故事呢，就是这样神秘、复杂而有趣，我将会在后面的节目中一一为您讲述。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咱们中国人的酒文化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恐怕每一个成年人都喝过酒。可是啊，有的人似乎是千杯不醉，有的人呢似乎是一沾就倒。为什么大家的酒量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酒量与基因之间的关系。那要说清楚酒量的事情，就首先要搞清楚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我们都知道，酒精的正式化学名称是乙醇，在我们体内呢有一种蛋白质叫做乙醇脱氢酶，它能够让这个乙醇分子呢丢掉一个氢原子变成乙醛。而在我们的肝脏细胞中呢，还有一种蛋白质叫做乙醛脱氢酶，它呢能够让乙醛进一步的转化为对我们身体无害的乙酸分子。实际上啊，真正让我们在喝酒之后感到不舒服的，既不是乙醇，更不是无害的乙酸，而是夹在他们俩中间的那个乙醛。乙醛呢是一种有毒的化学分子，甚至呢会导致细胞的癌变。而我们饮酒之后产生的所有这些不适的感觉，比如说面红耳赤啊、心跳加快啊、晕眩啊、反胃啊， 都是

于血液中的乙醛浓度过高所导致的。如果你的乙醛脱氢酶工作效率很高，那么乙醛呢就会被快速的转化为乙酸，这个时候呢你的这种不适感就会很快过去。但是呢，如果你的乙醛脱氢酶工作效率很差，甚至是完全不工作，那么你的血液中就会累积越来越多的乙醛，最终呢导致一次惨痛的醉酒经历。那为什么有的人的乙醛脱氢酶会无法工作呢？这是因为它的编码基因出了问题。科学家们发现啊，在大约几千年前，在我们东亚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乙醛脱氢酶基因的突变版本。虽然只有一位碱基发生了改变，但是呢却让这个酶的功能完全丧失掉了。在后来的几千年间啊，这个突变基因在东亚呢不断的扩散。据估计啊，当前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汉族人都携带着这个乙醛脱氢酶基因的突变版本，而在日本人中的携带者比例甚至高达40%以上。那我们已经知道啊，身体里的每个基因都有两份拷贝，如果你的这两个拷贝啊都是正常版本的乙醛脱氢酶基因，那么我要恭喜你了，你很可能就有着千杯不倒的酒量，完全不会受到乙醛的困扰。但是呢，如果你的这两个拷贝都是突变版本的，那么你就完全没有处理乙醛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也要恭喜你，因为虽然你的酒量是一沾就倒，但是你的生活肯定会远离酒精。那这样呢，既可以避免喝酒误事儿，还可以躲开乙醛致癌的风险，难道我不应该恭喜你吗？不过啊，实际生活中的酒量肯定不能用数字来量化，它是一个复杂生理过程的体现，其中掺杂了很多因素，比如你的胃对于乙醇的吸收速率，你把乙醇转化成乙醛的速率，以及呢你的下酒菜吃的是哪一类食物等等等等。但是呢，从数据上看，基因对于饮酒相关的健康问题的确有着某种关键性的影响。你看啊，在咱们身边恐怕很少会听说有谁嗜酒如命，搞得家里妻离子散，但是在西方酗酒并不罕见。这正是因为白种人不存在乙醛脱氢酶基因的突变，不会感受到乙醛的堆积所带来的这种痛苦感受，所以呢他们很容易不断地饮酒，最终形成酒精依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酗酒。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让酒量变差的突变基因或许对我们整个族群的发展还有着某种益处，否则的话它也不会被进化保留了几千年，甚至还不断扩散。至少当你因为饮酒而感到全身不适，因为宿醉而感到痛苦不堪的时候，那是你的基因在提醒你，酒精并不是我们的生命该去拥抱的东西。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基因的智慧吧。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受的生命之轻中说，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实。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远离大地，变成一个半真的存在。你看，只有我们那颗心不飘忽，我们才能稳住自己。只有心稳，我们才能抵御那些诱惑、欲望，那个真实的自己才不会丢失，我们才能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首先为朋友们带来《一步一步成为自己》，作者周轶君。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知道船体要有一定的重量才能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倾斜，甚至造成灾难。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在负重前行。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认》

2014年，周轶君决定转型成为纪录片导演。2019年，周轶君执导的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刷爆全网，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10亿，豆瓣评分高达8.8分，入选2019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不仅是一部关于教育的纪录片，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家长对教育的焦虑与期待。每个人都希望在这场比赛中脱颖而出，但代价是童年的消逝、青春的压抑，以及无数家庭的疲惫不堪。在这场声势浩大、似乎永无止境的角逐中，孩子痛苦，家长焦虑乃至崩溃。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周轶君也身在其中，即使睿智如他，同样痛苦不堪。他说，我不是教育专家，只是身为母亲，对教育有许多疑问，于是我选择做一名探索者。身兼母亲和记者的双重身份，周轶君率团队走访了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国，用他的镜头展现了不同的教育模式。在纪录片中，周轶君选取独特的视角，客观地记录细节，再现各国教育的原貌，通过镜头告诉我们，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培养完整的人。它不是简单的比较各国教育的优劣，而是深入探讨教育背后的文化逻辑。它关注教育如何塑造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这种深刻的反思赋予了《他乡的童年》非凡的思想深度，使其成为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周轶君说，我觉得我们真正能够培养他们的是如何看待自己获得的东西，他们能够从中再获得什么，和他们怎么去应对周围的环境。总的来说，就是培养一种再创造的能力，这很重要。周轶君对教育的深度思考中，有他作为母亲的切身感受，也有他作为记者的广阔视野。从战地记者到纪录片导演，再到主持人，在每一个角色上，周轶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谈及文化访谈类节目，无论是《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还是《13邀》，男性总被默认为表达的中心和观点的生产者，而做客《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等节目的周轶君，以洒脱自然、睿智深刻、学识渊博圈粉无数，成功改写了这种刻板印象。他从来不以性别来定义自己的角色，而是以思想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在与各界人士的对谈中，他既能保持理性的思考，又能展现感性的温度。2024年10月，周轶君主持的谈话类节目《第一人称复数》第二季一开播就引发热议，被网友称为年度最好的访谈节目之一。通过《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看到了91岁高龄却保持着赤子之心的徐小虎。他的金句，我小时候就发现了大人笨，所以我就不要变成大人，真是振聋发聩。几乎素颜出镜的王佩瑜讲述他对京剧的热爱与坚守时表现出的真诚，更是引发网友强烈共情。超越性别，回归人性，超越偏见，追求真理。在这种意义上，周轶君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导演、主持人，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思考者。他说，我越来越感觉，所谓寻找自我，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得去这个世界找。如果你感到困惑，感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方法是不要把自己放得那么大，去做事情，去这个世界走走，这样你反而能找到自己，会越来越坚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能干什么。周轶君始终好奇和关心世界，始终在路上。他在看世界的途中不断地超越自我，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一步一步成为自己，成为周轶君。

0: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遇见更好的自己。生活中总有些生命像苔花般微小却倔强的绽放。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小小的我，动人的我》，作者马庆民。

在传统观念里，脑瘫往往被简单的与智力低下划等号，但《小小的我》这部电影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影片从脑瘫患者刘春和的视角出发，记录了他20岁高考结束后的暑假生活。刘春和像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他努力考大学，梦想做一名老师。母亲对刘春和的爱是复杂和矛盾的，他希望儿子成长，却又常用自己的意愿绑架儿子的选择。他将刘春和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很难从思维和情感上分开。他对刘春和的保护欲很强，却常常忽略他的真正需求。外婆的存在则像一道温暖的光，照亮了复杂母爱中的阴影部分。刘春和的外婆个性鲜明，是一个乐观的小老太太，她把刘春和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对待，积极地参与刘春和的生活，为刘春和过生日邀请大家一起庆祝，陪刘春和去应聘工作，虽然晕车，但始终坐在后座陪刘春和练车，在老年合唱团缺鼓手时毫不犹豫地推荐刘春和。外婆从不把刘春和当作特殊的弱者来看待，她总是大大咧咧地告诉别人，刘春和只是脑瘫，并不是傻子。在公交车上，刘春和主动给一对母子让座，孩子的笑容灿烂纯真，孩子的母亲却略显尴尬。在培训机构，刘春和凭着优异的成绩去试讲，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机构的负责人却因为他脑瘫患者的身份婉拒了他。咖啡店的老板给了刘春和一个工作机会，背后却有着减税和做公益宣传的利益考量。这一幕幕将社会上对特殊群体的偏见暴露无遗。刘春和说，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可很少会有一种眼神是敢于直视我，拿我当自己人的，除了我身旁的这群老人。当我看见他们不会使用手机支付，也不会进行身份验证的时候，我有一种找到同类人的心安感。刘春和在外婆所在的退休老人合唱团里找到了归属感，这些老人与刘春和在互相温暖的同时，也向社会展示了特殊群体与正常群体和谐相处的可能性。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是刘春和对自己的鼓励，也是对所有脑瘫患者的鼓舞。再小的个体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独特而灿烂的价值，即便命运将他推离正轨，他也会以独特的方式绽放光彩。其实刘春和比我们很多人勇敢，他会尝试牵起喜欢的女孩的手，他敢报考师范学校去课堂上试讲，他甚至敢去咖啡店应聘，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自己的各种才艺。他冲破身心的枷锁，如苔花一层一层挣脱束缚，最终触碰阳光，灿烂地绽放。电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孤独、缺乏社交、常遭受社会的不公平对待、被家人束缚的刘春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善良、坚强、乐观、才华横溢、闪闪发光的少年。他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们对特殊群体理解与尊重的大门，也告诉我们，关于幸福的定义里，应该有我们每一个人。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遇见更好的自己。有人说，好的孤独让你更懂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和朋友们一起来品读陈果的文章《应对孤独，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群拥挤所带来的喧闹，驱散了我们所惧斥的寂寞，却也扰乱了我们所渴望的内心的宁静与闲情，使人变得心烦意乱，心浮气躁。宁静与闲情赋予了我们发现他人之美、阅读自我之美、欣赏生活之美的可能性。你可能会发现，那些内心安宁、沉静、善于独处的孤独者，不一定特别偏好旅游，似乎他并不需要通过四海云游来发掘生活的新奇。即使在看似最平淡而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他一样能够窥见新的美感，找到新的欢乐。对他而言，日新月异是日常生活的本相。乍一看单调而千篇一律的朝朝暮暮、日复一日，并不让他感到乏味。他能在自己所熟知的环境中敏锐地感知今日之不同于昨日，此刻之不同于往昔的一些微妙与新奇，并饱含生趣的一世一家。就像一双特别敏感的耳朵，即使在人声鼎沸的嘈杂声中，一样能听见一根绣花针落地时那一声清脆的叮而微微一笑。他们对生活的热忱无需太多外部环境新鲜事物的刺激，因为他们内生新鲜的眼光，自带清新的心灵，能通过个人情趣的介入，把周而复始的一天又一天用自己的方式过出心意。我认识的一位老者便是过着如此的生活。老先生退休后，每天一大早起床，提着鸟笼去公园，在他专心致志打几套太极拳的功夫，他的鸟就在一旁的树枝上左顾右盼，自说自话，啾啾鸣叫，或者和隔壁枝头上的鸟合唱几曲。上午的时间，他常常与一众亲朋老友相约，拉拉胡琴，开开嗓子。中午在家吃完饭，看会儿报纸，戴上睡帽小憩片刻。午觉结束，换上遮阳的巴拿马草帽，戴上厚实的劳动手套，侍弄花花草草。而他的花花草草也因为他的精心养护，长得格外漂亮迷人。到了下午茶时间，老人的夫人端上一些外卖或自制的茶点，两人同坐在花草边，吃吃聊聊，赏赏花。偶尔他也摊开文房四宝，练练字画，逢年过节时自用或赠人。等到吃过晚饭，他去散步，顺道买些菜、点心或者生活用品，之后回家与妻子一起看看电视、听听广播、说说话、吃点夜宵，夜深了洗澡睡觉。可能因为长期练太极，这位老先生腿脚灵便，身手敏捷，常常还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曾有过一次公园里协助抓小偷的行侠仗义之举，只字片语道不尽这侠骨柔情、充实而自足的生活。我曾在某一个月夜读到过一本书，书里那位92岁的老人，虽然已经面对月亮几十载，可每每当他置身于广阔天地间，抬头仰望苍穹，仍会不由自主深情感叹：今夕何夕，月出皎兮。人的一生日复一日，可是你看今晚的月亮真美啊。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圣人贤哲追求乐群的同时，还格外讲究慎独，将它视为个人修养的崇高境界呢？就是两种互相无法替代的快乐，古人在两者之间发现了一种独立且平衡的关系。所谓乐群，以诚待人，宽厚包容，享受人群中多元多极的碰撞与交流，从他者的观点思想中得到灵感，关照自己，从相互的尊重与关爱中汲取真情，彼此滋养。同时，当我们从人群中抽身而出，在喧哗里隐遁，回到独自一人的状态，我们能如实地看待自己，认真地听自己的心声，即便一个人也能用心生活，视为慎独，以诚对己，能直面自己内心生活的喜怒哀乐，能享受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简而言之，乐群
当在人群中你好好的与人相处，做一个不错的同伴，慎独，当单独一人的时候，就好好的与自己相处，留一点闲情，安心做自己。一个人真正能给自己的独处时间其实并不多，一个人若不是在忙于吃喝拉撒睡等自然本能，便是在繁忙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应接不暇地应对各式各类的人或者各种各样的任务。人的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远近各异、形形色色的人群之中，真没多少时间可以专属于自己，真没那么多机会可以给你，让你做回真实的自己，做你喜欢的事，以你感到舒服的方式度过时间。客观上越是没时间，主观上就越要珍惜那些点点滴滴、零零星星、来之不易的独处时刻，重新与自己对话，恢复对自我的探索。当我们真正懂得独处的好处，也会更加珍惜人群的美好。体验孤独其实就是在感受自我，你学会享受孤独的这一刻，其实是你做回自己、安于自我的那一刻。你以为这只是孤独，最多是一种好的孤独，不，当你做到了好的孤独，其实你是做回了好的自己。你所获得的是一种自处自为的智慧，以及在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尽力两全的一种平衡艺术。

0: 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1: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2: 杜甫生于盛唐，家世很好，他也曾是大唐明亮的少年，豪放的青年。年轻时浪游吴越的印痕颇为鲜明地显现在他的饮食嗜好上。细读杜甫的诗，会发现鱼类、纯菜、竹笋这些南国食物也是中原长大的河南人杜甫的大爱，特别是鱼。他从吴越吃到长安，从长安吃到成都、夔州、湖湘，人生最后十年，他漂泊的踪迹由黄河流域到了长江水系，鱼简直是苍天给这位流浪诗人的恩赐。于是杜家的餐桌有鱼，杜诗中有鱼，朋友请吃的，农民邻居送的，自己和儿子亲手钓的，鲜活美味。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爱吃鱼的杜甫，了解一个别样的杜甫。作者

早在困守长安时期，杜甫与好友郑潜春日郊游，作《陪郑广文游河将军山林》十首，第二首写野外晚餐，吃鲜蓟银丝块，香芹碧见羹，也就是将鲜活的鲫鱼细切成雪白的丝状，以碧绿的芹菜做辅料调味制成鱼羹。宋代美食家林洪作《山家清供》一书，特别研究碧见羹的芹菜如何烹饪。据他说，芹菜的叶和茎都可食用，每年二三月采芹菜洗净，放进沸水焯一下，取出来用醋研磨过的芝麻和少量盐茴香一起腌制。如此处理过的芹菜做菜羹时清淡新香，颜色碧绿如山涧。杜甫所吃的鱼羹就是这种以芹菜调味清淡且兼具视觉美感的菜肴，制作方法可能由吴越传入长安。因此杜甫说，翻疑堕楼底，晚饭月中行，吃着碧见羹恍惚置身于吴越一带，在船上吃晚餐。公元758年冬，杜甫奔忙于华州到东都洛阳一带，天下不宁，个人政治失意，心情抑郁。经过闻香，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灵宝县，在此任县尉的姜姓朋友以冬季很难得到的黄河鱼盛情款待杜甫，诗人一洗愁绪作长诗答谢。从这首生动的长诗中可看出，唐人食鱼首先看重食材新鲜，现捕活鱼立即烹饪。庸人授鱼教人手，洗鱼磨刀鱼眼红，厨师从渔夫手中接过凿冰捕得的活鱼，磨刀时鱼还是活的，鱼眼红，言其新鲜。其次则是烹饪过程快速，以保持鱼的鲜活滋味。姜少府的厨师在砧板上垫上白粘纸，据说这样可以吸去鱼肉多余的水分，使口感更佳，然后飞速下刀，将一条活鱼切成一大盘雪白的鱼片，动作快得像白雪飘落。完成后还没忘把鱼嘴加工成春葱似的形状，放在盘子上做装饰。这一大盘鱼片是在沸水中焯了再吃，还是生食，诗人没说，但从诗人大写特写白雪般的形态和清香意味的评价看，很像是就着美酒饱食一顿生鱼片。四年后，杜甫在蜀中绵州，也就是今天四川绵阳市涪江边写《观打鱼歌》，也是临水看打鱼，趁新鲜吃鱼。渔夫打了鱼，立即交给厨师制作。庸子左右挥双刀，快飞金盘白雪糕，又是一大盘生鱼片。不过蜀中厨师刀工更好，居然左右开工，双刀片鱼，更具观赏性。避乱巴蜀，一人做客，福家饭宅的生涯中，食鱼是最能给杜甫带来快乐的事。他的诗中写了多次吃鱼，朋友知道他的爱好，煮纯菜鱼羹款待，成都淳朴的农民邻居给他送鱼，在夔州狭窄的住宅中，有朋友来访，立即挂壁一筐果，呼儿问煮鱼。想要离开夔州下江陵，闻说江陵府云沙静渺然，白鱼如切玉，诸菊不论钱。在兵凶战危的年代，颠沛流离的生涯中，杜甫与山川风物、美景美食中寻找慰藉，创造享受诗意生活，足见他是一个懂得疗愈自己的人。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钱的事儿。咱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呢，消费主义这个概念也是无处不在。你比如说咱刷手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精致生活，咱工资一到账，哎呀，忍不住剁手，我要过精致生活，我得对自己好一点。想理财又怕踩坑，越想越焦虑。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那接下来请您和我们一起来读这本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这本书读者说，他像是一位懂钱又懂你的老朋友，把复杂的财富逻辑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透了，帮我们跳出财富内耗的怪圈。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作者摩根豪泽尔。他呢曾经在美国财经机构工作，长期给华尔街日报还有哈佛商业评论撰稿。摩根豪泽尔并不是那种只会掉到书袋里的专家，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通俗的话打破专业财经的壁垒，哪怕你在理财方面就是一个小白，你也能听得明明白白。为啥呢？因为他的这本《金钱心理学》，人家走的就是走心路线，核心的观点就是财富的成败本质上就是你心理的成败。作者压根儿不跟你什么堆砌利率啊、股票呀、基金那些复杂的技术细节，反复聚焦在我们普通人面对金钱的时候那些小心思。你比如忍不住冲动消费，总想着侥幸的赚点快钱，要么就是把钱各种存存存，我就是不敢花，要么又过分的害怕风险不敢尝试。那这些事儿到底是不是一个消费的正确选择？书里面都给了很结实的真实的案例，一条一条的帮我们拆解清楚，告诉我们这个背后的心理陷阱到底是个啥。所以这本书不会教我们一夜暴富的捷径的。如果您是奔着这个心理啊来听这本书，那我劝您换台，高丽说书不太适合。毕竟世上根本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它只会踏踏实实地告诉我们，真正的财富积累靠的是长期主义的思维和理性平和的金钱观。比如说怎么平衡我们的欲望和理性，不用为了面子去跟风消费，怎么建立可持续的存钱理财的习惯，哪怕我每个月只存那么一点点，长期也能积少成多，怎么摆脱金钱带来的焦虑和内耗，不要因为赚的少就自卑了，你也别觉得赚的多了我就了不得了，就更贪心了。真正的财富自由从来不是拥有多少存款，而是拥有和金钱相处的脑子，是不用看别人脸色也能从容掌握自己财务生活的底气。那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金钱心理学》，跟着摩根豪泽尔一起重新认识金钱，读懂金钱，慢慢地积累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和底气，让金钱真正成为咱生活的助力，而不是困住我们的枷锁。
3: 金钱心理学第一期，你有没有真的对钱失去理智？生活里，我们总看到有人做出看似疯狂的金钱选择，我们不禁好奇，为什么面对金钱，人们会有如此多样的看似不理智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是否藏着不为人知的合理逻辑？这一期，我们一同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人们金钱决策背后的深层缘由。
1: 哎，作者是这么说的，人们对金钱的个人经验可能只有0.0000，反正好几个零，我这眼睛还没到花的岁数，怎么这么多零呢？总而言之，就是百分之很多个零一啊，符合实际。但是就这么点儿的这个符合实际的个人经验，它可能就构成了人们对世界运作方式主观判断的80%。那作者就认为，我们在消费和理财的时候总会做一点看似很疯狂的事儿，但实际上没有人真的失去理智。原因是什么呢？ 不同人的出生年代不同，成长经历不一样，家庭经济状况和价值观不一样，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也不一样，你在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就业情况，还有经济激励的手段、运气好坏，所有的都不一样，所以对于金钱的认知和态度也就完全不一样。每个人对世界的运作方式都有独一无二的体验，那个人的亲身经历呢，都比从别人那儿得到的经验更能让自己信服。所以我们所有人，这所有人就是你我他啊，在生活当中都有一套关于金钱的独特观点，而这些观点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因为这样，在一个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儿，怎么可能这样呢，另一个人觉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合乎情理呀。所以两个同样聪明的人，对经济衰退的发生机制和原因，还有怎么进行投资，哪些问题需要优先考虑，自己能承受多大的风险，所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说到这儿呢，我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我看到前一段网上有一个帖子挺有意思，就说每天睡觉前啊，打开这个网购页面，买上一堆破烂，只要明天我再打开这个页面，这些破烂已经开始运输啊，只要这些破烂在路上，我的生活就有无限的期待，我就每天很开心，哪怕收到它真的就是一个破烂，我在退货呀，或者是我自己就把这东西扔到一边不用啊，但是整个这个期待的过程，它其实就完成了一个金钱对于我们精神层面的一个抚慰啊，这是我特别认同的一点。我就属于那种晚上刷手机买破烂的，回来了之后他不喜欢，咱再有不喜欢的处理方式，但这个过程我是享受的。那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美国的例子，他说在记录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作品当中，历史学家是这么写的：大萧条在数百万美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这贯穿了他们的后半生。但是每个人对大萧条的体验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大萧条25年之后，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就问他，您对大萧条有什么记忆啊？他说，我对大萧条没啥亲身经历啊，关于大萧条我亲眼见证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我父亲多雇佣了一些园丁，只是为了他们有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而已。而就是这么一段话，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当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人们就会想啊，我们怎么能让一个对上一代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人来管理经济呢？对吧？不可能啊。那作者就认为，现在的人们可以在书里面读到人们在大萧条当中失去一切的心情，但永远不会有亲身经历之后才会留下的那种情感创伤。经历过大萧条的人可能也没法理解，为啥现在的有一些人会对持有股票这样的事情觉得那么高兴。我们在用完全不同的视角在看待这个世界。电子报表是可以模拟股市大跌的历史的，但是他没法模拟一个人在回到家之后面对着妻子孩子，他心里想着是不是我犯的这个错会毁了我们生活的那种，他的那种不安，他的那种焦虑。研究股市的历史之后，人们会觉得自己明白了某些事情，但只有你亲身经历过，感受过它的巨大影响，才可能真正改变自己的行为。咱都觉得自己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但其实我们只是经历过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2006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深入研究了50年间的美国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这个是一本什么书呢？就是对美国人理财方式的详细的一个研究。从理论上讲，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手边的投资选项这些特点来做出投资决策，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么做。两位经济学家在书里是这么写的：我们发现，个体投资者承担风险的意愿取决于个人早期的经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智力，不是阅历，不是教育，而是一个人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纯粹靠运气的因素。
3: 我们已然明白， 每个人对金钱的认知都源于独特的亲身经历，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看待财富的不同视角，也让我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可这份由个人经历主导的金钱观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理财决策？那些看似不合理的选择背后又藏着怎样被我们忽略的关键因素呢？
1: 每个人对金钱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在那些你觉得经历很相似的那些人之间，就咱就是说炒股这个事儿啊，就拿股市举例子，因为作者是美国人嘛，所以他拿美国来举例子，说如果这个人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他10多岁到20岁这个时间段，标普500指数增长了将近10倍。为啥？就是因为通货膨胀之后它调整了，那无疑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巨大的回报，对吧？那如果他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你10多岁到20岁的这段时间里，股市几乎是在原地踏步的。所以出生于不同时期的两组人在各自的一生当中就会对股市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当然谁也不能期望说不同群体的成员在各自的余生当中对通货膨胀这个事儿持有相同的看法。关于股市、失业，还有就是和金钱相关的一切问题，道理都是这样的。谁也不能期望他们对同样的财务信息做出一样的反应，谁也不能认为他们会受到同样的经济因素的激励。当然谁也不能期望他们采纳同样的建议，谁也不能期望他们做什么才重要，什么才有价值，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以及下一步最好该怎么走，达成一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金钱观是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群人认为不可容忍的想法，对另一群人来说，人家就觉得是合理的呀，而且完全合理。人们做的和金钱相关的每个决定都有它合理的一面，因为这些决定是他们在掌握了当时能掌握的信息，然后把它纳入到自己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独特的认知框架之后做出来的。这些人可能被误导了，可能获得了不完整的这个信息，可能他的数学就很不好，可能会听信低劣的营销话术，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可能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是的，他们当然可能做出以上咱说的种种种种，但是转折又来了，每个关于金钱的决定对当时的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是建立在当时他们具备的这个条件上的这种选择，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还有它的合理性做出合乎逻辑的阐释，而这种阐释源于他们独特的经历。作者呢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拿买彩票这个来说事儿啊，说美国人花在彩票上的钱比花在电影、电子游戏、音乐、体育比赛和书上的钱加起来都多。那是哪些人在买彩票呢？啥人才干这些事儿呢？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的人。在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平均每年花在彩票上的钱是412美元，这是那些高收入家庭买彩票金额的4倍。你说他是有钱还是没钱？那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可能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认真的想一下，可能就能想象到这样的情形。有人买彩票买的是梦想，而其他人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生活在对买彩票人来说的梦想当中。就我把作者的这个话翻译成咱更朴素的一种情感，他买彩票就是为了中了之后我买一辆车，而那辆车对你来说就是生活当中稀松平常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他的梦想，你也就理解了他的行为。我们不需要赞同这种想法，在一贫如洗的时候沉迷于买彩票根本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这种现象多少让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彩票市场能经久不衰。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1: 很少会有人简单的根据电子报表来做财务决策，决策呢，往往是人们在吃饭或者开会的时候做出来的。在这种场合，个人经历、独特的世界观、主观自我、自豪感、营销手段和非同一般的激励因素共同作用，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让人做出决策的语境。那对于为什么有关金钱的决定那么难做呢？为什么我们总在理财方面犯错呢？作者提醒了，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理财这个概念其实是比较新的。货币人家有很悠久的历史，说呢，公元前600年，如今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吕底亚的国王阿利亚特发行的官方货币被认为是开人类历史之先河。但理财相关的决策是在现在的地基上的，也就是储蓄和投资，是围绕着一些诞生没多长时间的概念建立起来的。就拿美国退休这个事儿举例子，2018年底，美国的退休金账户成了普通投资者储蓄和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工作到一定年限之后退休这个概念在美国最多不过两代人的历史。美国人普遍有一种什么认知呢？就是说以前人人都有退休金，但这是一种被过分夸大的错觉。而对于这些极少数的有退休金的幸运者来说，这笔钱也只是占到他家庭收入的15%而已。那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关于人人都想光荣地退休的想法才成为现实。而现实的方法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用自己的钱进行储蓄和投资。那讲到这儿呢，作者就说了，我们有必要重申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到底有多短。说呢，美国主要的养老保险制度直到1978年才出现，而个人退休金账户直到1998年才诞生。所以作者认为很多人都不擅长进行投资，这事儿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我们并不是对钱不理智，只是经验比较浅。作者又举了美国的另外一个例子，上大学，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25岁以上的美国人当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从1940年的不足 5% 上升到了截至2015年的 25%。大学的平均学费也上涨了，涨了4倍多，括弧也是因为通货膨胀之后调整。那波及面这么大又这么重要的事儿，在迅速地冲击着美国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有那么多的人对助学贷款做出了糟糕的决定，因为没有传承几十年的经验可以让他们从中来学习，所以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在这儿呢，作者又举了一个关于狗的例子。人类驯化狗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了，但直到今天，狗身上依然保留着它远古祖先的某一些习性。那我们现如今在应对现代金融体系的时候，只有20到50年的历史经验，我们却希望能完美的适应它，这怎么可能呢？在这样一个特别容易受到情感而不是受到事实影响的领域当中，麻烦那就出现了。但是作者人家也说了，没必要悲观啊，没有谁真的失去理智，人们都在依靠自己独特的经验做出选择，而这些经验在特定的时间点和情境下，那人家都是合理的。
3: 我们在上文中懂得，人们在理财中表现出的不擅长，并非是对金钱失去理智，而是面对新兴的金融体系，我们的经验还远远不足。可除了经验欠缺，还有哪些因素在左右我们的金钱决策？那些看似偶然的成功与失败，又是否藏着运气与风险的隐秘关联呢？
1: 运气和风险就像是双胞胎，他们证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结果都受到个人努力之外的其他作用的影响。纽约大学一位教授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看法，说呢，在判断自己或者别人的成功的时候，要记住一个事儿，任何事儿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美好或糟糕。 运气和风险都体现出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个结果，还会受到个体努力之外的其他作用的影响。他们二者的本质是相似的，所以人们不能只相信其中一个，你把另一个就完全忽视了，不行。两者都可能发生，因为世界就是这么的复杂。个体的每一个行动并不都能产生出预期的每一个结果。失败这个概念，大到公司破产，小到没能实现个人的目标，存在比我们想象当中多得多的不可控的因素。每一件值得尝试的事儿都不会有100%的成功率，而风险就在命运这个等式的另一端。所以作者提到，人们习惯观察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总是说你看你照着他那样做，你不要像他那样啊，那样是成功的，那样是失败的。那如果我们有一支魔杖，可能我们可以准确的知道对于一件事情的结果，可以复制的努力和随机出现的风险，还有就是运气到底它各占多大的比重。但是问题是咱没这个魔杖啊，咱没这个本事呀，你就不能魔怔啊。这个地方哎，还是蛮押韵的啊，我自己临时发挥了一下，没有魔杖你就不能魔怔。所以想找到那些我们可以模仿或者避免的特征，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者甚至认为是很困难的事情。作者给出了两点，为我们更好地指明了方向。他说，如果你想欣赏和赞扬某一个人，一定要小心。同样，如果你想轻视某一个人，并且避免重蹈他的覆辙，也一定要三思。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注意，不要把某件事的结果100%归于个人的努力和决策。所以不要太关注具体的个人和案例的研究，而要看具有普适性的模式。研究具体的个案是有风险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习惯研究极端的案例，这些极端案例的成因是特别复杂的，所以也通常很难适用于其他非极端的情况。你只有去寻找关于成功和失败的普适性的模式，才更能获得有价值的经验。模式越普遍，他们对你生活的适用性也就越强。那么什么是普适性模式呢？作者在这儿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历史学家研究普通大众的生活一样，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里的变化、工作的内容、餐桌上的品类等等。只有在这样的一般性的观察，而不是对那些出现在新闻头条上的极端的案例的研究当中，我们才能获得更有意义的经验。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成功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老师，因为它会让聪明的人觉得自己不会失败。当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事情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我们并不是战无不胜的。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成功是因为运气好，那么他也得相信运气的孪生兄弟就是风险啊，人家这个兄弟也是存在的。反过来也是这样，失败也可能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老师，因为他会让聪明的人觉得自己做出了特别错误的决策。但这些失败可能就只是没法规避的那个风险导致的。所以我们的作者给出预防失败的诀窍，就是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让他不至于因为一次糟糕的投资和没能达成的财务目标而全盘崩溃。但是更重要的是，就像我们知道运气在成功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风险的存在也意味着在评价自身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应该原谅和理解自己，不要那么内耗，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因为任何事儿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的糟糕或者美好。
3: 这一期我们一同了解了金钱心理学中关于金钱决策的真相。原来每个人的金钱观都源于独有的人生经历，可当我们认清了这份背后的逻辑，又该如何将其运用到现实的理财和消费中？该如何正视运气与风险，做出更适配自己的金钱决策？下期内容我们继续讲解金钱心理学，解锁更多关于财富的思考与实用智慧。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
3: 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4: 时间的影踪，正如岁月里几度。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大家好，我是李鑫。
2: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乌兰布通一战，清军惨胜，逼退噶尔丹。康熙很清楚，这场胜利并没有彻底解决危机。首先，连年内乱加上噶尔丹入侵，漠北喀尔喀三部死伤无数，牧场尽毁，数十万部众南迁逃难。这群无家无主无秩序的牧民，安则为百姓，乱则为流寇。单单是安置问题就足以拖垮北疆防线。其次，噶尔丹虽然兵败远遁，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数次作乱，和草原长期分裂各自为战不无关系。只要蒙古各部依旧内斗不止，噶尔丹就能够趁乱而入。第三，历代中原王朝对草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武力征讨，但打完就走，治标不治本，要么怀柔安抚，放任自治，游离于王朝体系之外，两种模式都无法实现长治久安。这些困局和噶尔丹的威胁可以说是一体两面，那如何解决？康熙为此精心准备了一场政治盛宴，多轮会盟。康熙30年五月，也就是乌兰布通之战结束的第二年，康熙亲自前往塞外多伦诺尔，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召集漠南漠北所有的蒙古王公贵族，举行盛大会盟。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召见蒙古王公啊，康熙选择在击退噶尔丹8个月之后，亲赴塞外多伦诺尔。一是怎么来看会盟的时间地点的选择？那另外除了客观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政治或是心理层面的考量？
3: 首先，这个是军事实力胜利之后，一定要把军事实力以政治成果的形式要巩固下来。要不上次你说打了一仗，收获是什么呢？对方走了，那还有呢？咱们之前讲过，漠北蒙古，其实这一次的战争开端是准噶尔和漠北蒙古的战争。这次最大的政治收获其实不是准噶尔的败退，而是漠北蒙古正式收归了统一管理。你知道蒙古各部落本身矛盾就很多，如果漠北和漠南蒙古一直处于这种非常紧密的地理空间状态之中，很可能这个矛盾还会爆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用一场正式的一种政治形式把过往的成果固定下来。第二，原来的军事可以来说，对康熙自己来说目的没达成，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对于这些漠北的王公贵族来说，那天朝之威可太厉害了，那噶尔丹打我们，那这是手拿把掐，但是在这个清军面前也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他们后来可能也得知噶尔丹因为在败退路上的这种瘟疫的情况，导致不是单单的实力大幅削弱了，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所以对他们来看，这种军事的震慑也是切身的体会，在这个余威尚存的时候，可能对他们的分化和瓦解会更为彻底。第三，这个时候的政治红利其实要转变成一种长治久安的一种政治格局，你这一代王公贵族，这一代蒙古贵族，你给他们震慑了，但是下一代等他们回到漠北放牧之后还能否控制，你必须要有制度来保证。那么制度是什么呢？可能是参照漠南的故事，分成各个不同的旗，你要把他们原来的打得更散。其实康熙这是一步一步做的，后来还经历过2次重新分配，好像最后分配到60多旗。从这个技术操作上来说，是整个巩固了对漠北的长远的历代的控制。你从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上来说，其实一方面已经尼布楚之后沙俄就已经基本上很稳定了，这个时候再稳定了漠南漠北，实际上是孤立了噶尔丹，没有让他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和漠北进行各种合纵连横的这样一个机会，把原来的整个的军事胜利完整的固化为长久的政治格局，才能把这个红利完整的享受下来。
4: 对，我非常同意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叫军事行动，它是涉及到中华帝国的整个的疆域和这个国家利益的，所以它所有的最后的处理都指向的是综合的国家利益，而不会说军事胜败。

0: 基本上呢，就是原来呢，像游牧民族，就是这个纳达木啊什么的，都会选在这个初夏或者夏末，因为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水草还不错，又不用什么接什么新生的羔羊啊，所以你看康熙还相对从容，我遵守这个基本的这个规则，就各部落能够在这个时间在草原上去，然后选择的地方也很重要。多伦原来是上都路，是元帝国的上都所辖区域，就是我们选在元帝国的原来的上都来进行会盟，那这个含义其实政治含义是很清晰的。至于刚才说的这个，他这一次主要的就是说，你死前你被噶尔丹整个平推之后，其实这个人啊、牲畜啊都跑到清帝国内部了，安置起来很吃力。那么现在牵扯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在我此前这个疆域给你安置，第二个随后我要承担责任，帮着在卡尔喀重建嘛，有各种你的这个居民基本的设施都要有，但为什么呢？我可以帮着你们，就是原来我是宗主的话，你在受到侵略的时候，我帮你把敌人打跑，随后我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大量的地、大量这个资源，那咱们双方的关系要有界定，你看这非常清晰啊。第三个就是噶尔丹还在，噶尔丹对你们的威胁是一直存在的，你们必须得有一个正式的纳入到我的统一，就是以蒙旗制成为我中华帝国的非常紧密的一员，我才能保障你平时的安全，以及遇到问题比如替你们调停内部啊。所以蒙旗制很重要，因为漠南已经实行得很好，这是个范例，你只要按照漠南做，我满蒙的这个联盟政策就覆盖你。蒙旗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旗主你是以世袭，盟主是朝廷派，你看这就非常清晰，就是你纳入到清帝国的版图之内，这个非常重要。
1: 会盟的第一件事情是断是非、定恩怨、终结草原私斗传统。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卡尔喀三部的恩怨。其实矛盾主要出在土谢图汗部和扎萨克图汗部。早年扎萨克图汗部因为内乱，很多部民逃到了土谢图汗部。后来内乱平息，扎萨克图汗就要求土谢图汗归还他们收留的本部逃亡的部民。土谢图汗呢就一直拖着不办，双方为此纷争不断。噶尔丹于是就利用双方的矛盾，拉拢扎萨克图汗，企图吞并土谢图汗。土谢图汗选择先下手为强，杀了扎萨克图汗的首领和噶尔丹的弟弟，于是就给了噶尔丹出兵漠北蒙古的理由。为了解开这几十年的恩怨，康熙命索额图提前出关，先期介入斡旋。最终土谢图汗承担了所有过错，写下认罪书给参与会盟的各部首领，以求取得扎萨克图汗弟弟等人的谅解和各部落首领的宽容。面对几十年的积怨，首先怎么来评价索额图这次提前斡旋的结果？
2: 咱们上一期有讲过，这个土谢图汗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一次的整个的这个准噶尔的入侵，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贪婪。你本来就抢了人家扎萨克图汗的牛马牲畜人民，不还就算了，人还把人又杀死了。所以他本来的这个行为是，可能你要从道理上讲是万没有倾向于他的道理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康熙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希望软化或者说能够减轻他的这个罪责呢？因为他在政治上他的站位还是非常稳定和正确的。就像咱们上一次讲的，漠北蒙古面对准噶尔的威胁并没有投入沙俄，他们还是出了力的。在这样一种正确的选择之下，康熙就算很讨厌这个人，但是这个人还是要保。那保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作为圣主，你不能在这儿基本的是非观念都没有，那肯定不行。所以他的策略就是，那如果要保你，你先要自己认罪，哪怕这个土谢图汗的政治智慧再差啊，但是他过往的嚣张已经完全没有了，不管是面对准噶尔的嚣张，还是面对这个扎萨克汗图汗，他现在因为他没有实力了，手里又没人又没兵的啊，过往又被打得像丧家之犬，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政治资本在过往和准噶尔叫嚣，现在还敢跟康熙叫嚣吗？他不可能有这个实力了。所以这次索额图的斡旋结果是难度是不高的。包括咱们看后来整个话术其实都是经过，我是甚至都有排练的，明珠跳出来先要给重罚，康熙也是双方要互相演，最后演到一个以轻的结果来落成，最后达成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满意的平衡。其实这跟咱们上一期讲这个罚他的兄弟和儿 儿子是一个道理，根源上不是要给谁予一个彻底的处罚，而是怎样让矛盾平稳的不产生动荡的把矛盾过渡过去。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核心诉求。
0: 另外可以拿这一次会盟跟此前的那个库伦会盟可以做对比，那也是为了协调他们之间冲突。这个里面就比较清晰，就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有什么责任调停你们内部的冲突？你是朝贡，那我只能说我为了我边疆的安定，我出面给你们提供一个平台。当时库伦会盟就是这样，但是提供会盟平台的时候，当然站立场稳的跟我亲近的我当然要更多的，因为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所以当时库伦会盟的时候显然对土谢图有各种的支持，包括后来达成协议了，土谢图汗最后只归一半，好像有人说是经过康熙的默许，都是这样，就咱们是朝贡关系，我能出来调停你们的东西我已经是额外的做了。但是现在不同了，你纳入我中华帝国的版图了，咱们是内部的，我要尽可能公平，那谁错谁对是站在中华帝国的这个统一视角看，而不是原来朝贡的甲乙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你土谢图汗原来确实有些东西做得太过激。过激是什么？你比如你不把人给杀了，你不还东西，咱们说你们此前恩怨，你又杀人这又杀人那个的各种吧，反正所以你要承认错误。你看立场不同了，我调停的这个事儿的性质就不同了。
1: 如果对标到这个职场管理当中啊，怎么来看先期介入这个斡旋人的选择以及处理问题的思路？
2: 很多事儿啊，咱们看表面上都是以会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但是是不是会议上双方达成共识？其实你看很多，不管是这个大的事件，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决策，都有三部分：先期接触，还有会议，会议之后呢，可能还要吃顿饭。你别说企业这样了，康熙这次其实也是这样。先期有接触，然后会盟有会议，会后还吃了两顿饭，连吃了两天，第一天漠南漠北一起吃，第二天只吃漠北一边。其实这都是一整套打法。很多时候啊，会议本身是一个形式，不是在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是达成的共识才开会议。甚至很多企业也是这样，你不可能让双方的这个一把手都坐这儿了才从基础的上谈起。很多时候一把手来就负责签字，在来之前这事儿其实已经全部固定下来了。索额图这次也是，索额图的这次提前的沟通，其实像现在企业管理中很多，你要对合同的细节、合同的内容，双方都要有能够接受，不可能依赖着这个会议和依赖这些更高层去谈这样的问题。包括康熙出现在会议中，他可能在会议本身他的形式价值大于他的内容价值，但其实会后的那几次餐叙，那几顿饭可能意义更大。用这个史书的原话评价叫与君金杯饮，白刃不相饶。今天我可以和你在这儿痛痛快快的喝酒，可以和你在这儿，你作为我的座上杯，他给每一位王公贵族都亲手敬酒。但是但凡有一天不遵天朝法令，那就是白刃不相饶。因为土谢图汗已经有过前科了，上一次会盟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回去你不听我的话，上一次我忍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完全依附于我。上一次是大家看我的面子上听了，但以后你们归我管了。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情，那就别怪白刃不相饶下手比较狠了。所以其实你看这整个的这一套下来，它是这个手腕非常综合的，又有利益，又有威胁，又有整个政治上的大的时代上的这样一种格局上对方不得不接受的一些现实，整个的处理是非常综合的系统的。
0: 基本上咱们说就是政治氛围跟这个市场环境不一样，但是确实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比如说公司啊市场环境可以部分的理解这件事儿啊。怎么理解呢？咱们说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市场机构里，在一个这个大公司正规的公司里，其实调停内部之间的冲突啊，不是为了公正，没有公正可言啊！公正其实不在市场环境内，它不是一个存在，因为它个人立场不同。调停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套用到康熙这一次的多伦会盟，它大概是这样，就是首先没有什么公正，土谢图跟扎萨克他们之间几百年内部各自的就是漠北之间，我弄你一下你弄我一下，你强的时候强我的，我强的时候强你的。然后这一次还是扎萨克内部因为出内乱，土谢图介入，准噶尔也介入，然后最后呢准噶尔扶持的这个成部落的首领，人家土谢图还不承认，我不承认成滚嘛，叫我不承认你，我当然不会归还。你看这种东西公正是很难说的，就是大家的立场。所以在公司也是这样，没有公正，只有说为了这公司生存压力的时候，为了调停内部，大家拧成一股绳，为了解决生存危机，生存的好了是最后大家形成合力，别内耗，别有一方最后掰了，是为了发展。康熙这次显然也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你土谢图汗当初跟扎沙克跟准噶尔有各种矛盾，这里面的恩怨是极其复杂的，康熙说我也不管， 但是现在当初你吐谢图也好，车臣汗也好，关键时刻想着我朝廷，把我当成是家人，关键时刻投奔我，所以我当时对你要更亲近。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公司内部，咱举例子啊，就不说公司了，这个时候呢，我要显得出上位者的一个基本的一碗水端平，你错了你就给一个承认的。但是显然这个错在康熙看来不是错，要不不用派索额图事先打招呼，这个跟索额图之前跟吐谢图汗这种协调一定是中间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领导给你吃亏你就吃，我不认为你错了。吐谢图汗唯一的错就是把准噶尔的弟弟杀了，这时候康熙是很敏感的，如果他不做的这么狠，只是跟扎萨克冲突，噶尔丹没有这个借口出来，你把他弟弟杀了，康熙这时候紧着跟沙俄在谈这个谈那个，正雪上加霜的时候，你这时候是，但是人家吐谢图汗也是这样，我出钱出力，我也要利益最大化，我不能光考虑你的感受，他是仗着朝廷对他的支持，把这事儿进一步的激化了，这个康熙不满意，但总的结果而言，当时吐谢图汗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要么可能当时的形势不是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先给你吃亏，给你吃亏是为了内部的大局。
1: 既然说到了噶尔丹的这个因素啊，在吐谢图汗的认罪书当中，他其实是排除了噶尔丹的所有的干扰因素的。康熙一直强调是吐谢图汗借口征伐噶尔丹而杀了扎萨克图汗，造成了卡尔喀百姓的流离失所，没有将噶尔丹的整个介入拉拢归因到这个事件当中。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个事情因果的认定？
2: 因为吐谢图汗这个人啊，确实做事不地道，他明明是为了这个抢人家的人口，明明是为了称王称霸，对这个扎萨克图汗有了这样的征伐行为，所以在这个时候康熙的核心诉求是要把这个矛盾限制在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内来处理，矛盾解决大家都有个出口，都有个台阶下，所以他要做的是把这个矛盾从原有的敌我矛盾变成了内部矛盾，这样的话相当于他好去协调好去解决，双方都有一个出口，都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其实表面上来看，他从这个事实情况下还是挺倾向于吐谢图汗的，包括处罚也很轻，但是为什么扎萨克图汗不敢有意见呢？那你也没法有意见，你政治上的最大污点人家都没追究，你要是追究到底，咱们就摆事实讲道理，你可能双方你的惩罚可能比他还要大。
0: 对，另外这事儿比较诡异的就是，你扎萨克图汗你还有什么怨言呢？你亲近准噶尔最后你都被废了，你的地都被打没了，你有啥？当时他们最后打的时候，他们后来他们自己的部众被人家打的也挺惨的，你连眼光都没有，你还但这事儿是这样，确实这么说，就是既然关起门来大家是自己人了，咱们就自己人，不说外人的
2: 话，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
0: 第一个就是此前这个不说了，噶尔丹什么原因不原因不提他了，他都不在这个势力一方了，基本是这么一个态度。第二就是既然是我们内部的事儿，咱们就按内部清帝国的这个或者叫中原或者叫反正这个体系，咱们就讲讲谁坐在前谁坐在后，就此前跟准噶尔的事儿咱们不聊，因为他不在我的视野里，不在咱们内部之间的讨论，外叫书不见亲嘛，就是不讨论他，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我中华帝国的眼里，噶尔丹早不是我要考虑的力量一方了，你们就按照我的蒙旗制，将来的这种咱怎么说的这个责任啊，朝廷任啊什么的，以后按照这个做，自有朝廷保护你，替你出头，噶尔丹也好，不会再对你们有威胁。大概这个会盟就这么，因为随后就会知道用的那种大炮，各种军就告诉你啥呢，就是大哥是有力量的，关键时刻拳头是硬的，所以你们就不要再想别的了。
2: 对，所以会盟的环节吃完饭之后先别走，还要看一次阅兵。
0: 哎，对对，这个非常重要，非常。
1: 我们稍后都会讲到啊。尽管康熙对事情的归因的认定有他更深的考量，但是客观上他也确实做到了不拆分责任，不模糊对错，我们对矛盾的理性处理确实是这样。但是为什么现实当中啊，最常见的处理是和事佬、和稀泥，或者是各打五十大板？
2: 康熙高明啊，他高明在他的实质是和事佬和稀泥，形式是责任分得非常清楚，这个不模糊对错这种圣主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很多政治上啊，咱们先说实质，在很多政治上分真相分对错是没有意义的，政治讲究的是利益，讲究怎样让各方利益最大化，怎样让这个尤其是对于这个封建统治者来说，让他的中央的权力的利益得以实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和真相是冲突的，不管在上述这个例子里，就跟咱们在上一期讲他这个福全和他大儿子的利益也是一样，你把真相探究得很清楚，事情就必须按照这个事实真相来给予一个服众的解决方案。在这个事情上映射也一样，那如果你要追究吐谢图汗行为非常恶劣啊，又抢劫又杀人的 而且在上次库伦会谈之后违背了他对康熙的承诺，而且在康熙几次向他下旨不允许主动向准噶尔开战的时候他又违背了承诺。这个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判他个死罪都不为过。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那哈萨克图汗又好到哪儿去了呢？他本身联合了准噶尔和准噶尔结盟，后来准噶尔封起来连你一起打，你又有什么面目再回来面对大清呢？那双方都得处理，那你这漠北你会盟还搞不搞了？全让你整死了。所以在政治上，理性的政治来讲，你们都够死罪的，你们心里都清楚，但是我都给你们最大的宽容。

0: 肉，双方就都能够接受，所以它的实质还是这个和事佬，但形式上我一定要把罪过讲得清清楚楚，给什么样的处罚，名誉上的也好，实质上的也好，都要列得很清楚，不然的话你把矛盾埋在这儿，可能会对日后的这种内部的统治也会有一个影响。
1: 这个呢，对，是这样啊，就是说和稀泥跟和稀泥也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你说在职场上，一个有执行力的领导跟一个没有执行力的领导都会和稀泥，但有执行力的领导就像康熙这样，告诉你们，你们错太多了，我懒得搭理你们，我对你们很宽容，你错了啊，你也不咋地，下回注意点，这是有执行力的。
0: 他不是真糊涂、
1: 哎、比较面的领导是怕你们生很多事儿，我也不敢得罪你，这也是一种领导，所以和稀泥跟和稀泥也不一样。第二个，即便有执行力的领导像康熙，他有的时候也和稀泥，福全跟这个皇长子他和稀泥，将来他那个八个儿子各种争夺的时候，内部他有很多，要不最后你清什么欠库银啥的，那么多人欠钱，你不就是和稀泥吗？他最后晚年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事缓则圆，反诸如此类，都是在和稀泥。但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把军事胜利固化成政治成果，这个时候不能和稀泥，你这时候和稀泥你就固化，不，什么叫固化，你得用强力胶把他们都给摁下去，等将来都成版图之内，他还和。其实清廷对漠南对漠北还是将来也会和和稀泥，没有那么多的，这就是和稀泥是为了节省摩擦，叫降低摩擦成本，但是不和稀泥是你有，咱们说康熙有政治责任感，你敢承担责任，你敢冒风险，所以这是一体两面。但是对于大多数你能力不够或者资源不够的时候，你即便只单走一项，恐怕做的也不够纯正。
2: 会盟不是临时集结、临场谈判，而是提前铺垫、精准控局。五月初二，会盟正式拉开序幕，康熙命人当众宣读吐谢图汗的罪行。那这样的罪行该如何处置呢？我们来看看康熙当时是怎么说的。康熙说，因为吐谢图汗的罪过导致土地尽失、流离失所，但在穷困之际还能想到我过去对你们的爱养之恩前来归附，那我就会一视同仁来养育。现在吐谢图汗主动承担了所有过错，马上要进行阅兵了，在这个时候如果对他处以重罪，岂止是我于心不忍，你们卡尔喀其他部落的人心里就不愧疚吗？如果处以轻罪，现在他们都毫无生计，全靠我养着，拿什么来处罚？所以我要责其大过，复原恕其情，就是我特别严厉的谴责他们，但是宽恕原谅他们的过失。至于扎萨克图汗无故被害，实在是令人怜悯，恩准由他的弟弟承袭封号，同时明确宣布卡尔喀各部今后必须遵行清廷的法令，国法俱在，凡事必依所犯之法治罪，并且由专人负责稽查。你们怎么评价康熙的说话艺术啊？包括这个收归司法管辖权他背后的深意。
0: 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啊，你看在法律的处理上啊，被害人的谅解是很重要的。这时候唯一在场的被害人，这个扎萨克图汗的弟弟，因为继承了封号，这收了封口费啊，或者说这叫赔偿了被害人损失之后，马上就没有意见了。这个时候你其他七个旗，你再站出来提意见，居心何在？就是他这个说话是很讲方法的，而且很多时候各方的态度他是提前摸过底的，包括对这个吐谢图汗让他提前写好认罪书，言辞又非常的恳切，包括这个铺垫，这个明珠要先出来说很重的话，自己再给他以宽宥，包括对被害人的这种安抚，他都是做过被害人家属的安抚，他都是做过工作的，所以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就完完全全的不给任何，这个气口也非常紧密，一步一步的前面先说他的自己先自陈重罪，然后马上大臣跳出来说确实应该处罚，自己再出来说那我对不止对他，我对你们所有人可能都是这种天下共主的这种宽容，这种仁爱之心啊，然后最后再给予被害人安抚，一整套说完之后打个措手不及，就算有人有意见这时候也说不出来有什么理由。所以很多时候一方面经常说谁的拳头硬谁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你这个道理要用更好的方式来讲出来，所以讲好道理也是政治能力的一部分。
1: 对哈，这个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啊。按刚才说的，你看他犯了这么大的错，重罪我觉得他原来还念着朝廷，轻罪他也没有钱，就意味着轻罪我也不，就是我一点都不处理他。这一次会议啊，其实说是会盟，也是一次你加入中华帝国版图以后，康熙对特别是漠北蒙古王公的一次政治上的宣誓。 宣誓什么呢？很重要，宣誓。

0: 的是，你无论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你心向朝廷，我绝不处罚你。这是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至于将来说任命官员什么，那是另外的问题，那是细节。跟你漠北各部落达成一个协议，你只要永远在朝廷这边，永远不生二心，你在你自己的范围内，你做了重大的事，甚至对我都有影响，我也不处理你。你看，这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我是满蒙联盟，你既然是中华帝国一部分，你也享受满蒙联盟。什么叫满蒙联盟？就是咱们的情谊才重要。你加入我这儿，随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1: 康熙对卡尔喀看似只是了结了一桩陈年旧怨，实则已经撬开了漠北原有旧秩序的缺口。但是化解矛盾、收回司法权仅仅是康熙多轮布局的第一步。想要从根源杜绝草原反复分裂、动辄内乱的顽疾，就必须从行政建制上破旧立新。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康熙将卡尔喀蒙古的是非恩怨解决了，还顺手收归了卡尔喀蒙古的司法管辖权。接下来康熙宣布了第二件大事，也是此次会盟最核心的议题，边旗设盟，废除卡尔喀三部原有的济农、诺言等蒙古旧称号，只保留韩号，参照漠南蒙古49旗的建制，实行蒙旗制度。卡尔喀三部从此不再是清朝的外藩，而是和漠南蒙古一样，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蒙旗。解决矛盾，收归司法管辖权，边旗设盟，怎么看康熙这三部旗？
3: 康熙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你先要明确你的最终政治诉求是什么。但康熙这个很明确，解决矛盾和收归司法权都是为最后的边旗设盟去做服务的，而且这个整个的固化不只是一时的，甚至是多事的。解决矛盾之后才能够清除内部的阻力，让这些人能够坐在一起，才能有这种凝聚的力量。而收归司法权，这个司法权很多时候不是简单的法律审判，而更多的是过往是怎么解决矛盾的私斗啊，这个谁的拳头硬谁有道理，要么是介入宗教力量啊，所以他在后续他还有很多配套制度，所以把这个内部的这些矛盾的解决力完全的归于了中央。而边旗设盟，这是它的实质，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完整的人权、事权、财权、兵权。边旗设盟之后，才真正的把原来的漠北蒙古收归了清廷的实质的管辖，原来可能只是臣服，现在是真正的管理，才能实现它本身的这一套的政治打法、政治目的。其实终点还不在此，终点在于控制了漠北之后，它不管是向西针对漠西，还是向北针对沙俄，它才有了更多的战略缓冲和更好的战略的回转余地。
4: 首先这回会盟明确了这种中央管理关系之后，随后才有漠北整个的这种生活重建呀、啊，包括对于这个准噶尔未来的预防啊。因为此前安置200,000难民，其实朝廷已经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这都不是白弄的，凭什么呀，对吧？肯定是因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子民，我才弄。随后还有漠北整个的建设什么的，包括这是第一，首先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个明确关系，我才随后能做更多的事儿，名正言顺。第二个，康熙一直说北边不设城墙，以蒙古为屏藩，就说我因为满蒙联盟，蒙古各部族是我北边的这种就是最坚实的这个防线，所以其实中央管辖也好，未来派官员也好，其实不是为了压榨你，你纳入到版图以后，中央是信任你，然后你只要承担第一个，你那面不要内讧，各种冲突怎么不内讧，有了蒙旗制之后，有派员啊，包括里面内部的你的旗的关系啊，这种你内讧的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式都发生变化了，由中央直接介入，你就不会出现原来的这个部落把那部落打的，不会，首先解决你内部的冲突，第二个你只要好好的承担北部平藩的作用，你是我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我像信任漠南一样信任你，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的旗主还是世袭，只是盟主是由我来安排，盟主又没有具体权利，只是解决内部纠纷，解决一些协调，你只要更好的承担你原来的责任就可以，咱们双方就有这种互信关系。
2: 议程之后是盛大的宴会，据法籍传教士张成记载，宴会至少有200桌，宴会过程当中还有各种杂技演出助兴，隆重和豪华程度蒙古王公贵族们见所未见，绝大多数人都忘记了吃东西，只有哲布尊丹巴依然保持着庄重的风度。哲布尊丹巴是土谢图汗的弟弟，漠北蒙古的宗教领袖。在这次盛宴之后，清史录还记载了两次赐宴啊，一次是盛宴的第二天，康熙单独宴请了卡尔喀蒙古35位王公贵族，理由是昨天虽然已经宴请了，朕还是想更了解你们，所以特地召你们入宫，大家一起开怀畅谈，享受美食，不要因为在朕面前就过于拘束。除了吃饭，康熙还给了他们银两绸缎等诸多赏赐。 最后一次赐宴是临行前，这次康熙只单独召见了卡尔喀土谢图汗和他的弟弟漠北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并且赐予了他们金盘、瓷碗以及御用帐房等物。怎么看三场宴会的规格、对象以及赏赐的差异啊？尤其最后是单请了犯了大错的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
3: 其实这个完全体现出了这层层递进的这么一个状态。首场漠南漠北共同参与，更多的是展示国力。吃饭能展示什么呢？其实还不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漠南漠北他们虽然这个军事实力上过往是有过一些军事实力强盛的时候，但是他再怎么强盛，他也只在于军事，他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哪怕是这些王公贵族，他物质再丰富，无非就是别人吃不上羊，你能吃上羊，你能多吃几只羊而已。而中原这样的世界他们是没有见过的，所以一方面是向他们展示实力，一方面也是利诱，你看跟上我们以后都有这样的好日子过。这是首场大宴，而第二场只针对了卡尔喀，就是只针对了这个新贵妇来的，你们是新人啊，对你们有额外的恩宠。在历史记载，康熙在这一场宴上向所有的主要的贵族亲手敬酒啊，他感受到这个真诚。有时候咱们说真诚是必杀技嘛，感受到他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蒙古的这种等级制度也很森严，王贵族之间有这种恩宠，对他们来说恩威并施啊。后续咱们还讲到会有这种阅兵等等震慑。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最后这个私宴，这次私宴尤其是对哲布尊丹巴来说很重要，因为康熙要控制整个的漠南漠北蒙古，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控制，也需要宗教上的影响。所以在康熙这种私下私密会宴，其实是完整了这一套治理蒙古的闭环啊，几步都要做啊，政治上的要做，这个利益上的也要做，军事上的要做，宗教上的也可以做，这是康熙一套系统的策略。
4: 咱们说，就是满清对于蒙古其实是有这种传统的亲近感的，从一开始就包括你像康熙啊、顺治，你身上都有蒙古血统，所以而且漠北跟漠南都是成吉思汗的这个后裔，他跟漠西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人家是有家人概念的，就我身上也有蒙古血统，所以这种私下吃饭啊什么的，将来还有各种会，每年啊，比如什么的这种，就是自己是家里人了，所以我才信任你们，我不修长城，把你们当成我北部的，因为咱们是一体的嘛，你不会坑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向你展示生活，告诉你们时代不同了。幸福生活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世界是这样的了。那你们原来咱也没办法，你逐水草而居的话，你也只能养羊啊，住到摸。你现在还可以这样，但是你跟着中华帝国在这个大家庭内，你是能够享受到这种生活或者这种文化呀什么的，这种让你知道。但康熙对于“仁者无敌”这四个字是非常信奉的，他诏书里就有。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为什么像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在危难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往南跑，权衡是一种啊，有的时候本能，那些牧民为什么，他们知道中华帝国这种儒家他讲究宽仁，讲究责任感，皇帝总把自己当成是百姓的父母，他们一说那沙俄，你就不知道你去那儿会是个什么情况，啥都不一样。所以康熙认定就是日常的这个亲近感，日常的这种认同，会决定了你在危难时刻你的第一反应。因为从土谢图啊，从卡尔喀的这部落的第一反应就知道，那当时都打乱了，土谢图汗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自发的就奔南跑。你就想吧，就代表此前各种认知，包括中华帝国的这个文化，它这个是非常有软实力的作用的。那康熙对这个是非常强化的。
2: 嗯，三场赐宴哈，第一场数百人的杂技助兴，而且是蒙古王公贵族们是三跪九叩啊，行这个大礼。第二场呢，就是开怀畅谈，再到第三场的私密赐宴，康熙在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了从展示实力到建立私人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过渡啊。那这种逐层递进的宴会设计啊，能够解决哪些单靠武力或者是单靠赏赐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3: 场景是逐渐私人化的，逐渐这个像最开始就是很正式的官方化的这种场合，然后第二场可能慢慢的大家通过这种亲手敬酒啦等等，建立一些私下的这种联系，更加亲密，
2: 团队化了
3: 团队。而第三场就完全是这种私密性质的。康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君主，自信的君主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要当面解决，只要你见到我一定就会臣服于我的魅力。康熙有这种信心，所以他特别愿意去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而在这三次的宴会当中，其实是层层递进，不管从宏大视角上来看国力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对你们的 恩赐又是什么样的，然后私下里对于这些所谓的非常可靠的人物又给予你额外的许诺或者一些政治上的权利。所以他的这一整套打法下来，一方面建立了他政治上的小圈子，他这个小圈子很多时候就是潜伏里站长的一句话叫政治即人事，他也说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这是这个电视剧里站长两句名言，其实是这样的，你只靠武力威慑和震慑是没有这种向心力的，是没有那种所谓的认同感的。很多时候认同感不是恐惧，你说沙俄的武力炫耀的还不够多吗？为什么像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一样，遇到问题都想着要往中原跑？
4: 对，另外就是这个中原的传统的礼制就是前朝后寝嘛，前朝是朝廷礼仪方面的东西，是君权天授。那么咱们第一次宴，你按照我的这个礼仪必须得做到，是因为你接受了我的整个管理，接受这套皇权天授的这种管理，你是对天看。做的这些东西是极其正式的，有仪式感的，是礼法型的。后寝就是就跟皇帝一样，咱们祭天完之后回到内宫，自己家人还要举行这个盛宴，咱们还是家人。为什么？我身上流着蒙古的血嘛，咱们满蒙是联盟嘛。至于最后的这个，当然就是小圈子的概念，家里人也分亲疏啊。我这个三弟在我关键的时候，不管用了合法非法的手段力挺我，那我得念着。所以为什么土谢图汗能那么痛快地承认错误？第一个就是朝廷不会处理你，第二非但不处理你，随后还私宴跟你一块吃饭。索额图不就是干这事儿的吗？去告诉你说，这才叫面子，就我公开场合骂你踹你，这不经常有这种吗？公开场合被骂的人都是亲信，因为私下里才能说很多提己的话。游牧部落发现好像这个中华帝国吧对我没有利益要求，好像就是希望我表达尊重认同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庭，这就是亲人才会这样。
2: 康熙每次宴会赏赐的东西都不一样啊。举一个小细节，你比如说在第二次对卡尔喀蒙古35位王公贵族的这个赏赐当中，除了金银绸缎，它包括对那个扎萨克图汗的那个弟弟，他不是继承汗位之后他的身量比较小，跟皇子们年龄相当，康熙当时就把说，哎，既然你们都差不多，把皇子的衣服赏赐给他。最后一次跟这个土谢图汗吃饭的时候，他赏赐的都是一些我用过的帐房里边的，
4: 就我亲手用的东西，
2: 爱用的东西，
4: 现在给你用
2: 碗啊碟啊赐给他们。哎，就从这些内容方面哈，你们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对方心理需求的这种把握能力？
3: 就是很多时候要的是情绪价值，要的是放心。就是康熙这种状态可以赏你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赏钱，可以赏绢，对草原来说都是很需要的东西，但是我赏你一些身边的用度，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一，情绪上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因为我不是说平等的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自愿加入的，我是被人痛打之后无奈之下仓皇逃窜而来的，皇帝尚且对我有如此的礼遇，说白了就是我用东西给你也用，我孩子衣服给你也穿，人是需要尊重的，受到这种尊重让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或者说自己有安全感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咱们也刚才讲过，它是一个恩威并施，恩要在前，威要在后，也讲了要严肃法令，也讲，但是它的顺序一定不能错，一定是你先要让他感受到是自己人，但是自己人也要有规矩。所以康熙的这一套打法很符合个人心理的。
4: 哎，对，就是康熙在皇权人格和个人真实人格中间进退自如，他该用皇权的时候就用皇权，该用人格的时候就用人格。其实我们现在你要自己设身处地想，你跟比如在职场上你跟一个人走的关系比较近，是因为他正直吗？可能是，但不全部。首先是他对你有亲近感，你跟他在一起你能感受到他对你的善意也好，他的温和一样，他愿意跟你接近，这首先这是第一位的。之后你才可能到关键时刻你在想，他如果要是不守法，我得拉开距离，那是下一步。人跟人的交往首先是一种善意人情的这种叫互相吸引，康熙他能做到。能做到什么原因？就是你看你扎萨克图汗这个小孩，第一个首先说啊，你哥如果不是被土谢图汗给扔到水里淹死的话，你是登不上汗位的嘛。
3: 对，
4: 这个内部之间他们冲突，互相之间那个噶尔丹干嘛就把侄子给下毒给杀死了，包括他的哥哥怎么就被另外两个兄弟就给杀了呢？内部之间的这种争夺是很激烈的。那就意味着首先既然已经翻篇了，你跟朝廷也好跟土谢图汗也好，搞不好这关系没有那么仇恨。第二个，我把对儿子的这个态度对你小孩是有暗示的，就知道他对我本能上是有对自己子侄的这种长辈心态的，小孩是认这个。而且这种心你说作伪吗？未必， 康熙可能真的能做到，就看你挺可怜，小孩现在又已经归到我这个版图之内了。所以他表现出的对这个扎沙克汗的这个就小汗的这种善意，包括随后讲给吐谢图汗的这种自己用的东西，就好像是一个普通人，我用的我现在要走就给你用，这种关系你要放到现在，你会清晰的知道对方对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刚工作，我的一个部门领导跟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一般一出差把他的车钥匙就给我这个部门领导，那特别早以前了，20年前就让我这个部门领导开，你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那就是亲近的关系，就代表我的东西交给你，你就可以用。那你康熙做这个东西，你现在都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这种温暖和信任。
2: 五月初四，会盟的第三天是本次活动的重头戏，大阅兵。据当时的法国传教士张成统计，这次阅兵动用的兵力极为惊人，9000到10000名的骑兵，1200名的步兵，400到500名炮兵，携带70门火炮，全部都是8旗精锐。当号角吹响，枪炮齐发，将士山呼前进，声震四野。卡尔喀蒙古的王公贵族们没见过这种场面，吓得惊慌失措。康熙笑着说，这不过是向你们展示一下军容罢了，有什么可怕的？而且康熙本人也是全副武装亲自下场，弯弓射箭，10发9中。阅兵结束之后，卡尔喀蒙古的归属已经再无悬念。阅兵结束之后，卡尔喀各部正式归附，此后

0: 也没有大规模的反叛。从结果反推啊，这场阅兵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卡尔喀的长期臣服。如果没有这场武力战事，仅靠前两天的政治议程和赏赐，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
1: 其实咱们都讲恩威并施，虽然恩在前，但威才是核心啊。刚才讲了那么多，又是什么统一法度，又是什么？你这个法度靠什么执行呢？这个蒙旗制度靠什么推行呢？还是要靠武力。对于草原来说，他们对这种英雄是尊重的。这个文明对于力量是有一个非常崇尚的这么一种先天的这种亲近感。咱们刚才讲了，康熙很有人味的一个人，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放下皇帝包袱普通人，他可以以亲情的方式，以朋友的方式，是放下身段去赠予你这些很私密的东西。但是一旦他回复到那个皇权的状态当中，回复到那个九五之尊的宝座之上，甚至变成一个全副武装亲自下场的这样一个战士的时候，那大清第一巴图鲁这也不是胡说八道，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所以恩威并施，威其实要比前面的恩还要重要啊，威才是让他们彻底臣服的一个基础，尤其是对于这种崇尚实力的草原文明来说。
2: 哎，对，这个威非常重要。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达成了这种协议或者共识，你如果违反的话，你要付出的代价，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遵守我咱们事先达成的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你可能面临巨大风险，那你的这个违规成本极高，你就要注意。现在也是这样，法律也起这个作用，震慑的作用永远比处理的作用的。第二就是告诉你，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持久的，就是你不用怕说，哎，咱们今天挺好，万一过两天又有其他的外敌过来，我不就完了？不用，你只要现在进入这个幸福生活，大清帝国有武力的力量保护，让这个生活能够稳定下去。你看这个非常的，毕竟咱们说亲兄弟，但你在这种叫政治语境讲，亲兄弟的明算账，权责的分开，这个火炮极重要啊。咱们要花精力研究就知道，尼布楚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索额图他们带过去40门加农炮，沙俄怕了。为什么？你想，沙俄要从他们那个本国运火炮运不过来，40门加农炮意味着是一个中等战争的规模。沙俄后来对噶尔丹全面放弃，把它当成政治包袱，你要不你面临的违规成本很高，这就谈一个判就40门火炮就放过来，谁知道真正发动这个会怎么样，
1: 划不来。
2: 所以哎，对康熙而言，你看你就发现他首先能群殴的时候不单挑，第二能威慑的时候他不直接撕破脸，这个都是一个向上政权极其高端的这个叫领袖才能有这种魄力。
0: 在会盟的最后两天，康熙一是去巡视了卡尔喀各部落的营寨，再次重赏王公，救济贫困；其二是处置了一批亲赴噶尔丹的人，而且这个处置啊，有绞杀的，有革去爵位的，然后有没收田产家产的，有罚为奴婢的等等；第三是敕建惠宗寺。多伦会盟是康熙精心设计的一场战略布局，怎么来看他最后几天安排的用意？
1: 其实最后是很具体的落实了，就是会盟咱们会达成一些共识，一些会盟成果，这会盟成果怎么落实呢？马上就演练一遍，从这个处罚巡防营寨，重赏王公，赈济灾民，这叫安民。第二，从这种处罚上，过往虽然我这个大的我不处罚，小的下面的我必须要处理，来展示自己法力的严明程度。最后从宗教层面，原来那个庙被噶尔丹烧了，所以必须要重建宗教上的这种人心和受自己实控的这种能力。所以这种三项安排兼顾了政治、民生、宗教等等一方面，可见它不光是一个宣示性的，我是要具体可实操的，它这次是展示了可行性。
2: 就是你一个上位者，你做起来程序井井有条，让人信任，就做起每件事来，该急的时候急，该缓的缓，该细的细，该粗的粗，人家就知道你的段位极高。你看他这一步一步做的，你看着就学吧，你没有任何可能。至于你说把原来的这个亲这个准噶尔的一个势力，首先这就是一个责任感，政治责任感是什么呢？就是到此翻篇，历史包袱不用你背，我皇帝出面处理。因为他此前姻亲啊，各种的这种贵族的勾连非常多，因为那么多年互相之间结盟什么的，我出面把这条线画清楚，不用你背这种亲情包袱啊，将来恩怨是皇帝出来处理。惠宗寺很重要，惠宗寺是把军事胜利变成政治成果最后固化的最直接指标。惠宗寺干嘛？一个是宗教的一个中心，第二就是什么叫蒙旗制啊，盟主要解决内部纠纷，盟主到卡尔喀的这个级别，到漠北的这个级别怎么解决？在惠宗寺。所以每次出现重大纠纷，各个势力派人到惠宗寺，这是经过中央朝廷确认的，中央朝廷也派人，大家就一块处理内部纠纷。 你看这就更具化了，就这个四在中央朝廷这一次会盟的所有的这个达成的条例就都在。
0: 有观点认为啊，多轮会盟是被低估实际价值却极高的一次战略布局，你们怎么来评价它的影响？
1: 确实是，短期上看它一方面解决了卡尔喀这数十年的争斗，真正的把原来这种军事上的成果固化了下来，而且针对这个墨西蒙古，针对噶尔丹本身也是极限压缩了它的生存范围、生存能力。同期噶尔丹在那边就是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打着猎就吃，打不着就没有，所以在短期上来看，解决蒙古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但其实从中长期来看，它解决的不只是蒙古问题。咱们刚才在这几期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了，它解决的是整个清朝面临的可以说四面的边患都有缓解。咱们这场讲了准噶尔是起眼，其实漠北蒙古同时也是起眼，它是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沙俄在尼布楚条约之后其实也是蠢蠢欲动的，他一开始也是观察噶尔丹是不是值得投资的对象，为什么最后只派了十人观察团来所谓的支援，为什么他拒绝了，就是因为像刚才李行老师说的这个账算不过来。而多轮会盟之后其实可以让沙俄死心了，就这边你必定肯定是算不来账了，而且沙俄在西边和波兰这个战争也不断，他就不会再向东部，不会再向我们的中华文明再进行极限的施压，所以问题解决了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其他问题不会同时到来。而第二方面，其实在法理上完全的把这个漠北蒙古纳入了清朝的疆域，而长城以前我们认定是传统中原文明的国境线，这时候国境线已经大大的往北去了，其实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北方的领土的这样一个长久的，甚至包括对现在也有影响的这么一套疆域体系，也开放了大一统王朝怎样通过柔性的方式来解决的成熟典范，实际上是用最小的成本实现了最长久的政治获利。
2: 哎，我非常同意啊。另外说这个多轮会盟被低估的这个问题啊，在政治研究领域和历史研究领域它从来没有被低估，真正被低估的就是随着自媒体网络大家争论大家各种评价的时候有很多被低估。举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尼布楚条约很多争论，如果听咱们这个节目就知道签这个条约的前后中北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什么咱们说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之后要经过2到3年才签条约？因为沙俄花了巨大的精力，在准噶尔、噶尔丹在开始打这个漠北蒙古，他用了巨大精力想诱使这些漠北很多人，你投我吧，花这么大精力在做这个。康熙的这个决断你就知道，你把它放到整个漠北喀尔喀，放到漠西，甚至再往南啊，再往西青海，你才能回过头来看尼布楚条约签的这个它的重大意义。所以低估往往建立在对于资料掌握的这个片面上。所以还是那观点，有时候这个大家争论啊，你可以当成是一个话题，但一旦把它上升到一个哎呀这种评价历史功过的立场上，评价当事人蠢与不蠢、失误与不失误这块，你一定要知道你掌握的历史是不是很完备，甚至即便是专业的学者恐怕也未必全面掌握，但是大体上掌握的资料多，你看问题可能会更，就像康熙一样，当他看到了漠北，看到了漠西，他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他的处理的手段你才能理解。
0: 多轮盛会尘埃落定，蒙古王宫沿途跪地相送，北疆格局彻底改写。然而噶尔丹主力尚存，野心未灭，草原隐患并未彻底根除，康熙和噶尔丹之间的终极决战已然近在眼前。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追踪大清平定北疆的关键战事。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人在欲望中沉沦，有人在坚守中成长，这些选择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心理逻辑？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结合真实案例，拆解金钱决策背后的深层密码，读懂人性与财富的关联。
1: 在一次派对上，戈尔特·冯内古特跟他的朋友约瑟夫·海勒说，我东道主里面啊有一个对冲基金经理，人家每一天就一天赚的钱比海勒你那个经典小说第22条军规的全部版税都要多。这个时候海勒的回答发人深省，他说，是的，但是我拥有一样他永远不会有的东西，知足。知足，作者说被这个词简单而又强大的力量震撼了。知足是我们社会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有很多人好像从来都不知道知足的含义是什么。作者又举了两个例子，他们体现了不知足是有多么的危险，还有就是我们应该从中学到什么。顾磊杰，他呢是出生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在10岁的时候成了孤儿。在印度，人们说起那些起点很高的孩子的时候，会形容他们一出生就上了三垒。但是顾磊杰出生的时候，甚至可以说连棒球馆都看不见。可是就是从这样的起点开始，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40多岁的时候成为世界顶级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07年退休以后，先后在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担任职务，还是5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你看，成功已经给他带来了巨额财富，他原本是可以拿着这些巨额财富随心所欲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他内心的欲望从来没有停止，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但是用人家的话说，不的，那、人家的就冲着那亿万富翁的圈子来的。是的，他要的更多。那作为高盛集团的董事会成员，顾磊杰身边那都是世界顶尖的聪明人、投资人，这个更让他对亿万富翁的身份充满了渴望。2008年金融危机，高盛陷入危急时刻，沃伦·巴菲特决定投资50亿美元拯救高盛。这个内幕消息公布以前，顾磊杰就知道了，而这条消息无疑价值千金呢、巴菲特的支援必须的得把这个高盛的股价给他推起来，甚至是飙升。那在高盛股东大会上得知这笔交易的16秒之后，顾磊杰就拨通了对冲基金经理拉贾·拉特南的电话。通话结束之后，拉贾·拉特南就立刻买入了 17.5 万股的高盛股票。巴菲特和高盛的交易消息公布之后，高盛股价瞬间暴涨，瞬间赚了100万美元。而这个只是顾磊杰内幕交易当中的其中一个。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披露，他多次通过这种行径给相关的公司获得收益，这笔钱赚的那是相当的容易，而对检察官来说，这个案件办起来那就更相当容易了。最终顾磊杰和拉贾·拉特南因为内幕交易双双入狱，职业生涯和名誉也彻底毁于一旦。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伯尼·麦道夫，他是臭名昭著的庞氏骗局的制造者。麦道夫本来就是一个做市商，擅长撮合股票买卖双方的这个交易。他创办的是伯尼·麦道夫证券投资公司，那这个公司呢是一家高盈利的合法的证券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它占据着不小的交易额，交易量占据纽交所每天的 9%。 那当然公司也是获得了很高的这个利润。你看麦道夫他凭着合法的业务已经拥有了巨额财富啊，你要多少是个够啊，还要什么自行车啊，他偏不啊，就得还得买辆摩托车，依然铤而走险，策划了长达20年的庞氏骗局，最终身败名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作者不禁要问了，顾磊杰和麦道夫为什么在坐拥上亿财富之后还要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追求更多呢？顾磊杰和麦道夫拥有着普通人没法想象的财富、名誉、权力和自由，但却为了更多的欲望亲手抛弃了这一切，根源就在于他们不懂得什么对流知足。
0: 顾磊杰和麦道夫为自己的不

0: 知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悲剧令人警醒。可在我们身边，还有许多人在欲望的洪流中奋力追逐，却从未停下脚步反思。这种未越法律红线的不知足，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隐性代价？我们又该如何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呢？
1: 那这些是极端的例子，现实生活当中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不知足的。我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这本书的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我也扪心自问，我是那个知足的人吗？我倒是常乐，但是我未必知足。而且呢，大部分人的不知足并没有触及到法律的红线，但是也同样付出了代价。沃伦·巴菲特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是这么说的：为了赚他们并未拥有也不需要的钱，他们拿着自己已经拥有并且确实需要的东西去冒险了。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冒着失去重要东西的风险去争取并不重要的东西的行为毫无道理可言。这个浅显的道理却经常被我们忽视。作者提到，很少有人拥有像顾磊杰呀、麦道夫那样的巨额财富，但相当一部分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所拥有的财富足够满足生活的合理需求，也能支撑自己去做想做的事儿。那如果你正好就是这样的人，一定要记住这几点。第一，最难的理财技巧是让逐利适可而止，这是最重要的理财原则之一。如果目标会随着所得水涨船高，那么追逐更多财富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即便你付出更多努力获得了财富，你内心的感受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当想要更多金钱、权力、声望的欲望比满足感增长得更快的时候，危险也就随之而来。你但凡向前走一步，目标就会向前走两步，始终你是落在他后面的状态，而想要追上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冒更大的险。现代资本很擅长创造两样东西，财富和嫉妒，这两者相辅相成。想要超越别人的愿望，往往成为人们拼命工作的动力。但是如果你不懂得知足，生活就会失去快乐。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幸福是你拥有的减去你期待的。第二，问题的症结在于攀比心态。攀比的本质是永远在和更优秀、更富有的人比较，而这样的比较是没有天花板的。就像刚才我们举的那两个人的例子，攀比就像一场没有人能打赢的战役，取胜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本不需要加入这场战争。第三个就是你在知足心态下获得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有人认为知足就是一种保守主义嘛，胆子小，会让人错过机会和可能性，但并非如此哦。知足意味着深知它的反义词就是永远难以填满的欲望，就是咱的那个成语欲壑难填，它会把人推向后悔的境地。作者为此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一个人想知道自己的饭量有多大，唯一的方法是让他吃到吐为止，但很少有人会这么做，因为呕吐的痛苦是任何美食都没法弥补的。可是这种认知却很少被迁移到商业和投资当中，很多人只有到破产或者被迫停止的时候才会停下来逐利的脚步。甭管哪种情况，如果没法拒绝潜在的金钱诱惑，欲望最终可能会把你吞没。第四个就是，这世界上很多事儿都不值得冒险，甭管它存在多大的收益。因为名誉是无价的，自由和独立是无价的，家人和朋友是无价的，当然幸福也是无价的。想要留住这些最贵的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懂得适时的停止，不在不该冒险的时候让这些美好受到伤害。培养知足心态的工具其实也特别的简单，也不会让人冒任何破坏现有生活的风险。这就是作者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
0: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 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1: 沃伦巴菲特$845亿的金融净资产当中，有$815亿是在65岁以后赚到的。这个事实看起来好像那么不符合咱的一般直觉，但是它揭示了财富积累的一个核心秘密。一个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往往能给其他领域带来重要借鉴。你比如说，咱地球上延续了几十亿年的冰川期，它的形成原理和个人财富的增长有异曲同工之妙，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复利的本质。人类对地球的科学探索时间远比想象当中的短暂，在牛顿计算出恒星运动轨迹之后的数百年，人类才对所处的星球有了一个基础的了解。一直到19世纪，科学家才一致认为，地球在过去上亿年当中曾经不止一次进入冰川期。之前虽然有证据证明地球经历过冰期，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通过测量发现，地球总共经历过5次相互独立的冰期。地球冰冻、融化、再冰冻的循环需要难以想象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轰轰烈烈。关于冰期的成因，科学界曾经有很多种的理论。有人认为山脉隆起改变了地球风向，进而影响了气候；也有人认为冰期是地球常态，大规模火山喷发才让地球暂时的变暖。但这些理论都没法解释冰期的循环发生，只能解释单次冰期的出现。20世纪初，塞尔维亚科学家米卢廷·米兰科维奇在研究地球和其他行星的相对位置的时候，提出了目前公认的冰期成因的理论。他说呢，受太阳和月球引力影响，地球的倾斜角度会发生轻微的改变，朝向太阳的方向倾斜，这个过程可能长达上万年，也让地球南北半球吸收的太阳辐射出现轻微的增减，而冰期的形成恰恰源于这个微小的变化。米兰科维奇最初认为地球倾斜导致冬季极寒，才让地球被冰川覆盖。但是俄罗斯气象学家阿本在深入研究他的著作之后，发现了关键的事实。说什么呢？冰川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极寒的冬季，而是凉爽的夏季。凉爽的夏季没有足够的热量去融化前一个冬季遗留的冰雪，没有融化的冰雪让下一个冬季的积雪就更容易积累了，进而让第二年夏季需要融化的雪更多了，就这么的形成了循环了。多年积累的积雪会反射更多的阳光，进一步降低气温，带来更多的降雪。所以几百年之后，季节性积雪就演变成了大陆冰川。反之，当地球倾斜角度变化让更多阳光照射地球，冬季积雪能被大量融化，地表反射的阳光减少，气温升高，积雪就会越来越少，冰川期也就随之结束。这个过程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一个规模巨大的自然现象竟然源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微小的变化。就像冰川学家格温·舒尔茨说的那样，地球冰川形成的关键并不一定是大量的降雪，而是雪能积累下来，无论量有多少。冰川期的形成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核心的道理，巨大的结果并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力量。当一个事物不断重复和积累，哪怕只有一点微小的增长，为未来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即便起点很低，最终也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结果。而就是这种因果关系的反直觉，让我们经常低估它的可能性，看不清增长的来源和最终的结果。理财领域的复利效应就是这个道理的最佳体现。
0: 冰川期的形成告诉我们，巨大的成果往往源于微小变化的长期累积。这种看似反直觉的规律，藏着自然运行的底层逻辑。而这份规律，是否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财富积累？例如巴菲特那般令人惊叹的巨额财富，背后是否也藏着这样一份微小累积的秘密呢？
1: 市面上有2000多部阐述沃伦·巴菲特投资理念的图书，其中有很多都写得很精彩，但很少有人去关注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巴菲特拥有如此巨额的财富，并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投资家，更是因为他卓越的投资生涯从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那说到这儿呢，我就不得不插播一个广告啊！此时此刻呢，大家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可以登录云听 APP， 找到我们高丽说书的专辑，哎，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第一部讲的书，就是沃伦·巴菲特的成长传记《滚雪球》。大家可以从那个书开始了解巴菲特，也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高丽说书。好，广告插播到此结束，说回正事儿。继续说沃伦巴菲特啊，接下来呢是作者对沃伦巴菲特的总结。他说巴菲特拥有的金融净资产，刚才我们说到了845亿，那其中的815亿是他在65岁以后赚到的。他从可以去领退休金的年龄开始，人家就赚到了这么多啊、哦！你说听得我上不上火？那他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作者给出了这样的分析：在过去的1/4个世纪当中，巴菲特一直是一个现象级的投资者。如果他从30岁左右才开始投资，到60岁的时候就选择了退休，那么知道他的人可能寥寥无几。沃伦·巴菲特在投资领域取得的成功，离不开他年轻时候打下的良好的财富基础，还有就是他对投资的长期坚持。的确，我们得承认人家有高超的投资技巧，但是秘诀在于哪儿呢？在于时间，这就是复利效应。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巴菲特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投资者，但他实际上并不是回报率最高的那个人。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主席吉姆·西蒙斯，他的身家从1988年开始以每年 66% 的复利速度增长，到现在没有人能接近这个记录。我们知道巴菲特每年的复利率大概是 22%， 所以他也只有西蒙斯的1/3。西蒙斯的金融净资产是210亿美元，是巴菲特金融净资产的25%。那考虑到西蒙斯的复利率，这事儿就听起来觉得很荒唐了。如果说西蒙斯在投资方面表现更出色，那为啥他和人家巴菲特差距这么大呢？原因就是西蒙斯直到50岁才找准自己的投资道路，所以他投资的时间还不到巴菲特的一半。如果西蒙斯也像巴菲特一样投资了70年之久，那么以66%的年复利率来计算，他的财富会是一串让人没法想象的天文数字。关键就在于在关于增长的假设当中，这种巨额的结果就是一些微小的变化导致的。所以当我们研究为什么有些事物的规模会变得那么大，冰期是怎么形成的，或者沃伦·巴菲特为什么会那么有钱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忽略了成功的这种关键驱动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补充一下什么叫复利啊？我们在前面的内容里面反复的提到了复利的这个概念，应该有很多朋友懂这个复利，但是我们也允许一部分朋友对这个概念提出一些不理解，比如像高丽说书的高丽本人，所以我也请我们的编辑呢帮我补了补课，我们共同学习。所谓复利，通俗的来讲就是利滚利。比如同样是每年存10000块钱，年利率是8%，如果20岁开始你存这个钱，到60岁总共有47，那通过年金复利表来计算，终值大概是259.06万元。如果30岁开始你储蓄这个钱，到60岁总共是37，终值大概是113.28万元。这个就是复利。那复利有一个核心，就在于微小变化的持续积累，而它的反直觉的特性却经常会让我们忽略它强大的力量。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复利表，或者说从20岁开始储蓄和30岁开始储蓄的退休财富差距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惊讶呀， 因为这种差距完全不合常理呀。人类的思维更倾向于线性思维，而不是指数思考，就是心算八连加九次，几秒就能得出72的答案。但心算八连乘九次就会让人感到无从下手，而答案是1亿3000多万。你看，两者的差距就是这么的天差地别。
0: 我们已然知晓，复利的核心在于微小变化的持续叠加，其反直觉的特性常常让我们低估它的力量。巴菲特的成功便是最好的佐证。可这种看似缓慢的累积，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生活中还有哪些看似平凡的变化，正在悄悄酝酿着超乎想象的突破呢？
1: 作者接着又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 IBM 公司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块计算机硬盘，容量只有3.5兆。那到了60年代，硬盘容量扩大到了几十兆，到了70年代， IBM 推出的新款驱动器的容量已经达到了70兆。打那之后，计算机硬盘以飞快的速度不断地缩小尺寸，增大容量。到了90年代早期，一台标准个人计算机的硬盘容量达到了200兆到500兆。那接下来，砰，一场爆炸式的增长开始了。1999年，苹果公司的电脑硬盘容量达到了6G。2006年，新一代电脑硬盘容量是250G。2011年，第一块容量为 4T 的硬盘出现了。2017年，容量为 60T 的硬盘出现了。2019年，容量为 100T 的硬盘出现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以上的过程。从1950年到1990年，计算机硬盘的容量只增加了296兆。但是从1990年到今天，计算机硬盘的容量却增加了1亿兆。作者提到，如果是一个生活在50年代，对科技发展持有乐观态度，愿意做出大胆猜测的人，他可能会认为未来硬盘的容量会增加1000倍甚至10000倍。很少有人能发出豪言说，在我活着的几十年当中，硬盘的容量会增加3000万倍。但是这却是事实。复利的这种反直觉的特性导致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它的强大力量。2004年，比尔盖茨对新版谷歌邮箱提出了批评，因为他觉得没有人需要1G那么大的容量。对此，作家斯蒂芬·列维就说了，虽然他始终处在技术的前沿，但他的思想却停留在了过去，依然把存储视为是一种需要被节省着用的资源。当时的人们没法习惯事物变化和翻新的速度。这种对复利的忽视恰恰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复利不符合直觉，所以人们就会常常忽视它潜在的价值，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其他方面，试图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财富增长。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思考的太多，而是因为很少有人停下来认真思考复利的潜力。在分析巴菲特成功经验的2000本书当中，没有一本以这个人持续投资了3/4个世纪作为标题，但时间才是他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因为反直觉往往被人们忽略。我们从复利的效应当中能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在我们这一集的最后，作者也给出了我们一个总结。复利的反直觉特性可能就是绝大多数失败的交易、糟糕的策略以及成功的投资尝试背后的核心原因。人们总是习惯把全部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预期回报最高的领域，从直觉上看，这是最快的财富方式，但好的投资从来都不是意味着长期回报最高，高回报的投资往往是一次性的，很难重复。真正的好投资是能持续获得不错的收益，而且可以长期重复的投资，而这正是复利开始大显身手的地方。和这个相反，那些回报很高却没法持久的投资，最终往往会带来糟糕的结果，甚至引发悲剧。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话题。
0: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透过顾磊杰、麦道夫的悲剧与巴菲特的成功，看清了不知足的代价，也读懂了复利累积的力量。我们明白了每一个金钱选择背后 都藏着深层的心理逻辑，可知道了这些道理，我们该如何克服人性的贪婪与浮躁，避免重蹈悲剧覆辙？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耕金钱心理学，解锁更多贴合实际的财富生存法则，千万别错过。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本期节目聚焦 AI 理财，它到底靠谱吗？如何用好这一智能大脑呢？
11: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12: 嗯
11: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
13: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啊。
11: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 AI 的时候，你要给它一个明确的指令。
12: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10: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多家头部券商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示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冒充证券公司员工，通过 AI 智能炒股、 AI 预测涨跌等噱头实施诈骗。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代码，而是每个人手机里都能召唤出的智能大脑，它究竟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你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同时也将手把手教你在 AI 时代如何升级打怪，运用好智能大脑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欢迎郑总。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欢迎刘所。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二位。
12: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先问问郑总啊，您日常会用 AI 来辅助工作或者选择一些产品等等吗？
11: 其实 AI 在我们的投研工作里面已经用得非常非常广泛了。就是我们不管是参加策略会啊，听电话会，然后这个收集资料、处理资料，其实这个 AI 的使用频率和深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12: 广泛
11: 充分，基本上每个基金经理都有 AI 的这个小助理了。而且呢，使用的频率上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它是会极大程度上面帮助我们去简化很多工作上繁琐的这个流程啊，然后所以在我们的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呢，其实是这个 AI 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我一直认为说 AI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阻碍啊，就是它的信息传播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呢，它能够大量的去总结报告。因为每个基金经理最烦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同时听五六场的这个电话会，
12: 是
11: 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话会里面就有无数的 AI 分身在里面替基金经理在听，然后同时的开的电话会里面呢，我们就最后出来看他的总结，互相去比较这些专家呀、投资者的这些看法呀、基金经理的看法，然后去总结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观点，形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决策。
12: AI 我们会问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我可以相信吗？
11: 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去拉国内的就大家常用的 AI 的这个软件，我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其实，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12: 滞后，
11: 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三年没有换过，对吧？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12: 对
11: 啊，但是如果你给了他一个很宽泛的问题，请你给我推荐一支最好的产品，对吧？
12: 是。
11: 那么或者说请你给我推荐一支能赚钱的产品，对吧？那么 AI 能够给你做的事情就是他就会把比如说从年初到现在涨幅最高的基金他给你列一个 list 就扔给你了，那这时候你买进去很有可能就最高了，对吧？
12: 是是是，
11: 就是因为它这里面不包含市场的这个判断，
12: 它其实总归来讲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
11: 对，
12: 像您刚刚也相对来说对比了一些 AI 它的劣势以及优势，那您可以再阐释试一下 AI 对比我们基金经理，对比我们金融从业人员，它到底还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11: 其实我觉得 AI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东西，就它

0: 够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啊，就是 AI 是非常非常耐心的。其实我一直说投资人要善于利用 AI 的工具，就你要知道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
1: 嗯，
0: 那么 AI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不厌其烦的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啊，而且呢它会尽可能用你能听懂的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它跟基金经理最大不同是什么？都基金经理讲话下意识的就会说很多的专业术语，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些专业术语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他听起来就没那么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但 AI 的好处是什么？当你发现了一个专业术语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可以马上问他这个专业术语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对吧？那么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不断的提高你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积累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 AI 和一个真实的专业投资者之间他们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 AI 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而且我发现很多国内的 AI 还会有这种讨好的这种倾向，对吧？
1: 是是
0: 啊，说你问出这个问题，对对，顺你话说，你这太聪明了，太明智了，你居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吧？
1: 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工具，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我理财小白，我不懂啊，你说的这个词是什么？我可以一直一直问下去。
0: 因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名词，尤其在投资市场里面，每天都在产生新的名词。
1: 嗯，
0: 我自己也经常用 AI 问一些专业名词到底什么意思，对吧？其实个人投资者更可以用 AI 这种工具，极大的去抹平双方之间的这种信息
1: 差。
0: 对，
1: 是对于我们投资者，尤其是普通投资者来说，最适合干什么？
0: 其实最适合帮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投教，就其实说白了叫做收集数据啊，因为普通投资者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的金融工具，
1: 对，
0: 对吧？大家没有那些数据库啊这些东西，那么可以用 AI 帮着大家去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做一些排序，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能要用两三个 AI 的工具问一个相同的问题，然后做对比。
1: 嗯
0: 啊，因为 AI 有个很大的问题，它有幻觉，
1: 是，
0: 对吧？它给出来的答案未必代表正确的，
1: 确，
0: 对吧？你用两三个模型问完了以后，然后你可以相互去对比，判定出来它有没有产生幻觉，对吧？那这些数据靠谱不靠谱，对吧？
1: 对，
0: 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个个人投资者降低这个投资的准入门槛的。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一般其实用 AI 的时候，我会看一看它的那个来源，
0: 对，
1: 看看是不是官方媒体的报道，或者它这信息来源是否准确，其实也是一个核
0: 对
1: 方式。
0: 对的，对的。
1: 那么接下来想问问刘所，比如说 AI 给我推荐了一只基金，经过我的分析呢，我觉得可以买，我买入了。那如果亏了，他应该也不会负责。那目前法律方面是怎么规定这些的呢？
2: 确实呢，现在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下面呢 ，AI 它不是法律主体啊，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组织，所以它本身是不可能承担任何的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责任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人负责呢？啊，确实我们需要考虑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啊，我们直接的去啊询问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说给我们推荐啊某一个基金啊，确实呢我们的投资者买了这个基金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啊，基于我们现在的法律以及一些的判例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啊大模型啊，它作为这个开发者它是不承担责任的啊。主要的原因呢是第一啊，这个大模型呢它通常会进行这个风险的提示啊，也就仅供啊我们这个投资者参考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确实属于我们投资者风险自担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啊，即使我们不断的询问这个 AI 啊，它最后的话给我们做出这个信誓旦旦的保证，说啊，如果赔了啊，我给你这个兜底哈，我给你赔这个10万、20万啊。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啊，我们法院也并不支持啊投资者去索赔，因为啊 AI 确实的话呢，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这个幻觉和缺陷啊，在我们投资者免费去使用这样的AI 的情况下呢，啊，这个大模型的开发者啊，他是不承担责任的哈，一般来说。那么第二种有可能的情况呢是啊，我们一些啊非法的这些投顾呀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啊机构啊，他去啊使用这个 AI 给我们投资者啊来推荐啊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时候，我们作为 AI 的这个使用者啊，那他就要尽到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啊。如果说他使用 AI，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啊欺诈或者误导性的这些陈述啊，或者夸大这个 AI 本身的这种投资的这个能力啊，投资的这些技能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可能要承担违反适当性义务啊，违反他的注意义务啊，需要承担在我们证券法上啊这个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当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侵权责任。
1: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0: 那但是一旦他投毒了以后，那么他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他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
1: 我们现在 AI 推荐可能本身会有错，以及说还有人故意让它错，就叫做是 AI 投毒，它到底是什么呢？
3: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被曝光，这种通过恶意数据污染 AI 模型的行为，不仅扰乱商业秩序，影响信息传播，更会危害国家安全。
4: 所谓数据投毒，是通过向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中注入伪装成正常样本的恶意数据，实现削弱模型性能、降低准确性的攻击方法。不法分子借助 GEO 及生成式引擎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投放至各类网络平台。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强生成阶段，会自动抓取网络信息，少量虚假内容经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所谓标准答案，最终输出失真结果。
1: 在投资领域的 AI 投毒，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把它喂给 AI 之后， AI 的推荐结果可能就是这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甚至都不是郑总刚刚说的我是基于过去业绩最好的来给大家推荐。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2: 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啊，或者是呢来源于这个某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哈，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要关注到这样的一种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哈，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哈，而事实上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呢，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遵循这样一个投资的策略或者是投资风格，它是一般化的它可能是有一类的这个基金都是适合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去投资的，它不会精准的就是说比如就的这个推荐这个郑总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我们要保有这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警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我们的这个基金公司它所推荐的，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这个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去查阅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这样的一些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以上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对的方式来确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投毒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可能进一步影响我们投资者的利益。
0: AI 投毒的这个事情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假设 AI 大模型是无偏的，就它没有偏好的对吧，这个是本来是应该是 AI 大模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一旦它投毒了以后，那么它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
1: 对，
0: 有偏的这个结果，很多时候它可能还不是推荐你一个具体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只是在观点上对你进行了倾向性的输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它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它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一直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多做比对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一个普通投资者，你至少得手机里面得装三个大模型然后你问三个大模型相同的问题然后你来交叉 做比对，你把 A 的问题答案那去问 B， 说问他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然后再拿 B 的答案再反过来再问 A， 说 A 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那他们相互之间 PK， 你作为一个裁判在看着这个大模型之间 PK 完了以后，其实最终呢就是你能够有效的过滤掉一些这种有偏的这个观点，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一个观点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比较重要，也是防止被这种所谓的AI 欺诈呀，防止被这个投资欺诈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对，郑总一直说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交叉验证。
0: 对，
1: 对，对于理财小白，我们现在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我想去投资基金了，您可以给一个步骤吗？就第一步第二步，我该如何让 AI 很好的真正的成为我的智能大脑？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AI 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就比如说你先告诉他啊，我能够最大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1: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0: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 最低点，
0: 为什么
1: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0: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是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了，又高点了。
0: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2、3年、4、5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2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吧。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4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4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4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的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刚刚郑总说的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有高净值人群才有理财顾问，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可能就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财顾问。那我们现在问问法律 风险这方面角度，如果我是一个小白呢，我要用 AI 来做理财的话，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到大家？
2: 确实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第一点我还是高度认可这个郑总说的。其实AI 的话呢，只无论是从我们整个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说AI 的现在的这个法治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它事实上还处于一个相对这个比较初级的这个阶段啊，所以呢，这种算法的不可解释性啊，这个算法的这样一个不透明性，这样一些问题所导致的这个幻觉啊，包括这个数据的质量啊，这些方面都还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我们这个这个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健全的大量能够有这个数据沉淀的这种金融机构啊，他们在现有的大模型的基础上所开发的这样一些垂直的模型，也还是在这个相应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试验的这个阶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的话呢，如果市场上有人去宣称说他开发了这样的一种 AI 荐股的模型啊，荐股的软件啊，推荐我们去使用的时候呢，就特别的需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所谓 AI 的洗白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夸大 AI 这个技术它在我们的这个投资回报方面的这个功能作用这个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我们仅仅只能把 AI 作为一个投资的辅助的工具不能够呢完全的交由 AI 来判断。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随着这种 AI 的使用，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使用，它其实可以实现跟我们这些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互动而这种互动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 AI 会过度的去采集收集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这个方面的风险呢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要慎重的给这样的一些 AI 来提供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呀、个人的信息脸部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这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财产上面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面特别要注意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当然呢是随着这样的一种 AI 的这个使用有很多的这种非法的荐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非常的慎重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这个资金账号以及呢要求我们来提供这样的一些这个汇款这样的一些情况下那么它很有可能是打着这样的一个 AI 的旗号来进行这个电诈诈骗的活动
1: 其实是不是不管是 AI 时代还是过去的时代，只要是那种推荐特别明确，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一个范围还可以，但现在如果某只股票或者等等，其实都属于诈骗，
2: 确实
1: 大概可以这么说。
2: 确实在现有的 AI 的技术的这个范围内，我理解它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这个金融的基本规律，也没有改变人性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特征的
1: 对，
0: 目前为止所有的 AI 都是基于一套规则产生的这个结果所以 AI 是严格遵循某一套规则的，这个规则是由人给他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智投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对吧？那么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说它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目前为止吧 ，AI 还没有产生这个意识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 AI 的更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量化投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投顾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 AI 也是在遵循某一套规则在做，就是我们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所以呢，它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
1: 的，
0: 对，是不可信的，
1: 要么是幻觉，要么就是诈骗，就是非法的。
0: 对，
1: 基于目前应该使用 AI 应该已经很多了，那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AI 其实极大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1: 嗯
0: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1: 嗯
0: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4: 今天的节目我们揭开了 AI 理财的红与黑，我们看到 AI 让投资更普惠更智能，但也让骗局更逼真更隐蔽。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必须更加擦亮眼睛，理性投资。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

0: 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1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

0: 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7: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8: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7: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9: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 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7: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0: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7: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7: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5: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 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7: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6: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8: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6: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7: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3: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 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3: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4: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
1: 今日财经头条，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城通、中国国新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宣布增持 A 股，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增持回购公告，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我国工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创新成果持续涌现。记者观察，高技术制造业领跑，智能算力规模同比翻倍，工业经济亮点多。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
0: 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从算力底座到智能终端 ，AI 能力从机房跑进口袋。
1: 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推行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便捷性。
0: 全国首单保险加期货生猪收入险落地，可以托底养殖户收入。
2: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0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昨天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请听值班编辑洪浩的介绍。
6: 会上，投资者代表结合投资和参与股市的经历和体会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1: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 A 股市场也有新动向。中国城通、中国国新日前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7: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中信建投证券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张玉龙：
8: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
0: 此外，近期多家上市公司相继披露股份增持回购计划。据记者不完全统计，7月17号晚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超过55家公司披露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超过13家公司披露新增增持回购计划，持续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
9: 昨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中煤能源、中国神华等多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布增持回购及分红相关公告，以实际行动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其中，中国铝业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未来12个月增持公司 A 股及 H 股，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不超过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中车集团计划未来6个月增持公司 A 股，金额不低于1.5亿元，不超过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计划增持5000万元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使用5亿元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中国神华表示，将保持现金分红频次，继续开展中期分红，稳定回报股东。华安证券、国联民生分别推出1亿元至2亿元回购方案。世运电路拟回购2亿元至3亿元股份。荣昌生物、建龙微纳等科创板公司也相继推出回购计划。七月以来，沪深两市已有469家次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家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10: 这次集中增持回购，核心释放两层关键信号。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1: 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花旗集团分析师认为， 中国股市有望在今年全球股市普遍上涨、全球增长环境有所改善中获益。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 请听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2: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继续来听报道。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2: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根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13: 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制定11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1403项行业标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2位数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
0: 这份成绩单亮点频出，其中有3项关键数据趋势尤为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乔楠的观察。
14: 第一，工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35%，41个大类行业中32个保持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营业收入利润率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第二，结构之变更更值得关注。数据显示，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这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向新向优的质效提升体现。第三，以价换量转向了以质取胜，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400余款，超全球半数。1至5月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81.2%，稳居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此外，发布会还传递出一种务实的态度。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外部环境复杂，工强虚弱是挑战，但我们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没有改变。下一步，工信部将着力破除技术交易壁垒，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立算力市场化定价标准等，这是从源头上为内卷式竞争立规矩。可以说，发布会不仅是对短期数据的解读，更是传递出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求进的清晰信号。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四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请听报道。
1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算力成为一个核心话题，现场集中展示了国产算力的最新突破，算力基础设施的升级。与此同时，把 AI 能力装进汽车、手机、电脑等各种终端设备的侧端端侧 AI 技术也在加速落地。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从算力底座到智能终端 ，AI 能力从机房跑进口袋。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17: 新一代超节点真机，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阿里、百度等多家科技企业集中发布了超节点最新成果。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就像是一个个单打独斗的大脑，各算各的，而超节点就是用超高速网络把成千上百张 AI 芯片紧紧连在一起，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能够提供更加澎湃的算力，支撑 AI 更快速执行任务。硬件越做越强，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怎么让算力更好为企业所用。在展会现场，参展企业超聚变就搭建了一套企业 token 生产平台。工作人员介绍，它不只是一台服务器，而是一整套拎包入住的算力方案。
18: 我们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包括了像这种整柜的液冷，包括了里边的一些服务器，包括了上层算力调度的软件，包括我们 token 工厂里边能够直接生产出来供客户直接使用的 token。它是一个从基础设施底层到上层客户直接能用到的一些东西，它是一个端到端的服务。就比如说客户说我想要一套房子，那我直接给他一套拿着钥匙打开门就能做饭睡觉的一个房子。
17: 目前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算力需求呈现指数级增长。在今年的大会现场，多家算力服务商的展台里随时都有客户前来咨询。并行科技营销副总裁郭鑫说，
19: 这几天大家都在问算力供给，我接待的一个新的创业公司，他们首轮融资就已经是20亿，然后需要大量的算力，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能感觉出来今年对算力需求的井喷式的这样的一个爆发。我们现在就是卡来了以后基本上秒空，包括现在好模型的 token 也是一样供不应求。那么今年我们最多的工作就是去寻找更多的算力，建更多的机房自算中心，我们会购买或者是运营更多的以高端卡为基础的算力，完善现有的 AI 产品的种类。
17: 算力在云端加速建、加速跑，另一边 AI 的能力也在加速走进汽车、手机、眼镜等各种终端设备。 这得益于端侧大模型正在变得更小、更轻、更强，能够进入更多终端，支撑智能体实时交互和体验。在今年的大会现场，面壁智能就展示了端侧大模型技术的最新成果。面壁智能智能进化首席科学家李宇轩表示，端侧大模型技术已经应用在汽车座舱、人形机器人、手机等场景。这个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即时响应，不用联网也能使用，减少数据传输和云端计算的依赖，从而提升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李宇轩说，
20: 我们在端侧呢有非常多的出货量，比如说在车机场景呢，我们在座舱这个业务上面，今年会有30万台的车装载我们的这个座舱大模型。今年的共识是云端的大模型，尤其是代码大模型已经发生了很本质的改变，然后我们的判断是这个改变在未来的一两年会发生到端上，随着密度定律一步一步往前走，端侧智能也会变得同样聪明。这样一个聪明的端侧智能会把我们的汽车场景、具身场景、手机场景都变得更加聪明，让大家更加切实的感受到智能无处不在。
17: 在端侧 AI 这个赛道，露西科技也展示了技术的最新应用成果。展台上，一台电脑、一台平板不用联网也能用上智能体干活。露西科技 CTO 周鹏介绍，
21: 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这个端侧离线的类脑大模型，以及它可以去驱动的包括 AI 电脑、 AI 平板等等一系列产品。它的优势主要是说可以在很多场景，比如说隧道里这种偏远的山里，包括你是沙漠里、海里这种没有网或者网比较差的情况下，都可以去使用离线的这个大模型智能体。未来端侧设备的类型它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也是需要更多元化的端侧的 AI 来支撑大家做很多不同的智能的应用。
17: 算力底座让模型跑起来，模型让智能体更加聪明，智能体让 AI 真正走进生产生活。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清晰勾勒出一条完整的 AI 产业链，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走进工厂车间、千家万户，成为赋能生产、便利生活的智慧伙伴。
0: 接下来说一说家政行业，请月嫂保洁上门服务，不少人都怕价格不透明或者相关人员的信用有问题。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2: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院范建伟，
23: 通过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政策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的指引或者是家政服务的规范协议呢，明确家政服务的内容、收费标准等等呢，能够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还有服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保障家政服务人员的健康权、休息权、隐私权等各项的合法权益。
22: 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23: 通过无感化的方式呢，来嵌入家政服务人员的个人信用信息，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更清晰、更便捷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过往的经历等等，能够高效地、快速地筛选服务人员，有效解决这个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调查难、消费信用缺失等等这些问题。
24: 一段时间以来，生猪价格低位运行，养殖户收入承压。日前，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收入的？与传统保险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22: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4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3: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7毛5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本事儿。
22: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低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3: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就锁定了。
22: 山东青岛生猪养殖户周淑慧：
4: 的确，对我们养殖户是个定心丸。
22: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纯：
6: 既保障因为意外事故或者是疾病导致的生猪死亡带来的收入减少，同时呢，也保障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收入的减少，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22: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何晓明：
7: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
24: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
0: 记者昨天了解到，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这个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5: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6: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7: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览，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下跌，国际油价上涨，金价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一艘油画船。